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的白化动物上。
4: 完美的配合，兔兔兔。
5: 队长，滑坡东部区域已经清理完毕了。
6: 很好。干得好，伙伴们。衣裳。
1: 谢谢你。
3: 我发现了两只松鼠，它们受到了惊吓，麻烦你给它们检查一下。
7: 好的，队长。你们好啊，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
8: 哦，你好，我叫丁丁，他是豆豆。
9: 你好，
7: 让我来给你们检查一下。
3: 主峰，这片区域的滑坡清理的差不多了。
10: 太感谢你们了，巴克队长。前段时间的雨下得太久了，神农架发生了好几处山体滑坡。
1: 那是真正的山洪，大水哗都冲下来，一下就把我们卷进去了。还好我左闪右暴力。
5: 咦呀哦，真是一段惊险的勇士冒险。
10: 可是这附近的水量并不大啊。
8: 那只是条小溪，涨了点水，并没有发生山洪。是豆豆喝水时没站稳，还把我给拖了进去。
3: 好在现在你们安全了。
7: 是的，身体也很健康。
8: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谢谢你们。
8: 我们要去找个新家啦。
1: 那就是山洪。
8: 那不是山洪，
1: 就是山洪。
5: 是松鼠的叫声，
3: 伙伴们，跟我来。他们在那儿。丁丁，发生什么事了？
8: 我们刚到这里，就看到一个白色身影在树林里横冲直撞，他撞断树跑了，豆豆被吓晕了。
5: 队长，没有发现。
10: 从断裂痕迹来看，撞断树的动物力量非常大。
7: 豆豆醒了。
1: 有白色的怪物，它眼睛好红，还有长长的爪子。它撞树的时候，整个森林都在抖。
5: 我猜你们一定是遇到了传说中的红眼白毛怪。红眼白毛怪有如雪般的白色皮毛，有红宝石一样的眼睛，快如闪电，力大无穷。

0: 感觉没那么可怕，我只是看到了白色的影子，还有发红的眼睛。
1: 一个能够撞断大树、行为异常的白色动物在神农架游荡，对动物来说都是潜在危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队员们，神农架里出现了一只行为异常的白色动物。
2: 是凶狠的红眼白毛怪。
3: 白色红眼，我不确定是什么动物，但我倾向于 我们是遇上了白化动物了。白化动物的眼睛大多为红色，在自然界中它们较为罕见，但神农架却是白化动物出现较多的地区。
4: 为什么？
3: 这个现象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一般的白化动物习性与正常毛色的同类没有差异。
0: 它会不会是生病了？
1: 很有可能。
5: 我们要尽快找到它，为它治疗。
6: 我整合了神农架白化生物讯息以及动物行动轨迹，生成了两个白化动物出没区域。
1: 我们先从这两个区域找起。
7: 但我们要怎么确认目标？
1: 豆豆、丁丁、你们是目击者，我想请你们加入搜寻队伍。
2: 我去追红眼白毛怪。
0: 太夸张了，豆豆，那是白化动物，我们之前见过的。
4: 要是有勇士接受挑战，就可以获得美味的食物。
0: 好吃。勇士同意了。
1: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们会确保你们的安全。
7: 队长，快下雨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清理剩余的滑坡区域。
1: 我们兵分三路，朱峰、皮医生前往南面区域，呱唧、谢灵通前往北面区域，达西西、兔兔兔和我继续清理山体滑坡。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豆豆，你太紧张了。
1: 我们已经进入标记区域了，大家小心。
2: 真的有声音。是魔牙城，他想吃了我们。
1: 别紧张，豆豆，我们要先看清楚到底是什么。冷静点！
2: 魔牙城怎么会要吃了我？
0: 豆豆，我看不到了，
1: 小心！
2: 他不是要吃我们啊？
1: 这是一只白化戟，他们应该是在争夺领地，这是雄性戟常见的打斗方式。
0: 他看着很健康，并没有行为异常。
1: 他不是想攻击我们，只是我们正好在他奔跑的道路上。豆豆，你见到的白色身影长这样吗？
2: 会更大点儿。
1: 看来红眼白毛怪不在这里。
3: 陛下，无风请求支援。
4: 我们被金丝猴袭击了！太危险了，
5: 这真是太奇怪了。金丝猴是性情很温顺的动物，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粗暴？你们小心点。
4: 那还用问，他就是红眼白毛怪，那些都是他的手下。
6: 不是的，我在森林里看到的白影比他大很多。
7: 敌人，

0: 计，他们追上来了，
1: 加速。
0: 快去救呱唧！
2: 没问题。
1: 要不还是把我当敌人吧。
0: 太阳娘娘，
1: 呱唧们，还是别乱动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白化动物。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与黄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这椅子，不用再挑了啊！
1: 好好好，来，
2: 不好意思，
1: 先挑。
3: 好，对，
1: 来。
3: 明天有错的不？
4: 哦，差多未了啦。啊，我那个真侪因为虾，恁在个 DMD， 迄因为虾哦，大帅无拄大好，叫奶奶做虾干哦，真好料的。
3: 好了，有因为虾？
4: 哦，去做咧啦，好咱来去行。哎，这只歌好食啊！啊。
5: 这集中工位怎么办？你怎么又碰到我这么来？
6: 工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5: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6: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5: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位置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6: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5: 不，你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啊？这是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6: 他的船太大了，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看啊，这在这里带接驳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6: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5: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6: 好，交给你了。
5: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了。姐给你铺课位，走。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你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很好听啊，只是，没什么感觉，有点忧伤。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 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

0: 咱妈今天出去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们家里不是还是不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你不，
1: 赶紧睡觉。
2: 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哦，
2: 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坦诚。
3: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了，是吧？哦，
1: 就是呀，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3: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1: 没关系的，妈，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来。
3: 我吃好了，你们吃吗？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1: 妈，谢谢您带着张成做生意做人钱。
2: 哎，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昌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1: 谢谢妈，您来了正好。哎呀，
2: 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
4: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
3: 难不成搬走了？
1: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3: 不知道，我走了。
1: 注意安全啊。哎。
5: 主任，
3: 忙着呢。
5: 主任，
3: 哎，走。哎，
5: 主任早。
3: 干嘛去火急火燎的？
5: 送通话记录单。
3: 又去保密局？哎呀，
5: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6: 凤蝶呀？
5: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3: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重，我们只能照办呐。
5: 主任，有问题？
3: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

0: 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1: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好嘞，好嘞。
2: 南方日报。
3: 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0: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4: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空姐，我不知道啊。
0: 这是
4: 我不知道。
3: 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0: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16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15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刺刀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飞蝶副官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

0: 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地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
0: 哦，
1: 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0: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
0: 嗯，
2: 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
1: 哎呀，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的好，
1: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2: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4: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了。不知道是怎么了，
2: 你要不要问问他？

0: 现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71647262951871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李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婉她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0: 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嗯，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 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
1: 好，没什么不方便的。

0: 我帮你打开。
1: 谢谢。

0: 叶副官，是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
1: 我哥在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冬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
0: 你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嘛，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道，看看去。
0: 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1: 聂西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吧。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妈，我也吃好了。
1: 啊，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7: 那学
4: 成
7: 要上学，你赶紧送他一趟吧。
4: 好，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哦，
6: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妈，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4: 没有腾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面纸包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2: 好，谢谢。
3: 拜拜。

0: 黄包车。
1: 哎，来了来了。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
1: 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0: 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那就好。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1: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 那我就不做了，我先告辞了。
0: 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谢谢。哦，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好，再见。

0: 哎，太太，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
1: 好。
2: 先生买烟是吧？
0: 好的，妈妈。
2: 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0: 哎。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陈太太，我不吸烟的。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朱次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1: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
0: 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哦，
0: 吴次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进来吗？
0: 好，嗯，哎。

0: 陈太太，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1: 好。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了。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可是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不不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坐，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

0: 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
1: 啊，我来，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哦，您是那子碧奎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没有说呀。哎呀。
1: 你说说，我跟碧奎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
1: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
1: 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奎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嗯，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嗯，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哦，所以他碧奎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才不叫他呢，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2: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0: 好，
2: 好，慢慢聊。
0: 好好，
2: 慢慢聊。
0: 慢走。
2: 哎，好。
1: 嗯。
0: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碧奎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 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 朱峰。

0: 陆鹏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我给你倒点热的。
1: 哎，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
1: 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同志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
0: 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1: 明白了。
0: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

0: 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1: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0: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1: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0: 嗯。
1: 啊、哦，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我付关键喜送你，车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告辞了，
0: 再见，陈太太。

0: 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看他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怎么了？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1: 好。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3: 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4: 红玲啊，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2: 于肖南。
4: 对，找他谈话，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2: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啊？
3: 也不是本地人呐，哪像阿旺哥里后又会官话，
2: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
5: 上班赶货，赶紧。

0: 场面局的，出示一下证件。
1: 啊，好。啊，这是我的通行证。
0: 你这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
1: 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姓办的。
2: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你说呢？带走。
1: 你怎么抢我包呢？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2: 走。
1: 新的，我刚办的。
2: 小贝。
3: 救命！保密局滥抓无辜，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我是台大教授，找副校长告你们。
4: 老实点，上去。上。

0: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工党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 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我现在担心的是她说立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她救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她赎出来？
2: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
0: 段厅长，
1: 什么？
0: 段厅长。
1: 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烂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
1: 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哦。
3: 傅大炮吗？
1: 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赶到了草山行馆，拍老蒋的桌子。
3: 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傅校长呢？
1: 我来想办法。
3: 报镇防组要半年时间了。
4: 嗯，
3: 见过的共谍。 反正咱们俩手脚加一起来都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我咋就不信呢？哼，你别不信。
5: 你将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比如这种，嗯，好，来来来，你脱。
6: 脱！哎，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0: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十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1: 哎，你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啊，
2: 我知道了。
3: 刘哥，嗯，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哎，
0: 好。
1: 哎，说什么呢？
3: 等一下。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儿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
1: 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0: 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就让你先办了。
0: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1: 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他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打不通就别打了。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
1: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谢谢。

1: 我喝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啊，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谢谢谢谢，
2: 走吧，
1: 谢谢啊，长官，谢谢谢谢。

0: 你还知道回来呀？我加班啊！你到现在都没回家，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我，
1: 你别着急。 妈没说她去哪儿了吗？她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0: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1: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
0: 你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
1: 这问不了。
0: 为什么问不了啊？
1: 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 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跟保密有什么联系都不好。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 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儿，你会少块肉啊你！
1: 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
0: 你哪顿饭少吃了你？
1: 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造这破木头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
0: 我告诉你，妈和真是，保姆爹被撞的，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我说出来，
1: 不会这么严重吧？
0: 只要妈不是保姆爹，就不会。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 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1: 行了行了，你去帮我烧点水吧，泡一天了，泡泡脚啊。

0: 喂，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感激不尽。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还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了什么叫王良当道。

0: 还穿了一身便服，
1: 周围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0: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1: 好，走吧。

0: 去哪里啊，太太？
1: 去三路公交站。
2: 好嘞，您坐稳。
1: 聂福文回见。
0: 好。
1: 吴次长，

0: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1: 嗯。这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她胶卷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
2: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0: 这么快？
3: 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2: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3: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吗？
2: 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3: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2: 哦，您客气了。
4: 线路修好了。喂，
5: 这是红香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4: 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5: 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6: 等她回来，我转告她。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你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3: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0: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0: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3: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0: 哎呀，可真巧。
3: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0: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城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3: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0: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

0: 他们就把我放了。
1: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哎
2: 呀，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
3: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2: 哦，好的。
3: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鸿翔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2: 没有啊。
3: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2: 哦，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订的，我订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3: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2: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一觉，太累了，因为。哦，阿菊啊，嗯，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长城有没有不高兴啊？
1: 没有的，妈，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
2: 我去休息一下。

0: 买点什么？
1: 我想看看料子。
0: 料子是吧？哎，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你喜欢。
1: 好
0: 啊，咱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啊，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你看这颜色多透亮，嗯，还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1: 这是哪里的？
0: 这个是南洋来的，你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0: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0: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2: 受累。
1: 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1: 哦，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2: 以防万一吧。
1: 哦，好的好的。

0: 还没查到啊！哎，等等啊，先生！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没事，妈，我陪你一会儿，自己家人。哎，找到了，是这个。哎。
1: 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0: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呀。
2: 哎呀，长城
1: 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0: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啊，好。哎。
2: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1: 好的，
2: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3: 哎，是这块吧？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
1: 这是应该做的。你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
0: 嗯。
1: 上次被你的胶卷销毁了吧？ 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0: 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
1: 你送出去了？
0: 对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搜集情报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1: 你来台湾之前，小曼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0: 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如果我们把它送出去，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1: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0: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2: 我刚说过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空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1: 从现在开始暂停联系联系，我想想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哎，吴志同志，我下次见面在哪里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吴志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 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
0: 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参加革命十几年。

0: 做，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你以为我在担心情况的安危？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 我明白，我知道我犯错了。
0: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台风也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2: 妈妈，谢谢你们。
1: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3: 马上，马上。
2: 哎，不用。 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3: 妈是怎么了？
1: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吉隆一趟。
1: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
2: 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0: 一良，
1: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2: 怎么了？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了。
1: 胶卷在里面。
0: 给。
2: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你知道账号的原名叫林义伟吗？义良是他的亲弟弟。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1: 现在播送新闻。

0: 接着听。
1: 老师，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2: 也许再调到中央社听听。
1: 哎，
3: 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
4: 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进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
1: 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4: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1: 啊？
4: 拿酒，喝两杯。
1: 办公室啊？办公室不行吧？
4: 我想喝。
1: 是得喝。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4: 我想喝。
1: 现在在办公室，
4: 我想喝。
1: 那
4: 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1: 借酒浇愁。

0: 我先去洗澡了。哎，
1: 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开心吗？没有啊。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30，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0: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戒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0: 不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明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垢不净，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廉。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着，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

0: 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了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环境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 2626400618 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2: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1: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2: 不马，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1: 卑职明白。
3: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4: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5: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4: 是。
5: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为。
4: 是。
5: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4: 是。
5: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6: 是。
7: 不是那个刘队长啊，那数量不对啊，少了有100-200斤啊。
8: 不应该呀、啊、你是不是数错了？
7: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总理那么多兄弟

0: 这我这怎么分呢？啊，我就是个跑腿的，处里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1: 哎，刘队长，
0: 这数量就是不对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两百斤？
2: 啊，
0: 说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哎，阿旺，啊，你过来评评理。
1: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2: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0: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你，
1: 文件夹浪费，
0: 阿旺，
1: 你看吧，
0: 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
1: 刘队长，啊，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
3: 你今天别想走，哼，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1: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3: 你，哎，
1: 董事长，
3: 董事长，您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1: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3: 刘队长，咋可能啊？是吧，刘队长？
1: 刘队长，
3: 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本身都困难嘛，
1: 懂，
3: 不容易。 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嗯，啊对了，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嗯，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
0: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3: 真的。
1: 下次有合适的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真的？
3: 对对对对，多谢多谢。麻烦了麻烦了啊！
4: 组长，我去趟我去，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1: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平安号的传信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
3: 东西帮我拿上去。
4: 哎哎哎哎，
3: 你都小心点啊！
4: 是是好，给我吧。好，
5: 走了。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

0: 9月19日晚22:20到达吉隆坡，21:06发船。组长，到了。
1: 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啊？
0: 嗯。
1: 但是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
0: 什么电文啊？溢出来了。
1: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0: 哎，
1: 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巧了谷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 省得大计了，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2: 好，我说，我全都说。

0: 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
1: 他是船上的大副，
0: 对。我那是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2: 吴次长，
3: 吴次长，
4: 钟长还没回来？
2: 还没有呢。
4: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2: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4: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300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2: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4: 哦，好，等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2: 是。
0: 9月20号，您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5: 3个多月了，确实，嗯。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0: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5: 嗯，我相信你。
6: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
5: 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0: 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5: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0: 那时候好像也是9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儿。
4: 哎，你吃了个剩了？
0: 三鲜面线。
7: 嗯。老师，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4: 反正很反常。
7: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4: 有这个可能。
7: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4: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0: 顾组长，您不吃啊？哎
2: 呀，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0: 可以。
2: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0: 没有。
2: 嗯，没关系。那是这。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0: 右边。
2: 你的右边。
0: 在您的右边。
2: 你的左边。
0: 这边。
2: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
0: 啊。
2: 来，站到。

0: 这里，快快快！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1: 对对对。
0: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1: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0: 这边有一堵墙。
1: 对。哦，
0: 怪不得。
1: 回头。
0: 回头。
1: 对，回头啊。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0: 舍不得走呢？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集中港看看。

0: 记得好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吗？
0: 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2: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房子？
0: 对。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定，就这儿。
3: 阿姐，那是老客户了，运气刚刚送两天休啊。
4: 好，来，抱歉，抱歉。你打拍出来，你就加讲一声哈。
3: 太好事。
0: 多谢。哎，啊，您好
2: 。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3: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浪。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2: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3: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2: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3: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盛点这个。
2: 好。
5: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6: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7: 马厅长又在外边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6: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7: 还是个空军遗孀。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哎
6: 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替我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8: 行，那我来啊。
9: 整天在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
7: 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8: 谁的？
7: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9: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哎
7: 呀，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8: 你还真大度。
7: 那我能怎么办嘛？
8: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是吧？
10: 我家李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8: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0: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次长。哎，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吴次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同事。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背后议论人了，
0: 小点声。
1: 陆太太，哎，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 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2: 再见，吴太太。
1: 下次见啊！
2: 再见，
1: 六八，把舞台来皮鞋拿过来。
2: 来，六，来六。
1: 来来，给我吧。啊，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
3: 哪个话呀？你来，我随时都欢迎。
1: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
3: 没事没事，快进去吧。
1: 啊，再见啊。

0: 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
1: 柳妈，把段太太的大爷拉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2: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
0: 哎，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3: 回来了太太。
4: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您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啊。

0: 怎么了？嗯，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真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碧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什么呢？
0: 哎，李坤，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

0: 早，老师。
1: 等退职再查探太太。
0: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点事。
0: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
1: 属下正在想办法。
2: 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啊，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3: 看啥呢？干活啊？
4: 一直在干。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哎哎，往哪儿放啊？哎哎，这个也放门口。哎，您好，您这是？
4: 我想解个手。
3: 哎，等一下，这边请。
4: 不是里面的不好。
3: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5: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1: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5: 是，你说这个三荣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哎，
1: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吉隆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5: 30几个人吧。
1: 哦，30几个。
5: 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吉隆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不是

0: 西冷中学，47条人命。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1: 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你不得好死，还真挺合适的。
0: 带他出来。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次长，请留步。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 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3万俘虏要好。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缴械？向法国人缴械？进。
2: 组长，您找我啊？来，坐。啊，最近收成怎么样？什么收成？
0: 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组长，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
2: 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0: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2: 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 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 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是，
0: 组长，
3: 您怎么会知？
2: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0: 对不起，组长，属下确实口出狂言了。
2: 哎。 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0: 没事没事，走。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
4: 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 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0: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5: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0: 杭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万人。
1: 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好，
0: 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嗯，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换了。不可暂换，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
2: 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万有生力量。好，那就有劳学长了。放心，我尽力而为。
3: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
2: 实至名归，
4: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2: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4: 好，南宫联盟，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2: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哎呦，吴次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笑>
1: 马厅长好雅兴哦。这在您
2: 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哎，真是大行家。<笑>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1: 没问题啊。
2: 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笑>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笑>来来来，你喝茶。哎，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精选的，其中有一方啊。
1: 50期，哎呦，那块木哦，
2: 真是难得。<笑>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笑>
1: 多谢马厅长。嗯，宣纸宝贵，但是兵源更宝贵。<笑>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2: 哎，次长。
1: 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
2: 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那我就
1: 不管二五角了啊！黄杰兵团3万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您这可是
2: 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变不出5艘运输舰。
1: 不对啊，仅。
2: 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啊，次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呀。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3万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失去军师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
1: 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2: 次长，您看这样，嗯，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1: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敝史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2: 哎，次长，你别走，<笑>那我就说实话啊。
0: 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多中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司长。来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两回了。
1: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0: 您是不知道，就说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两周必须运满。
1: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能比我这事着急呢？还有什么事能比三万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0: 司长，话是怎么说？可邹中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

0: 是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潜心赛道泥塑对决重磅开启，八位泥塑匠人同台竞技，赛场气运尽显，首轮巧手塑形。两小时限时塑造，雨林祥瑞吉祥物下尽显泥塑功底。二轮雕琢神韵，聚焦河北民俗风情。28小时匠心融合泥塑技艺与文创设计，塑造传神佳作，尽显非遗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清晰啊。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

0: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而死，可邹重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您也得给我多美颜两句，让总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1: 是。
2: 老师，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1: 赵志鲁安排四艇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2: 您是觉得？ 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1: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周战和周游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周战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1: 好。

0: 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吴老师，
1: 哎，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0: 哪里哪里，过奖。
1: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张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2: 臣生当云首，死当节草。
1: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0: 是啊，以情动人，真好。
1: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0: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你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
1: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0: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1: 消息蛮灵通的嘛。
0: 我是听别人说的。
1: 你觉得600块少吗？
0: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1: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0: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办了。
3: 来来来，快点，
4: 你来看我，
3: 小心点啊。
4: 这老多一半啊。
5: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6: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围浪费了可惜，赚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5: 四天会打算呗。哎
6: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5: 我看那艘自由轮不错嘛。
6: 司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5: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0: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素，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1: 渗透啊？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
2: 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一良的底。
1: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行了，怕个屁呀，坐。
0: 你翁良望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
3: 你就不再是翁良望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 毕竟是外事活动，你穿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4: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形象。子长，您再看看。
3: 我下船舱去看看。
5: 哦哦，来来来，进去。

0: 庄老师，组长，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1: ，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那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3: 挺方便。看来。
4: 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5: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4: 从11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 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主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 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3: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0: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
1: 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
0: 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上海，炸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 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载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
1: 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0: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 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1: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
1: 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0: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陈太太办的离台任务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你让他待会儿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1: 好的。
2: 喂，
3: 鸿翔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2: 啊，我是。
3: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回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0: 您找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1: 哦，
0: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她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您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啊，
2: 我特别爱吃。真是先人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农浩，你都看。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是老三幺，鱼子港一高伯，我寻。
1: 秦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紫饭糕好吧？
0: 哎呦，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0: 谢谢哦。
1: 大年了，大厨了，同时从金海过来啊，别拿高费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1: 李太太，
0: 侬好，于经理。李雪芬，朱怡，朱怡呀！
2: 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0: 我来看我女儿。
2: 你也来台北了？
0: 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0: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0: 那我肯定继续在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那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0: 坐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
2: 哎呦，那好吧，于经理，多钱点嘞？
1: 好。

0: 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1: 小耀，
0: 小夏，
1: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了，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0: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啊，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1: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哎
0: 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还真的有来头的。
1: 什么来头啊？
0: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哦。
1: 你们常聚啊？
0: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1: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0: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依音，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1: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0: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啊、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1: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0: 哎呀，对不起啊。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0: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哎
1: 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0: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1: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哎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抓个牌哈。
1: 好，
0: 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
1: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1: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0: 就是的嘛。
1: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啊，
2: 雪芬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陈太太是不是啊？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2: 谢谢。
1: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啊，
0: 刘妈，备茶。
2: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0: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璇，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哎呀，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哎
1: 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
2: 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哎，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夺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多好啊。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冤了。哎，你穿太少了，哎，
1: 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呦，太太，
2: 怎么才来呀？
3: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魁，是这儿的座上宾。啊。
4: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哎，
2: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哎呀，
3: 是啊，唱一首吧。
0: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1: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4: 是啊，你唱的那么好，是吧？唱吧，唱吧。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5: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4: 奏乐。不到园林，怎知痴？
6: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7: 吃过了。
6: 太太不在家，她去窦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7: 哦。

0: 我去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哪里哪里，陈太太没有赞了，真的。
1: 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呀，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啊。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
1: 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
1: 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啊，
0: 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笑>
1: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了？哎呀，
0: 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笑>
1: 真的很年轻。
0: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真的？
1: 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真的？啊，这么巧啊！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哦，毕奎，王毕奎。
0: 哦，王毕奎，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呀，
1: 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
0: 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1: 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 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嗯，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嗯，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0: 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 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2: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
3: 说好了啊，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好，谢谢。陈太太，谢谢。这么热情款待，陈太太你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太客气了，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好啊，好啊。
2: 好，我们走了，再见。好，我们接下来回见啊！一起来，再见，再见。这是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
4: 哎呦，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哎呀，
2: 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她没来呀、啊。

0: 啊，他今天没来？他今天没有来啊？
1: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玩啊。
0: 哎呦，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啊，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啊，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1: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红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0: 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0: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1: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4: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

0: 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别动！放开我！你们这帮督察兵！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1: 怎么回事？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2: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0: 是。亚总，
3: 放开我！
0: 走。
2: 没事吧？
4: 你受伤了。
2: 啊，没关系，小伤。
4: 我送你去医院。
2: 不用，没事。
4: 去医院。
2: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4: 是我要谢谢你。
2: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4: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2: 不用了，
4: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0: 你腿怎么了？
1: 啊，哦，刚刚躲蜂鸣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0: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0: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不会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莎乐梅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 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1: ！
0: 已经结束了，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
2: 聂曦，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厘清，聂曦这个人。 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令吴次长搞情报？
0: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2: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档的地，所以我要偷偷暴力。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 记着，选你是因为你在空档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

0: 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聂曦。 不像是在象牙塔里师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但是我要提醒你，吴次长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曦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
1: 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好，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等消息。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不厚道了，
3: 搞成这样，把我们
4: 这是脸皮，
5: 背信弃义，
6: 我心中
7: 心软了，根本搞不出来。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

0: 一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变成人。
1: 反攻大陆！

0: 老师，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0: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1: 你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咱得乐观啊！美国这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儿，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1: 阿美想孩子吗？
0: 想，很想。
2: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这批鱿鱼可肥了，你摸摸，比肉都厚。
3: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2: 老板，有人卖货。
4: 哪儿的？
5: 红昌行的。
4: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货。
1: 洪昌豪有日子没来了。
0: 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同志？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0: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2: 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金融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1: 让开，
2: 同志，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地方可以逃了。金融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0: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2: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康福。
0: 让开。
2: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0: 阿斌，
2: 刘康福早就叛变了。
0: 宋克，
2: 同志，
3: 同志，先生，回吧。
4: 组长，王连旺那小子不会演砸了吧？
5: 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

0: 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1: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2: 不用。
1: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2: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1: 为什么？
2: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1: 王老师啊。
2: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1: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2: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
1: 刘康福？
2: 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人华？
1: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2: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1: 不能产生恒的联系。
2: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儿。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绑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有重要的事儿啊，需要我，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叶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1: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0: 还是那么辣吗？
1: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营业员手艺好，你快坐，快坐。
0: 哎，
1: 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两个月入职。
1: 哦，演出？
0: 嗯，
1: 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
1: 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啊，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1: 通兵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嗯，
0: 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1: 明白。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2: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3: 董事长，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0: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把精神养足了。
2: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了。

0: 庄阿辰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要不然拜拜神灵，
0: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2: 对不起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哎，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0: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2: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3: 保护好自己，

0: 然后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啊，就是我也行。啊，
1: 小南，
0: 嗯，
1: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明白。你的能力不在渗透。
0: 在于抓人证、搜物证。开车吧。嗯。

0: 官。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1: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
0: 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0: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请进。报告，吴司长来这里视察了。
1: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
1: 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事情送到我办公室来。
0: 哎，我这就给您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啊。
0: 司长，我送你。
1: 那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我接二厅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

0: 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
2: 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1: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
2: 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2: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
1: 是啊。
2: 你去接他，到家里吃顿饭。
1: 明白。
3: 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了。
4: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3: 你说，
4: 老吉隆恭维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3: 有啊有啊，走走走走走。
5: 庄阿晨，他是
6: 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
3: 怎么了？
4: 有没有他的照片？
6: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4: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6: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他就失踪了。
4: 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
6: 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
4: 有没有他的照片？
6: 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
7: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1: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8: 先生，叶副官。
9: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10: 这样差不多。
9: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10: 就好了，很简单吧？
9: 哎，你们回来了！来，于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
10: 吴先生好。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

0: 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2: 中午好，欢迎关注天气。未来几天高温和雷雨共存，目前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当中。今天保定南部、沧州南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主要城市当中呢，像石家庄、衡水、邯郸最高气温就38、39度。高温天气啊，尽量减少外出，在室内呢也不宜把空调的温度设置得过低，同时呢要通风、勤补水，一旦有中暑症状要及时就医。雨的范围更大，今天下午到夜间，在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降水的范围变化不大，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这几天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短时强降水呢，还可能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比如呢要防范暴雨积涝，山区呢还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阴，38到26度。西柏坡雷阵雨转多云，32到23度。南大岗湿地雷阵雨转大雨，31到23度。坪山腾龙山雷阵雨转多云，32到23度。塞罕坝中雨转阴，23到16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1.2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5.7度，浪高1米。唐山海域水温22.5度，浪高1.2米。沧州海域水温27.8度，浪高0.8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5.8度，浪高0.7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5.8度，浪高0.6米。感谢关注天气，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6: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

0: 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5: 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0: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明天办也行。啊，好好好好，算我白说，算我白说，好吧。啊，好。
1: 来，各位老唱，各位哥们儿，各位姐们儿，
2: 你说错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一次把大家聚到一起，搞我们这个同学知青聚会啊，咱们第一个议程，有请毛地图给大家介绍在座的各位，来。
3: 哎，毛大斌，你是不是现在晚上睡觉还画地图呢？
4: 你小子怎么还揭我短呀？哥们现在早都不画地图了，不过我儿子继承了我的光荣传统，天天在家画圈儿。下面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同学。杨华健，剑南企业集团董事长。吴天华，镇川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萌，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3: 他没插队呀。
4: 哎，这个
1: 我刚才已经说了，咱们这是同学知青大聚会，萝卜白菜一边会的啊。
4: 哎，下面呢还有，嘿，看谁来了，春明，你小子又迟到了啊！
5: 今儿我迟到，你可罚不着我啊！
6: 怎么着？大家伙看看，我把谁请来了？杨华健。
4: 杨同学，啊，静一静，静一静啊！
5: 我呢，隆重介绍一下，咱们杨书记，现在不仅仅是小清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更是小清河农工商的董事长。
4: 好好好。

哎呀，咱们杨书记可是大忙人呐！啊，今儿能碰着他，那纯属巧合。我呢是在这北京饭店大堂里边啊卖单，我看美女呢，我看着看着看着看着，我就看到杨书记了。哎，杨书记是。

0: 说完了赶紧走，还有事儿呢。
1: 自从上次参加咱们大家的聚会，这一晃十七年了，十七年啊，今非昔比。现在的小清河可不是你们过去插队时候的小清河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说种了一辈子地，数不清谷子的名儿；看了一辈子戏，数不全戏的名儿。
0: 你要让我一一列举改革开放以来小清河的变化，我还真说不全。但是
1: 我得强调俩字儿：真好。什么真好？党的农村政策真好。我邀请大伙儿方便的时候回房山，回咱们小清河看一看，转一转，亲身体验一下。春明让我讲几句，我就说刚才他跟我说的那句话：你们有钱，我们有地。我听说咱们好多知青都发了，好事儿啊！咱们强强联合怎么样？啊，
2: 好。
0: 没什么说的了，
1: 但是我今天把这话撂这儿，你们回小清河投资，回房山投资，保你们不会后悔，保你们满意。你们要是不回房山，不回小清河投资，那就是凤凰掉了毛，又回去踢。
0: 你们只有回咱们房山，回小清河去投资，
1: 才是凤凰，才是真正的金凤凰。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走了。好，再见。
3: 什么说
4: 东西给您看，您坐好喽，我怕回头吓着您。
3: 哎，
5: 什么呀这是？
4: 看见没有哈？法定代表人孟小杏儿。哎，干嘛呀？
5: 二姨不认识字儿。
4: 哟喂，谁敢说您不认识字儿啊？那五十一百您倒是分得清楚。
5: 二姨，我觉得不靠谱。就你，你能赚着钱？
4: 能不能赚着钱，那咱就走着瞧呗。那肯定比我五哥强啊！您瞧见没有啊？凡是跟我五哥有关系的人都发财了。涛子和关小关，程建军和蔡小丽，苏萌和他大舅，哎，就连那破烂猴和猴姐，人也发财了。就我五哥。啊，混来混去，混来混去，到现如今就混了一厨师长。
5: 别说这个，我不爱听。
4: 那不爱听我也得说呀。我琢磨了，咱家也就指着我了。大姐、大嫂都下岗了，那怎么办呢？要是等我有钱了，我起一个大饭馆，把我们家人全安排进去，那不就行了吗？
5: 真行啊，二姨没白疼你。
4: 那可不咋的。哎呀，那在我心里头啊，您就跟我亲妈一样。
5: 真的？
4: 真的。哎呀呀，您别别别啊，您可千万别掉眼泪，您要掉眼泪我。
5: 老太太收起来，别干了。
4: 我就干这个，您都没瞧清楚呢，
5: 放下。

0: 给我的感情。
1: 德行你。
0: 哎，说真话，
2: 你这歌唱的确实是专业的。嗯啊，
0: 就是伴奏次点，忒业余。
3: 哎，春明，说人呢？哎，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记吃不记打的？你忘了十七年前怎么管我叫爷了是吗？
0: 过去的事儿了，咱都不提了啊。
2: 不提了。我跟你说啊，这还真不是我提啊。
3: 你说春明啊，五音不全，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哎，你怎么就能有资格评价我弹的钢琴怎么样呢？哎，有种了，你上去弹一个呀。
0: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啊？哎呦，
3: 春明，你还别较劲。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一声爷。
4: 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好。

0: 你这歌唱的是越来越好听了啊！
1: 主要是因为岁数大了，感情丰富。

哎，我等着呢。叫啊！叫啊！别憋着了，就算你狠。就这么让他走了，我可还记得17年前那个场景啊。那你就赶紧忘了吧。

0: 慢走两位，慢走两位，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好，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 我得征求某些同志意见呢。
1: 别啊，你当我是隐形就行，好不好？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2: 来来来，哎呀，哎，你还真
0: 笑，你笑的。行了啊，多保重吧，常联系。有什么好生意，想着兄弟点。
1: 你赶紧滚蛋啊！走走走走走
3: 走走，拜拜。
4: 啊，你们车也来了，
3: 我先走了。
4: 拜拜，苏曼。
3: 拜拜，
4: 拜拜。哎，什么情况？怎么把你甩了？
1: 夫妻也有分居的时候。
4: 找地方喝过去？
1: 不喝，我知道你要喝花酒去。
5: 走，回家啊！拜拜，有事打电话啊。
6: 喊春明，站住！
7: 过来。行了你啊，你个小人，我还真没发现，苦心经营十多年，别在这儿报复我呢，是不是啊？
1: 你不是小人。想当年你让我管你叫爷的时候，你没想过我的感受吗？
7: 当年那是当年，当年咱们都年轻啊！
1: 别给我废话！我忍你很久了。85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直接罚没我的车，反过来折腾苏萌？
7: 我就是想让他恨你、讨厌你，行了吧？
1: 今儿我也让你恨我一回。
8: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呢？
9: 干什么呢？
1: 我们哥们送别呢。
9: 这儿不是久留的地方，请您抓紧开车离开，好吧？
1: 谢谢。回头聊啊，随时奉陪。
9: 马上走。

0: 怎么了？今天热闹吗？发生什么不愉快了？
1: 没事。
0: 那你这是怎么了？
1: 你没去，我先跟你说说吧。今天呢，去了不少人，然后呢，又开始挨个介绍啊，就是排名嘛。那个我呢是国家干部，他们不好意思念，结果念的第三个，杨书记回来去了。
0: 同学聚会排什么名啊？
1: 嗨，就是说的嘛，大家嘴上不说，都知道怎么回事。
0: 苏萌去了吗？
1: 真
0: 排第几？
1: 排第三啊。
0: 还不是托他舅舅的福。
1: 人家管那个。哎呦，我现在看着这帮人，哎呦，又是奔驰又是皇冠。你再看看我，嘿，我现在换一个夏利，我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似的。
0: 夏利怎么了？四个轱辘能跑不就行？你不会是要下海吧？
1: 可能吧。
0: 我不同意啊。
1: 为什么呀？
0: 你是国家干部，干嘛要下海呀？再说了，上海是花花世界，你要沾花惹草呢？
1: 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洗澡去。哎。
2: 我们拆迁速度怎么样？
3: 很快啊。
2: 现在不怀疑我们的实力了吧？
3: 要不是韩总给我打电话介绍你们啊，就算是局长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同意啊。
2: 您说的这韩总是谁啊？
3: 韩春明，房地产的老板。
4: 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们不是合作的很好吗？
2: 您说他有房地产公司？
4: 对，不光有房地产公司，还有工程公司。

0: 公司，你们的酒楼是租的，他的两个酒楼连房产都是他自己的，人家光市政大配套工程都已经完成两个了。
1: 我这大兄弟可够神道的，怪不得他一听说是你们在跟他抢工程，马上就把工程让给你们了。原来你们早就是称兄道弟的关系了。
0: 那是啊，哎，苏毛你不知道吧？这春明有多神道哈，这70年代还收着破烂呢。 可为了救我前夫啊，人说拿钱就拿出来了，跟我爸一样，藏着掖着的，还真有点那个真人不露相的意思。我姐放我拿去，我先走了。哎，
2: 嗨，他就这脾气，咱们接着看。
3: 好吧，嗯，
4: 这再有3天就可以拆完了。哎，
2: 行吗？
4: 啊，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啊，感觉怎么样？
2: 你还别说。
4: 自己个儿都快认不出我自己个儿了，哎，我跟你说，在生意场上千万不能这么说，更不能说自己是农村来的。
2: 知道，照你的话来说，这叫做学会掩饰自己，学会包装自己，
4: 对
2: 吧？
4: 哎，我一会儿啊，让我哥们把皇冠开过来，啊，你按照约定时间开车过去，啊，我让对方在那边等着你。哎，记住了，千万不能早到。
5: 说完了，我这耳朵听的都快起茧子了，知道了。
6: 是是是，哎，要不怎么说你悟性高，装什么相声的？跟你合作劲儿啊！走，上那边等着你。
5: 少来。你好，小姐，您找谁？
6: 我找韩春明。
5: 您有预约吗？哎，小姐，没有预约不能叫我们韩总。哎，小姐。
6: 小姐不能进去。韩总，对不起。啊，没你事了，把门带上吧。行啊，真人不露相嘛，啊？
7: 没想刻意隐瞒，就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6: 昨天谈钢琴，算是蓄谋已久，伺机报复。那今天这房地产公司算什么？ 算是报复我吗？不，说重了，怎么可能谈得上报复呢？韩春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苏萌不是不嫁给我吗？不是嫌我没本事、没文化吗？好，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教育教育你，对吧？
7: 你能用这种方式让程燕京感到尴尬、遭受重创，
6: 你同样也能用这种方式让我苏萌内心遭到谴责，是不是？
7: 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让我就这么理解的？ 你以为我图什么？图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有了钱了，就标志着有文化、有素质啊？韩春明，你心里有病！我告诉你，我苏萌还就不嫁给你了。
7: 哎呀，苏萌，你真的误会我了。

0: 刚才那位是你女朋友吧？胡说！记住了啊，那不是女朋友，是老婆。哎，好。哎呀，我这是谁都能摆平得了，就是摆平不了你啊。
1: 今天你怎么有空回来陪我们呀？有事儿跟你们说，我决定了，不回四合院住了。
2: 要怎么了？春
1: 明，你们俩又闹矛盾了？啊？
3: 没闹矛盾。嗯，
1: 是我这回彻底绝望了。
2: 怎么了？现在你成大老板了，不可一世了，看不上人家春明了，是不是？
1: 您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什么叫我不可一世？现在不可一世的是他。爸，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大实力吗？一个房地产公司，一个上百人团队的工程公司，还有俩酒楼。关键是这俩酒楼的房产是人自己个儿的。
3: 不会吧？

0: 现在不是您会说不会吧，就连他妈他哥他姐都会说不会吧，我们所有同学他所有的那些哥们儿姐们儿全都会说三个字儿，不会吧。
1: 那怎么了，他看不起你了？
0: 错、啊、我看不上他了。
1: 哟，那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嫌弃人家不靠谱不着调没有大作为，现在人家干下那么大一片天地，你怎么又这么说话呢？
0: 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你们自己就会分析。昨天晚上我不是去参加学校组织的知青聚会吗？啊，对了，十几年前那次聚会你们还记得吧？程建军一鸣惊人，弹钢琴把春明给教训了这事儿。嗯，
1: 对呀、啊，那个程建军让春明喊他爷那件事儿、嗯。
0: 昨天整个一大吊个，韩春明让程建军叫爷。嗯，知道韩春明现在钢琴多少级吗？十级啊！哟，
1: 看这孩子啥时候学的？
2: 哟，
0: 傻了吧？我昨天还倍儿高兴，可今天我才知道，韩春明羞辱的根本不是别人，而是彻底把我羞辱的体无完肤。妈，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我的资产在同学里面排行老三吗？今天我才知道，我动用一切关系拿下的国棉厂这个项目，其实是春明背后拱手相让的。
2: 是吗？如果他是通过别人有意识的把这个信息放出来，那就是他的道德水准有问题。
0: 现在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我今天就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样。
1: 哎，妈可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既然人家韩春明成功了，那就证明人家比你强，是不是？你该认输的时候就得认输，你说了人家那么多不靠谱的话，你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0: 妈，现在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你们就不考虑一下我的自尊心吗？
1: 你看看你这个孩子，你就是自尊心太强了，你知道吧？
0: 知道不跟你们说。
1: 你看，你看，还不能说了。你看这孩子，哎、真是的。
2: 你呀、啊，你跟他出发点不一致啊，你出发点不一样，最后结果肯定不一样、啊。哎、
1: 行了行了，你出发点一样，你给他找个对象啊，你找啊。真是的，走吧。
2: 我看他的对象，咱别管。嗯。
3: 来来来，刚洗完，别着凉了。

0: 晚上甭走啊，陪我喝两盅。
1: 不走，小枣不是在做饭吗？您不是说您想碰烂猴了吗？我让他一会儿过来，咱仨一块儿喝。
0: 是我孙子。
1: 一会儿糊涂了就不是了。
0: 谁糊涂了？
1: 我糊涂。
0: 你也不糊涂。是我孙女糊涂。
1: 怎么了？
0: 你猜他怎么了？
1: 想让您过去跟他一块住去。
0: 你说这话是不是我儿子说的？
1: 哎呦，您就甭管那么多了，人家小懒猫是真心孝顺您。
0: 那他还不糊涂啊？他应该把他爸叫回来伺候我。
1: 人家国外不是有买卖吗？离不开。
0: 买卖大还是我大呀？
1: 您今儿是真不糊涂。我给您倒杯茶，您润润嗓子。一会儿破浪猴来了，您跟他掰扯掰啊。
2: 这么说，我们家五子生意做大了？哎呦，这何止大呀！我家苏萌都自愧不如了，那还耽误什么呀？赶紧让他们结婚吧！
3: 哎，我说老姐姐。我家闺女的性格你不了解呀，这春明瞒着她，那就是欺骗她。哎呀，
2: 我都跟他们着不起这急，我真想劝劝他们。你说较什么劲呢？你就先结婚吧。你结了婚，你天天在一起较劲，我看着都高兴。
3: 谁说不是呢？这不结婚呢，就像浑身长满了刺的球。这俩人在一起且得滚呐滚呐滚的，双方身上都没刺儿了，这就白头到老了。
2: 刘老师，要不怎么说你学问大呢？你说这话我爱听。
4: 哟，刘老师在呢。
3: 春雪回来了。哎呀，行了，我也该走了。哎，
2: 坐会儿呗。真是的。
3: 不坐了不坐了。春雪啊，哎，你这抽空也去我家坐坐，这住楼房跟住平房它就是不一样。这上厕所啊都不用上公厕了。
4: 刘老师，咱们这个院儿除了程建军家还有谁敢跟您家苏萌比呢？
3: 哎呀，你家马上就可以了，谁也不敢跟你家春明比呀。
2: 啊，刘老师，你再待会儿呗。
3: 哎呀，不坐了不坐了。啊，行了行了，我走了啊。哎，
2: 没事过来。哎，啊，刘老师
3: 啊。
4: 妈，什么意思啊？
2: 什么什么意思啊？小五子现在是大老板了。
5: 哎呦喂，您呐净听人瞎说了。那五子哥呀就是一厨师长，哎，添大勺的。

0: 我老头，我听人说你有一歌谣八方杯啊，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来喝四酒成吗？
1: 那怎么不成？我就怕您喝完了嘿好大吼一声往一蹲，我找谁哭去？
0: 你胡说八道！
2: 对，这什么呀？你看这，我说什么来着？蹲了吧？
3: 我跟你说，哎，行子，哎，我们的老爷子要真介绍宝贝，那比谁都仔细啊！行了，擦完了啊，擦完了。
0: 你痛快点儿，拿不拿？
1: 啊！您把您的好东西拿出来，让咱们也养养眼啊！
0: 我都快90的人了，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你肯定看得见呀，拿不拿？
3: 答应了，
0: 这不就得了吗？你
3: 来，
0: 爷们儿，你嘎嘣利落碎啊，别娘们唧唧的。早儿。
4: 哎，爷爷，什么事儿？
0: 咱们俩来一段祝如秀。
4: 那咱俩来一段斯拉嫩模。
0: 走着。
3: 好。

0: 咱家小五都发成这样了，哎，人家苏萌啊，不仅无动于衷不说，还是不肯嫁给小五，不得不敬佩。
1: 哎呀，扯哪儿去了您？就是，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咱们家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嘿，小五现在成大富翁了，身家趁千万呢，竟然跟咱们不言语一声，他还是不是我小叔子呀？
2: 你说这也是，这我还是他二哥不是了？
3: 要我说，谁也甭提这件事儿，前有车后有辙。上回你们把小五的饭店搞砸了，还分了卖的钱。人家还会跟你们说吗？
1: 你少插话。
4: 我觉得你大哥说的对，你们都欠小五。
1: 妈，你话不能这么说，小五子不是这种人。
0: 哎呀，我今天晚上可是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啊。
1: 小五可真棒啊，工程、房地产、开餐饮，这随便一个企业把他二姐我往那一搁，那都是副总经理级的。
0: 妈，我这点过过瘾。大哥，
1: 你干嘛去啊？
2: 我去大门口等他。这小伙子回来一看，咱们这么多人开会，那还不溜号啊？
1: 哎，对对对，赶紧去，赶紧去。
5: 别说话。

0: 唱啊！
1: 爷爷，该您唱了。
0: 我说小懒猫啊，你就这么骗你爷爷？
2: 糊涂开始。九门提督爷爷，喝一杯。嗯，
0: 孙子。
3: 哎，
0: 叫谁九门提督呢？爷爷现在是都门提酒。
4: 小伙子，小伙
5: 子，一猜你就在这儿
3: 啊？怎么了？
5: 家里都等着你呢。
3: 什么事儿？
5: 出大事了，要不然能到这儿来找你吗？啊？
3: 回去一趟啊，老爷子，我先回去一趟啊。
0: 回去还不如不回去。
3: 走了走了，
2: 我陪他待会儿。有点事儿，赶紧
3: 走了。
1: 见
6: 了。你是不是看见我车了？
5: 废话，我不看见你车，我赶去老爷子那儿。走走走，赶快回去。妈，哎，小五回来，
6: 都在。
1: 哎呀，我的小叔子可回来了，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7: 别哎呀，姐让你坐这儿，你就坐这儿。
8: 这怎么行啊？哎呀，这今儿什么日子啊？不过年不过节的都回来了。
9: 五子，
3: 哎，
9: 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发了？
8: 谈不上发，就是有几个小企业。
7: 哎呦喂，看我五弟啊，说话多轻松，一张嘴大老板的派。
9: 五子，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怎么发的呀？
7: 哎，妈妈妈，现在不是介绍经验的时候。小五子，
8: 嗯，
7: 大嫂问你句话啊。你看咱们家现在是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你怎么安排我们呀？
8: 这么办吧，但凡下岗的，但凡厂里不景气拿50%工资的，我一律安排上岗。
7: 哎呀，这就对了。哎，五哥，是不是一人给一个副总都能安得下呀？
5: 哎，行，我看行。哎，五弟，你看我是开压路机的，懂工程啊，你那个工程公司能不能让我做老总啊？
8: 行啊，
5: 你看还是我五弟，对不对？
6: 不过我话没说完呢啊，
8: 这个工资我给补齐，但是谁也不能去公司上班。
7: 啊？为什么呀？
8: 是这么回事，我们公司呢有规矩，不搞家族企业，不搞裙带关系，公司内部职工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不能例外，包括我。
7: 哎，你不是老板吗？你管他们说什么呢？
8: 哎呦，这是规矩。
10: 没商量？
8: 真没商量。
11: 我同意，春明做的对，想把事业搞大了就得这么办。以后谁也不能叫什么五子、小五之类的，他比咱们都有本事，大家得尊重他。
5: 这，
7: 哎，老大，老大，
12: 得，
10: 一场热血没了。
12: 想睡觉？
5: 哎呀，哥要睡吧，你们玩吧。
7: 妈，我也走了。
9: 哎，你，
8: 我送送他们。
6: 二姐。
7: 啊。

0: 刚才你怎么不吱声呢？
1: 哟，大哥他们把话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0: 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啊。
2: 哎，你有什么可说的？
0: 今儿你不来找我呢，我也得去找你
2: 啊。
0: 我给你安排了一份差事。
2: 真的？
0: 就在我们工程公司做安全监督。
2: 我哪懂工程啊。
0: 哎呀，你不用懂了，你就帮我盯着我们工程经理，别让他野蛮施工就行了。
2: 可累，二姐没白疼你啊。哎，小叔借钱不用还了。
0: 这事儿保密啊。

0: 胡子。
1: 嗯。
0: 起。
2: 马上就起。
0: 起。给苏萌道歉去，快去。
2: 这不是道不道歉的事儿，他进入更年期了，说什么都没用。
0: 你不喜欢苏萌了？你要是不喜欢了，你就跟人说一声，省着人惦记。
2: 嗯。
0: 起。我去给你做饭去。你要是真不喜欢苏萌了，你觉得杏儿怎么样？杏儿咱家熟啊，那孩子我也挺喜欢。
3: 妈，我求您了，求您了，您就别留那鸳鸯谱了，行不行？我这辈子除了苏萌，我谁都不娶。
0: 你不说你不喜欢人家苏萌了吗？
3: 你说的，
0: 你说的，你跟我说的，说人家到了更年期了。
3: 那是说他的思维。哎呦妈，您放心吧，您说我跟苏萌都耗到这份上了，是不是？他除了我谁都不回家，就等着我呢。他是想改变我，我呢也想改变他，行吗？看谁耗得过谁。哎呀，还真有事得找他一趟去。
0: 别找了，人家回他父母家了，刘老师说了，再也不回来了。
3: 那感情好，还能多睡一会儿呢。哎呀，你放心吧，过两天就回来了。
0: 你说回来就回来，妈不信。
4: 不信您就看着。
0: 真跟你着不起那急，快吃饭。吃完饭啊，上你大哥家去一趟，听见没有？快起吧。
3: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呀。

0: 我走了啊。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人家走了哈。
1: 迟到了。
2: 回四合院啊？
0: 没劲，走了啊。哎，我说，他这次回去能住几天呢？
2: 一个月，也许更短，有案可稽，有规律可循。那抽屉里不是有记载吗？你拿出来看看。
0: 哎呀，他上次回去是住了一个月零十天。这五年呢，他一共回去了十八次，最长的一次俩月。
2: 这不嘛，这不到两个月啊，啊，所以呀、啊，别指望啊。
3: 再回劳工局朋友这两家酒店，这个月收入额要比上个月高出7.8%呢。
4: 好，
3: 哎，您签下这个。您二姐打电话来了，她说马上就到，让您务必等她一会儿。
4: 行了，你告诉她我没时间了。
0: 你再说一遍。
4: 姐，我手头有点急事，得赶紧出去一趟。
5: 不行，今天啊。工程公司宴请拆迁部，李总请不动你啊，派我来了，你得给我这面子啊！
4: 不是姐，你这是在违反规定啊！
5: 那有本事你炒我鱿鱼呗！
4: 哎呦，亲姐姐呀、啊，是这么回事啊？苏萌今天晚上要回四合院，你说这事儿重要还是你那事儿重要？
5: 我才不信呢！你不是把他给气走了吗？
4: 那我不能把他再哄回来啊！
5: 没骗我？
4: 骗你是小狗！
5: 行行行，那快去！
6: 哎哎哎，把门带上啊！
5: 啊！

0: 哟，您这是第18次荣归故里了。您这什么意思啊？不欢迎啊？哪敢呢？欢迎！我要不欢迎，您还不得掉头就走啊？
1: 吃的就好。
2: 我爸妈居然连问都不问，是不是嫌我来来回回搬家遭人烦呢？这叫习惯成自然。一会儿啊，您一进院，一拐弯，郭大爷、检察厅的还得说呢。
3: 哟，闺女又回来了。
1: 讨厌，走。
2: 哟，闺女又回来了。<笑>
3: 回来了。
2: 笑什么呀？
4: 别抬头啊！我妈看见你是肯定不吭声的。臭小子！行，
1: 就要这个，赶紧把鞋给他们发过去。
5: 好吧，那咱们签下字。
2: 哎，怎么样，成了吗？
5: 那个，你先忙下吧，等签完了再说。
6: 哎。
1: 太神了！我就照你说的，一个字都没改，给人再说了一遍，马上就上套了。<笑>
2: 怎么样，我厉害吧？
1: 厉害！哎，
2: 给你商量件事儿，拿点钱。
1: 没有，你前两天刚说你爸要给地买房子，不是拿了一笔走吗？
2: 哎呀，我拿我自己那份啊！
1: 哎呦，哪回不是刚挣着钱，你就把你那份给拿走了？哎，现在连周转金都是我自己掏的，我可不做这傻事儿啊！
2: 不是你给我算那么清楚，你以后还想不想跟着我挣钱啊？
1: 挣啊，有钱干嘛不挣啊？可现在要真指着你这条路子挣钱，还真是没什么戏了。哎，这两年签的这些单子可都走的是我自己的渠道啊。
2: 是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哦，你现在是觉得市场经济搞活了，觉得我这个工商处长没用了，想一脚把我踢开是吗？
1: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咱俩就说道说道。打今儿个起，要么咱们两清，要么你辞职下海，两条道你选一条走。 以前是我傻，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可比谁都清楚啊！照你现在这路子往下趟啊，你早晚有一天要出错误的。我是真心为你好，你要不再琢磨琢磨？
2: 我过两天给你答复，啊？
1: 啊，回家跟蔡小丽商量商量。
2: 我跟她商量得着吗？
1: 是吗？

0: 领导，饭好了，请入座。
1: 贫不贫你？
2: 哎呦，大孝子，你放着你老娘在家不伺候，跑回来伺候你吗？那回头你妈不得怪我不懂事儿了？
3: 不能够，这些菜都是咱妈请大嫂出去买的。
2: 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3: 要不说你聪明呢。来来来来，走走走。吃饭之前，咱俩把正事儿聊了。这老爷子呢，岁数大了，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
2: 金昌盛，我同意改名，不过你得给我一理由。这什么东西啊？
3: 珐琅彩瓦。
2: 飘香，酒罢去，聚朋在，什么意思啊？这
3: 四个碗呢，是老爷子和他三个朋友一起留下的，对他来说极有意义。现在呢，涛子和小欢已经同意给茶吧楼改名了。如果说你也愿意的话，这两个名字你任选其一。
2: 茶飘香吧。
3: 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4: 得嘞，来，
3: 我替老爷子纪念一个。
2: 你不说老爷子俩愿望吗？还有一个呢？
3: 咱俩的事儿。
2: 哟，提上日程了？
3: 那必须的。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哥们眼前，哥们那会儿压根儿不稀罕搭理。
2: 你说什么呢你？
3: 如果说老天爷再给哥们一机会的话，哥们会对这女孩说：“嫂子，我爱你。”如果一定要给这段感情加一个期限的话，哥们会说一万年。行吧。
2: 小春子，您这是在跟本宫求婚呢吗？
3: 主子可不就是吗？
2: 您不觉得主子这手上还缺点什么吗？
3: 哎呦，我说主子，亲主子，手上这物件，那不得您和奴才一块儿去买吗？是不是？这大小啊、款式啊、档次啊，哪一点您要不乐意了，奴才还得再跑一趟。
2: 不是，韩春明，我在你心里，我是不是特事儿一人呢？
3: 你以为呢？
2: 你再说一遍，我给你个机会，重说。

0: 那个，给你商量件事
1: 儿。什么事儿？
0: 先别看。那个，哎，你把家里折子给我，我明天取点钱。
1: 要多少？
0: 五万。
1: 那么多啊？
0: 嗨，用啊，别问了。
1: 要干嘛用啊？
0: 哎呀，每次找你要点钱怎么那么费劲呢？这钱都在你手里，是吧？你说我在外边工作、应酬、打点，是吧？没钱都在你手里，你给我呀？
1: 这又不是小事，我当然要问了。对了，你不说我还忘了呢。你弟买房那房款，你说是他自己付的，对吗？
0: 对啊。
1: 我都问你妈了，你弟根本没钱，是你给付的吧？
0: 哎，对，我说的。
1: 你哪儿来的钱啊？
0: 借的。
1: 借的？跟谁借的？
0: 借我同事啊。
1: 谁？
0: 哎呀，我说了你又不认识，你别问了。
1: 我当然要问了，五万是小数吗？好，我今天给你掰扯掰扯。你以为钱放在我这儿就都是我花了？家里柴米油盐大事小情哪个不花钱啊？每个月给你妈的钱我一分不少，我还多给了呢。你这上来就借了五万，不跟我商量还不让问，你想不想好好过了？
0: 那钱我也不借了，是吧？你也别问了，那费劲。哎呦，
1: 你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2: 这马上就结婚了，你让我怎么睡得好？
1: 不行，正因为马上结婚了，你才不能在这住呢。赶紧回去。
2: 不是，你跟我说说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对你这种人，我就得严格要求，否则你不知道珍惜我。
2: 放心，我一定严格要求我自己。
3: 哎，李姨，什么事儿啊？
4: 不是，你怎么骗人呢？
1: 还什么事儿都由着你？
5: 苹果给太爷吃啊！哎，真好，这一块给亮亮吃。
6: 要怎么着？小东西跟太爷抢吃的呢？
7: 你得问太爷有没有跟我儿子抢吃的。来，我哥坐喽。去抱孩子睡觉，你还跟着修车。
8: 早上好，大爷。
7: 辛苦。
8: 您呢？哎呀，
2: 您那两个心。

0: 院我都替您了了，啊！苏某已经答应给饭馆改名，两个名字任选其一。
1: 查飘香，
2: 您胜利，
3: 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1: 马上就办，这回可是真正的婚礼了。
0: 不变了，
2: 不变了。
3: 枣儿，
0: 哎，
4: 信吗？
3: 我不信。
1: 爱信不信，回头给你们下请柬。
2: 您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变，指不过明天还发生什么事儿呢。
3: 哎，说顺事儿，我有日子没见着你姐了，她忙什么呢？
4: 我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姐。
2: 出事儿了吧？
4: 她最近啊，跟程建军打的火热，八成的公司里有程建军的股份。
2: 不，这有什么的呀？
3: 什么叫这有什么呀？你不明白我意思呀？
4: 那什么，最近跟我孙女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3: 我说老爷，您这话可不能让涛涛听见啊！
2: 您这最近邪了，他老以为你是他孙女婿。
4: 胡说八道！那什么，明儿该洗澡了啊，这身上的味儿了啊！
3: 你给我搓呗。
4: 嗯，他搓的不成。
3: 我也想给你省点事儿，给老爷子说什么都不让我给他洗。
2: 你们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啊！走了。
4: 不送。
3: 哟，今儿怎么没说滚呢？
4: 不送。
2: 客气着了，来，我也不送了啊！明儿见了啊，明儿见。滚！哥，喝点茶。妹妹，你跟哥说实话，你和程建军什么关系？哥。
3: 你先跟我说实话啊！你跟苏萌到底打算耗到什么时候去啊？哎呀，我跟你说，我的事儿特简单，下个礼拜结婚。
2: 你发昏吧你？
3: 不信呢，婚戒我都买了。真的？啊？
2: 那房子呢？
3: 三环外我买了一套房子，把你儿子接进去。
2: 哟，
3: 这回
2: 有戏了。<笑>行，我先祝福你啊。
3: 谢谢。
2: 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说，什么关系？
3: 什么叫我管不过来？我是打算开展新生活了，行不行？妹子，你别管哥说话不好听啊，伤天害理的事不能过。我
2: 什么？我就伤天害理了我？我跟程建军，就是正常的生意合作关系。你看你啊，你说你从来都不帮我吧，那你还不许人家帮帮我了？真的。
3: 真的，行，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你放心。
3: 反正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好自为之啊。走了。你跟二爷说啊，
2: 过两天我看得见。
4: 自个儿跟他说去。
2: 这
3: 什么？我就要好自为之了我。
2: 建军呐，你要还当我是哥们儿，就跟我说句实话。
4: 你跟小杏儿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2: 生意上的关系啊。
4: 又是现在这院里传你们俩的事儿，那是风声四起，传的那叫一个邪乎啊！哎呀，你甭听院里那些人啊，胡说八道。哦，谁跟谁走得近点儿，就成头号新闻了。哎，你跟苏萌还出外？
3: 那个，跟你说件事儿啊，我跟苏萌下个礼拜准备办事儿了。
4: 真的呀？ 哎呦，我在这儿还羡慕你呢，羡慕你单身呢。哎，我现在连嫉妒的地方都没有了。哎，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了，什么叫没有是非，啊，剪不断理还乱。你对他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没带好事儿，心虚；你要对他不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有第三者。哎，怎么都不对，这女人呐，哎。
2: 反正我觉着，只要你喜欢上一个人呐，就得忠贞不渝。
4: 行了，甭在这给我加马脸，讲政治课我比你强。
5: 是啊，忘了您是工商局的程大处长啊。提前告诉你啊，下周我就不是了。
4: 怎么了？
5: 你结账。
4: 不是，哎，好好说清楚了，哎。
5: 来喽，鱼来喽。<笑>哎呀！哎呀！<笑>

0: 跟苏萌，你更喜欢哪个？我都喜欢，我都不喜欢。
1: 用您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啊？我喜欢他吧，我是觉得不管他跟你怎么着，他见我都是乐呵呵的。我不喜欢他，就是他老不嫁给你。对吗？要不说呢，您既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0: 你看这小杏儿没？看见了，
1: 不光问他了。
0: 告诉你别吃。
1: 行，我还找程建军去了，俩都不承认。
0: 肯定有事儿，我跟你说，杏儿这孩子不敢撒谎，他都多长时间没来了，半年了，肯定怕我见着他面，我问他这个呀。
1: 回头我再问问。
2: 我来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葬平安。
1: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

0: 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瓶，一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7: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帮你发好端了，你就放心用吧。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直接叫妈，那我叫您，您答应吗？
1: 我20年前我就答应。
0: 你得，回头我酝酿酝酿，看怎么叫着自然。可以吃吧？喂，吃吃吃吃吃，
2: 快吃！
0: 怎么，全都是你爱吃的，快点尝尝。嗯，这好吃，我爱吃。
1: 是你做的吗？
2: 咱妈做的。
0: 就知道不是你做的。
3: 今儿天把我忙得够呛，本来晚上还有一饭局，我都推了。哎，你说有个事儿，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们俩都开公司，他呢大撒把，一天啊什么都不管；你呢，你开公司你怎么这么忙，这怎么回事啊？
0: 要么我佩服他呢。哎，春明，你看没看一本叫做《有效的管理者》这书？
1: 没看过。
0: 这书里啊，泰勒就说了这么一句。
1: 如果一个企业它表面上看上去轰轰烈烈的，那这内部管理啊肯定是一团糟；如果这企业不管领导他再也不在，他都是四平八稳的，就说明这领导肯定是一有效的管理者。
2: 哎妈，头一回夸我，
0: 我这哪是夸你呀，我这夸咱妈呢。
1: 哎哎，勇敢点，再叫一声。哎呦，不管你怎么叫出来的。
4: 我都高兴，给，谢谢妈。哎，帮我关手机。快点，快点，来，都是你爱吃的，吃这鱼啊，嗯，快来，给。哎，谁同意你进来的呀？
5: 我这还没吃晚饭呢，我请你蹭口饭吃。
4: 我这儿没饭。

0: 那我跟你商量商量，我这个辞职下海之后的事情啊。你呀，还是先回家和蔡小丽好好商量一下那更重要的事儿吧。
1: 哎哎哎！
2: 来尝尝这个菜。
1: 菜齐了吧？
2: 齐了，还有个汤。
1: 一会儿你过来一块儿吃啊！
2: 好嘞，好嘞，您先吃着啊！哎，
0: 吃饭呀，爷爷。
1: 无酒不成席。我爸我妈都说了好几次了，您这酒啊必须得戒。说这样有利于您更好的健康长寿。
2: 你告诉他，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再来教育我。
1: 那谁能跟您比呀？我还是给爷爷拿酒去。不行，爷爷都多大岁数了，这酒真不能喝了。爷爷，你看，真不是我不让您喝。吃饭。去，给老太爷拿酒去。
0: 好的。
1: 哎，这才是我嫡了孙儿。爷爷今天精神好啊，让爷爷喝两杯。
2: 就一杯啊！就一杯。行，两杯就两杯。还想怎样？就两杯啊！别动，
3: 吃饭吧。吴
2: 才。
1: 哎。
2: 来。
1: 把这莲子羹啊，给苏萌送出去啊！就给他的，您给送去不就完了？
4: 叫你送你就送你！
1: 送送送！哎呀，真是！
2: 哎，不是给你，你的，你这就该吃。哎，晚上不给你留门了。
4: 哎，不给我留门了。
5: 那这就是圣旨啊！苏萌，妈给你做了莲子羹，让我给你送来了。
6: 来来，这大晚上的，回头替我谢谢你妈。
5: 跑我屋干嘛来了？
7: 妈说了，让我看着你吃完。怎么，
5: 没过门呢就想抗旨不遵呐？那是大不敬。韩春明，你少骗我，谁信呢？肯定是你自己的主意。你给我出来！
7: 哎呀，
5: 我
7: 毛主席保证，那不是撒了药吗？
5: 你干嘛呀你？
7: 就当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5: 这词儿是用在这儿吗？

0: 爸，爸。
1: 小乖，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和涛子住到爷爷那儿去吗？为什么不这么做啊？
2: 爸，你也不想想，我爷爷有那么孝顺的徒弟，哪用得上我们呢？
1: 这是用得用不上的问题吗？怎么这点事儿都不懂啊？
3: 涛子，也别事事都挺想问的，老人说的话一定是老人道理，这事儿你得琢磨琢磨。哎，
4: 那就主要是爷爷不愿意。对
1: 啊，这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吗？
5: 再回去再说吧，你看看
6: 什么办法怎么样。
4: 辛苦，
3: 真的。怎么样，老爷子情况？
4: 刚刚睡着，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心脏、肝脏、肾脏现在都有问题，严格强调说出院以后不能再喝酒了。
1: 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了？
4: 估计还得观察两天吧。
1: 谢谢你的照顾。
4: 哪儿的话呀，应当应分的。
1: 出院以后，照顾我爸的事情就由我们来负责，你就可以让你的表妹离开。

0: 安排一下吧，那个大哥，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出院以后呢，千万不能动气，您多留点心。
1: 这话说的不好，儿子和儿媳专程从万里之外赶回来照顾他，他只会高兴，怎么能生气呢？
2: 对，这我所说错话了，说错话了。那个小枣现在就在里面呢，要不然我让他现在就撤呀。
1: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飞了那么长时间，需要倒时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对，还晕着呢，现在，那就出院以后再说吧。
1: 成，
2: 进去看看吧。

0: 快点吧啊，爸那急脾气，万一逼着小官出院的话，那咱们就赶不上接他了啊。
1: 昨晚上我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0: 你放心，旁敲侧击的我会问，但是爸那些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咱们猜肯定猜不着的。
2: 还能出你们家？
0: 一切皆有可能。你看啊，我太爷、我爷爷、我爸这三代留下的东西，多了不敢说，这大半屋子藏不下。爸那屋子谁都不让进，没准儿就在那屋子里边吧。快点吧！
1: 哎，行了。
3: 枣儿，哎，跑哪儿去了？这是。
2: 爸，是这样，小枣家里有事儿，我让她回去了。
3: 胡说八道，她家有事儿没事儿，我不比你清楚。涛子，
4: 哎，
3: 兔崽子，春明呢？
4: 春明，
3: 看什么看？把他叫来。兔崽子扔下我就不管了。
0: 爸，没不管您，以后让涛子和小关伺候您。
3: 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
5: 爷爷，
3: 甭废话，去，把春明给我叫来。
4: 哎。
3: 嫌弃我快死了是吧？
6: 瞧您这话说的，您自个儿不都说您的寿辰得过百岁吗？
3: 枣儿呢？
6: 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一趟。
3: 想让我绝食是不是？
6: 行，
3: 我得唱两口。这些日子憋得我心烦。啊？你们在这儿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啊！赶紧走，九门提督我心烦。
2: 爸，
7: 脱衣聊家具。哎，
3: 枣儿。我得喝两口，
6: 您等着，等着。
2: 小关，你爷爷的事情不能由着韩春明乱来，你们最近每天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当然了，我们也去。我问过主治医生了，你爷爷的身体情况很糟糕，根本就不像韩春明说的，不喝酒就行了。他是有想法的。
6: 春明不是那种。
2: 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
5: 您既然这么关心爷爷的健康，回来不就行了？
2: 爸爸妈妈在国外辛辛苦苦几十年的成就不要了？小关，这时候不要懒惰，听妈的话，现在关心你爷爷最重要。
0: 对，
5: 我知道了。
1: 菜来了。
0: 嗯。
1: 酸辣土豆丝。热乎的，赶紧吃。
0: 嗯。
6: 大夫说了，禁酒。
3: 我闻闻，
6: 不许喝啊！

0: 我不喝，你也甭喝，你这就给我
1: 早上好，你来一杯。好，来来来来，
2: 得嘞，我替爷爷喝了啊。嗯，好，晚上。
3: 爷爷，
2: 你们来了？
3: 来，坐坐坐，厨房还有个菜，我先去端去啊。
2: 那我跟你说，
3: 慢慢
2: 喝。替爷爷喝一杯。气气这小子，我就不让他喝。
4: 您瞧好了啊。
2: 好。
5: 爸，门口听见您声了，
6: 看来您恢复的不错，这是给您的，给您放这儿。
2: 嗯，我要是死喽，嗯，你们是不是就打着幡儿把我烧喽？
7: 那是肯定的，这人都得走这一遭。
8: 怎么能这么说话？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办法。
2: 你比他还盼着我死？
4: 多不吉利啊，爷爷，您且活呢啊。
2: 够狠。真够狠的，你小子居然想把我烧了，我得躲着你，我让你找不着我。哎呀，
7: 九门提督咱不怕这个、
2: 我怕。哎，我歇会儿去。不是，哎呦，我累了，我怕。

0: 我爸怕，你就不要再说了。
1: 耍呢？嗯。
2: 那什么，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1: 好，
2: 您歇着啊。
1: 爸，您睡了，咱们那屋带着去。

0: 我说您手脚不能轻点啊，什么事儿啊？
1: 关大爷不见了。
2: 什么？
1: 关大爷每天晚上两点都起，可他今天没起。我进屋一看没人，茅房跟厕所我到处都找遍了，没有。哎，怎么办呀？
3: 到大街上看看去啊！
1: 哎呦，这老爷子是真不让人省心呐！
3: 你是怎么尽的责任的？
2: 一个大活人，那么大岁数了，你竟然给看丢了！要是再找不着人，看我上法院告你去！
4: 你别说这些，你先别哭了。
2: 这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啊？
4: 没有。
2: 不可能啊，之前一定有征兆。老爷子临睡觉前说了什么没有啊？
1: 哭哭哭！你就知道哭，你一边哭去。
5: 怎么样？根据出狱名提供的线索，
4: 所有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不用找了，爷爷这是怕火化，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6: 没错，昨天不是还说了吗？这春梅也是，哪壶不开提哪。
5: 春梅，怎么？
4: 没线索。
5: 老头提供的线索我们都找了，没找着。我觉得我妈说的对，咱不能乱想。这老爷子是有脑子的人，他不会坐那没谱的事。你妈就是神仙啊！说什么呢？哎，
2: 春边，阿姨不是也是着急吗？
6: 于金信，我告诉你啊，你说我什么都行，你不能说我妈。说我妈你不够格。
2: 我口误，我口误。
5: 给我，
2: 别，
5: 行行行，
2: 这么多年家里边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家务事儿。
5: 都是你们家老太太，包括我妈走，都是你妈给操办的，这我们都记得住。怎么回事你？给春明道个歉，春明道个歉。
2: 我刚才不是已经道歉了？我口误。
5: 这是口误的事儿吗？你看你什么态度啊你！
2: 春明，哎，
1: 我们先走，我们先走，回头再想想办法啊。
5: 哎呦妈，春明可是大小子。
1: 你怎么老是这么口无遮拦的呀？
5: 我也待时间长了，这这么直来直去说话。
4: 这是在国内，中国有中国的规矩。就是啊。
5: 行了行了，
4: 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了？哎呦，这臭德行！我告诉你，
5: 要不是看你一把岁数，我都懒得跟你正面对话。
4: 先抽上。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妈是什么样的人。
5: 干嘛呀？你这是？关大爷要不是为了躲他，压根不会离家出走。
4: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关小关他爸以前不这样，自从娶了这么个女人，哎呦呵！
4: 行了行了，不值当啊！你别生气了，我还得开会，我得先走。
5: 走走走走。
4: 你别生气了啊！
5: 不气不气不气。

0: 这儿等关大爷回来呢，
1: 要回来早回来了，这都二十一世纪了。是啊，关大爷都几年没消息了，害得苏萌姐白白等了他几年，都快十季了。听见没？你听见没？这回关大爷就算真回来了，我还不嫁给你了呢。哎呀，
2: 跟你俩说实话呀，我这几天呢特别有感觉。
1: 我总觉得这老爷子该回来了。真的？啊，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里边老爷子给咱俩主持婚礼呢。
0: 我看你梦见老爷子回来是假，梦见结婚娶媳妇倒是真的。
3: 五哥，啊，你看。

0: 什么呀？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他就是头一个管关老爷子叫九门提督的那位爷。
2: 东直门小酒馆的酒仙
3: 儿。哎呦，老爷子，您吉祥。
0: 老爷子，
4: 他就是九门提督的徒弟韩春明。

0: 这是九门提督的遗书。
1: 说什么呢？关老爷子离家出走，就是奔他去了。在老爷子那儿住了整整仨月，人就故去了。他是怕被火化，跟老爷子说好了，葬在了他们家在农村的墓地里。老爷子80岁那年，离开了东直门，到房山的深山里隐居了。 因为关老爷子故事，他受打击太大了，就得了脑血栓，偏瘫了，所以一直没能给宋信儿过来。关老爷子临终撂上话了，让他务必把这遗书亲手交在你手里。

师父，遗嘱呢？我看过了。您把您的财产都留给了我，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呢。您是怕属于咱中国的宝贝让您的假洋媳妇带走，您怕小官管不住他妈。 放心，我一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您的东西都转交给您的孙女。

明儿呢，我还得回去，家里给您布了一个灵堂，好心人还得见上您的面儿。

0: 哎，您不能进
1: 去。这怎么意思啊？
0: 真不能进去，真不能进去。
2: 哎，侯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啊。
3: 哎，这谁呀？我看着你了。
2: 好，过来好，你们俩真是，赶紧。
3: 那个小丽，你先走，我在这儿帮妈少看，您需要我帮忙。
4: 问早了。
3: 哎，好。

爷，何金亮，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歌谣八分贝，晚辈不行，来晚了，给您赔不是。这杯酒我先敬您。 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在您的灵前，我让您听我的忏悔声。听见了没？没听见。

我再敬你一杯。 白昼听笛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里听摇橹声，九门提督爷，听见了吗？这回还没听见？大人，事不过三。 这回听见了吗？您，嘎嘣脆！您稀罕那物件，从您去了，就算碰上猴，给您赔不是了。

0: 说什么呢？
1: 还记得我吗？咱俩见过呀。
2: 你去我家。
1: 没错，那记性真好。哎呀，那会儿啊，我是陪着我们领导到您那儿，让您帮忙给瞅一眼古董。好嘛，您家那琳琅满目的，不起眼的东西，现在可了不得了。
2: 不为钱，就为玩儿。哦，
1: 哎，大叔，问你个事儿，刚才您碎的那个杯子，值不少钱吧？
2: 回见。
0: 哎，这人呐，说没就没。

0: 哎，怎么了？我陪您去趟脚头吧。那我可太高兴了。你说，这得是我多大的福分呢？啊，妈，其实这算是白喜事吧？
1: 是，老北京到了八十就算是白喜事儿了，现在不知道了。不过你关大爷90多了，可这胡同。
0: 也是他最高寿了，还有一事我没弄明白，这涛子为什么站外边，春明站里边？涛子，外姓人，春明虽然是个徒弟吧，算是义子，他跟那个小官儿他爸，属于一个辈分的。
2: 走吧，咱赶紧走吧。
0: 啊，好，走。哎，放起来，哎呀。
3: 兴许咱出门啊，还能碰见春燕儿呢。啊，走。侯师傅，侯师傅，您怎么来这儿？哎呀，我专门在这等您呢。哎，我就是想请您啊，帮着给长长眼。
4: 摔了。
3: 嘿嘿，我知道这是假的。 我就是想知道，您怎么知道他是假的呀？哎呦，侯师傅，哎呀，有什么条件，您随便提，
4: 孺子可教也。那我什么时候来找您呢？
3: 您等那个九门提督的白喜事喝完了。
4: 得嘞，哎，您这是去哪儿？我开车送您去。
3: 你怎么没去吊唁呢？
4: 没法去啊，那我要去了，二一不得续的，都没完没了的问我，你说我怎么跟他说呀？哎，
3: 给你商量件事。
4: 钱。
3: 没错。先别瞪眼，我这次拿钱不是给我们家，我是想出一次远门。
4: 去哪儿啊？景德镇。
3: 还跟上次似的，去劳动公益品去。
4: 哎呀，
3: 你就别问了。
4: 哎，我估计这次出去大概得半年左右。那么长时间？嗯。你怎么了？看起来那么失落啊？你是没见着韩春明现在这个样子呀，大老板呀！哎呦，在官大爷白事上，哎，人人都宠着他呀，尊重他。就那苏萌，还没过门呢，就管韩春明他妈叫妈。
3: 真的？
4: 我骗你干什么呀？
3: 那苏萌不是说他就不认钱呀？哎呦，谁不认钱？你不认啊？我要见着钱，那就跟见着我亲妈似的。那<笑>
4: 还不是啊？
3: 要说呢，以你的才干，你的能力，是一点都不比我五哥差的。哎，真的，我在你身上是没少学东西。
4: 没用，现在这个社会啊，人人都看你有多大实力。
3: 你这话算说到点子上了，哎，你说啊，当年那蔡小丽干嘛非得嫁给你啊？还不是因为你是国家干部吗？那现在呢，你不行走下坡路了，她倒没少挣钱，怎么着？是不是对你也就那么回事了？
4: 是啊。哎呦，我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那边没沾上光，这边我也没讨着好啊。
3: 去去，少扯到我身上啊！
4: 哎，你赶紧拿钱啊！你真
3: 去啊？那蔡小丽能让你走吗？
4: 我一辞职立马走人，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再打电话告诉她。想闹啊，到景德镇找我去。
3: 行，那我支持你。
4: 嘿，这就对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想了一条赚大钱的路。
3: 真的？你给我说说呗。哼。
5: 德行，就烦你那臭样。我爷爷留下的遗书，你们看过吗？
6: 没有，听破烂猴说的。上面都说什么了？
5: 说爷爷把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武子哥，房产留给我们。
6: 这事儿还有谁知道啊？
5: 没有了，
6: 我们也没跟任何人说，武子哥那边就不知道了。
5: 东直门那老头是直接把遗书给的春明吗？
0: 当时苏萌姐也在，那春明也没有从家里拿过什么东西。没有。行。小枣，有些法律上的事情，我爷爷也未必都知道。关于遗产，不是说他想给谁就能给谁的。不过房子这事儿，我会按照爷爷的遗愿留给你们。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们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从家里拿走任何一件东西。你们能做到吗？能。行。这事儿你们暂时也没必要跟春明说。他要是什么时候要从家里拿东西，你们再说。嗯。行，那就先这样，你们回吧。
1: 林总，再见。
2: 那走啊！你爷爷屋里的古董啊，不是小数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需要向春明啊提示一下。不成，
0: 这样做不妥吧？不是一件两件，是你们祖上传下来的。从你太爷那辈儿啊就喜欢这个。爷爷跟我说过。
3: 盛世古董越来越值钱，
2: 这春明也是，就是不张口。他要是说一声，我们也好表个态，给他一部分，我们留一部分也算是公平。
0: 这事儿如果是我爸开口，估计春明不会不给面子的。
3: 不成，这么做不合适。咱真这么做的话，那从此之后，咱跟春明这情可就彻底的断了。
4: 你们没听见那天跟那破烂猴，就那郝老先生一起喝酒的时候，他还提起古董这事儿。你爷爷当了他面说过，将来百年之后，这些古董全都留给他徒弟，这足以说明你爷爷立遗嘱不是糊涂之举。
5: 怕就怕是韩春明故意让破烂猴这么说的。
4: 不可能，我以人格担保啊，春明绝对不会那么做。
0: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4: 这么久不接触了，你能知道他有什么变化吗？五哥，哟，回来了。啊，我睡着了。那什么，这是你们俩收拾一下东西，晚上呢去我那儿住，明天给你们安排工作。
6: 那这……别这个那个的，
4: 听话，赶紧收拾。
6: 这房子是官大爷留给我们的呀！哎呦，
4: 是是是，我呢不让你们住平房了啊，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两居室的楼房住。老婆，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的？啊，我信，我什么时候不信你了，五哥？来来来，孩子给我。哎呦，哎呦，宝贝儿，哎呀！嗯，
6: 你说那怪我，官让咱们看着屋子里东西怎么办呀？哎呀，管他怎么办呢！韩春明是我哥，再说了，官大爷遗嘱咱们也看见了，他官小官说话当然不算数了。
7: 那倒是，
6: 他早干什么来着？这么多年都是五哥伺候的官大爷，在农村也找不着像五哥这么好的人啊。
7: 就是，我就佩服我五哥。
6: 你呀，以后跟五哥多学学，别成天不着四六的。
8: 哎，我把这些都拿着。睡了吧？睡了，可给孩子困够呛。
9: 你洗洗，别出来了，你也睡吧。
8: 行，二姨，啊，你早点睡。
9: 好嘞。
8: 哎，我走了。嗯。春明，你在哪儿呢？行，你等着我，我过去。
9: 我说你怎么不在家呢？我不
10: 得替老爷子守着这院啊！啊！哎，我就不进去了，里面怪吓人的，又是灵堂，又是花圈的。
9: 哎呀，没事，有我呢。哎呀，真挺害怕的，我进去了。
10: 谁呀？
9: 别闹啊！烦死了！
10: 走走走，
4: 咱不进去了，咱就在这坐会儿。
9: 讨厌！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

0: 说，咱俩还真挺点儿背的。
1: 可不是嘛，先是为了等官大爷，这会儿想结婚也没法结了。哎，我说，咱能不能不等到100天？
2: 行啊，就今儿晚上吧。
1: 有没有张霞？我觉得吧，咱还是得老老实实的。人李纨跟我说，虽然咱不在乎满族的风俗，但是这时候结婚也挺不吉利的。
0: 你说这老爷子啊，您走就走呗，临走临走了还给徒弟出一难题。我刚才跟里边我就问他，我说您就不能等我结完婚再走啊？你说他怎么说？
1: 好事！
3: 哎，别跑别跑！
1: 我不跟你说话了，一会儿官大爷就从屋里边跑出来了。

0: 你说这东西能不能粘上啊？
1: 能粘上啊，也不值钱了。
0: 嗯，那个破烂猴留下的瓶子呢？
1: 啊，在那儿呢。
0: 这个挺好看
1: 的。哎，你别乱动，五哥说这是破烂猴的，不能随便给人家动，人家还得回来拿呢。
2: 走吧，走，走。
1: 上哪儿去，二姨？
2: 你哥早上过来了，说单位忙，让我领着你们看房去。快走吧。
1: 真的？
2: 快点。
1: 哎呦，二姨真好。走走走走走，
2: 来，
1: 快点，月进啊。
0: 哎哎，马上。
3: 何老先生，我敬你一杯。
4: 哎哎，我这人呢，跟你爷爷一样，好酒喝，赖酒喝，是酒就喝。走着。
5: 何老先生，这个第一次见您有点失礼啊，您得多见谅。
4: 没事，我不在，我来吊丧啊，叫我还我本来面貌，哪是让离开的人高兴啊。
5: 我敬你，
4: 来，别客气，找我来什么事儿您说。
3: 何老先生，我们是想问问您，您知不知道我爷爷那儿到底有多少藏品啊？
4: 哟，要这么说，这酒您还真白请我喝了。我还真不知道。哎，这事儿你问春明啊，春明门清。我明白了，这话不好说，是吧？哎，那东西全都归了春明了。干我们这行有一规矩，凡是好物件，未准传儿传女，要传就传给真正稀罕、真正懂得收藏的人。我琢磨关老爷子生前还真就这么想的。啊，传名不含糊，有些方面我自愧不如。

0: 小子，小子，
1: 别理我。
0: 我觉得这东西咱们不要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友情之间。
1: 那是一星半点的钱吗？那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
0: 可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得往远了想。
1: 我想不通。
2: 韩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他们
0: 出来了，别让他看出来，行不行？啊，
4: 哎，怎么着啊？跟懒猫这儿低头认罪呢？啊，
5: 我岳父岳母、侯老先生都在里边，正好。
4: 哎，我说胖大猴，喝酒可不能独闷啊！
6: 喝酒，快快快，坐坐坐坐，拿一杯，拿着。
4: 来来来，我给身边倒上。
5: 这我先提一杯吧，啊？这称呼该怎么论呢？我应该跟着涛子跟小关的辈分叫。关叔关婶儿，
7: 那你就叫我叔。
5: 各领各的，来来来，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7: 什么呀？这关老爷子到底留了多少东西啊？
5: 这我也不知道，我就。

0: 这是老爷子那间院子的钥匙，小嫂他们呢我已经接走了啊。院里的东西我是一件没碰啊。我希望你呢今天晚上就派人住过去，要是遭了贼那就麻烦了。
1: 不是春妮，我没明白，这房子我们家老爷子不是送给小嫂的吗？哎，
0: 老爷子岁数大了，晚年的时候呢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 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还有什么遗嘱之类的，一概都不算数了。那个，把酒倒上，我们再走一个啊！
2: 你这么一弄，我就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那就都在酒里，好不好？
2: 来来来，
0: 我给你倒上。
2: 来，倒上，倒上。

0: 哎，小静，我走了啊，那你自己保重。行，
1: 好好，
0: 我知道。行，如果你想来看我呢，提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嗯，好，先这样啊，挂了。说吧，安排。
2: 累死我了。
3: 房子真棒哈、啊！哎呀，没想到我五哥把家具都配齐了。
2: 是啊，我就跟做梦一样。我说我姐怎么自从进了城就不想回去了呢？
3: 哎，那瓶子呢？
2: 啊，肯定是五哥回来拿走了呗。
3: 哦，
2: 你赶紧做饭去吧，月锦。
3: 我知道。
2: 看二姨累的，坐门口都走不动路了。
3: 我知道。
4: 师傅，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虽然心里明白您儿媳妇她就想走的，但我没法不把东西给她。我呢是怕您儿子和您孙女戳我脊梁骨，也不想让涛子看不起我，所以说啊，这封遗书就当年老人家没留下过。不过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留下的物件一个不落的都买回来。您老说我打不起。

0: 就这些啊？能找着的地儿吧，都找了，就这些。不可能啊！
1: 确实不应该这么少。从爷爷往上三代传到现在啊，这怎么可能呢？会不会韩春明不好直说，提前拿走了一部分呢？他手里有遗书都不要。
2: 干嘛做这么小人的事儿啊？
3: 是春明办事儿历来敞亮。
0: 涛子，先把东西搬车上去吧。
4: 走，慢点啊！
0: 慢点啊！

0: 哎，涛子，你呢要跟小慧商量一下，当然了，也跟他爸他妈商量一下。我想把老爷子留下的家具还有古玩都买回来。
1: 哎，啊，那行，那我一会儿打给你啊。啊，这么着，春明打电话来说。 说问咱们呢，愿不愿意把老爷子这房子，还有爷爷留下的这些家具啊、古董啊，一块卖给他，想让咱们开个价。
2: 不卖。
1: 春明说，如果这些东西不卖给他，那请小关把这些东西收藏好，千万别把这些东西鼓捣到国外去。
2: 显而易见，他是怕我们把东西拿到国外去卖个高价。
3: 春明还说，如果非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国外，那爷爷的在天之灵都不会安生的。
4: 你想把话说完行不行？完了。
3: 春明，这是想要留个念想，不管这样行不行，爸留的祖产，也就这房子算最值钱了。咱们要送给他呢，他不能要。我看他经济状况不错。 很有钱，卖给他。这屋的红木家具，算咱们送给他的。我觉着这样比较合适。这房子的
4: 地理位置不错，将来拆迁啊也是很值钱的。那咱们就开个价吧，两厢情愿的事情。我看行。
3: 小辉，你说呢？你就算全送给他，
4: 我也没意见。我现在就是觉得。
1: 爷爷留下的物件实在是太少了，就是。不是我这电话打还是不打呀？打吧。啊，行。喂，春明，哎，要不你过来一趟吧？我们都在爷爷这儿呢。啊，你就在门口呢。
3: 还在门口呢，行行，我出来给你开门了。他可真够精明的，妈，你还是不说他的好啊。我不去。那什么，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们了，是吧？
5: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但是既然你提出来了，我们也不好不尊重你的意见。
2: 好，好，那屋里边这些家具，
3: 家具
0: 一分钱不要。
2: 哎呦，
0: 算给你留个念想。
2: 嗯，那老爷子留下的那些物件儿，
0: 古玩不卖。古玩我们要给孩子留着，想传下去。
2: 好，那就剩这房产了。300万怎么样？
4: 300万
2: 啊，300万，我觉着这房产再加上这些家具啊，怎么着我都得把价往上提一提。
4: 成交。
2: 好，那我明儿可以把钱给你打过去了啊。
4: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把钥匙给你留下。
2: 哟，
4: 来，
2: 哎，好嘞好嘞。
4: 这房子和这小院现在就属于你的了。子清，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吧。
0: 春玲，
2: 哎，
0: 再次感谢你的慷慨。
2: 哪儿的话，我只是尽我所能。
0: 那就这么着，
2: 好嘞，拜拜。我们就回了
0: 啊！
2: 路上慢点开车，
0: 回头
4: 啊！啊，拜拜啊！
0: 这名儿，这价格，
2: 我跟你媳妇说两句话。哥求你个事儿啊，这老爷子留下的那些宝贝，万万不能让你爸给带到国外去啊！
5: 我说了不算。
2: 那你是逼着我跟你爸商量这事儿的，帮帮忙啊！
5: 爷爷的东西你一件都没拿吗？
2: 你这是在怀疑我人品啊？
5: 可是现在爷爷留下的遗物就只装了两个箱子。
2: 两个？不是，两个多大的箱子？不可能，我看过的都不止这些。
5: 所有地方我都找遍了。

0: 这家具都是五哥给我们买的。姐，你在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1: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怎么了？
0: 那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五哥啊，五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对呀，连家具都是佩奇的。姐，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别理他，他就是一神经病，在爷爷家就他看不起我们。
0: 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静。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10: 哦，
9: 想起来了。
10: 没想起来。
9: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我就没别人。
8: 这是你啊？
10: 是我。
9: 真漂亮。
10: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1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9: 这不费事儿。费心呐！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10: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11: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9: 我离你远点啊。
11: 有车不骑，多奇怪。
12: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9: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懒猫吗？啊，
1: 懒猫来了啊，看看吧，怎么样？
2: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哎
3: 呀，怎么叫又是呢？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得夜。
1: 坐下聊吧，啊。
2: 佩服。
0: 不是，懒猫，懒猫，哎，
1: 哎，我跟你说啊，我一定把东西从你妈手里弄过来。
4: 春明，
1: 我来了，进去吧。
4: 哎呦，我不进去了，就这说，就这说，出来。
3: 没事儿。
4: 你怪害怕的，你
3: 真是。
4: 关小关，这么一大清早跑过来干嘛呀？
3: 你说他呀，他这人就这样，做事这不解释不讲原委。我估摸着是想带爷爷过来看看。
4: 你离人小姑娘远点啊，保持点距离，行不行？
3: 行行行行行，主要是你跟他不熟，熟了其实他人挺好的。
4: 懒得理你。哎，我过来是跟你说一声，我先搬回去了。这四合院住着实在太不方便了。
3: 那咱住这儿不就完了？
4: 哎呦，干嘛呀？做你的美梦去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别走啊！哎，我想你。

0: 韩春明没你想的那么好，爷爷的东西就是韩春明拿走的，不可能，
1: 什么不可能？你知道什么呀？我当然知道了，我最了解他呀。
0: 商量什么？坐下说。老婆，我跟你解释啊，我认识韩春明20多年，20多年前我俩一块在面包，我不跟您说那么多，反正春明办事特别仗义，特别讲究。 没有春明就没我今天，所以我说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儿。那我问你，
1: 爷爷的东西呢？我哪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孟小枣他们两口子拿走的呀？那他们我保不齐。我告诉你，没有，他们两口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往外拿东西，就算有，他们放哪儿啊？
2: 爸。
1: 我刚才去找孟小枣才知道，韩春明早就给他们俩安排好房子了。白喜宴那天晚上，韩春明就把他们俩接走了，住在爷爷家的是韩春明。
0: 不不不，那也不可能啊！韩春明大晚上往哪儿倒腾啊？
1: 你不信自己去看。
0: 我看什么呀？
1: 爷爷之间，爷爷的家具全换成新的了。没话说了吧？我走的时候，人苏萌正好去了。
3: 两个家常万贯的人在一块儿，给你们300万算什么呀？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韩春明事先安排好的？
4: 不事先安排好了，临时去想，能来得及吗？我说什么来着？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找他去。
3: 坐下，
4: 又来你的脾气了。这样，这事今后。
5: 谁都不准提了，
6: 进去吃饭。
3: 走吧，吃饭。走了。你的意思是玩一把，
6: 玩一把，别把老爷子的物件留在国内。
5: 我出面，
6: 只有你出面啊！看仔细了，发现好东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给留下。
5: 要我说，你当初就不应该发善心，既然有一重，你干嘛功德相让啊？现在还得花钱买回来吧？人家漫天要价，
6: 那会儿哥们讲究的是亲情和友情，现在讲究的是原则啊！我真怕这老爷子的东西从我手里弄丢了，这老爷子坐会儿都不放过我呀。人九门提督老爷子就因为看出了这一步，才把东西留给你，你不结账啊？
5: 行了，我有办法就不坐这跟你商量。
6: 我留一半，什么？
5: 二一天作五，不敢拉倒。2件，我随便挑，
6: 美的你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5: 我挑一件，你挑一件，你就坏吧！我得报一箭之仇啊！
6: 什么一箭之仇？
5: 你忘了留地主了？
6: 嘿，行。
7: 我跟你说啊，哎呀，这事儿我出面还不成，我还得把那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叫上。
8: 你们俩说话。
7: 废话，他就叫我老丈杆子了，能不说话吗？
8: 又让恭喜了啊！程建军，你别说了，我现在最后一次告诉你。

0: 你要是再不回家，我就跟你离婚。喂，喂，喂，
1: 你说的是真的？
2: 不信您自个儿到工商局问问。
3: 这个监局，他吃了迷魂药了啊！敢背着我们去辞职？他不是跟我们说他去出差了吗？
2: 你们别怪我，我跟监局下了最后通牒，他要真的不回家，我就跟他离。
1: 小李，小李，小李，快坐，你坐。麻烦你，你说这个建军会不会跟孟小杏在一块儿啊？
2: 孟小杏啊，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我也不瞒你了，建军啊，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你弟弟买房子，那就是孟小杏一块儿赚的钱买的。
2: 妈，您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办公吗？
1: 我有他张名片。这是我在建军口袋里找到的。小丽，小丽，别急啊！
3: 你说说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这
1: 懂什么呀？纸包不住火。我告诉他，咱建军后边有人，看他还敢不敢再提离婚。

0: 你跟陈建军在合作吗？
1: 是啊，我们合作了几个项目。蔡小丽，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还以为咱俩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呢。
0: 心虚了吧？
1: 谁心虚了？你心虚了吧？你要不心虚，你上这儿找我来。
0: 你记住，我不会让你得逞。
1: 我没阴谋，是陈建军找的我。嘿，你还少来这一套啊！我气不死你我。
2: 我在香港也几十年了，
3: 是。
2: 香港的行情我清楚得很。你们那青花瓷去年在香港就流拍了，起拍价也不高啊。我的意见是你们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去年只有一张吴昌硕的花卉拍的最好，出价最高的是我岳父侯先生。
4: 看得出来，刘先生非常在行。既然侯先生喜欢收藏，
3: 这样啊，侯爷，刘老先生，你们也知道这事儿。我们得跟闺女商量商量，然后一准给二位一个回话，成吗？
5: 啊，这样也好啊。
6: 那我们明天走了。
3: 哎，好嘞，好嘞，让您跑了一趟，不好意思。哎，您慢走，二位啊。
6: 好，
3: 慢走，侯爷。
4: 哎，慢走。
3: 哎，
7: 好，再见。
3: 哎，等我电话。
4: 真是的。既然他们给的价好，就卖给他们得了。
3: 哎呀，我说你呀、啊，那东西是咱们的吗？那是闺女的，
8: 就算卖给他们，也得跟闺女商量通了。
4: 女儿的不就是妈的？
3: 继承法懂吗？亏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这样，打电话让他们两个晚上过来一下，这事儿。抓紧时间跟他们商量通了，得回去了，要不然这边弄成了，那边再黄了，我就白折腾了。
4: 知足吧你，这一趟咱没白回来。
3: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我爸咱们。
4: 行了，当初要不是你爸反对咱们的婚事，我能不回来看他？
9: 你的意思是一件都不给韩春明啊？
2: 那么好的东西，我给他干？

0: 妈这事儿我可张不开嘴。
1: 你甭管了，我就不信他敢跟我翻脸。
0: 那是，你都快成春明他大舅了。哎，我呢？
1: 咱俩都一家人了，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有这么多好玩意儿，我羡慕死了。
0: 够黑的你。
1: 嘿，我跟你说，素娥喜欢这东西。
0: 谁稀呢？
1: 不是我黑。
2: 韩总，
3: 哎，韩总，韩总。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那个，回家跟你妈说一声，不管能不能找到肇事司机，公司都会先出钱帮他把病治上，好不好？嗯。那个，跟会计说一声，把钱提前支给。
2: 行，您放心吧。
3: 谢老板。
4: 行了，行了，行了，别谢了，跟李经理去办手续去吧。
3: 谢老板，
2: 走吧，跟我去吧。
4: 忙去吧，忙去吧，啊！哎，布兰花，什么？我这就找他去。嗯，
1: 鹿胎、绿釉、描金，这东西好啊。没错，
2: 是挺好看的啊。
1: 当然，
5: 兄弟，
1: 600多。
2: 哟，春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6: 我找你老公有点事儿。我说
1: 没出息，你得叫大舅。
6: 波儿姐长辈了啊。
2: 咱俩可论个的。
6: 大舅，啊，我师傅那些东西您能不能不插手啊？
1: 你师傅不在了。
6: 那您总得给苏萌点面子吧？
1: 我用不着给谁面子。
6: 行，但我今儿没来啊，再见。
2: 我说你对他什么态度啊？你
1: 我不喜欢他那穷人乍富那劲儿，我这就是告诉他，未必什么事儿他都能主宰。
2: 我看你是对他有成见。
1: 有，他跟苏芒交往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反对。
2: 为什么呀？哼，
1: 他根本就不拿我这个大舅当回事儿，连拜访一次都不肯。你瞧他那个傲慢的样儿，呵，还我白来一趟，再见，他以为是个人物呢，他。
2: 你呀，就是小心眼儿。
1: 不小心眼儿，那就是。
2: 不是，你就还有什么东西？
1: 就我就觉得这个好。
7: 大茂，
8: 我问你个事儿，
7: 你爸你妈是不是打算把爷爷留下的宝贝全卖给苏萌他大舅啊？
9: 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
7: 不是，哎，你听我说，你们要是把东西卖给他，他非得倒腾到国外去。
9: 不用你操心，

0: 我告诉你，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阻止你岳父母，绝对不能把老爷子留下来保卫麦克苏蒙他大舅。
1: 喂，为什么呀？
0: 因为一不能让你岳父母带走，二不能让苏蒙他大舅买走。
1: 哎，你得告我为什么？
0: 哦，对，我这脑子一着急，你看是这么回事。你把东西给了他们，他们就把东西倒腾到国外去。到了国外，一拍卖，这些宝贝跟咱中国就说再见了，明白吗？
1: 明白了。
0: 你真明白了，哎，国贸明白了啊！放心啊，我一定把爷爷的东西看好了啊！
2: 一定啊，一定！行，我走了。你干嘛去啊？
0: 有事儿呢啊！盯紧了啊，盯紧了！活该让你没事搞那么多企业。
2: 喂，小关。
0: 哎，这么个事儿啊，记住啊，爷爷留下的东西啊，一件都不能卖给苏蒙他大舅，对，一件也不能卖给别人。是韩春明找我说的，但他说的没错啊，这关乎于爱国不爱国的问题。不，得，都成冤家了，我都不知道该想谁了。
3: 我跟侯先生带来的客人都说好了，价格非常合适，赶紧办完了我们就走了。
4: 不卖了。
0: 怎么了？
3: 爷爷的东西我不想卖了。
5: 可我都跟他们说好了。

0: 对呀，再说了，我们回去也想换一下房子。爷爷的房间你可以都拿走。小关，
1: 爸爸也想留一间。
0: 不行，我给你们订好明天中午的机票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你说女儿她像谁呀？像她爷爷呗，像谁？我说当初就不该送她回来。不是为了成家吗？德胜门那房子，走前还去看看。有什么好看的？都租出去了。那好，再见。
3: 哟，怎么了？
2: 韩春明把我事儿给搅黄了。
3: 不可能吧？
2: 怎么不可能？别往下说了啊！我告诉你，以后不许理他。
3: 啊？真是春明在后面捣鬼啊？
2: 不是他，是谁呀？

0: 不行，我得找他问问去。哎呀，
1: 宋萌，有话好好说，听见没？不用好好说，你问他他要干什么？
2: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那些东西是我师傅留给我的。
1: 证据呢？
0: 烧了。
1: 烧了。
0: 行，就算你烧了吧，
1: 那我大舅是你什么人呢？
0: 你大舅就是我大舅，我大舅就是你大舅。
1: 少跟我这贫嘴！哎，
0: 我这主要是你大舅，他经常进进出出的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
1: 香港都回归了，
0: 我是怕他把这好东西给倒腾到国外去。嗯，
1: 那怎么着？那你是不相信我大舅？哼，
0: 我相信你。
1: 行了，跟我这废话。我可告诉你，我大舅这事儿你要是不摆平了，咱俩甭见面。
0: 别宋萌，你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让你大舅别争了，人家棺材官未必卖他。嗯，
1: 这事儿要不是你在中间捣鬼，没准人这会儿都成交了。给我走开！
0: 是我捣的鬼，要不说我糊涂呢，我找谁不好，我找破烂猴。破烂猴就是你大舅他老丈人。
1: 我不管。
3: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让我大舅高兴了，咱也就甭见面。
4: 宋萍啊，
3: 不用。
4: 哎，小陈啊，出来！哎，快快送送我老婆。哎，
3: 春明啊，你好福气呀、啊！这才几年啊？
4: 咱们这儿又该拆了。
5: 昨年的福啊，这么晚时间让我上哪儿找这么大房子去呢？
4: 哎，听说五环路快修通了，咱们五环路也找啊。那再找一所，过几年又拆，你又赚钱了。
5: 找了，没合适的。
4: 哟，
5: 那怎么办呀？乡政府才给咱们俩月时间啊。行，您甭管了，反正不管去哪儿，您都得跟着。
4: 你瞧瞧，你大妈说了，不知道哪辈子烧高香了，遇见你这个比亲儿子还亲。
5: 哎，你最近血压怎么样啊？
4: 还行，降压药呢，一直没停。你买那血压计，我天天量。
5: 我去趟乡政府，下午还得去趟我大姨那儿呢。
4: 哎，回来吃饭吧。
5: 不了，
4: 我给你准备好东西了。
5: 鸽子肉，
4: 那可不是三只呢。
5: 行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你说别人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春明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他怎么就是不说呢？
1: 你还是怀疑春明的人品？
0: 我没怀疑他的人品，但你好歹得让我想明白了吧？
1: 别急啊，你爸爸说了吗？古玩这东西啊，是你的，哪儿都跑不了。那要不是你的，长着翅膀就飞跑了。
0: 我要是没看过香港拍卖行那场拍卖，我还真没理解爷爷为什么那么珍惜那些宝贝。 请到，啊！来来来，赶紧过来。圣母娘娘起驾！
1: 回来了啊！
2: 哎，回来了啊！
1: 哎，
2: 那你大姨家去了？
1: 去了去了，来来来来，您别嫂子到了，您嫂子，
2: 没事，这瞧来吧，家里
1: 你回来吧，我给你葫芦两把。
2: 那你嫂子，嫂子没放心吧？啊，
1: 大姨这病呢，已经见好了啊，全家人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2: 来来，您坐坐坐坐。
1: 赶上拆迁了，都变成城市户口了。
2: 真的啊？
1: 啊。
2: 你给苏蒙打电话没有？
1: 打了。
2: 我听说你把他大舅都给得罪了。
1: 不是妈，这事儿您可甭管啊，这不是小事儿，是原则性问题，我可不能让步。
2: 妈就怕苏蒙生气。
1: 不能够，您放心吧，他不会因为这事儿不嫁给您儿子。
2: 我不相信。
1: 就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会出事儿，好不好？
2: 我这还有个事儿得跟您商量商量。什么事儿？
1: 我吧，觉得小枣这孩子挺好的。您说这么些年的照顾我师傅呢，也是尽心尽力的。我呢，想把他叫咱家来，帮着您洗衣服做饭。
2: 不行，
1: 什么不行？
2: 人家有男人。男人怎么了？男人，
1: 我给他介绍到饭馆，让他当厨师去，行不行？
2: 那，你可得罪你大哥大姐了。你不说吗？
1: 家里的人你不安排，小姐，他就是一厨师，他又不是经理。那，
2: 你跟你大哥大姐解释去吧，啊！
1: 行行行，得空了，你先答应我，让小枣来。
2: 不答应。
1: 哎呀，求你了嘛，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啊！
2: 答应。
3: 哎，
2: 得嘞，
3: 得行。
4: 关于增加职工福利的事儿，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呢，这个福利还应该再大一些，但是。 不是说要发放到你们每个人的手里边，而是要把这笔钱集中起来，作为大病用筹。公司内部职工的每个人都算上，包括父母。这将来碰到大病大灾的，咱也能立马拿出钱来，别跟上次似的。这个在回楼的服务员小红啊，她妈呢让车给撞了，肇事司机当场逃逸。那小红干着急也没办法呀，手头没钱，没法让她妈住院。啊，你说这个时候让这孩子来上班，这孩子肯定是心神不宁的。心神不宁，那就是出事儿。
5: 出了事儿，你再让他走，那咱们缺德，是不是？嗯，活菩萨。嗯，
4: 你
5: 啊，
4: 说什么呢？
5: 啊，我说挺好的。工程公司除了人身意外保险以外，更应该提倡搞这个。
4: 好，大伙儿如果都没意见的话，今天就回去到这儿，散会啊。

0: 我可不想让你炒鱿鱼啊！
1: 家里人可都不知道你在外边做事呢，
0: 所以。

0: 我就骗他们说我在建筑公司上班。活菩萨，就是活菩萨。我说你这儿有多大？10,200。
1: 小了。
0: 哎，您要是有诚意的话，这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1: 怎么个商量法啊？
0: 您看。
1: 这可是二环以内的，这要二环以外的我也不考虑了，你说是吧？
0: 当然，我是想让你再看看我们的建筑成本。哎，
1: 好，走啊！
2: 这儿高度不够，我需要防潮，
3: 再增加5公分、10公分。刘经理，速度啊！按进度需要2公里。
1: 不行，35天。你要是35天不完成，一分钱奖金没有。另外，延误1天扣你10%工资。
4: 我立即调其他部门人上来，我还要治。您放心，我还真不放心。姐，啊，
1: 安全上有任何问题啊，我拿你十分啊。
4: 知道。哎，你弄这么大规模干什么呀？
1: 跟二姐住啊。
4: 跟二姐还保密？
1: 那您就猜吧，啊。
4: 鸟枪换炮了，这是啊！
5: 说我呢？啊，
4: 就这新衣服吧，
5: 好看好看。
4: 别扭穿着，不如那旧衣服舒服。
5: 好看吧，二姐？
4: 啊，
5: 嫂子给她买的，肯定是我二嫂，大嫂才没那么大方。
4: 苏萌姐给她买的，
5: 苏萌啊，那你也叫嫂子啊？五哥让我这么叫的。
4: 做不娶媳妇儿吧，他。
5: 妈，
4: 哎，
5: 跟您说啊。 这小五啊，又买了1万多平米的房子，离这挺近的。我在施工现场负责这个安全。他哪来那么多钱呢？哎呀，
4: 说的就是呢，光装修就好几十万呢。
5: 你，哎，谢谢。
4: 你别跟别人说啊，
5: 你在他那儿干，我跟谁都没说过。
4: 是是是，妈，你跟小五说说。
5: 他对员工都那么好，对我这二姐也好一点呗。我们这一家三口啊，才住着40多平米的房子，你说说呗。也是哈，回头我跟他说说。得嘞，妈，只要您一句话，在小五那儿那就是圣旨。哎，小枣，你现在住哪儿呢？
4: 我啊，
6: 嗯，你五哥给他租的房。啊。
5: 这小五整个一活菩萨，妈，我跟你说，哎呦，他现在就跟救世主一样，对员工好的呀。我那说什么呢？哎，说你好呢，坐呢，来。
1: 哎，小枣，爷爷吊丧那天破烂猴摔碎的杯子和我那个瓶子在哪儿呢？赶紧给我拿来，我得给人还回去。
5: 你不是拿走了吗？
1: 嗯，没有啊。
5: 啊？ 那天李月进就搁你桌子上了，后来我们着急看房就走了，回来瓶子就没了。
1: 不能够，我就没见着过。
6: 哎呦，那得好好找找啊。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

0: 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舅妈来了。
1: 哎呀，你大舅正在生你的气呢。嗯。
0: 小舅妈，你现在怎么有空啊？
2: 哟，就这么一会儿，我就是小舅妈了。
3: 这不是叫小舅妈显得亲吗？再说叫您小舅妈，不也显得我大舅年轻吗？啊，行行行，不开玩笑了。你言归正传，大舅，你说你想买这些古董，你干嘛用啊？
4: 我喜欢。
2: 你大舅说了，现在是盛世古董，你看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啊，这玩意儿是越来越值钱了。哎，我爸多聪明啊，倒腾了这玩意儿这么一辈子了。他说我爸那些宝贝加起来比他都有钱。
0: 得，
3: 那人韩春梅说的就没错。您想买官代留下的那些东西，就是想倒腾卖钱，对不对？可人春明儿不是，他是真喜欢，他是忘不了他师傅，想留作纪念，所以他才不让人官家卖的。
4: 你就这么信任他？他就不是为了赚钱？
3: 大舅，我知道你对春明儿有成见，但是吧，这东西确实是他师傅留给他的，他不想给别人，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您说呢？哎呦，行了，您别生气了，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他拿着东西了，我让他送你个一件两件的。
4: 哼，那是做梦。
3: 你怎么还不信了呢？我，你说咱这是一家人，我这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还不信我呀？
5: 就是啊，人苏萌是谁呀？啊？别人都说了，苏萌如果让韩春明儿是上天揽月，韩春明绝对不会下洋捉鳖。
1: 这我信。
6: 我也信。
3: 行，你们联合起来整我是不是？那让不让我帮你了？
2: 别生气。
3: 呦呦，真别生气了。
4: 倒上倒上。
3: 行行，
4: 这都凉了。
7: 学的东西还真没难到我，你知道教我的师傅说我什么吗？
8: 什么呀？
7: 天才。
8: 这话我信，就你这脑子，你想得出来的点子，别人想都想不到。
7: 爱上我了吧？
8: 我要结婚了。
7: 和谁啊？
8: 那你就甭管了，反正也不是和你。你这要是又离不开蔡小丽，又舍不得你儿子的。
7: 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吗？我需要点时间。
8: 这话都说了多长时间了？我听都听腻了。
7: 行行行，这事儿我对不住你，别生气。啊，行，咱不说这个了。哎，一会儿带我先去趟通县。
8: 不去公司了？
7: 我先看你给我找地儿。
8: 行，

0: 哪儿啊？看着不错啊。
1: 啊，可不就是照你说的找的吗？来，进来。看看，这间给你当卧室，被褥都给你新换的。这是厨房，剩下这两间屋子呢，是给你当储藏室和制作间用的。还有这儿，你让我在院里砌的小窑，你看砌的对不对？
0: 嘿，太棒了！来来来，抱抱！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要抱回家，抱你自个儿媳妇去。
0: 我怎么能回家呢？我要让他们以为我还在南方呢。
1: 德行！做饭的人给你找好了，明儿就过来啊。
0: 好，
1: 进屋看看吧。
2: 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3: 都发出去了。这一上午电话不断，我一个没接。
4: 谭总，您夫人可是打电话到我这儿，有点急眼了，说电话不接，办公室也没人。我跟他说啊，你直接去了工地，没带电话。
2: 这叫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3: 走，酒楼。哎，
5: 啥呀！我真不知道为啥搞宴会。得了得了，你赶紧进去坐吧啊！第二桌啊，第二桌。来，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6: 欢迎里边请。
5: 哎呦，韩夫人来了。来，里边请，坐第一桌啊。伯父伯母好，坐第一桌，第一桌。
7: 哎，他叫你什么？
5: 有事吗？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光临，欢迎欢迎。哎呦，你们来了呀？坐第三桌啊，第三桌，来
6: 里边请，
5: 请请请。
8: 拐个弯就到了哈，
6: 好
8: 看清楚，别进男厕所。
6: 哎，谢谢啊，
8: 行，谢谢。
9: 真够白。
1: 哎呦喂，这顿饭我可非吃吐了不可。
9: 不爱吃你就走啊！
1: 哎呦，你搞错了吧，大姐啊？凭什么是我走啊？这可是我们家武泽开的饭馆，
9: 我还以为是你开的呢。
1: 甭着急，会有的。
5: 第三桌啊，
6: 欢迎光临，里边请。
5: 你也第三桌。欢迎光临，里边请，里边请。
6: 欢迎光临，里边请。
5: 哎呦，侯老爷子，你俩坐第二桌，来里边请。
10: 怎么意思啊？
5: 第二桌呀。
10: 你告诉韩春人小子，我直接坐第一桌。
5: 行行行，我跟他说啊，您坐桌上都没问题啊。
6: 这老先生真懂。
5: 他这人，自从咱这酒楼开业，每个星期来两三回，一毛钱没有。
11: 来，那个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家人啊，
2: 今天呢，请大伙来这儿赴宴，没说为什么，原因是……
12: 哎哎哎，不说我们也知道，你这老处男的情花要开了吧？
11: 进一进啊，进不了，进不了，你必须先来一点，大家说是不是啊？
13: 你就让我下不来台是不是？
2: 好。来一段就来一段啊！下面有请我的太太苏萌小姐上台。
11: 好，兄

0: 轻轻地摘。
1: 哎，这快点啊，快点啊，这前面还等着呢。哎，吕信，
2: 哎，
1: 行吗你？
2: 歇过两天，
1: 好好干啊。
2: 好嘞。
3: 今天啊，是我的雅轩博物馆开业大吉，一会儿吃完饭呢，请大伙儿去长长眼。
4: 上菜。
5: 怎么还有个博物馆啊？
6: 嘿，说明是有着实力。
7: 惊喜啊！
8: 还开博物馆了？
9: 我没听错吧？
7: 没听错。但别想那么多，关老爷子的东西都在他那儿呢。
10: 先，一会儿看看再说。先吃饭啊！先吃饭。
5: 怎么了？这下呀，你可要成阔太太了。这些东西可挺值钱的。你还不高兴啊？这个
11: 没不高兴，就是挺吃惊的。
5: 是，其实大家都挺吃惊的。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有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什么。

0: 子。
1: 这博物馆里的藏品都是你的，
2: 让你介绍。
3: 瞎说！志明，我跟你说，就你这里边摆那些玩意儿，起码有七八件是我的。
2: 严格的说，是我先下的手，这话没毛病。
3: 春明明，我跟你说，这小子太坏了。30年前我们俩一块儿收破烂，好多气儿都是我给他的，是不是？全是他钻前面去了。
4: 谁先拿就是谁的。
2: 哎，这话说对喽。
3: 哎，对，这当着亲妈面告儿子说，这不犯傻吗？这
5: 可不就这话吗？
6: 韩春明，
0: 儿，我问你，你不是没见过我爷爷的东西吗？
5: 我这儿可真没有你爷爷的。
0: 你胡说八道！你这里的很多东西我以前都见过，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5: 怎么说话呢？
7: 官儿，哎，有什么话？
0: 我就这么说了，我爷爷的遗产就是你拿走的。
7: 小官儿，别着急啊，有什么话？
0: 你已经对他很……
8: 郭小春，郭小春，疯了吧你？
3: 你疯了吧你？
9: 我告诉你，韩春明，我没你这哥哥们儿。
8: 给我滚！
9: 好，滚！好。
0: 韩春明，我警告你，我爷爷在天之灵也会找你算账的。
1: 你说什么？你看这东西有毛病了吧？
5: 你说什么呢？
0: 不是，
1: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5: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7: 春明，你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5: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是同辈，我说他没毛病。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已经对他客气了。保安，
8: 停！
0: 你简直混蛋！你
5: 停！
0: 放手！
5: 走！
0: 走到这儿。
3: 保安，对这种小人就应该把他轰出去。硌脚，
7: 您快把鞋穿上吧，这忒臭了。这个
3: 谁臭谁知道。
7: 哎，完了，这婚还结个屁呀、啊？这叫什么事儿啊？
10: 今儿这事儿啊，全不怪关小官。
11: 既然春明有关大爷遗嘱，为什么不拿

0: 没见他做什么大生意，
1: 有钱了，而且很有钱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
2: 不管你有什么看法，你就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场合说出那种话来。且不论韩纯明的古董也好，家具也好，那是哪来的？那他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啊，是不是？那关键孙女儿当着那么多人不给他面子，你说他能不急眼吗？啊？
3: 是。今天这个事儿啊，从发生到发展，整个我都看到了。小萌啊，你也是，你太不冷静了。那韩春明都发那么大的火了，那你就别说话了呀。眼看着把你大舅都卷进去了，你就更不应该说话了嘛。我看啊，这韩春明发这么大的火，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呢，那就是他真的是被冤枉了；另外一个就是他想借发这么大的火来掩饰他心里发虚。但是我觉得呀，他真被冤枉的可能性大。
4: 哎，老刘，我不管你愿不愿意听啊，我跟你讲一件事儿，我忘了那是74年还是75年来着。啊，就是那个春明插队回来那年，
3: 嗯，
4: 我前夫他大侄子呀，拿了个烟袋锅在地上挖土玩呢，然后春明看到了，那个烟袋锅上有个雕刻暗花，上面吧是有两个英文字母，春明就特喜欢，特想要。哎，你们知道那个谁的吗？那烟袋锅，1840年英法联军的那个总督叫
3: 额尔金。
4: 对对对，额尔金，我爸说的啊，那是当年他在安定门内大街捡破烂的时候，国子监一个特有钱的人家捡的。那两个英文字母啊，就是这个那个总督的英文名字的缩写。
2: 那这么说，春明最起码是在这之前就开始搜集古董了。
4: 就是啊，所以他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博物馆，也不是不可能啊。啊，对，我爸还说了啊。就说他跟韩春明较量这么多回了，没一次能赢他。
3: 你看，你看，
0: 那也排除不了韩春明侵占关老爷子这遗物的这个嫌疑。
4: 谁排除了？可我总觉得他们俩中间绝对有什么误会。
2: 哎，萌萌，去哪儿啊你？
3: 哎呀，你别管他了，啊，萌萌心里最难过了。
2: 冲动，或者他大舅，
0: 冲动就对了。你看人家那个涛子，这涛子跟这韩春明是哥们儿吧？哎，人涛子看见那个韩春明动手打他媳妇了，马上就翻脸。哎呀，
4: 反正全乱套了。
5: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
6: 这封遗书就当年老人家没留下过。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

0: 说不让你发火，就非得发火。事情到这一步反而不好收拾了。
1: 你要是后悔，就找你哥们儿去。
0: 我都说了，我没这哥们儿了。
1: 我决定起诉韩春明。你明天帮我找个最好的律师。
0: 人家手里有遗嘱。
1: 有遗嘱也没用，我才是合法继承人。
2: 建军，我跟你说啊，今儿个是太热闹了，你是没看到哎，那家伙，哎，小野猫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然后为了这，涛子哥也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后来五子哥转了，他又跟苏红姐打起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全乱套了？
3: 顺明的博物馆，东西多不多？
2: 这，我。

0: 我都没顾上看过来，我跟你说，这好多家具什么的。
1: 哎，你能停一停吗？我这跟你说话呢，停一停，你这溅得我一身都是。
2: 哦，停停。来，我让你问问吧。
1: 啊？问什么？
2: 我不是让你去问一问春明的博物馆对外开放不开放？
0: 开，人还卖门票呢。
2: 那不就得了？哎，那个，这两天你去踩个点，如果春明不在，你告诉我，我得亲自去看一眼。
0: 啊，行行。
2: 那个相机呢？
1: 我今儿没来得及买。
2: 明天啊，明天一定给我拿过来。啊，
0: 行行，知道了。不过你也真是的哈，我跟你说了半天呢，人都打起来，那么大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关心一句啊。
2: 哎，他们那是狗咬狗一嘴毛啊，哎，打得天翻地覆那才好呢。
0: 嗯，
2: 我早就跟你说过，春明跟苏萌啊，俩人肯定好不了。
0: 嗯，
2: 苏萌是谁啊？哎呦，那眼比天还高呢，谁都看不上。还有那春明，别提了，你说
0: 我是吧？还不提呢哈，提的还少啊，可过瘾了，可逮着机会了。程建军，我跟你说，你这人就这点特别不好，以后我们家人你少说。

0: 小关，我能跟你聊聊吗？我希望咱们俩之间不要带什么敌意，我就是想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
1: 行吧，
0: 车上说。
1: 那就从我爷爷去世、办喜宴的那天开始说起。姐，你在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
0: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就那天吃完饭以后。
1: 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0: 我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1: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0: 对呀，连家具都是配齐的。
1: 你没别的事儿了？韩春明这么仓促的就把孟小枣一家三口从爷爷那儿搬出来，并且已经准备好了房子。就算他这房子是事先准备的，那也总不可能是买的吧？所以我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从小枣新家出来之后，我就下楼找到了物业。原来他这房子是一年之前买的，并且房产就是在孟小枣名下。
2: 那就是说，韩春明早就等待这一天了。没错，
1: 邪门的还在后面。韩春明说要留什么念想，把我爷爷的什么房子、家具全买走了。又是一晚上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3: 老妹儿来了啊！
1: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0: 本人就有这本事，坐着从来不觉累。哎，坐下说吧啊！佩服。
2: 蓝猫，
0: 尽管我不愿意相信韩春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一次是偶然，两次，并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两次连在一起，请问这还是偶然吗？那你的意思是，韩春明就是利用了这一晚上的时间？
2: 把你爷爷的衣物都搬走了，
1: 没错。
2: 那这么说，他给小枣房子，买你爷爷的房子，还有就是突然搬走所有东西，这都是早有预谋安排好的。
1: 没错。
2: 行，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1: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没了。
1: 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妈，你没睡呢。
1: 儿子，妈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心里有愧吗？
2: 无愧无悔。
1: 妈心，这样妈也就踏实了，堂堂正正做自己的事儿，吃自己的饭，管他别人怎么说。

0: 回来了。你去调查了？问谁了？
1: 全都是真的。
2: 所有的一切全是真的。我去找小关了，他把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我了。
0: 妈觉得吧，这事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是不是？是，这韩成明这两年办事儿太有沉浮，经常干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你不就是喜欢人家这点吗？
2: 可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谈恋爱那么多年，他就算瞒着别人，他不该瞒着我呀。我现在对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可他呢？他所有事情全都瞒着我。哎呦，
0: 就不要扯得太远了。现在咱们不是在说那个关大爷家遗产的事儿了吗？这小关妈不太了解。妈不全信。
2: 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就相信了。川明住在关大爷家那天晚上，我去找他来着。当时我们俩还在门口开玩笑呢，他让我进，我不敢进。这要搁平时，我们俩一聊起来肯定没完没了了。可是那天呢，他直接把我吓跑了，而且连追都没追我。
0: 那这事儿就是真的了。
2: 反正我相信了。

0: 你不是说你要去古玩市场吗？
1: 啊，
0: 开了。
1: 去哪儿？
0: 带我去古玩市场，把我放下，你走就行了。
1: 行，上来吧。
2: 建军，哎呦嘿，郭大爷，还真是你呀！哎，您这是？春明这回呀，那可真是给你郭大有好好的上了一课呀！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吃夜草不肥，是吧？春明这几年就发起来了啊！ 我算是找到原因了，全靠玩这个。建军，你郭大爷我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你要想玩，这会儿我给你好好讲讲。
0: 郭大爷，您这物件是赝品吧？你
2: 不懂就别跟我这瞎咧咧。
0: 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那行，您先逛着，哎。 我去那个古陶瓷馆看看啊！哎，回见了您呢。
2: 瞧你那德行，敢说你爷爷我打眼。

0: 谢谢陈哥，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哥哥绝对亮堂。来，你们聊，你们聊。
1: 来来，坐坐坐坐。
2: 服务生，两杯咖啡。
1: 今儿请二位来呢，是麻烦你们点事儿。两位是玩坑的，我就不多说了。我手里有个东西，希望两位帮我演个戏。
3: 江律师，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4: 完全可以起诉。要想很顺利的赢下这场官司，需要孟小枣和他爱人李跃进的证词，证明你爷爷进入晚年时期经常会做糊涂的事情。
5: 这有点不太好办。这个孟小枣跟韩春明他们有亲戚关系，
3: 脑袋进水了干嘛找孟小枣啊？找李跃进不就行了？
5: 啊，明白。
4: 如果还有其他证人，那就更好了。你们把证明材料准备齐了，我们马上可以进入诉讼程序。
3: 江律师，我觉得您还是亲自见一下韩春明比较好。
4: 我明白你的意思，震慑一下他。我走了，我现在就要去见韩春明。
5: 你辛苦了，
3: 麻烦您了。
5: 慢走，慢走，来。
3: 爷爷很喜欢吃李跃进做的菜。
5: 啊？
3: 高薪聘到苏蒙大舅的餐馆不就行了？
5: 啊，明白了。
4: 这是我的名片。
5: 请坐。
4: 好，谢谢。我受关小环全权制委托，负责他与您关于关家遗产纠纷一案。
5: 那麻烦您长话短说，委婉的出门。
4: 我能看一下委托人爷爷的遗嘱吗？
5: 看不了，我给烧了。
4: 烧了？
5: 不错。请你告诉关小环，让他尽管起诉，全当他爷爷没有留遗嘱。是呗。
0: 江律师，您请便吧。
4: 啊，对不起，我能跟你聊一下吗？
0: 无可奉告。
4: 那打扰了，
0: 请吧。

0: 哎，别急了，去把我新发海参端过来。
1: 活还没干完呢，不让你动你就动，快！干嘛去？
2: 刘俊让我去端他发那海参呢。
1: 回去。刘俊，我夸你几句，让你当个火头，你还抖起来了。就你这水平，让你当二货都差一截。
3: 还真是几别人干活来了。我五哥比你炒菜技术怎么样？老板炒菜我佩服，可你不行。说你是山东汉子，一点都不强，你得学会说话，别直来直去的，千万别忘了我是谁。我是老板的内弟，我也不是说你们这帮外地人啊。 跟我们北京人想的就是不一样，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呀！我五哥让我干什么来着？

0: 就是监督你们。想什么呢？
1: 师傅，你得治治他，要不然的话，他就气得我们不当干事了。
2: 治他，动不动就拿自己是北京人说事儿，根本就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人，和老板啊，根本就不是一家人。
3: 是他。
1: 对。
3: 行，今天就给点颜色看看。哎，慢着慢着，要知道让你干力气活，哪哪里去啊？陈子，快接过去。
4: 想明白了，
3: 想明白了，以后还得请你在老板面前啊，多美言几句。
4: 知道就好。
3: 今天老板请客的菜，不管他的很好做。
2: 明白，我就给他二房。
5: 杨华建呢，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啊，别碰古玩。
6: 现在搞收藏晚了点。
7: 看见没有，许他玩都不让咱碰。
8: 春明，你小子敢一个人独吞四九城的古玩是不是？
6: 哎呀，行行行啊，我不管你们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4: 不说这个了，
7: 哎，你跟苏萌怎么样？
6: 不怎么样。
7: 你小子呀，就是一棵树上吊死。你说这大千世界，这花花草草，我跟你说，我是真羡慕你没结婚。这要换成是我，
6: 换成是你怎么的？
8: 换成是他，不停那么胡练呢。
9: 哎，客人到了，
4: 来来了，张总来，您介绍一下。好，这是我的老同学韩春明。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4: 海运集团董事长万海滨，
5: 久仰久仰。
10: 哎呀，韩董，听说你很不得了啊。有私人藏馆？
5: 不，那就是个爱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0: 行行，
5: 请坐，请坐。
11: 陈总，那咱们上主菜。
5: 上菜上菜。
7: 万总，今儿把您请来，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我们哥几个商量过了，准备做一个水上陆地一条龙的物流服务。海运方面您是专家，今儿把您请来，就是跟您取经来了。
10: 取经啊？可以呀、啊，不过啊。要是没有我参与的话，拒绝采访啊！
6: 这话说得痛快。
5: 来来来，我把酒倒上。
10: 啊！
11: 等会儿，这啥菜呀、啊？这是？
10: 我感觉和平时也不一样，但是我不敢说呀。
11: 行了，别往上拿了，跟我下去吧。厨师长，来。
12: 给各位。
11: 在这瞅瞅。啥破菜呀、啊！这是，这菜也敢给老板往上拿呀？
12: 没办法啊，这是老板的内地里约禁定的，而且是他亲手炒的，我管不了啊。人家一口一个老北京，咱说不了他。
11: 这韩总没说过在公司没有北京外地之分吗？
12: 韩总说过，可是谁敢跟李约禁说呀？
11: 行，我现在就去把韩总叫下来。你呀、啊，等你挨刺吧。
12: 这回啊，野猴该倒霉了。
13: 我当初领你来这儿是怎么跟你说的啊？
12: 说，
14: 让我好好学。
13: 我让你当厨师长了吗？
14: 没有。啊，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家啊，把这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小总，让小总教教你怎么做人。听明白了？
13: 听明白了。
12: 听明白了不滚蛋！你的思想意识也有问题啊！这李跃进犯了错误，你应该及时向李经理报告，让李经理对他批评教育。你倒好，眼看着他犯错啊，犯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怎么着？利用我来解雇他是不是？李经理，
11: 哎，
12: 厨师长怎么办呢？
11: 厨师长违反了咱们公司第三条规定，待人宽厚，不说谎话，讲团结顾大局，讲求五湖四海，处以扣除当月奖金的处罚。
12: 听明白了？
10: 听见了。我心服口服。
12: 操，干嘛去了？赶紧上菜。
11: 盖，
10: 真是。
15: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上班了？
9: 被五哥开了。
15: 什么？
9: 被五哥给开了。
15: 李跃进，我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天。你是不是又跟人臭贫来说你是五哥内弟？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16: 怎么了？这是？
15: 二姨，我昨天还跟您说来着，这李跃进给个梯子就往上爬，早晚得让五哥修理一回。这倒好，话音还没落呢，就让五哥给修回来了。
16: 五子有规定，说家里的人呢不能掺和单位的事儿。你看，这我还说不上话了。
9: 那我不废了，我
15: 你废了活该你。
16: 那你就在家帮我做饭吧。啊，
15: 行了行了，买菜去吧，快去吧，买菜去吧，你还愣着干嘛呀？气死我了你！哎，你说五哥多好啊，什么事都给我们想到了，他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16: 嫂儿，你放心吧，五哥不会不管他的。
15: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得教训他。二姨，您不知道，他胆儿可大了。你要不看紧点，他什么事都敢干得出来。您大胆，
16: 怎么跟你姐小杏儿似的？
15: 他比我姐差远了。我姐在我们家最贼了，吃亏的事我姐从来都不干。
16: 瞧了，
15: 您先歇着啊。哎。
17: 干嘛来了？
18: 哦，找五哥吧。我五哥没在，在酒楼呢。
19: 我不找五哥，我就找你。
17: 刚才去你家楼下找我，找我，找我干什么？
19: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18: 厨师啊，在赛辉楼我是头五啊。
19: 那就算了。我本来想的是爷爷喜欢吃你炒的菜啊，我就琢磨着你要没工作吧。找份工作啊，
17: 那就算了。涛哥，
18: 你能给多少钱？只要比赛回楼多，我保证跳槽。
19: 不行，那春明那是我没法交代。我走了，
18: 我不让他知道就完了呗。
19: 那行，那上车吧。
17: 没事，放车。
18: 行。

0: 的 C。
1: 还有呢？
2: 正儿八经，你要你坑里面。

0: 数数吧，不用数，干这行用我们第一次，还得有第二次。听懂规矩了啊？
1: 反正啊，我觉得你不该向着你大舅。
2: 哎呀，我跟你说话呢。什么？
1: 我说你不该向着你大舅。
2: 那你让我向着谁？向着韩春明。他太不给我面子了。
1: 那就这么吹吧。
2: 吹！我这回我也下定决心了，我俩没缘分。
1: 算了吧，我还不了解你啊。跟人家韩春明好的时候啊，想的都是人家的缺点。跟人家不好了吧，你满脑子都是人家优点。
2: 那你让我怎么接受？接受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还藏了这么多年？
1: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韩春明伺候了他师父30多年，他师父还留下了遗嘱，要将所有的遗物留给他。
2: 是，可是他没要东西吧？我还挺感动的。谁知道背后使这么大一阴招？又把东西全偷回来了。
3: 现在好了，

0: 东西得了，精神境界也有了，什么博物馆也搞起来了，怎么天底下好事全让韩春明一个人占了呀？
1: 觉得呀，我们先等等看。你大舅不是说了吗？关小关已经准备起诉了。
0: 甭说这个，现在一提这事儿，我脑子都要炸。你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能当上局长啊？啊？
1: 我呀，我可没有那大野心喽。
0: 下海吧。
1: 给你打工啊？
0: 那怎么不行啊？我高薪聘请你。
1: 得了吧，哪天您这一不高兴，再把我给踹了，我就成无业游民了。我找谁去？
0: 走，出去散散心。我不想聊这些不开心的。走。
2: 哎，春明！
3: 哎，郭大爷，
4: 等你半天了。
3: 什么事儿啊？
4: 来，进来进来。
3: 哎呦，大妈！
5: 哟，春明来了。啊，快坐。
4: 哎，你看你大妈还跟你客气上了，下午又不是外人。哎，不是啊，哎，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本来不想拿出来，可是那天我看到你的博物馆，我才知道，哈。感情咱院小五那才是个大藏家呀，就是我这个当大爷的也得甘拜下风吧，是。不是啊，今儿你就多耽搁点时间啊，给大爷展展眼。
3: 哎，那我说话你别介意啊。
4: 这话怎么说的？跟大爷还见外。
3: 您这东西还烫手呢，您明白吧？
4: 这怎么说的？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
3: 哟。那就是小五子眼拙了，不是？那这家里还有事儿，我就赶紧走了。
5: 哎，小五，你慢点走。
3: 哎，
5: 你瞎说什么呢？这不是你刚刚逃还来的？
4: 你懂什么呀？玩古玩的有哪个愿意承认人家的玩意儿是真的？他怎么往下砍价儿啊？
5: 哎，反正以后啊，你少给我拿钱买这些坛坛罐罐啊！
4: 老娘们就是老娘们，你不投资拿什么挣大钱呢？我告诉你，我只要是淘换到一个好物件，那就是几万、几十万。你不懂瞎咧咧什么？
5: 行了，什么几十万？你去，
6: 春明，你给好好看看，这可是我压箱底儿的东西。
7: 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吃肉也得让我们喝点汤吧。哎呀，
8: 您呢，再给仔细看看吧。
3: 好，诸位，这东西呢，我都看过了啊。我只能说，好东西啊，那是真假难辨，往后留点心眼。
6: 真假难辨，合着我们这东西都是假的？
3: 别，我可没说是假的，我就说这大伙挣钱不容易啊，往后别再上当了。我这说的够明白的了吧？
7: 哎呀，真没劲。走吧。
6: 什么专家？
3: 请您几位坐好啊！哎呦！
9: 哎，五哥，你别歇着呀，这么多东西等着你看呢。人家从下午五点开始等，等了俩小时了都。
10: 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
11: 行了，我算是想明白了。嗯，赶紧搬到你关大爷小院住去吧。
3: 哎呦，我说妈，您说的是真话吗？我说
11: 怎么不是真话呀？都是街里街坊的，你说你敢得罪谁？不得罪谁？
10: 要不说还是亲妈好呢。哎呀，
3: 小枣儿，赶紧的啊！你给我把李月静给我叫回来，咱麻溜收拾东西，赶紧撤，晚上就搬。
9: 你别提李月静了，让你给开回来了。我训了一顿，让他买菜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3: 我跟你说，这李月静真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啊。就在我那饭馆啊，跟人都是吆五喝六的，说咱北京大爷这个，我都说不出口。
9: 这话他都敢说
3: 啊！啊，
9: 行了，五哥，今天晚上我就不让他进门。
3: 行，也就你能治他，我收拾东西去。嗯、
9: 哎，五哥，那他那工作呢？
3: 那就让他去博物馆给工作人员做饭吧。
9: 哎，行嘞。
11: 我说什么来着？
12: 太好了。
11: 我说什么来着？
9: 哎，他要再说北京人这仨字儿，我就撕烂他的嘴，
11: 抽他！看点拾掇东西啊！
12: 妈妈，干什么呢？
9: 我让你爸给我跪下。亮子，回屋睡觉去，快去！
12: 你还敢回来呀你？
9: 哎呀妈呀！哎呦！二姐，你怎么来了？
13: 吓死我了！
9: 赶紧进来，进来。
13: 干嘛呀？这是啊？
9: 拿着皮带，你还放着搓衣板，你吓唬谁呀你？
13: 我这不等着月静回来教育他吗？
9: 说你们两个人。哎，行了行了，别提他了。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二姨，二姨她老念叨你。
13: 我这不是给二姨带点心了吗？回头你给她捎过去啊。
9: 你给二姨送过去吧。
13: 我都拿来了，你也送一趟啊。我先走了啊。
9: 行。
13: 哎，姐，你不在屋再坐会儿了？
9: 我不坐了，我忙着呢。我先走了啊。
13: 那好吧，那你慢点走啊。
12: 哎。
13: 哎。
14: 字儿已经签了，你看一眼。怎么样？啊，李月进这小子伺候爷爷的时候挺能干的，要不留咱这儿吧？
15: 那不行，一个出卖自己亲人的汉奸，你留他干嘛呀？侯四楼那边不是缺厨子吗？给他就完了。哎，你给他钱了吗？
14: 给了，挺高兴的，说千万别告诉他们家。
16: 我说完你就不让我跪了，
9: 说，
16: 我找着工作了，工资比五哥给的高，
9: 真的？
16: 那还能是假的？明天开始正式上班，说去。我饿了啊。
9: 哦，哎，老公，你明天在哪儿上班啊？

0: 哎，
1: 建军，
2: 哎，快快快，哎呦，
1: 买了吗？买了，等着急了吧？
2: 哎呀，我饿死我了。
1: 你说你一直在这儿盯着没睡觉啊？哎呀，
2: 没法睡，我呀得控制这个温度，稍微有点闪失啊，就前功尽弃了。
0: 快快快快！
1: 好吃吗？
2: 好吃啊！
1: 我可心疼你了，我特地跑到稻香村给你买的。
0: 手套，我知道，
1: 我知道，我给你带。塞你，行了，你先在这儿盯着，我换件衣服过来陪你啊。

0: 苏总，这是工程进度报告，放这吧。
1: 搬走啊！
2: 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

0: 你把嘴翻进狗壁里，立刻出去！
1: 陈明，你怎么说话都没大没小的？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同辈，我说他没毛病。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已经对他客气了。
2: 什么话？你已经对他很……
1: 不准碰他！
3: 站住！
1: 站住！
3: 站住！
1: 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我不想吃了，好像有点发烧，先回去了。
1: 那下午的会你还参加？

0: 小梦，好点没？嗯，好点没？哎呀，那起来，妈给你煲汤了，来喝点汤啊。
1: 小梦，你就这么躺着不吃不喝，工作起来又那么拼命，那身体肯定垮了，不行。来，起来，起。哎呦，
2: 阿姨，
0: 哟，来了。
1: 你看他回来就这么躺着，一句话也不说。
2: 怎么样啊？他现在
1: 发烧，37度。
2: 哦，低烧没事，你别担心，阿姨，你忙你的，我来照顾他啊。您忙您的。
1: 他爸还在那不舒服啊。谢谢你啊。
2: 行，没事没事，你放心啊，你忙你的啊。
3: 哎，起来吧，
2: 快点起来。哎呦，瞅你这样，思想病。
4: 他搬走了。
2: 谁呀？韩春明啊？搬哪儿去了？
4: 我们俩这次彻底完了。
2: 这么长时间一个电话没打？这小子他可真行啊！哎，要说你也没出息，骨髓里都是他，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行了行了行了啊，起来吃点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咱们不跟他计较，快起来吧，快。
0: 韩大姐，
5: 哟，刘老师，怎么回来看看？
0: 是，他郭大妈。
5: 哎，
0: 这个韩大姐出去了，
5: 哎，搬走了。
0: 哟，搬哪儿去了？
5: 街对面关大爷住那房子。
0: 是吗？
5: 啊，
0: 那好，我先走了啊，走了。
5: 哎，慢走啊。
0: 哎，
5: 嗯。
6: 哎呀，刘老师，你说走那么巧，我还想呢，我得去找你一趟。
0: 哎，早，快点沏茶。
6: 哎啊，快点。
0: 姐姐，
7: 我想找你啊，就是想去跟你道个歉。
8: 你说我们家五子冲撞他大舅，苏门发火应该的。
0: 哎呀，不不不，其实我这次来呢，也是要给你赔礼道歉。我这个弟弟啊，他已经不是北京人了，他那思维方式啊，跟咱们就不一样，在那种场合他就不应该多嘴。哎呀，
8: 不怪他大舅，就怪我们家小五子。
0: 哎呀，不怪人家春明，这生意场上没大小不是吗？再说了，我那弟弟又娶了侯素娥，这在春明的脑子里呀，他大舅和侯素娥就是同辈人，从小看着一起长大。哎呀，就这么说吧，这个春明就算是有1000个错误，在尊老爱幼问题上，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说呢，亲家母？
9: 哟，你这一叫我亲家母，我这心里头就全踏实了。
0: 哎呀，回来了。
1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你不管我了？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8: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7: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9: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找药去了。
1: 嗯，找什么药啊？这药不都在这儿呢吗？
0: 不是你的药，是治你女儿病的特效药。哎，李元还在吗？
2: 啊，在啊，在厨房做饭呢。
0: 你看咱们俩呀，就是没有人家春明妈有福气。嗯，人家有外甥女儿伺候着，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哎，
1: 哦，你上春明家去了？
3: 一会儿大姐，今儿咱一块儿吃饭了
4: 啊！快，赶紧的。
3: 早上快着。
4: 噔噔噔噔，快帮大姐看看，哎，这值多少钱？
3: 假的。
4: 假的？
3: 嗯。
4: 哎呀，哎，
5: 大姐别摔，给我给我。
4: 谁说我要摔了？再说了，这东西也不是我的呀。春明，你说假的就是假的。这可是我们邻居从五台山老乡的手里弄出来的。
3: 谁都希望自个儿东西是真的，谁都会给这东西编一好听的故事，那谁信呢？哎，
6: 行了，都蒙病了。

0: 好，我喜欢你这态度，有骨气啊。原来我挺喜欢苏萌的吧？现在我宣布啊，我不喜欢了。
1: 哎呀，行了，吃你饭吧。
2: 胡子，
3: 是不是？
2: 别让我睁着眼，看这真的假的。
3: 哪来的？
2: 我在那个玻璃厂门口买的。
3: 走了，把放大镜给我拿。
2: 咋样这成色？
3: 和田玉花坠
2: 啊，
3: 多少钱？
2: 你猜猜。
0: 一千。
2: 什么一千？十块。
3: 二哥捡漏了，
2: 是不是？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我先走了。
4: 哎，干嘛去呀？
5: 不吃饭了。
0: 哎呦喂，气死我了！
5: 你生什么气呀？
3: 行，现在搞收藏您晚点。
0: 哦。还不是因为你啊，你搞收藏，
1: 我
0: 弄得咱们全家全院都跟神经了似的。妈，我都快神经了。
1: 呀，行了行了行了，
3: 宣布一下啊，我那收藏馆关了。
0: 啊，关了？为什么呀？
3: 怕你犯神经。
0: 怎么说话呢，给大姐。
6: 起来。妈跟你说事儿。哎呦喂。春明家没搬，哎呦，院里人看春明建了那么大一个藏馆呢，呼的一下子就兴起了什么淘宝热，家家户户翻箱倒柜的，还去什么古玩城去捡漏，追着春明去鉴定。哎呦喂，你看春明拿着他们的东西，说是真的吧，他又不是；说假的吧，他又怕得罪邻居，怎么办？他就躲。明妈呢就嫌乱，暂时就搬到关大爷家住去了。
7: 那东西假的就是假的，有什么好怕得罪人的？
6: 你看春明妈说了啊，说春明要不娶你的话，她就不搬到春明给她买的别墅里去住。
7: 她要是想娶我，我还未必嫁她呢。
6: 咦，看又来劲儿了不是？反正我跟你说，春明比你强，你看人家春明妈身边有小枣伺候着，哎呀，无微不至的幸福啊！真是。
7: 哎，妈妈妈妈妈，当初我说要给您请一阿姨，是您自己说不要的，说要锻炼身体，要自己来做所有的家务，你这惯得了我吗？我不叫了。哎，看你的德性，真是。
8: 好吃好吃。
7: 哎，哎，你怎么下楼了？怎么样？感觉如何？
8: 哎，
7: 我觉得好多了，肚子有点饿。
0: 瞅你这，我带你这样，我刚收拾了你就，不行，我给你热点，我给你热点。
8: 萌萌，不带这样的啊？怎么生个病还一惊一乍，说好就好的？
7: 那难不成您盼着我卧床不起啊？
8: 你妈给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灵啊？你笑什么？
7: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头晕。哎呦，灵儿，你给我弄什么吃的呀？
8: 哎，你笑什么呀？
6: 没事儿，没事儿。

0: 了啊。
1: 嗯。妈，你怎么不睡啊？
0: 不想跟苏萌好了。
1: 这事儿您就甭管了啊。
0: 我还甭管了，你说我不弄清楚，我能睡得着觉吗？
1: 妈，那天的事儿你也都看见了。
2: 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怪苏萌，我就是不喜欢他大舅，而且打一开始我就不喜欢。
1: 我们玩收藏分那么几类人，有一类人我是最瞧不上的，
2: 就是纯粹为了挣钱。哎，不管这东西是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他说卖就卖。真是好物件，在国内倒腾倒腾吧也没关系，你说谁藏着不是藏着，是不是？可但凡谁家要沾上海外关系，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他们都像苏萌他大舅还有小光他妈那样，不过老爷子生前有交代，说真宝贝万万不能出国门，这不就给我送到风口浪尖上去了，要不然得罪人的事谁愿意干呢？
0: 妈不懂你说这个。

0: 关心你跟苏萌这到底怎么了。
1: 妈，我也是个汉子，我也要脸面。我要现在跟他和好了，他非得逼着我跟他大舅道歉去。对苏萌怎么着的？

0: 妈跟你说过，妈喜欢苏芒。
1: 射程范围之内，脱不了吧？嗯。

0: 被告代理人陈俊杰，原告在诉讼中提到的遗嘱，请你向法庭出示。
1: 被告不承认有遗嘱。
2: 怎么搞什么呢？
0: 肃静！被告，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原告不承认有遗嘱，本庭则视为原告诉讼中提到的遗嘱不存在。
1: 是，不存在。
0: 请证人侯殿臣出庭作证。您是证人侯殿臣是吧？好，您请坐。
3: 安家，您法官是吧？
0: 对。
3: 这韩春明是被告是吧？
0: 您先请坐。
3: 我跟您说啊，这韩春明是不是独吞了那个关老爷子那点玩意儿，这由您来断。不过我知道这个韩春明可从来没惦记过那个关老爷子那点遗产。我能证明的就是，这关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喝酒，他都不止一回跟我说过，说要把他们那点遗产兜底儿全都留给韩春明。
4: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走着。
3: 哎，旁边那人说，我还带一证人来，就是伺候那个关老爷子晚年的那孟小嫂。
0: 他今天来了吗？
3: 啊，
5: 反对。
0: 反对无效，请证人侯殿臣退厅。传证人孟小枣出庭作证。你是证人孟小枣是吧？
6: 啊，是，沈团长好，
0: 请你陈述证词。
6: 哎，我只是听爷爷不止一次的说，把他的房子都留给我，把其他所有的好玩意儿都留给五子哥。啊，就是韩春明，他说韩春明比他的亲儿子还亲。
0: 你还有其他要陈述的吗？
6: 没了。
0: 请证人孟小枣退厅。
6: 哎，
7: 法官，
1: 被告有话要陈述。
0: 可以陈述。
1: 我的当事人韩春明临出差先说了，如果侯先生和孟小枣肯为法庭作证，我就把这个呈上去。
0: 下面本厅宣读韩春明亲笔签字盖章的陈述。如果侯殿臣先生和孟小枣证明我师父曾经说过由我继承官家的财产，本人一律不承认。肃静。原告还有什么需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6: 小关，你
0: 肃静。
8: 不瞒您说啊，我在关大家三年，啥都没学，就学了怎么看这些玩意儿。就关大家那些物件，我都看过。
9: 哎，我信。
8: 关大爷跟我讲过，捡漏这东西啊，凭的就是一个眼力。首先，你得弄清楚这东西的来龙去脉。就说您这个五彩将军罐啊，这足底写着“聚顺美玉堂制”，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10: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8: 这是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的唐名款，但是就这几个狗爬爬字儿吧，写的露怯了。古人不这么写字儿。您明白了吧？
10: 别说啊，

0: 月进，你还真行！哎呀，郭大爷，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你看这是。郭大爷说了，我五哥啊是他徒弟，我应该是他徒弟的徒弟啊。哎，
1: 那你应该淘换点东西去啊！
0: 不瞒您说，我连着去古玩市场好几天，一件东西没找着，好东西不多。
1: 啊，看来啊，你比郭大爷我慎重。
2: 小关，你不该撤诉我。
3: 妈，您还有脸起诉他吗？
2: 你说的对，哪还有脸啊？自己的爸爸让人家伺候了三十年，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咱把国外的饭钱卖了，回来伺候我爸，你就是不听。
3: 这下好了吧？良心受到指责了吧？
4: 行了，
2: 我跟你说。
4: 这不是打官司，这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的。这是，
5: 你愣着干嘛呀？
4: 开门！
6: 这孩子名，我还真低估了他了。
4: 龚新树，这就叫龚金蛋，懂吗？
7: 要我呀，我也撤诉。
4: 哎，你们就是不如我们。 什么事情都要以法律为主，不要听信别人的谗言。
6: 哪有道德问题、良心问题呢？你说你昧着良心去抢别人东西，你哪睡得着？
4: 嗨，我不是说不给韩志明，哎，是，他是伺候了关老爷子三十多年了，不是告诉你给他一半吗？是不是？哎，你想想，要是关老爷子没这么多东西，他能有这恒心吗？你呀。
8: 当年就该把你抓起来，那我就没法娶你了。
6: 少来啊！反正我觉得我们俩有说想法就是不一样。
4: 哎呀，
6: 韩春明玩的真好呀，这次算是把关小关彻底的击垮了。以不争为争，以有当没有，估计啊，这都是他师傅教他的。 真的是不能不让人佩服呀！你说，即便他拿了他师傅所有的遗物，那这事儿他干的也是漂亮至极。你说，过去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9: 我现在脑子一团浆，一片空白。
6: 空白啊？
9: 帮你分析分析。
6: 哎呦，甭分析了，越分析越乱。
9: 我上厕所去。
0: 你说你让我们回来干什么呀？听人家一句话你就敢动，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过去。你不起诉，我和你爸也得起诉。
10: 妈，您是不是见过爷爷的一些藏品？
0: 对。
10: 那要是见过，那咱就去那藏馆，去参观一下，不就正式了吗？ 这样跟春明有没有关系，咱也能说清楚。然后你再有的放矢。
9: 说的对呀，走，马上去。
10: 别急，人家能让你进去吗？
0: 买票不用经过他同意。
9: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姑娘，这鸟怎么卖啊？这还做生意呢，还不得饿死？哎，东西放这儿多碍事儿，赶紧给我拿走。
1: 要猫吗？好猫。

0: 哎，你拿要什么猫啊？
1: 好的。什么好猫啊？
2: 猫和鸟，我都能买。不过呢，这一滴溜我都得拿走。哎，
0: 这个……
2: 那个姑娘，你别卖它，我出高价，我买了。
0: 捣什么乱你、啊？去！
2: 你怎么说话呢？这地方你们家的？
0: 得，我惹不起您。大姐，去我店里吧，谈谈价。
3: 中。哎，
2: 我怎么就不知道往笼子里头看的是？
0: 大姐，我都出这数了，你还不买？
3: 那你还难忍说嘞？买猫买妞，这里头的东西不让卖。
0: 为什么呀？
3: 那俺家男人说嘞，这小碗和俺家的盘子是一套的，拿出来就要找个识货的人。
0: 哦，我说你在这古玩市场待着干什么呢？懂行，带我去见见你们家男人吗？
3: 啊，中。
4: 太贼了，这韩春梅也太贼了。
5: 怎么了？
4: 怎么了？你问涛子。
6: 博物馆关门了，好说歹说都不让进。哎呦，给那老头多少钱都不行。
7: 以前我一直不太相信这韩春梅能骗我们，这回彻底露馅了。你说他会不会是想到了我们会回来打这官司，才把这门给关了的？
6: 等他回来，直接去找他。他要是让看呢，那事情就说清楚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出差，就是不想出庭。
4: 那你就跟他联系啊。
6: 我是不会跟他联系的，估计这辈子不会再说话了。
4: 那一会儿我去。
3: 咦，他爹，那说的对，还是有识货的。来，这是顾万爹的张老板。
8: 张老板。哎。咦，我和程老板约好了，一会儿他过来看。
0: 怎么，你还有别人看过吗？我先来的，你先得给我看啊。
8: 咦，你说啥呢？谁给的钱高，我给谁呀？
0: 哎，这可不行啊！按行里的规矩，谁先拿的东西就是谁的。哎。赶紧的啊！别怪我给你急。
8: 你真是你。行，你先看。
0: 我先看。
8: 咦，你看啥？把东西拿出来啊！
3: 来。
8: 咦，你轻点儿。你东西弄坏了你。
9: 告诉你吧。我再跟你说吧，春明啊，真的是出差了。哎呀，春明啊，
4: 你骗谁呀？我们都让韩春明给耍了。今天我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么大一笔财产，谁看谁眼红。没关系，我女儿不是已经决定撤诉了吗？我和我先生还有我女儿已经商量好了，给你们留下一份。不会白白让韩春明伺候我公公三十年。
9: 小郭他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春明啊是真的出差了。你要是不信，回头他回来，我让他带你去参观，行吗？
4: 你儿子本事很大呀，一夜之间可以让我公公的东西变得无影无踪，当然一夜之间也可以让博物馆里的东西没有了。
9: 早。
3: 走！哎，送客，出去！不出去别怪我不客气啊！
4: 真是舍命不舍财啊！我们还有一招呢，就是不去法院，去公安局告你们欺诈，刑法当中是有欺诈罪的。出去！
3: 真是听见没有？赶紧走！
4: 哎呦，我这把讨厌！
10: 阿姨，您没事吧？
9: 早，
1: 快扶我上床。

0: 那娘娘，
1: 我会臭。
0: 您别真跟他生气呀、啊。
2: 大爷。
3: 哎。
2: 说好的一天一百啊，两天的房钱算好了。
3: 谢谢你啊。
2: 甭客气了，回头我们俩要再来租您的房子，可得给我算便宜点啊。
3: 一定一定。
2: 哎，得嘞，走了啊。
4: 走了。
2: 好了好了，
3: 再见、啊、
2: 再见。
5: 妈，您别生气，要怪都怪我是当大哥的没管教好弟弟。
6: 哎呦，得了吧你，别在这儿一老大自居了。人家小五呢，现在什么身家啊？就你，在那哪凉快哪待着去吧。爸，您吃药了吗？
7: 吃了，
0: 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
8: 妈，妈，这是谁呀、啊？谁给妈气成这样的？
6: 还能有谁？官家。
8: 官。
7: 早儿。
9: 吃点吧，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7: 就是，
9: 吃点吃，别让爸妈担心。
2: 韩春明没拿爷爷的东西。
9: 为什么呀？
2: 爷爷的东西应该还在胡同里，还在院子里，或者是在屋里地底下什么地方埋着。爸，你不是说69年您回来看见胡同里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吗？
5: 对啊。
7: 这么说。你爸会把东西埋起来？
5: 我琢磨着，就算你爷爷真把东西埋起来了，也不可能是69年，应该是文革刚开始的事儿。这些东西都算是四旧。
10: 乖，
5: 乖，
10: 可以吗？
11: 大哥，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就是想来找找我爷爷的东西。
5: 晚了，小关，等打完官司再说吧。
2: 我已经撤诉了。
11: 那也不行，这房子是我们家春明花钱买下来的。
12: 哼，你们凭什么进来呀？
13: 凭什么？我告诉你凭什么。
11: 你少说话，我妈妈现在被你气得还屋里躺着呢，还没找你算账呢。
13: 就是，我又没干什么，我不就是直言了几句吗？
8: 你还没干什么呢，我这火一直憋着呢。喂，
11: 外头怎么回事啊？啊啊！
5: 哎，妈，赶紧的，别让妈出来。哎，
11: 妈，怎么回事？
12: 没事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
11: 你怎么出来了？赶紧，
12: 不是，哎呦，没事
11: 没事，老大老二在对付他们呢。哎呦，
12: 别给人吵架。
11: 没事没事，
12: 别在外面吵架。
5: 涛子，如果你们再不走，别怪我这个当大哥的不客气了。走不走？
8: 行，我们先回去吧。
12: 简直是岂有此理！
9: 没必要搞这么僵。
2: 妈，你就不该得罪他们。
13: 什么得罪不得罪啊？是话赶话，闹得很僵。
2: 涛子。我看你还是去找苏萌跟他说说吧，让他出面，我估计春明他妈妈能给点面子。
9: 行。
0: 妈，您告诉我，是不是关小关把您气成这样的？
13: 不是，是关小关他妈。
7: 哎呀，哪那么多话呀？啊，快回去吧，回去吧。
13: 我先不回去，二姐还没来换我呢。
0: 这样，小枣，我在这儿陪着，你先回去吧，我等二姐来了再走啊。
13: 那行，那我先回去了，二姨。
7: 回去回去，哎，
13: 把孙女领走了。
0: 哎哎
7: 哎，哎，
13: 你可别动啊，别
7: 起来。没事儿，妈看见你
13: 好多了。
7: 哎
13: 呀，
7: 哎，苏萌，我老想跟你说句话。
0: 您说，
7: 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得信任他。最近。我老是琢磨，你说你们俩老在一起，为什么走不到一块儿呢？琢磨来琢磨去啊，我想明白了，不怪你，也不怪五子，是怪你们俩互相之间啊都不信任。就说五子吧，那是我儿子，从小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
3: 你说他干了这么大的事业，我这个当妈的，我居然不知道啊！哎呦，我就琢磨着呀，你说这孩子什么原因啊？他怎么是这个性格呀？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孩子在家呀，他最小，他没有说话的权利，老是让他大哥大姐呀压制他。你说他这样一说出来，非暴露不可呀，他什么也得不到。
4: 您不说还真不觉得，一说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从小可光听大哥教训他了。
3: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你说这两样吧，武子都有，哎，可他又都没有。这孩子心眼多，不容易信任别人，可他办事说话吧，就老让人觉得在捉弄他。可是这孩子我了解呀，他心眼好，懂得同情别人，骨子里呀又不想让别人瞧不起他，就这一点他特像他爸。小时候在院里就这样，他跟建军一般大，人建军聪明，老说讨人喜欢的话，他就不行。可是那建军是什么呀？他耍小心眼，那是小聪明。从小这院的街坊邻居啊，就不待见我们五子。
4: 您看来是真明白，你后面不说我也懂了。这玩物丧志啊，指的就是提笼架鸟玩鸽子，这过去也只玩古董，所以春明才一直藏着掖着。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这收藏本身成了一种投资，成了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您的意思是春明比别人有远见，因为他后面有师傅指点。
3: 你说要不我们家五子这么喜欢你
14: 啊？苏萌就是聪明啊，啊姑娘，
3: 明天让那官家来吧，来找吧，没关系。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

0: 点舒服，鱼眼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知道我是为这事儿来的？
1: 怎么样？我也聪明吧？
0: 哟，您特别聪明。要么说我是随你的，有妻必有妻子。我跟您说呀，要不是因为郭雅关撤诉了，我才不稀得帮他呢。
1: 哎，也能理解。嗯，
0: 是，毕竟这么大把遗产。
1: 是啊，哥咱也是。
0: 快去吧，
1: 给我倒杯水。说的我快，口干舌燥。
0: 等着啊，妈。
2: 涛子，我已经帮你说好了，你明天早上过去就行了。啊，小枣会在那儿等你们。哎，春明他妈不想见你岳母。我看你那岳母啊，也不是什么。行了行了，不说了，就这样啊。我看你那岳母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喂，圆儿，哟，听出来我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吗？明天见面再告诉你，啊，拜拜。
3: 侯爷，您瞧好了啊。
4: 嘿，
3: 还认识这个吗？
4: 这东西在你这儿呢。啊。哎，我跟你说，这东西是我的啊！春明和韩家的所有人都能证明。
3: 哎，不是，老爷子，您先别着急啊，等会儿啊，我呀再给您看看这个，来，您看仔细喽。哎，看这儿，
4: 你买的？
3: 啊，您说巧不巧？这我们院里有个人啊，卖给我一朋友了，正好让我给撞上了。那您说说，我不得赶紧给收回来呀、啊，是吧？
4: 合着你们这合着伙坑我呀？
3: 谁坑您了？不是，您要这么说话可忒没劲了。那我还不如走了呢。
4: 那我报警、啊。
3: 不是，侯爷，您这么做可不仗义啊。您这一报警，可把我们小枣给圈起来了。我当时也不是没怀疑过小枣，我就怕他为了赚钱，偷着把这给卖了。不是，您看啊，您要是非要刨根问底儿，较这真儿。我今儿啊，我就把这宝贝送给您了，成吗？我就当是我赔了呗。可是我呢，也看清楚您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哎呀，这也值了。
4: 这是逼着我把它买回来呀？
3: 没逼您买。您要是实在是不愿意掏这个钱呀、啊，我给您想一辙啊，拿您家里头不喜欢了的宝贝，或者是那有富裕的，咱俩呀、啊、换一下，您看成吗？
4: 你什么时候玩起收藏来了？
3: 那怎么着不行啊？啊，只许您这儿搞收藏，我们这儿学习呀、啊，也得。
4: 成，那我就不吝惜，跟你换。我就是留个念想，我这舍不得关老爷子走。
3: 哎呦，得嘞，那咱就这么说定了啊！赶紧的吧，把您要换的宝贝赶紧请出来，让我也长长眼。
4: 爽，有点韩春明的意思。啊、哎，韩春明可以收你这徒弟了啊！
3: 真的。好说，
4: 等着，来，别跟着我。

0: 破烂猴对你出手太大方了啊！哎，比那值钱多了。废话，那个是你做的。哎，怎么样？我说破烂猴这大眼子。
1: 建军啊，你说咱俩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啊？
0: 缺德？
1: 啊，
0: 你把这卖了变成钱，你就觉得不缺德了？
1: 卖什么去啊？
0: 哎，买个洋花蟹，哎，这海底靠的，哎呦，你在这方面真是太有天才了。哎，今天晚上我下厨房，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啊，然后咱们边吃边聊，我告诉你怎么跟洋花蟹说啊。
2: 是不是把这卖了，咱俩就能买公寓了？
3: 哎呀，当然没问题。
0: 你轻点敲。
3: 不会啊。
4: 爸，你慢点儿。
3: 顶啊，没事吧，爸？没事。

0: 这不像有的样啊，地下也没有啊。
1: 要我说啊，就是转移走了。
2: 爸，我们走吧，我放弃了。
0: 算了，我看找不着了，走吧走吧。
1: 涛子，
3: 啊，
1: 你说呢？
3: 我同意您说的，油也转移了。

0: 小枣，你告诉韩春明，这事儿没完。
1: 不送啊。昨天那事儿你还没跟我说呢，
2: 不想说了。
1: 为什么呀？
2: 不为什么，春明他妈说的对，这韩春明啊，之所以事事回避，处处留心眼儿，那也是因为他从小啊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他要是不谨慎，他干不出现在一番天地来。
1: 哎呀，你呀、啊、就是一神经病，忽的呢感觉人生完了，忽的呀又热血沸腾。哎，你今天找杨华健不拉你部下，你拉我干嘛呀？
2: 第一，我要拉你下水。第二，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一个男人单独相处。
1: 哟，哎，你可真个处处小心啊！哎，至于吗？你不就是想让韩春明感觉到你对我忠诚吗？
2: 我告诉你，男人很在意这个的。
1: 嗯，对，尤其是韩春明这个小心眼儿。

0: 行了，差不多别看了啊！再看，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来。
1: 偷你哥的吧？
0: 这全天下就大韩春明一个人搞收藏啊！
1: 来，请进。
2: 杨总，您的同学苏萌来看您。
3: 杨总，王藏，你俩干什么肮脏交易呢？拿出来我看看。
4: 就是，拿出来瞅瞅，什么东西啊？
1: 既然发现了，我就不藏了，请二位同学长眼吧。漂亮吧？
0: 漂亮啊！这什么东西啊？
1: 清乾隆斗彩冠，官窑的，是吧，小杏？
0: 那当然了。
3: 小杏儿，你什么时候也成专家了？
0: 合着我在你眼里一直就是那没本事的农村女人啊？
3: 你又叫板是不是？孟小杏，其实我本来对你没什么成见，只要您不惹我，我是绝对不会主动跟你叫板的啊。
4: 行啦，小杏儿，这迟早得叫嫂子，干嘛呀？
0: 得得，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1: 说好了11点到，怎么来这么早啊？
3: 啊，卖我吧！
1: 别介啊，你这抢东西都抢到我办公室来了。我还跟你说啊，这罐子我要定了。
0: 那可没准啊，我这不是还没开价呢吗？
1: 说，别太黑了啊。
0: 我这个呀，是官窑斗彩凤纹罐，这你们也知道啊。它要是明窑的，一般是没有落款的，它釉色也差远了。我这落款写的可是“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不瞒你们说啊，在3年前，佳士得就拍出了50,000美金。你们再想想，到了现在，这到将来这升值空间啊！我跟你要的这个价，你说它高吗？
3: 孟小杏。你行啊，3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你真不愧是韩春明的妹妹。
0: 不是，那要想追上苏萌姐还是差远了。
3: 你别跟我客气，我现在得向你学习。
0: 嗨，得嘞，既然杨总您犹豫了，我这儿啊也不缺买主，咱们回头再说啊。
3: 慢着，他不要我要啊。
0: 真的？
1: 我说姑奶奶哟，你不是小杏请的托儿吧？
3: 没错，就是这东西我要定了，是吧，李元？
1: 行，今儿算我认了，走吧，小杏妹妹，带你看支票去。
0: 得嘞。
1: 你先别高兴啊，这事儿我要不在生意上找回来，我真出不了这口恶气。
0: 回见了您。

0: 刚才他们要不要你真要啊？
1: 要啊，干嘛不要？这东西我舅舅肯定要，你瞧见没？
0: 孟小杏都成专家了，我得赶紧回去恶补恶补。
2: 妈，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我明天就过来把钱交了吧。
3: 没问题。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我把你送回去之后呢，我得先回趟家。
2: 回去吧，以后就不用再来找我了。
3: 哎呀，你别着急呀、啊，我回家那是为了离婚。
2: 骗谁呀、啊？
3: 我骗你干嘛呀？你没发现咱们两个在一起合作，那真是天衣无缝啊！咱们两个能挣很多很多钱。
2: 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承认我比那蔡小丽强了哈，
3: 好太多了。
2: 行吧，
4: 回去回去，
2: 记住啊，晚上不许在那过夜。
3: 哎呀，晚上我得到窑洞那边去。
2: 说话算话啊。
3: 放心吧。

0: 你就是要干嘛？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吧。明天我们去办手续。
1: 家也不要了，儿子也不要了。儿
0: 子现在长大了，他要想跟你呢，就跟着你，是吧？钱呢都在你手里，资产也在你的名下，孩子跟着你，我也放心了。
1: 是不是因为孟小杏？
0: 哎呀，是不是孟小杏？这样，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解释，行不行？
1: 不行，现在就解释。哎，不行，你现在就说，景俊。
0: 放开啊！你不放是吧？行，东西我不要了，我净身出户。
1: 景俊。

0: 小丽，小丽，你别着急啊，别着急，我跟你爸爸马上就过去啊！哎，等着我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换鞋，快走！
1: 妈，我回来了啊！哎，哎呦，这次又上哪儿了？
2: 我去了趟深圳。哎，
1: 苏萌来过了。
3: 他干嘛来了？
1: 什么小官他们家，上咱们家来找关大爷一屋嘛，让你大哥大姐给骂跑了。他们求苏萌啊，到咱们家来求情来了。
2: 哦，那找着了吗？
3: 没有啊，肯定找不着，我都找过了。对，嗯，
1: 苏萌现在还管我叫妈呢。哎呀，
3: 这事儿不查一水落石出啊，不还我一清白，我不会见的。嗯，
1: 跟你说过吗？我喜欢呢。
3: 行行行，这事儿我也记下了啊，您放心，别生我气了啊。
4: 哟，我哥回来了！得了，
3: 我正要找你呢，这李月进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总躲着我，
4: 嗨，还不是给关小关当枪使？武子哥，我跟你说，我让李月进在搓板上整整跪了一晚上。哎呀，你就别生他气了。
3: 行，你告诉他我不生他气了，让他别躲着我了啊。
4: 得嘞，那他不得乐死了？哎，二姨，你不说让我陪你逛街去吗？
2: 哎，去呀，走啊！
4: 不是，等等等等会儿，我还没吃饭呢。这厨房有剩的，自个儿热着吃吧，你自己热着吃啊啊！
2: 行行行，走走走走，
4: 哎，程建军呢？

0: 你不知道啊，还有提醒你啊，这可是我的办公室，你不就为了报复我，你才去招惹程建军的吗？是又怎么样？哎，这老话说得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加起来可得有20年了哈。20年前你是怎么欺负我的，20年后我照样怎么还给你。哎，这都是应该的。我告诉你们，老谢，以后离程建军远一点。 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1: 无所谓呀，这么多年我都等了，我怕什么呀？
0: 你怎么不要脸啊？
1: 你说谁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吧？我跟你说，你说我又小心点，你要这么着，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你信不信？

哎呀，老爷子，您也真是啊！临走了还跟我开这么一玩笑。您说您这谜底我上哪儿解？

0: 你这是笑话吧？他蔡小丽要是说死活不离怎么办？你提他干什么呀？
1: 我这个人现在你应该了解了呀，我只要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我不会改变。
2: 再说了，现在蔡小丽什么时候跟我离婚，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个：周王继位，谨号明才，诸王等反天降，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2: 天降灾难，鸡鸣百万，人之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0: 我还不识字儿啊！我是说这写的是什么意思？那从这上面是一个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牢牢记住，
3: 啊，
0: 好吗？哎，妈，哎，妈，您就别管这事儿了，啊。 哎呀，蔡小丽对我什么样，您比谁都清楚吧？这婚我离定了。还有，您跟我爸说啊，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虽然我现在是净身出户，但是呢，我离开蔡小丽，我能挣到更多的钱。
4: 说孩子的事儿，孩子，孩子。
0: 哎，妈，那个鹏鹏现在都20多岁了，他不可能不认我这爸，也不可能不认他这爷爷和奶奶呀。 哎呀，你就甭听这个蔡小丽胡咧咧，她说的一切都没用。

0: 胡子哥，你这对着厨房傻笑什么呢？哎，
1: 我是想着厨房里有好吃的。这厨房里再有好吃的，能有你饭店做的好吃啊？我走了啊！
0: 哎，别，还有事儿呢，还有事儿啊！
1: 妈，你出来一下，有事儿跟您说。哎呀，
0: 您明儿没什么安排吧？
1: 明儿没事儿啊。
0: 那太好。 我呢，想安排您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块儿去趟承德避暑山庄。哎呦，
2: 这太好了！
3: 我也去。
0: 行行行，少不了你。
1: 那得花多少钱呢？哎呀，
0: 花多少钱都得花。其实啊妈，我是另有目的。这不饭店这事儿出来以后呢，我这哥哥姐姐们看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连个正经招呼也不打，见面哼哈两声就过去了。我呢，是想借这个机会缓和缓和，你说呢？
1: 得理解他们，你说他们这岁数，早早就退休了。虽然你给他们钱，你说他们拿着你的钱，他们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说呢，我想让您在他们面前吹吹风，也了解了解他们的情况，到底想干点什么。不管他们干什么，我这当弟弟的都支持。但是这钱吧，您就说是您给他们的，不能说是我给他。
1: 要不然我大哥这人面子薄。
2: 行啊，那小早上通知他们吧，
0: 明儿出去玩，告诉他们。
2: 明儿一早让他们在这集合啊！我派车过来接你们。行，那我现在就去。
4: 对，
2: 行了，
4: 一定都爱去。
2: 二姨，我走了，我们再见啊！
0: 哎，
4: 那给你们给他们多少钱？
0: 这得看他们具体怎么干。您放心吧，多少我都受。

0: 你找谁呀？是孟小杏的家吗？是，他把房子已经租给我了。来，小关，是我。你马上来你爷爷家一趟，我有事跟你说。这事最好别告诉任何人，啊！我等你。
1: 萌萌，你抽空去趟四合院，帮我把那个去年和前年的试考题拿回来啊！
2: 干嘛呀？重操旧业呀！
1: 哎呀，你爸要，真够麻烦的。是不是就那个，就那个什么考题？哦，给六指做整形手术那个。行了行了，让你拿你就拿，别惹你爸不高兴。是，你没发现你爸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吗？行行行，我也拿着，走了。
0: 韩春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又来了啊！看你这架势，还是我气的。你要是解释，我不想听。不后悔。
2: 再见。
0: 东西找着了，你们再找，我也再找。嘿，这老爷子真行，跟咱们开一天大的玩笑。可到最后还是哥们儿我先找着的。
2: 在哪儿？
0: 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说的不错，就在这院里。
1: 不可能。
0: 不信是吧？跟我来。慢点啊。

赶紧找个隐秘的地方，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吧。记着，别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爸你妈。啊，老爷子之所以这么干，就是不想让他的宝贝流失到国外去，明白吗？晚上我等你电话，找着地儿以后，我开车把东西给你送过去。至于告不告诉涛子，自己。

0: 你把这巴掌给白挨了，我那是替你爷爷叫的。
1: 那东西不是我的，上面都写了是留给你的。
0: 傻丫头，你怎么就不理解你爷爷的一番苦心呢？他不是不想把东西留给你，是担心你妈啊。之所以把东西放在我这儿，是因为老爷子相信我，知道我会帮你把这东西传承下去，明白了吗？
2: 有，放心吧，你崇明哥不是那记仇的人啊。听我的话，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搬过去，要不然这宝子会给你找事儿的。
1: 那就放你博物馆里吧。
0: 不怕我耽误啊？
1: 不准说我。
0: 行，我帮你找去。
3: 什么人呐！合着他俩是这种关系啊？把我一个人当傻子骗，
4: 李媛，我跟你说，这韩春明敢动手打关小关，这男女之间要没有点感情，他能动手吗？行了，我不说了，这事我想起来我就来气。喂，李媛，这小萌也不知道怎么了，从四合院回来呀，一句话都不说就躺下了。 你说什么？他看见韩春明和关小葵拥抱了。哎呦喂，这啥事儿跟啥事儿啊？那你快点啊！啊！哎，好好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开门啊！快点！哎呦喂，这啥事儿啊？这是。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啊！你们家孟小杏，你管不管？
1: 我这小杏哪惹着你了？
2: 孟小杏现在勾引陈建军，陈建军要跟我离婚了，你知不知道？这不可能吧？啊，有可能，
3: 有可能。走走走走，上楼说。
4: 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谁跟我说了都不会相信的。
5: 那兴许是人韩春明帮他找到了遗物，这一高兴一激动，俩人就拥抱了，这挺正常的。
4: 那不更可怕呀？你想想啊，韩春明以前跟涛子两个人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结果呢，为了关大爷的遗产反目成仇了吧？韩春明是什么人？那我比谁都了解，他是个报复心理极强的人。在弹钢琴的问题上，为了报复程建军，他苦心积虑17年，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吧？所以啊，他完全有可能为了报复涛子跟关小关好了。
6: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守着你这么一大黄花闺女不要，去找一二婚的，怎么可能？
4: 二婚怎么了？你知道蔡小丽来找我跟我说什么吗？孟小杏抢走了程建军，俩人现在憋着离

0: 婚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我说这韩家人是不是有这遗传基因呢？啊，
0: 不是，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啊？你赶紧的给我想想，我现在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有什么办法？你现在就向前冲呗，怎么办啊？
0: 我可冲不动了，再说这又不是我的性格。
1: 行，你大小姐啊，你的性格就得人家追你，你这屈尊追别人就伤自尊了。

0: 况逮谁损谁。行行，我跟你说，下午呀我还有会呢，我得先走了，我还得发言。
1: 王姐，别走别走啊。
0: 干嘛？
1: 帮我给川门打一电话。
0: 瞅你这点出息，还不得向前冲。
1: 快点给他打一个，问他在哪儿呢。
0: 行，我就欠你的。喂，韩春明，你好，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再回楼啊。
0: 哦，没什么事儿，我问问，一会儿有可能我过去找你啊。
3: 哎呦，别，那个我这有事儿呢，哎，重要的事儿啊，你就别来了。哎，好好啊。
0: 这小子，挂了。
4: 他就是不愿意见我。
0: 哎呀，你别瞎想，我没跟人说你要去。
4: 你傻呀？你平时没事会给他打电话吗？他一猜都知道是我让你打的。
0: 也是，行了，我不管你事，我走了。谢谢。慢点啊。
4: 嗯。
3: 怎么说，小杏儿他承认了？
5: 他没承认，可他也没否认。我想他们俩肯定好了，不是一两年了。他们小杏儿纯粹就是报复。
3: 那你想不想离？
5: 我要想离婚，我找你干嘛呀？
3: 哦，走，你陪我去一趟。
5: 我不想去。
3: 你不陪我去，我找不着那地儿了。你也是，结婚结婚，结到最后就为了打架。
6: 哎，行，别的都没问题，就照这个把协议打出来吧。嗯，打出来以后再检查一下。
7: 哟，这是我心爱的五哥来了。
3: 嗯，
7: 蔡小丽让你来的吧？
3: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7: 没怎么回事啊。
3: 没怎么回事。
7: 哦，我跟程建军啊要结婚了。哎，你别说不行啊！你要想说不行，就一个法子。
3: 说吧，什么法子？
7: 我嫁给你呗。
3: 胡说！我告诉你，孟小杏啊，这事儿不能乱来，这是在伤天害理。
7: 伤什么天害什么理了？
3: 人家那是有妇之夫，啊，你这叫第三者插足。
7: 你总不是有妇之夫了吧？
3: 不是，你怎么说说又说我头上？
7: 啊，我愿意。
3: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意孤行，我可组织家里人开你的声讨大会。
7: 我不参加啊。
3: 绑也给你绑去，表个态吧。
7: 没态度，你总得允许我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3: 好，声讨大会上见。
7: 声讨大会上你见得着我才怪。
3: 走着瞧，
7: 走着瞧。建军，你上次说那办公地点在哪儿啊？哦，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明天就搬啊。我让你找不着我。
8: 你们都慢点啊，轻拿轻放。
9: 哎呀，走。
3: 完事儿了，检查一下吧。
8: 你骂人啊？
3: 走吧。

0: 我帮你把门关好。
1: 谢谢啊。
0: 我决定了。
2: 那得看你虚心不虚心的。
0: 肯定虚心啊，就像你跟我爷爷学一样。
2: 好，那一个礼拜来博物馆两次，我好好教教你关于文物的知识。
0: 没问题，走了啊。
2: 慢点开啊。
0: 好。

0: 你跟踪我啊？
1: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那我当然得出来找你。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今天有重要的事儿，回家再跟你说。
1: 行，我还不想知道。
0: 你还来劲儿了你？

0: open up.
1: Making it a three-man race, Houston's Steve Francis.
0: Here goes Francis. He hammers it in with a right hand.
1: That didn't faze Carter, who got off to a flying start.
0: Fritz Carter with his first stop.
2: 其实不是跟踪你，我就是想知道你干嘛去了。
3: 我去找韩春明了，不行吗？
2: 没说不行，那你跟他和好了，那不就把我给扔进去了？
3: 你明天找他道歉去啊！
2: 凭什么呀？
3: 凭我冤枉了他，凭他帮我找到了我爷爷的遗物。
4: 真的，我的亲媳妇儿！
5: 你有我的亲媳妇儿！
6: 这边，
2: 我这边我，
7: 我什么我呀？
2: 我是来跟你承认错误，
7: 用不着，
2: 不用。你跟小关都和好了，我
7: 那小关是我师父的孙女，你谁呀？
2: 我是你亲弟弟，
7: 我妈没生小六子。哎
8: 哎，别跟着我了啊！
9: 春明，
8: 夹手啊！
9: 春明，
2: 在这等了小半天了，
4: 理都不带理我的。你们俩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你让我干嘛去？
2: 我跳河去没？我，
3: 涛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跟韩春明和好了，今天就别回家了。
2: 我去。
10: 苏总，有一个先生找您。
11: 请进，
10: 请。
2: 苏芒，我有事儿找你。
11: 出去。
2: 不是，苏芒，韩春明这事儿真……
11: 你给我出去！杨秘书，叫保安把他轰出去。
2: 不是苏芒，你怎么也这样啊？
11: 我哪样啊？我告诉你，甭跟我提韩春明，而且以后一切有关韩春明的事儿，你甭跟我说。
12: 先生，请出去，不然我们报警了。
2: 你们可真行啊！遗物找着了啊！你们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了，什么人呢都？
11: 哎，你回来！你们几个先出去吧。你刚才说什么？遗物找着了？
2: 啊，韩春明没告诉你啊？
11: 你进来说吧。回事啊，这东西在哪儿找着的？
2: 大法官也没告诉我。苏妈，我跟你说，真没你们这样的。韩春明帮关小关找到他爷爷的遗物了。

0: 告诉他不告诉我，他们俩和好了，把我晾一边啊！我心说成，咱告姿态是不是？跟韩春明道个歉，家里都不理我。
1: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0: 我以为你跟春明和好了，想让你帮我跟他递句话呀。这事是我对不起他，我是一王八蛋，只要他别记我仇，揍我一顿都成。我求你了，这个世界上。 除了春明他妈和你能劝得了他，其他人谁都没戏。
1: 我现在也没戏，我们俩现在不说话，人家老先生不理我。我的好嫂子，你还不了解他吗？哎，你不信，甭管他心里对你有多大意见，只要你在他面前一笑，那前门楼子都得跟着笑了。苏萌，我跟你说实话吧，只要韩春明不原谅我。
2: 家管不让我进家门儿，活该！那嫂子，我就当你答应了啊。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严重错怪他们了，可是我道歉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你问我呀？嗯，好办呢，你叫我一声妈。 我就告诉你怎么办，
2: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3: 我告诉你，你就到你门口去，等你见他回来，你就，他准给你道歉，你信不信？
2: 管用啊，
3: 管用。
2: 那我现在就到门口等他去。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你知道吗？关在你那东西我全找着了，有一多半我都没见过。你说这老爷子神不神？
1: 不神。哪儿你神呢？
0: 那天事儿不能全怨我，别的怨你大舅。你说他啊，那大庭广众之下在那节骨眼上飘出那么一句话，就感觉东西全让我给眯了似的。
2: 是，这态度上是有点过。
0: 对您口气也有点重，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给您赔不是了，啊，给您赔罪。
3: 怎么赔啊？哎，你这样，你让人看着你。
0: 行，好。那你们都原谅人小关了，得原谅涛子呗。哎，别啊，两回事儿。这关小关是什么人呢？那是我晚辈。
3: 我教训的是替他爷爷教训的，让他懂事儿。
0: 涛子，这二十多年了，关系铁的铁，咱另说。他能有今天都是我帮的呢，怎么着？娶妻媳妇儿就把我给忘了？
3: 行了，不跟您计较好吗？我知道你专业性。
0: 这养有贵乳之恩，压有反哺之意，我不求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但他好歹也得差不多吧？
2: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全是我的错，还不行吗？
0: 你另当别论，你是我媳妇。
4: 哎，那个香港公司起诉的事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陪你一趟啊？小蒙手续办的怎么样了？真是，
3: 老了。那人家多次往返，你忘了？
4: 哦，忘了。哎，明天我想带他过去的，小蒙得历练，这是个机会。
3: 能去吗？现在跟韩春明闹着别扭呢，心情又不好。
4: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必须得去。你给我送我姐那儿去，好吧？
5: 我可没时间陪你，我还去我爸那儿。
6: 你给我撂那儿就走，我得做好他的工作。啊，这是给我沏茶呢，啊？
5: 想什么呢你？我这可是在你家，应该你给我沏茶才对。
6: 往后咱们在一块儿过日子不用那么客气，知道吧？哎呀，
3: 拿，这就是给您沏的，
6: 哎，
3: 以后给您沏一辈子茶。
6: 好，
3: 那我跟你商量一事儿呗。想让我跟你大舅缓和关系是吧？真没劲，就算你每次都能猜到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装。

0: 不也得撞一次不知道吗？把他带上，哥们儿就答应你；要是不把你大舅拿下，我就无脚安昆明了。杨明，哎，那你可得说话算数。
1: 算数算数。
0: 得，那我就让你提前高兴一把，反正我早都准备嫁给你了。
1: 我告诉你啊，这套上可就是一辈子。那您可套准了，千万别套错了。我套准了，我就走你，我这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说真话，我头一回发现你这手长得这么好看。哎呀，哎哎哎，别乱说话，别闹，赶快接电话。
0: 喂，爸，大舅找我。现在吗？行，那我马上回去啊。
2: 言而无信了，十秒钟之前还说要跟我大舅缓和关系，这一听我大舅找我，怎么立马就变脸了？
0: 哥们儿一有好事，你大舅就来搅局，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好事？我这不都答应了吗？
0: 那刚才你说咱们刚带上，你说这……
1: 好，您闹啊，去去就回，马上回来。
2: 那我给你留门。
3: 快走了！我回来了。哎，
4: 蒙蒙，快过来！
3: 大舅，
5: 什么事儿啊？
3: 你找大舅。
5: 听你大舅跟你说。
3: 怎么了，大舅？
5: 大舅一直把你当亲闺女吧。
3: 哟，您这句话说的，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5: 大舅老了，难免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要不然，香港和台湾的公司也不会同时让人起诉啊。
3: 让人起诉了？
5: 对。
3: 为什么呀？
5: 嗨，阿仔他们呀，背着我签了一些不该签的合同，结果把两个公司都牵扯进去了。大舅岁数大了。 没有经历香港、台湾这么来回来去的跑了，我想让你跟我过去，把那些事儿打理一下，也算一种历练吧。我估计不行，
3: 我这跟春明刚商量着准备马上结婚办婚礼呢，
5: 他还说要过来找您道歉，请您吃饭呢。我不接受他道歉。
3: 你看，
5: 哎，看来大舅真的老了，不是自己的亲闺女啊。
1: 还就是不行，哎，我忘了你非他不嫁了。不过，大舅恭喜你，终于下决心结婚了。哎，
5: 只可惜大舅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
1: 你这人要干嘛去？别走！这怎么还说生气就生气呢？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我这意思是出这么大事儿，咱一家人坐着好好商量商量嘛。说走就走，都是人家侯素娥不。
5: 都是让我这小舅妈给惯的，是不是？哎呀，萌萌，不行这么大，就跟说话。
1: 哎呀，我倒真没有哪头重哪头轻的意思。我是想，要么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让我把这婚礼办完，等我跟春明结完婚，我穿着婚纱，我挽着我这新郎一起跟你去香港帮你处理事情，怎么样？
5: 一星期，法院的官司输定了。
1: 不是。
5: 一星期都不够啊！英苏西有这么短吗？
3: 已经晚了一星期了。哎呀，我不忍心跟你说，我看你心情不好，我要知道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了。哦，
6: 看来情况还真发生了变化，结婚戒指都戴上了。算大舅白说，明天大舅自己走。
1: 侯素娥呢吗？我的大部分财产不能留给侯素娥，我要留给小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我更不能去了，好像我是奔您那财产去似的。
5: 你为不为财产，我不管，将来这都是你的。
3: 我明白，嫁给了韩春明，不需要大舅了，是吧？
1: 哎呦，我说大舅，您怎么老跟春明过意不去啊？那你让我。 那行，我跟你去，行不行？
3: 这就对了，明天跟大舅过去，咱把这边打理一下。从香港回来，大舅请韩春明吃饭。

0: 们俩真是把我夹在中间，难为死我了。大舅，我跟你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不许反悔啊！
1: 不反悔，是我说的。
0: 我这愿算是白许了。
2: 是。
3: 对不起你
4: 我。嗯。大舅，就不能缓几天吗？啊？
1: 法院由着你缓吗？
4: 那可是。
1: 不用可是，我是想借着这次官司啊，把财产落到小萌的名下。这婚晚结几天不行吗？韩春明就跟别人结婚了吗？
4: 也不是那么回事。哎呦喂！
5: 他大舅啊，说的有道理啊。这小萌和春明的婚事都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也不会因为这一个星期，这韩春明就变心了啊？要变早就变了吧。
1: 就是，
0: 你让我跟你怎么说才好呢？哎呦，春明，你看你也是一大孝子，这家里长辈要是出了这种事情，我相信你肯定也会这么做的。哎，你先别着急，我大舅啊，绝对没有不同意咱俩结婚的意思。他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最近身体又不好，所以这次必须我去。
6: 我跟你说，我不是因为刘门这事生气，不是，咱们不都已经说好了吗？你刚才一走，我就把这事告诉我妈了，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你让我明天怎么跟她解释啊？
0: 那你就好好跟她解释一下呗。
7: 反正我明天一早就走了，
0: 我也没时间跟她说了，你帮我跟她说一声。
6: 她是谁啊？
0: 哎呀妈，跟咱妈说一声行了吧？我跟你说啊，你别生气。要不这样，我从香港回来了，
7: 我连自己家门都不进，我直接嫁到你们家，行了吧？
0: 好了啊，不生气。我这行李也没收拾，
7: 公司一堆事儿也没交代。
0: 嗯，这样，你明天早上9点到公司楼下来接我去机场啊。
6: 我不去。
0: 你敢？就这么定了啊？
6: 不是苏萌，我去你大舅呗！
8: 你呀，其实就完全可以先商量好了，既然你大舅满意，又让韩春梅放心，明白吗？
2: 气死我了，居然敢不来送我！来，走。
0: 我说嘛，你也不敢不来，哈！
6: 求你了，咱能不能不去啊？
0: 李媛，走了。
6: 哎呀，行，我服软了，行不行？我送你去机场啊，我送。
0: 本来就是，都说好的事儿，你干嘛呀？我这回啊是真的没法伤我大舅的心，所以你也别生气了，我也不生气，好不好？
6: 好，
0: 等我一回来再跟你结婚啊。
6: 就怕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名草有主了。哎呦，
8: 哎，行了，别闹了，赶快赶时间呢，快到机场。
9: 麻烦你了
8: 啊，我不送你了啊，省得当电灯泡。
9: 拜拜，
8: 再见啊。
10: 门口遛弯呢，
11: 五哥，我姐来了。
12: 哟，小倩，有本事你别来呀，接着躲呀。
11: 甭激我，有本事你就把我捆起来，把我全家都招过来开个批斗大会呗。
12: 你我不敢呐。
11: 哦，敢，那敢不敢是你的事儿，我今儿找你呢是有我的事儿。
12: 他这张嘴就是欠抽。
11: 哟喂，本事大了还打抽人呢。抽一个试试，你抽了我，你看我二姨怎么抽你。
10: 五哥，管不了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白费心思。嗯，
12: 你也欠揍。
11: 说谁呢？
10: 对了，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
11: 来，长长眼。
12: 不看。
11: 哼。要是想知道人苏萌姐什么时候能打香港回来，就得乖乖的给我看好了。呵，硬气，不想知道就算了。
12: 别动。

0: 苏萌姐啊，得明年才能在香港回来呢，慢慢等着吧啊！你耍
1: 我是不是？
2: 自个儿愿意呀！
1: 我告诉你，没下回了啊！
3: 下回他还得骗你，你整不过我姐的。
1: 小嫂子，咱俩都找我10回了，
0: 他找你100回也没用，我就向着我姐。
1: 啊，对，你们都姓孟，哎。
3: 哎呦，五哥，21他都管不了，你还管他干嘛呀？你就是白费心思你。怎么这程建军就成香嬷嬷？嗯。
1: 怎么样？
0: 假的。
3: 啊？他怎么看出来的？
0: 他能告诉我吗？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技术不过关。
3: 问题在哪儿啊？
0: 这么大的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3: 我也就是想检验一下我的水平。哎呀，看来啊，我还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呀。
0: 蔡小丽那儿有回话了吗？哦，基本上秃口了。真的假的？
3: 我爸我妈动摇了，他就没戏了。我估计坚持不了几天。
0: 我告诉你啊。
3: 现在是关键时刻，你不许找他，知道了没？哎，我哪有时间呢？好好琢磨吧，给你做饭去。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那个破烂猴就看不出来呢？
4: 哪位？哎，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通知我去机场接驾？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

0: 下了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必须吃肉，
5: 我要吃肉去，
6: 做一道豉香排骨。
7: 老排骨能熟吗？
5: 老排骨包包挂上一层糊之后，保证它这个口感的效果。
4: 哎呦喂，太棒了！这个，
8: 今天我们来一个炖豉香腐乳肉，全靠这个料油，我们去炒这个糖色，
6: 高温可以快速的让五花肉去油，
7: 直接拌里头就完，那才好吃呢。
9: 咱拿豆豉炒鸡翅膀吧，顺着给它一开，
10: 这其实就是变了形了，一炒鸡丁。
11: 小
7: 下厨房，开饭
12: 了！开饭喽！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必须吃肉，
1: 我要吃肉去，
2: 做一道豉香排骨。
3: 烤排骨能熟吗？
1: 烤排骨，
2: 薄薄挂上一层糊之后，保证它这个口感的效果。
0: 哎呦喂，太棒了！
4: 这个，
5: 今天我们来一个炖
4: 豉香腐乳肉，全靠这个料油，我们去炒这个糖色，
2: 高温可以快速的让五花肉去油，
3: 直接拌米粉，那才好吃。
6: 咱拿豆豉炒鸡翅膀吧，顺着给它一开，
7: 这其实就是变了形了，一炒鸡丁。
8: 到了。
3: 下厨房开饭了，
9: 开饭喽！
1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4: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镜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 哥，我今天一定得吃肉。你跟姐说，
2: 姐啊，不是，老方啊，
0: 怎么了？
2: 这个今天啊，必须吃肉，
1: 我要吃肉，姐。
2: 对，就是我们现在想体会什么呢？就在那会儿年轻的时候，身体上没有任何负担，哎，大口吃肉拌饭的那个感觉。
1: 我觉得咱使豆豉做点美味怎么样？
2: 你这好不好？
0: 豆豉跟肉，
1: 你也改善伙食。
2: 对啊，
0: 我倒想听听你用豆豉，给我们做点什么？
1: 咱们做一道豉香排骨。
0: 什么豉香排骨？那一蒸了40分钟，那
2: 时间
0: 长着呢。
1: 太费劲了，谁蒸啊？咱炒怎么样？
2: 炒也时间长了。
0: 炒排骨能熟吗？
1: 排骨，
0: 你这都是什么呀？
1: 您看看咱这用的食材啊，
0: 小香葱，
1: 排骨。
2: 小白，
1: 这个杏鲍菇啊，香菇，馅椒啊，这个阳江豆豉、永川豆豉，这咱再用点腊八豆。
2: 得嘞，
0: 腊八豆，这是点什么？
1: 这是淀粉
0: 啊。
1: 咱先来点水，
0: 冷水吗？
1: 冷水就行。
2: 这菜快不关键，因为吃排骨不是肉，不愿意做。哎呀，这个太费劲，
1: 又得洗了，又得煮啊，的什么的。你看这俩人啊，好嘞，够了，想吃肉还怕麻烦，来，葱姜打底。
0: 就来我们家什么时候都不怕麻烦
1: 啊。这里边您放上
0: 来点大料，
1: 就一个大料瓣就可以了。然后这排骨呢，提前已经都洗好了，直接您这排骨冷水下锅。
0: 冷水里，
1: 对，冷水下锅这一块呢，咱们就煮着排骨就行了。
0: 好，
1: 蘑菇直接切条就行。哦，
0: 这都是仿肉呢，是吧？
1: 对。杏鲍菇呢？我们
0: 就是切成什么呀？
1: 杏鲍菇我们也是直接斜着，您就切成长条就可以了。
3: 排骨一样。
1: 对。
0: 其实像这种蘑菇，它不怕切大，是吧？
1: 对。
0: 待会儿这个稍微
2: 吸肉汁儿，我告诉你，
0: 一煮啊什么的，它也就变小。
1: 这蘑菇咱一会儿炸。
0: 啊，炸一下啊！
1: 对。
3: 太香了，
2: 真是。
0: 我这再给你找锅，给你做点油吧。不，
1: 咱们这个排骨啊，您别着急，咱一会儿先炸排骨，后炸蘑菇。哦。然后这个豆豉，我们给它准备好啊。
0: 哎，这为什么还要用？您跟我说为什么还要用两种豆豉？两种有什么不一样？
1: 两种豆豉它呢，由于这个制作工艺不同，它出来的呈现的味道也不一样。那我们常吃一些这个发酵的这个食品，真的有助于我们这身体机能的调节。但是呢，这个量您要控制好啊。我们用的是两种啊，面粉和淀粉。我们来一大碗。
2: 好。
0: 啊，做糊是吧？
1: 对。淀粉和面粉的比例呢，我们就是1:1就行了。一样两勺，1:1的比例。我这边来点清水。
0: 好嘞。
1: 我们把这个淀粉和面粉加上水，把它调成糊。这个糊呢，别太厚。就所谓这个厚呢，就是稠啊。我们给它调的稀一点。这样呢，炸完这排骨啊，防止它通过这种油炸，它水分流失之后，它就会干。这样呢，我们给它包挂上一层糊之后，哎，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上色呀，同时保证它这个口感的效果。
2: 明白。
1: 好了，稍稍的呢，在这里边我们来上一点素油，对，几滴油就可以。好嘞，
2: 别让这个皮儿稍微酥脆，哎，
1: 稍微有点酥脆的效果。
0: 行，您看这已经
1: 这排骨呢，基本上我们煮的时候啊，大概煮上它这么7-8分钟的时间，让它达到一个这个6分熟的状态就可以了。排骨呢，我们把它捞起来，
2: 来
1: 这里边呢稍稍的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淀粉，不用太多啊，淀粉。趁热，哎，您这糊往里边就加进来。这糊之所以我们刚才说不能调得太稠嘛，如果太稠的话，那一吃这一口全是糊，对，就是薄薄一层，还要吃出这种肉香味儿。哎，
0: 行，这油大概几成？咱们先炸哪个呀？
1: 先炸这个排骨，排骨第一遍定型，
2: 这个到时候这油里就有肉味儿，你知道吗？哎，
1: 这油温呢，我们大概控制在5成热就可以了。哎，看一下这个一下筷子，
2: 差不多
1: 了。排骨直接下锅，您看这糊就是薄薄上面一层，千万别太厚。
2: 这面粉跟这淀粉比例是多少呀？
1: 1:1。
2: 啊，1:1，
1: 1:1的比例就行。看这排骨啊，开始上色了啊！来，我们看一下，上这种金黄色。而且呢，它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糊，而且还能看到

0: 颜色
1: 啊。
0: 哎，这会儿呢，我们就可以转成这个中火的状态，保持一个沁炸的这个火候，
1: 嗯，
0: 然后充分的把排骨炸熟，
1: 嗯，
0: 对，
2: 香
0: 熟
2: 出来了啊。
1: 香味出来了，这个还需要什么复炸吗？
0: 这个需要复炸一下。
3: 哎，
0: 颜色很漂亮啊。
1: 对，
0: 嗯，
3: 再打这个温。
0: 其实这会儿这排骨啊已经就熟了
2: 啊。
0: 那我们为了让它这个口感啊直接能达到脱骨的状态，再有一个复炸的过程。
2: 好嘞，
0: 油温升好之后，再次下锅复炸。然后这会儿呢，蘑菇，我准备好的蘑菇啊，一起下锅。
2: 这蘑菇是不是特别不好炸？好像
0: 蘑菇真的很好炸。
1: 好炸，
0: 嗯，来，这蘑菇呢，我们就不用再加干粉了，直接下锅就行。
2: 嗯，这个不用把它炸酥了吧？这蘑菇？
0: 这蘑菇我们就是把它炸熟就行。蘑菇始终呢也是要保持一个这个高温的状态啊。那如果不高温的话，那这个蘑菇很容易就吃油。
1: 吃油。
0: 对，好了，蘑菇熟了。
1: 这
0: 捞起来。
1: 看说它可以了呀。
0: 一个是你看啊，我们在这蘑菇在里边，基本上这个水汽
2: 绑住了，
0: 哎，绑住了，油面趋于平静了。对。
3: 拿碗吗？
0: 好，来一个碗可以。搁上旁，搁旁边，我们控着油。锅里边呢留一点底油啊，要煸豆豉，啊不，这个是永川豆豉，
1: 哦，
0: 哎，永川豆豉，
3: 湿的是吧？
0: 对，然后阳江豆豉干的，
1: 这是干的，
3: 这还一个
1: 豆豉味儿还更浓。
0: 对，因为这个豆豉都是发酵的食品，发酵食品预热之后它就会产生独有的这种芳香气。
2: 哇，真香哎！
0: 嗯，然后呢，这会儿温度啊千万别太高，这会儿就要加入姜蒜
2: 啊，
0: 豆豉的菜啊一定是离不开蒜。姜蒜一下锅，这豆豉的味道马上就飘出来了。
1: 对，特别好，特别香。
0: 一定是小火啊，小火慢炒。
2: 这是叫什么豆豉呢？
1: 腊八豆。
0: 腊八豆。
2: 嗯，
0: 来，我们再来上它一勺。
2: 对，你要做馅儿得放上豆豉，那馅儿可香。
1: 哎，这个腊八豆是什么辣的吗？
0: 哎，微辣。
1: 这是就当炒菜吃吗？
0: 对，其实我们这些都是黄豆的制品啊，就需要一些黄酒，豆豉香。
1: 香吗？
0: 然后加上开水。开水，咱们一勺，再来一勺，好嘞，两勺开水下来，开始进行调味啊，白糖不能少，
1: 嗯，
0: 一瓶勺的白糖，然后呢，我们少加一点蚝
1: 油，
0: 不要多啊，
1: 这是不是待会儿放盐，基本上就
0: 盐就不用放了，
1: 不用放了，
0: 因为豆豉已经有一定咸味了，这里面再加上一些老抽，
1: 老抽
0: 调色，
2: 老抽。
0: 胡椒粉三下，一二，好嘞，够了。这会儿这个蘑菇先下锅，
1: 先下蘑菇，
0: 先下蘑菇。对，这会儿我们转成大火，把这蘑菇呢先给它收一下味道，少加一点点的鸡粉，先把这蘑菇的味儿让它吃足。
1: 行，
0: 嗯，排骨下锅。
2: 哎呦呵，来吧，
0: 稍稍的让它有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烧制入味的过程啊，全都下锅，哎，连那葱咱们也下来，
2: 得了，
0: 咱再来。
2: 哎呀，当早上老方这么炖啊，
1: 啊，
2: 咱应该留几个炸的。
1: 为什么呀？
2: 哎呀，吃点炸的，然后再这样两吃多好。
0: 哎，咱把它翻匀。
2: 哎呦喂，太棒了这个！
0: 哎，颜色也上来了。
2: 哥啊，
0: 走着关火。
2: 这饭店都没地儿吃去，我跟你讲。
1: 对呀。
4: 豉香腐乳肉，
0: 豉香腐乳肉。
4: 对，刚才郝大厨做了一个比较干香的，今天我们来一个炖。
1: 这叫什么？
4: 阳江
1: 豆豉，
0: 干豆豉
1: 啊。然后是海米，小洋葱是吧？
4: 对，
1: 蒜，这是
4: 腐乳，
1: 腐乳啊，蒜姜。
4: 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五花肉。
0: 五花肉啊，
4: 这是硬五花。
1: 就是肥的很少，
4: 哎，它就是贴在排骨那块儿，那个
1: 这
4: 最薄的那块，
1: 贵吧？
4: 对，
1: 行，还有点这个山药是吧？
4: 铁棍山药。
1: 哎，行，那我们看看你这大概怎么做呀？
4: 哎，
1: 咱先收拾什么？
4: 先把这山药咱给焯水。
1: 啊，焯一下，就直接
4: 咱用这个水再焯这个锅。
1: 你就直接焯吗？就削皮吗？
4: 不削皮啊。
1: 哦，
4: 因为这个皮啊，它有那个氨基酸，哎，还有营养物质在这个皮里，
0: 就吃这皮，
4: 哎。
2: 对，甜味山药好像是，从来都是皮不把它削下去的。
4: 对。哎，给它
1: 行，
4: 给它焯一下水。
1: 行。
4: 哎，焯水。
1: 来，这个山药我先给您焯着，然后呢？
4: 那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料油给它煸出来。
1: 哎。
4: 哎，来一点料油。
1: 这儿。
0: 不用吃，光看炒就过瘾。

0: 料油，哎，姜片，还有这个蒜子，先下进去。
1: 这山药怎么着？要把它煮熟吗？
0: 哎，稍微煮熟就行。
1: 哦，
0: 一会儿没事。
1: 这水里什么都不用加，
0: 对，什么都不用加。但是这个五花啊，我们之前给它处理了一下。哎，我们用那个针啊，把它这个猪皮给它扎了扎。
1: 哦哦，
0: 哎，待会儿
1: 那个五花肉的皮还用针扎一扎？
0: 哎，对，在焯水的过程，它有这个油脂会出来。
1: 哦。
0: 哎，让我们也能让它更容易这个皮成熟。
1: 一会儿那五花肉咱们也要水焯一下是吗？
0: 对。
1: 我看您这之前已经都切成片儿了是吗？
0: 哎，对。好嘞，我们把这洋葱也下进去。
2: 嗯。
1: 这得慢慢煸，才能把这香味儿煸出来，
0: 哎，对，
1: 是吧？
0: 这个山药我们成熟了，
1: 可以了，是吧？
0: 哎，我们把五花下进去。
1: 好嘞。
2: 哎。用这水焯这五花。
0: 哎，对，这也没问题。
2: 但是这五花好像煮完之后也有那腥味儿，是吧？这肉腥味儿。
0: 对，我们还需要这个料油，哎。
1: 哦，怎么去腥是吧？
0: 怎么去腥？首先要把这油脂先出来。
2: 我们通过炸呢，通过这种高温，可以快速的让五花肉里边的这个油给排出来，让它吐油，
0: 哦，
2: 让它瘦身。嗯。
1: 我这肉要把它煮成什么样呢？
0: 开锅咱打完浮沫，哎，它这油脂慢慢出来以后，咱们再给捞出来，
1: 哦，
0: 全靠这个料油我们去炒这个糖色，
2: 哦，
0: 哎，让这个肉啊更加亮，
2: 肉就得上色儿，
0: 哎，
2: 上色儿吧，这大肉片子看着也没食欲。
0: 对，好，我们给它关火，哎，我们现成金黄色，哎，来个篦子把这个给我篦出来，待会儿还要再用，
2: 就要这油水啊。
0: 哎，这还得用，再给它炒这个糖色。
1: 这肉可以了吗？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可以了，关火了，我把它捞出来吧。
0: 好，
2: 您这加了多少糖啊？这是
0: 三勺，
2: 三勺糖。
0: 嗯，因为跟这个肉的量，咱们炒这个糖色。
2: 嗯，
1: 要把这糖炒化，
0: 炒
1: 糖色是吧？
0: 快成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花椒大料再放进去，把这个花椒放几粒。用这个糖色去煸这个花椒大料，出这个香味儿。好，我们把这个豆豉也一块放进去。
1: 哦。
0: 哎，你看这香味慢慢出来，哎，豆豉味儿也出来。
2: 嗯。
0: 好，我们把这个肉放进去。

0: 提提鲜，因为我里面事先炒好的料油，再把这海米煸它一下，调色，
1: 加腐乳，
0: 对对。

0: 肉一会儿要烧是吧？
1: 对，一定要没过去。好，开锅。哎，我们把这个山药搁里边一块煮它一下。
2: 为什么这里面要加山药啊？就是为了口感不同吗？
1: 口感不同，而且营养丰富啊。哦。最后我们这个就用了，哎，这个小篦子我们就用上了，哎，咱们放在这上边，因为咱们有那个料包。哦。哎，
2: 把这个香味儿，哎，
1: 香味儿再次煮出来。好。
0: 哦。哎，这招挺好啊。哎。
2: 这得大概炖多长时间呀？
1: 20分钟。哎，我们加点这个老抽。
2: 老抽就开始找色了，是吧？哎，
1: 找一下色，加一点点盐，来点鸡粉。
0: 这个菜是不是口要稍微重一点啊？哎，
1: 咱们不用太重，这会儿不用太全部调完。哦。为什么呢？一会儿它这个汁儿会收着粘稠，我们就不勾芡。哦。自然收。
3: 那咱们就等
2: 着。那这个需要盖上锅盖吗？
1: 咱们就等着开吃吧。
2: 用盖盖吗？
3: 那肯定得盖。
2: 哦，不用盖啊。哦，
1: 不用盖盖。
2: 哎呦，这汤汁收的时间已经挺长的了啊。哎，
1: 对。
3: 我跟你说，老方，我这儿都飘着飘过来味儿了。
2: 这直接把饭搁在里头，直接拌
3: 里头就完
2: 事，那才好吃。
1: 没问题呀，
2: 这必须得给准备锅米饭呀。这还用再加什么东西吗？
1: 加点香油。
2: 哦，淋出锅来。哎呦，
0: 真香啊！得增香啊！
1: 哎，又来了。
3: 好嘞，我的天哪！来吧，出锅吧。
2: 笑死人不偿命啊！
1: 好嘞，我们。

0: 好嘞，那我们出门了啊！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无为，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生。人当我等，谓之总；我胜人辈，谓之年。我叫史公海。
1: 今年60岁，邯郸是个央视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就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了一副老花镜子吧，看小字的时候闭着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点炫着，不戴了就得硌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 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再配上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 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什么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下，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看远看近。
2: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261826262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5: 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 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8: 咱拿豆豉炒鸡翅膀吧，豆豉木耳炒鸡翅膀，鸡中翅。
9: 哦，就是豆豉、木耳炒鸡翅膀。
8: 对，炒鸡翅。
9: 啊，然后这是生粉。
8: 葱姜蒜。
9: 没了。
8: 啊，有点这点缀的是吗？
9: 对，点缀的。
8: 那咱们做吧。那说心里话，豆豉我们也见过呀，怎么它这豆豉长这样啊？
9: 豆豉有很多种，这种是全发酵的那种豆豉，这个东西在咱们中国有上几千年的历史了。
8: 哦，
9: 这豆子发酵之后，它把那个氨基酸的形式做的一种转变，而且呢，它发酵之后呢，它的营养物质更容易被人吸收。
8: 那这个豆豉要吃之前需要怎么着？是要泡一下吗？
9: 拿一点，拿出温水一泡就行。
8: 你这鸡翅，这把两边都去了，骨头都去干净了。
9: 对，骨头一会儿留着回去熬汤熬鸡汤喝。
8: 完了后呢，我们把这个鸡中翅呢给它一开二。
9: 好，
8: 开完二以后呢，这个薄的肉我们不用去，这边有一个稍微厚点的，我们呢稍微给它拿一点，让剁一下筋。
9: 让它进筋味儿，
8: 对，让它剁一下筋。 而且它炒完之后，它是一个球一个球的，出来颜色那个形状也特别好看。
9: 哦，在那个屈原的那个《九歌》当中就提到过豆豉，他提到豆豉也是用来做饭的，
8: 嗯，
9: 做菜做，它本身可以当个菜，它可以还可以当个调料。

0: 对，佐料。
1: 对，
0: 您知道咱们北京啊，用这豆豉油虽然少，但是我们老北京有咸豆。
2: 咸豆，
0: 哎，
2: 对，
0: 做那笋豆。
2: 对，
0: 干黄豆，嘿，
1: 对，干黄豆。
2: 笋豆也好吃
0: 啊，相当好吃。 行，我们把这个鸡肉里加了点盐，加了一点点水，是吧？
3: 对，加点盐，加水，搁点料酒，我们给它码一下味儿。
0: 哦，
3: 这其实就是又变了形了，已经炒鸡丁儿。
0: 你就炒鸡丁儿啊你？
3: 对，但是那焦你了，这也有巧妙的地方，那豉鸡翅了，你不就是鸡腿吗？
2: 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这鸡肉可能这香呀更有层次，
3: 筋骨皮，白骨一去有筋。
1: 好，稍微加点油，我们先给它喂一下。
0: 嗯，
3: 做一个碗芡，来点水。
0: 这里头给点蚝油，
3: 蚝油啊，人家鲜味儿。
0: 对，
3: 完了给一点点糖，
0: 这
3: 是让蚝油更鲜是吧？
0: 对，
3: 又有颜色，给一点提鲜又提色，
0: 有一点点
3: 鸡精，完了给我一点老抽。
0: 好，
3: 还
0: 有什么？
3: 来点生抽。
0: 香油，这个料还挺全。
3: 这时候呢，我们呢把这个给它搅拌一下，加一点生粉。哎，
1: 那它豆豉发酵完了之后，比它本身那个大豆的营养要多在哪儿啊？
0: 特别简单，那个就B12吧，它就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和发酵的豆制品当中。
3: 哦，
0: 刚才那个木耳也先焯了一下，是吧？
3: 对，没错。
0: 现在先炒这鸡肉，
3: 我们先把鸡肉放进去。
0: 完了呢，这个炒鸡肉的时候，这油稍微多一点点，到时候给它避出去。完了，再留着干别的用。明白。
3: 对，这时候拿一小碗，我把油。
0: 把油避一下，是吧？
3: 好，我们把这个油避了一点啊。对。
0: 这接下来，
3: 这基本上就快熟了啊。我们呢，把它扔在旁边。这时候这不还有点吗？我们放点葱、
0: 蒜、
3: 姜。
1: 还有什么豆豉？哎，豆豉也不用切是吧？
3: 对，不用切，完了，放一半就够了。
1: 这就不能放一块儿？
3: 把这豆豉豉香味跟蒜葱香味转到一起炒香的。
1: 哦，然后再跟鸡肉和一块儿。
3: 对。
1: 哦。
3: 好，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混在一起。这时候呢，放入青筋、姜。因为木耳已经熟的了，所以我们就稍微可以再晚会儿放，把它再炒一下。
0: 我们
3: 哎，
0: 您木耳还没放呢，
3: 别着急，先找。

0: 这时候它你就闻这种香味儿，豆豉香味儿跟那种汁儿的香味儿就全出来了。好，
1: 这就出锅了，
0: 出锅就可以了。
1: 漂亮，好嘞。
0: 好，这盘菜就基本上都做完了。
1: 漂亮。
2: 益安宁丸提醒您：发酵食品虽养生，保存不当也伤身。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4: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

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七八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

0: 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最重要的是丰富一下咱们小区的早餐。
6: 等一会儿，肉龙加一点淀粉，能把水锁到咱们肉里。
7: 那才叫一个香！这是个地道的妙招啊！做个蘑菇酱煎饼啊，三份的玉米面，
8: 一份的白面，
7: 根据季节，根据个人口味，
9: 特别香。
6: 咱做这叫火腿吐司卷儿，越薄一会儿才越好卷。根据您的喜好自己加，添加啊。为什么咱不要这边啊？它软和，
5: 立马就不得上档次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5: 小苏同志，
16: 我叫庄先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15: 想起来了，
17: 没想起来。

0: 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1: 这是你啊？
2: 是我。
1: 真漂亮。
2: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双十足。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4: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啊，好伺候。
5: 原来还这么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4: 我离你远点啊。
3: 有车不骑，我奇怪
6: 了。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态度和有力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王正普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强调措施再精准，责任再压实，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
0: 我省各地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1: 加强预案统一管理，提升应急指挥效率。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修订实施。
0: 我省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 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开展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备汛检查，深入开展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救援准备，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保障。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着力解决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听取了2026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会议听取了全省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创新禁毒宣传教育，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9号，省长王正普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
2: 王正普在省气象局查看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到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检查值班值守工作，随后主持召开调度会，就近期我省防汛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王正普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今年

0: 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预报预警要再精准，积极运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持续提升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准确率、预警提前量，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信息直达防御末梢。隐患排查要再深入，全面落实水库、尾矿库、河道安全责任制，加强堤防巡查防守、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督促指导各地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应急准备要再细致，进一步优化预案体系，靠前预置物资装备和人员力量，做好应急演练和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极端情况下救援能力。防汛责任要再压实，加强统一调度指挥，周密安排防汛包联，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齐心协力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副省长金辉参加活动。
1: 主汛期即将来临，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做实蓄滞洪区运用准备，推进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严格落实防汛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提升极端天气下防汛抢险实战能力。石家庄行塘县、邯郸磁县等地日前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通过群众转移、工程抢险、水域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完整复刻汛情应急处置全流程，检验指挥调度、队伍响应、部门协同联动能力。保定涿州市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内涝险情，组织开展城区排涝抢险实战演练。
3: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健全快速响应、协同高效、处置有力的防汛应急体系。
2: 沧州献县范区作为国家级重点蓄滞洪区，承担缓洪削峰核心任务，针对蓄滞洪区启用风险，当地构建防避救一体化防汛工作体系，落实24小时雨情水情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维保，梳理完善群众转移避险台账，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自救能力。
4: 一方面完成全域水利设施隐患拦网式排查整治，另一方面细化人员转移全流程举措，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撤离路线。
2: 夯实水利工程防汛根基，承德隆化加快推进一汛河张三营段水毁修复工程建设，有序实施河道清淤堤防加固作业，河坝主体工程预计7月15号完工。
5: 本次新建护坡工程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施工，可抵御每秒925立方的洪峰过境冲击。
2: 聚焦重点领域，筑牢风险防控防火墙。衡水武义县针对河道堤防、闸涵泵站等主要风险点，组织技术人员拉网式排查。邯郸歙县紧盯全域12座水库，落实24小时驻库值守和智慧平台动态监测。张家口阳原县开展全域河道清障疏浚，保障河道行洪畅通。石家庄市在全市260处低洼路段、人员密集路段等区域安装1200套储能路灯，确保极端天气下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运行。
6: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持续加强管护队伍业务指导，确保防洪工程安全渡汛。
7: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对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正式印发实施，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工作。
2: 本预案适用于我省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包括河流洪水灾害、利涝灾害、山洪地质灾害、由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台风风暴潮灾害、干旱灾害、供水危机，以及由洪水、台风、风暴潮、地震、人为破坏活动等引发的水库、尾矿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供水水质被侵害等次生衍生灾害。 在预防和预警机制方面，应急预案提出，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按照谁预警谁叫应、谁主管谁叫应、分级叫应、跨级提醒原则，健全完善预警叫应机制，强化预警指向性，确保。

0: 基层防汛责任人及时准确接到预警信息，被叫应责任人及时反馈落实情况。市县要强化预警叫应机制，末端落实。按灾害类型，我省将应急响应分为防汛、抗旱、防台风三个类别，按严重程度和范围，每类应急响应行动由高到低依次为一、二、三、四级。应急预案明确，针对河道洪水，当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队伍巡堤查险，必要时申请解放军武警支援抢险。若启用蓄滞洪区，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建议和方案，报同级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审批，必要时报同级政府决定。属地政府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分洪准备，接到命令立即执行。对于山洪地质灾害，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山区、县市区根据预报预警，合理确定高风险区域和自救能力差的特殊人群，建立提前转移工作机制。当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由当地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向受威胁区域、乡镇街道、村社区推送预报预警信息，县级及时组织乡村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突发暴雨或山体出现滑动趋势等险情时，乡镇街道村社区果断处置，必要时请求救援力量支援。应急预案还对利涝、台风风暴潮、干旱等灾害的防范处置进行了明确。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和人员进行表彰。我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0: 这13项获奖的科研成果中，由我省单位人员主持完成的项目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单位人员参与完成的项目1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10项。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材料的设计与创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项目团队自主研发了纳米相变卵晶组织制备新技术，成功合成纳米卵晶金刚石，其硬度达到200吉帕，是天然金刚石的2倍，创造了材料硬度的新纪录，同时断裂韧性也成倍提高。我省参与完成的12项科研项目也表现亮眼，获奖项目涉及现代钢铁、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绿色化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民生重点领域，获奖技术成果已落地转化，取得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2: 可以说，我省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正在持续升级，产学研融合创新的成效也越来越加明显。下一步呢，我省将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战略任务，积极培育更多具备冲击国家科学技术奖实力的高水平成果，为河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3: 直播答疑服务企业出海， AI 行政审批线上升级，我省各地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数字化政务服务跑出加速度。
4: 在邢台市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员工们正在收看中企出海印度尼西亚专场线上直播。中企出海线上直播活动是我省税务系统为出海企业推出的精准服务措施之一。德龙钢铁在印尼建设了年产700万吨的钢铁厂，这场专门针对印尼投资政策的网络直播让企业感觉十分解渴。
5: 各部门的解答直击实操盲点，尤其是税务部门对境外税款抵免范围和限制的精准解答，实实在在帮助企业了解税收红利，让后续投资布局更有底气。
4: 出海印尼专场直播邀请了税务、商务、海关、外汇等6个领域专家，聚焦企业投资印尼的准入、运营、扩张全周期，开展全流程政策解读与实务指引，共解答企业关心的问题30余个。除了为企业送上精准政策干货和实操指南，专家们还为一线税务人员解答跨境涉税、理清部门协同流程等问题。
6: 帮助我们系统掌握了跨境税收业务相关要点，后续工作中我们将针对企业出海的不同阶段做好前置辅导和跟踪服务，真正把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落到实处。
4: 为帮助企业精准掌握海外投资东道国的政策，

0: 接下来，税务部门还将持续依托税路通一起行服务品牌，加强与商务、外汇、出口信用保险及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等部门联动，以跨部门协同之力为企业出海精准赋能。
1: 想办一下那个医疗器械经营。
0: 在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在通过小时会聊速办系统远程视频指导市民办理业务。
2: 咱们远程视频导办开通以后呢，办事群众呢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实现这个线上共享屏幕、线上传输视力样本、线上传输申报材料。
0: 2025年6月，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在政务服务大厅推出 AI 小时会聊速办系统，办事企业群众可以在现场通过系统边问边答，边聊边办。运行一年来，小时不仅接入河北政务服务网、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官网，还开通了远程视频导办等功能，实现全天候上岗。
3: 我们对系统持续进行了迭代升级，目前呢已经覆盖了企业开办、职业资格、生态环境、资质许可等200多类的事项，实现了高频事项的全覆盖。
0: 在 AI 小时会聊速办功能加持下，办事群众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提交与预审，平均办理时长从1.5小时压缩至20分钟，办事材料退回率由37%降至5%以内，非工作时间业务受理量占比达15%，便民服务进一步加强。
4: 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5: 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出口6308.4亿元，同比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呈现出内外需协同发力、区域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充沛的特点。具体来看，出口产品方面，科技含量持续攀升。1至5月，京津冀地区出口机电产品3751.4亿元，同比增长17.4%。其中，汽车、电子元件和电工器材三类商品合计拉动区域出口增长6.8个百分点，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进口产品方面，国内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进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1至5月，京津冀地区进口铁矿砂638.7亿元，同比增长11.9%，为区域工业生产提供有力支撑。生活资料进口同步扩大，粮食、食用油分别进口519.9亿元和4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8%和23.9%，反映出居民消费活力持续回升。贸易伙伴方面，区域合作红利加速释放。1至5月，京津冀地区对欧盟、东盟、巴西、澳大利亚分别进出口2271.1亿元、1701.7亿元、1422亿元、1317.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12.1%、58.2%、55.9%。此外，对拉美地区、非洲分别进出口2392.1亿元、1895.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2.7%、18.4%。多元化市场为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构筑了更安全、更具活力的供应链体系。
6: 第7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自开启以来，推出多个特色项目，解锁夏日运动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前不久，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40多组家庭参与。赛事主打亲子协作，融合航海科普与本地文旅活动，打造富有互动性的水上休闲赛事。
7: 注重于全家的这个趣味性，尤其是孩子特别的开心，每一年都期待来西港这边。
8: 能够有效的带动文旅消费啊，以及相关的体育衍生消费，能够促进本地的这个相关业态的发展。
6: 本届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从六月持续到八月，共推出四大板块。其中的特惠板块由省体育局统筹全省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
9: 最近到店使用体育消费券的顾客数量持续上涨，那不仅拉动了门店日常的消费，更带动了大量新客户进店体验。补贴力度呢，最高可达到消费金额的50%。
6: 热恋板块则推出运动小达人和体育小记者活动，全省78家场馆提供139项青少年体验项目。嗨玩板块落地49项精品赛事，打造45个融合消费场景，联动商户超2500家。游学板块推出138项研学夏令营，打造太行山徒步、坝上马术、秦皇岛帆船等精品线路，
10: 实现了线上领券、线下核销，打造活力街区、票根经济等消费新场景，串联商圈、街区和文旅地标，延长了消费链条，激活夜间经济，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丰富的体育消费体验。
4: 接下来请看简讯。
5: 今天雄安新区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通过市县同权、异地代收、多地联办、京雄同城4种办理方式，满足企业群众就近办事需求。目前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今天，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地海事、航保等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海加空加电子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海上新业态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渤海海域交通安全形势稳定。行动首日，出动执法船艇25艘次、无人机18架次、执法人员190余人次，累计巡航时间120余小时，巡航里程1000余海里。今天，2026年河北省助力强军服务国防关爱部队基层官兵万里行活动启动仪式在柱石某部队举行。以此为起点，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及爱国拥军社会组织将陆续走进军营，广泛开展送政策、送健康、送文化、送温暖系列活动。据了解，截至今年，我省已连续13年举办助力强军服务国防关爱部队基层官兵万里行活动。
6: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9号12时至10号12时，承德市、承德县、平泉市、隆化县、维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双桥区、滦平县、双滦区、高新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预计9号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和邢台、邯郸两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省气象台今天下午还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1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2026年河北20项民生工程攻坚正酣，记者一线蹲点，看进度，问成效。
12: 在我身后的这间教室里，一堂面向乡村医生的健康管理专题培训课正在开展。
11: 乡医实训，守护基层健康。
13: 照明改造项目实施之后啊，
11: 照明提升护航少年成长，直击群众急难愁盼，定格百姓幸福瞬间。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近期推出，敬请关注。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晚上好，副热带高压北台受其外围暖湿气流影响，我省大气水汽含量丰富，高空槽带来的冷空气与之交锋，较强降水再次展开。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夜间到十一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雨，其中在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那短时强降水呢，还可能引发次生灾害，比如暴雨、积涝等。山区呢，还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眼下呢，高温和暴雨并存，那明天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在35度及以上，要注意防暑。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7到37度。张家口雷阵雨，23到28度。承德雷阵雨，21到28度。秦皇岛雷阵雨，23到29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廊坊阴转暴雨，25到34度。保定中雨，26到35度。沧州雷阵雨转阴，26到37度。衡水雷阵雨转阴，26到38度。邢台多云，25到37度。邯郸多云，28到38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大雨，25到35度。定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7度。新集雷阵雨，26到38度。黄花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7到37度。西藏阿里小雨，7到1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阴转多云，19到30度。感谢关注天气。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

0: 026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0: 又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5: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6: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7: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1: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8: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9: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0: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

0: 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学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权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权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简评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 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

0: 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5: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那穿上。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7: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

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

0: 会第三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2: 老五回来了。
3: 别站在这儿，赶紧进屋吧。
4: 进来吧，进来吧。这有男朋友小黄。
5: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3: 小黄，你多大了呀？
5: 虚岁39。
3: 你跟我们家小玲是在哪儿认识的？
5: 在叶总。总是在工作场合见面就认识啦。
3: 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怪我把话说明了啊。在我们这儿结婚是讲规矩、讲流程的。
5: 明白明白。
6: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7: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6: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了，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1: 阿丽，我不是看不上家欢，你别多想啊。咱们俩从小到大，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的。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伙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0: 是麻烦，能不折腾就别折腾。行。

0: 你等我消息吗？我走了。嗯。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
1: 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的？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没有。
0: 那我跟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1: 你说对了，就是性格不合。
0: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1: 他找你干嘛呀？
0: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
1: 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啊？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他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0: 他胡扯！
1: 我跟方涛这婚，不管他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 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没关系，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
0: 你听见没？
2: 知道。我说了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我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
0: 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
2: 知道。
0: 你知道啊？
2: 嗯。
0: 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才知道。
2: 您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所以吃核桃补脑啊！哎呀，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你想怎么办啊？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拖一个瓶，将来嫁给谁呀？
0: 那也许秋玲愿意要的。
2: 秋玲要他，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0: 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找秋玲啊，让他姐劝他吧。吃个核桃补补脑。
3: 别来电，别来电！
4: 大姐，够了，够了！
3: 别客气，哎呦，真吃不了那么多。哎呀，大姐，别客气别！哎呀，你三哥这，大姐，哎，大哥，你等一下吧。
4: 大哥，
3: 驴子，来一个，用大姐给的。你大姐啊，给我们顺路。
4: 他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他拉过去吧。
3: 疯了，这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啊？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4: 我哥哥。
5: 定金都给了，顺道的事儿，这钱不挣白不挣啊！再说，我爹不是刚出院吗？我需要钱，哥。大哥，大哥，那个货再不出就砸手里了，拜托，就捎我一程，捎我一程好吗？
3: 货在哪儿呢？就在那边，就在那边。走，我们去拉货。
6: 杨玲，
3: 哎，大哥，怎么了？
6: 先把车热了。
3: 啊，
5: 大哥，货太重，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
3: 没事，我先看看货。
5: 嗯。
0: 把车热了行
2: 啊。
3: 好好，
1: 走走。
0: 什么货呀、啊？
1: 拉的衣服。
0: 啊。
1: 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0: 这车怎么不走了？
1: 半路上熄火了。
0: 就这些啊？这也不是衣服啊，这可不少啊。
4: 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
4: 明白。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的，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了，我都给你。
3: 我。

小偷崽子，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涛哥，涛哥，你怎么了？涛哥，啊，你没事吧？涛哥，谢谢，抱歉，救命啊！救命啊！
1: 涛哥，涛哥，我送你去医院。
0: 来人呐！救命啊！
2: 喂，你好，什么？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
0: 要是见不着你，怕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
1: 谢谢你们了。
2: 哎，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1: 辛苦了。
2: 好，
1: 嫂子走了。

0: 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
1: 醒了，怪我，该拦着你的。
0: 王姨娘，我会把车队拉起来，我会把公司弄起来。

0: 我会让你看到的，家华，请离开我，好吗？
1: 我在，别走。

0: 来，喝汤啊，快，来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吃吃，
1: 谢谢妈，
0: 来，妈，你也吃一块啊。秦芳啊，你跟厅长的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2: 是听说了，说伤的挺重的。
0: 哎呦，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对吧？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吃吃。
3: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大欢迎我回来？
0: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秋玲啊，你表个态啊。
4: 啊，行，挺好。
0: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4: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0: 这就对了，来来来，欢迎啊，
2: 欢迎啊，
0: 欢迎啊！
4: 妈
0: 啊，
4: 我们俩都离婚了。
0: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复啊。
4: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0: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
2: 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
0: 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丽莎，
5: 哎，
0: 来来来来，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哎，
4: 你睡这儿吧。我去客厅。
5: 秋林，你别走。
4: 哎，丽莎，你放哪？
5: 我不放。秋林，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知道你不愿意在国外发展，那我就回来。我回来陪着你。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求求你原谅我，行吗？

0: 我心中的万幸，捡回来一条命。我们家欧阳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18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
1: 好好休息，
2: 让大伙儿担心了。
3: 对不住大家。
0: 哎，别动，别动，
1: 躺着吧。哎呀，方涛，你就好好休息啊！这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何况你现在这样。哎
3: 呀，贾环啊，这老话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哈。你看，虽然你们俩离了，但我家老二现在遇到难事了，你不能不管吧？
4: 放心，肯定照顾好。
1: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4: 先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
1: 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
5: 该回归正常了吧？
4: 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0: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林还有意思吧？
4: 我侯平
0: 被我说中了。
4: 胡说什么呢？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不管你跟谁在一起，姐姐我都祝福。
1: 你还祝福？
0: 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1: 那张秋林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老四这脾气也就方涛能包容他。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宝再找一个也难。
5: 再缓缓这事儿，等老方伤好点再说。

0: 把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我伤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就说事儿，没事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
1: 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你可不能把我给甩了。当初你是甩过我，但你放心，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说的是房子。
0: 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行，
2: 老方，够意思。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仗义，敞亮。
1: 哎，丽达，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2: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

0: 行，我不说了。给你煮的粥，赶紧趁热喝。
1: 我不吃。
0: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
1: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0: 哎，你尝尝。甜吗？哎，
1: 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0: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1: 佳欢，
0: 吃饭。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
2: 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
0: 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我就想找机会弥补他，就这么简单。
1: 丽娜，这话……
0: 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怎么了？
2: 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老四，你带我到这儿来到底干什么？
3: 走，坐下再说。
2: 都进来了。

0: 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
1: 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
0: 我不相亲，都说过很多次了。
1: 这怎么是相亲呢？就认识个朋友啊，走走走，赶紧走，这
2: 人行事，
1: 来这个疯了，
2: 这家伙
1: 想出破破，你要这床？哎，老蔡，
2: 喂，哎，
1: 来啦。人都来了，你不去了，招待不了啊！老范，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3: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0: 你好，
3: 那个您，请坐。
0: 坐哪
3: 儿？啊，那坐这儿，坐这儿就行。
0: 好，
1: 交给你了。哎，我还有事儿，先走吧。
0: 何嘉文，
1: 好好聊。这。
3: 您请坐啊。服务员
4: 来了，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3: 那我们喝茶就行。
4: 嗯，好的。
3: 哦，对，您能喝茶吗？
0: 不能，喝完茶胃疼。
3: 哦，那我们都不喝茶。那还有什么呀？
4: 我们这边还有果汁。
3: 哦，那果汁儿啊，那两杯果汁。
4: 行，好的，你们稍等。
3: 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0: 我也有个儿子，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
3: 那个谁。我也得过肺结核。
5: 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他回来干嘛？
1: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我现在呀，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
6: 你小心点儿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去。
1: 再说吧，
6: 客观说啊，方涛对你可真不错。
7: 四哥。
8: 夫人都抱好了，
7: 抱好了。哎，四姐呢？
8: 不等她了，过去不来了。
7: 我去给四姐打一电话。
8: 算了，走了。
7: 我拿着，你就拿那个就行。哎。

0: 哎妈，看见我那个耳挖子吗？
1: 哪儿去了？
0: 爸。
1: 啊？这怎么了妈？你不舒服啊？
2: 不舒服。
1: 哪里不舒服啊？没瘦啊。哪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
2: 没力气。
1: 哟喂。等等啊。
0: 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3: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得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啊，你们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
0: 没事吧？
3: 现在没事。
4: 谢谢医生。
3: 不客气。
4: 这都几天了，哎呦，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5: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哎，你冲我。

0: 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1: 啊，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2: 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红宇，你先送妈回去。
1: 妈，咱先回去啊。
0: 真是伺候老太太伺候半辈子了，这打了个梦嘴我就这样。
1: 是是是。
0: 你满意赶紧伺候去。
1: 是是是，妈不赖你啊。哎，妈呢？
2: 妈，红宇送她走。
1: 哎，要不您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哎，
2: 我来都来了，你起吧。哎呀，建国，谢谢啊。
3: 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
2: 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闹，现在气氛大不如前了。
3: 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
2: 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3: 怎么还越说越伤感了？
2: 是想爸了。
3: 靠着我休息会儿吧。

0: 不是说开会吗？我还有事呢。
1: 就简单几句。今天呢，把大家叫回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奶奶的事儿，看怎么办。妈呢，年纪大了，还有点小生意放不下。奶奶这边她确实是顾不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现在她人老了，我们应当照顾。都说说吧，看怎么办啊。我听大姐的。
2: 哎，我今天叫大家回来就是要集思广益啊，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
3: 我的意思啊，还是老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是想来照顾奶，但澡堂子占太多时间了，也没个天日早晚。我是怕顾不了那么细。
4: 实在不行，借我那儿去。
1: 小芳，你不顾了？你自己整天忙得跟什么似的，你有时间照顾两个病人？
0: 我那店也是占时间。
1: 是啊，老二呢又住得远，还得照顾孩子，老三要开澡堂子，老六要看店，老四这忙得跟个流星似的，也就我了，闲人一个。
3: 大姐，要不这样，你照顾，咱们集资。
1: 大家要是愿意出钱，那当然最好。不过，不是说你们出我不出啊，反正这些钱呢放在奶奶的账上，大家监管，我就搬回来住，我来照顾奶奶。
0: 奶没有账，
1: 我给奶开一个。
0: 哦，
4: 能这样的话，那当然最好了，是吧，妈？
1: 妈，你什么意见？
5: 我没意见。
1: 行，那就这样，散会。
6: 看，把我比的像个坏人一样。你俩这么多年谁照顾的，还不是我照顾的吗？是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7: 行了，妈，他想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去呗，
6: 就怕他搬进来以后啊搬出去就难了。
7: 不至于吧，
6: 请神。

0: 送神难。你知道吧，小年跟我说了，以后他结婚啊，家里和建国要把他们俩人现在住的那套区里分配的房子给他腾出来。那他们两口子住哪儿啊？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1: 那不行啊，那房子是爸的，爸走了应该是妈你的，他想什么？
0: 当然是我的房子，可是要是万一人家搬进来住顺了啊，不愿意搬出去了，那怎么办呢？哎，说不清。
1: 要不别让他照顾奶奶了。
0: 算了，你奶也只有他能照顾啊，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
1: 啊，那他要真的走怎么办呢？
0: 小玲，以后啊，我把这酱菜方子传给你。
1: 我可不要，
0: 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只传女不传男的。你真不要？
1: 不要，这能省几个钱？
0: 傻子，房子不要，酱菜秘方不要。
2: 妈亲口跟你说的，让我们搬过去住。
3: 干嘛？你顾虑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照顾奶奶。
1: 妈一个人她也忙不过来啊，我们去还替她减轻负担。
2: 这道理我明白。
1: 就算现在不搬，迟早也是要搬。将来奶奶走了，妈一个人总得有人照顾吧。
2: 你打算过去住多久啊？
1: 那得看情况。
2: 你不怕你那几个妹妹说闲话呀？
1: 我怕什么？他们谁来啊？
2: 行，这枪林弹雨都见过，闲言碎语怕什么呀？嗯，
4: 走。哎呦，阿丽，阿丽，哎，你过来过来。
1: 怎么了？
4: 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得分开来，是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洗不干净的。
1: 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
4: 啊，你那个手洗啊。
1: 哎，知道。
4: 别怕麻烦。
1: 哎。
4: 阿丽呀，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
1: 哟，忘记放碱面了。
4: 看就知道没放，它喝起来像水一样，不至于，有米呢，明天放。开太大了你，
1: 关了，可以关了。
4: 又是花卷，哎呀，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1: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
4: 糖三角吧，
1: 吃甜的。
4: 我想吃糖，开心。
5: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
1: 是你妈还是我妈？
5: 我妈。
1: 我可不去。
5: 完了完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想想办呢。
1: 光嘴想啊？那她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
5: 你说，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他去。要是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
1: 哼，话都让你说了。哎，他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
5: 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1: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5: 咱不能空手去啊，我有钱我买。
1: 嗯，是你有钱，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
5: 哎呀，啊，这件更好，这件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
1: 哎呀，江喜啊，这衣服太瘦，我穿着不合适，我都喘不来气儿了。
4: 瘦这版型就这样，好看啊？
1: 好看吗？
4: 你给宏宇看看。
1: 啊？
4: 宏宇。
5: 啊。
4: 看吧。
5: 好看。
4: 是吧？
1: 真好看吗？
5: 嗯。
1: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装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太瘦了。
4: 妈
6: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
3: 真的吗？
6: 真的。
3: 小嘴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0: 哎呦，一转眼呐，我大孙女都长大了啊！
1: 看着是快，真带起来呀也熬人。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啊，你们俩上点心。
5: 那有啥上心的？报个名不就上小学了？
1: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你上哪报名你知道吗？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画片画到站前。
5: 那上站前呗。
4: 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1: 对喽。要是上站前小学呀、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5: 那上哪个呀？
1: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淮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哎呀，
0: 我妈呢，好像属于淮师附小。
4: 要不远。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5: 我妈能同意吗？
4: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啊？
5: 主要是这姐儿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儿的呀。
4: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5: 不是，那必须是淮师附小吗？
4: 严慧宇，
7: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呢？
5: 我是说，这妈同意了，大姐也不能同意啊。
7: 我说她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她家户口上。
5: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大姐夫帮忙。
7: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拦，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3: 妈呀！
4: 哎呦，老六来了
3: 啊！哎，进来进来，
4: 大姐呢？
3: 在这儿。
4: 啊、哦，大姐，哎，做饭呢？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3: 哎，给我吧。
4: 好。大姐，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3: 好，
4: 来来来，大姐坐这儿吧。
3: 这事儿，哎呀，也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淮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淮师的片区。
4: 行，
1: 符合政策吗？
3: 应该符合。
1: 嗯，
3: 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1: 上淮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吃饭也是问题啊！
3: 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1: 红宇怎么说呀？
3: 红宇也是那意思。哎，
1: 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3: 是，但要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1: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六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吃啊！
3: 哎呀，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1: 找一天有空了，把红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岸边，那都别人拿你当傻子呢。
8: 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啊，嗯，
1: 是，
8: 哎，这个，谢谢妈。
1: 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
4: 吓死人了！
9: 打算给您一个惊喜，
4: 惊喜还是惊吓呀？你奶老了呀！
9: 阿奶，跟你说个事啊。
4: 好事坏事？
9: 肯定是好事啊！
4: 嗯，好事说。
9: 来，阿奶
4: 啊，
9: 我打算跟李文
4: 定下了。
9: 定下来了。
10: 好事啊！
11: 哎呀，真的是好事。

0: 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
1: 我爷在的时候啊，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我保证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啊，
2: 这都什么年月了，不讲究这个了。
0: 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1: 阿奶放心，以后我给你养老。
0: 有你这句话，奶就知足了，啊。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0: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1: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0: 这是你啊？
2: 是我。
0: 真漂亮。
2: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双十足。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4: 原来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3: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1: 我离你远点啊。
3: 有车不骑，多奇怪、
5: 啊！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

0: 了我这个眼睛这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以后我给你养老。
1: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你的老婆问题条件什么都谈好了吗？
0: 明天两家大人见面。
1: 哦哦哦，好好。结婚之后打算把你爸妈妈带过去一起住吗？
0: 我肯定是愿意的。但我妈放心不下您和老太，估计以后应该还会住在这儿，到时候看她意愿。
1: 你知道你妈这几年也很不容易，结婚之后记住要好好孝顺孝顺她，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你呀得做主，让李文好好伺候她，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懂吗？
0: 啊，那必须的。
2: 发什么愁啊？
0: 明儿真的不用我去啊？
2: 人家派个女将，咱总不能出个男兵吧？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
0: 那明天对方不管说什么，你就先答应着。
2: 合理的我答应，不合理的不能答应啊。哎呀，干嘛？你还怕你儿子娶不上老婆啊？要个子有个子，要长相有长相，要工作有工作，要家庭有家庭。
3: 咱儿子不是挑吗？碰上一个他喜欢的呀，不容易。
2: 你放心，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黎文他妈会提什么条件，无非就是房子、彩礼、家电什么的，就按照市面上的来呗。
3: 要是把房子给了小宁儿，那咱们就得在妈这儿继续住下去了。哎，我跟你说呢，照我说啊，咱们每个月给妈付点房租。
2: 住自己家的房子还要付房租？
3: 哎呦，妈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2: 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
3: 呀，想多点都是好呢。
4: 亲家，尝尝这个。
2: 哎，
4: 红烧甲鱼啊，家里是不常做的。哈哈，
2: 确实
4: 是这家的特色。哎，
2: 慢慢吃啊。
5: 好，
2: 小宁妈妈，
5: 哎，
2: 今儿咱都高兴，我实话实说啊，
5: 说
2: 我对小宁是100个满意。
4: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2: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哈。
4: 那当然。

0: 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房子。
1: 房子有，
2: 早就准备好了，龙湖小区两室一厅。
0: 两室是不是小了点？

1: 你放心点，别急啊，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题总能解决的。哎呀，
0: 没问题的，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子，这二局换三局，问题就解决了。
1: 你疯了吧？不往县团急了？哎。
0: 好不容易传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1: 也就名声好听点儿。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要不咱们买一套，
0: 三房一厅，这得多少钱啊？咱们家够吗？人家就是，
1: 你在这件事情上较劲。哎呀。
2: 能理解的，希望自己女儿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现在不是谈判阶段吗？都想一步到位。阿南，建国还没休息啊？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块耳朵又好了。实在不行，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3: 那怎么行啊？那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儿啊？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这房子又不是哪一个人的，给小年算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你爸呀，当年把建国招来，不就是想找一个养老的女婿吗？姓都改了，小年姓何，就是我们何家的大孙子、亲孙子。这房子给他。
1: 没人会有意见。
3: 妈，说房子给谁呢？哎呦，没有没有，你来了。哎，正好我们开个会，我决定了，就把这个房子给小年结婚。
1: 我不同意。
3: 这会根本没必要开。哎呀，阿南也就是这么一说，心血来潮，小年就是不结婚，也不能要这个房子。
2: 那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啊。
1: 妈，你别听阿奶的，她就是这么一说。这房子是爸留给你的，将来我们六个姊妹平分，有小年什么事儿啊？是吧？
4: 你这个逻辑才是对的，分什么房子呢？我和你奶都活得好好的，
1: 是，
4: 真不吉利啊！
1: 没说要分，哎呀。
3: 还有，以后啊，这小年要结婚生的孩子，不要再跟着何家这姓了。建国，他是养老女婿，可是小年不是养老孙子，这该姓张的就姓张。妈，你想的也有点太远了。
1: 我不想得远，谁替我想？
5: 一惊一乍的，妈呢？出摊了，没回来呢。
6: 老五回来了。啊？老五回来？哎，在哪儿啊？哎，大姐，大姐，哎呦喂，干嘛？啊？
5: 老五回来了，老五回来了。
6: 哎，
5: 这会儿没跟我一起回来，他在古岩大酒店住呢，住酒店去了。
6: 为什么不回家呢？
5: 说晚上回来一起吃饭。
6: 晚上回来吃饭。哦。嗯。
5: 你快去叫老二、老三、老四过来，让他们过来，快快快！
6: 好，
5: 老六，你去称点卤菜回来，
6: 兴师动众。
5: 哎呀，你去，你就去啊！
6: 快点啊！
5: 多买一点啊！
6: 好。
5: 哎呀，这老五把钱还上，终于能回家了。
6: 哎呀妈，可别转了啊，都给人转困了。
5: 哎，巷子口。
6: 去看一下，怎么这么久啊？
5: 哎呀，不用妈，他找得到家，我去不去，他不也得那个点儿回来吗？这就叫远香近臭。哎，回头咱们也失踪了几年，咱们也去南方，回来也当乡帮吧。
6: 别瞎吃醋，
5: 我就知足了。
6: 哎，什么乡帮帮啊，臭帮帮的，能回来就好，对吧？
5: 妈，你快坐下歇一会儿吧，啊，快保存体力，听话。
6: 哎。
5: 阿南也起了啊！
6: 哦，好，
5: 你快坐着歇一会儿吧，妈。

0: 怎么了？
1: 老三可放话了。
0: 放什么话？
1: 非你不娶。
0: 什么娶不娶的？人家都说了，这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矢志不渝。
2: 他会这么多成语呢？
1: 就这么一说。关键人家是电厂的，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
0: 你们家老方最近怎么样了？
3: 快点出去看
4: 啊！好好好，我去啊，妈别着急，你看啊，我这就小跑着出去等。别着急，我来看，我在这儿等。

0: 回来了呢，
1: 怎么还哭上了？
2: 哎呦喂，你呀、啊，在外头一年都不打几个电话，都不知道你在外头是死是活。
3: 咋了？
1: 不会是借钱？
4: 妈，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回来了，大姐。哎，别站在这儿，赶紧进屋吧。阿奶在屋里呢。啊，
1: 哎，等会儿。进来吧，进来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5: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1: 哎，别杵着了，进屋吧。小黄是吧？快请。走吧，
2: 来，请。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奶。
1: 你好。
2: 哎呦，这个红包不是长辈给他的吗？
0: 这是他们那儿规矩，您收着吧，奶。哦。这是我妈。
1: 你好，你好，你好。嗯，
2: 谢谢啊。
0: 这是我大姐。
1: 大姐。
0: 哎呀，我就不用了，给长辈就行。
3: 不用，
4: 不要，我帮你收着。
0: 这是我三姐。
5: 你好，你好。
1: 三姐。
0: 这位是我二姐。
1: 二姐。
0: 嗯，规矩啊，谢谢。这是我四姐。哎，
1: 你请。
0: 谢谢。这是我们家老六，我六妹。哦，
1: 妹妹。
5: 谢谢黄哥。
2: 哎，小华，你多大了呀？
6: 虚岁39。
2: 哦，哪里人呢？
6: 现在在深圳居住了。
5: 哎呦，跑到深圳去了？
0: 啊，是。你跟我们家小玲是在哪儿认识的？
6: 在叶总。总是在工作场合见面就认识啦。
2: 大姐，妈，你们就少问点，人刚来给人紧张了，又不是不来了。
5: 就是就是，看老五这身气派，一看就是中大钱了。
6: 明天我请大家吃饭，
0: 在哪儿吃啊？
6: 古园国际大酒店宴会厅。
7: 哎，老王，老五真发财了。
5: 那可不，见人就发红包。
7: 他干什么发的财？
5: 算了，不说了，着急。
7: 你急什么呀？
5: 我急什么？我急水费没钱交。哎，又算错了。哎呦，再算一次。
8: 这30年河东。

0: 日南河西，
1: 我当初就该下海，啊，我也发财，我也漂漂亮亮的回了鲜卑。
0: 你是光看见人家好了，背后指不定吃什么苦呢。没听三姐说，这老五对我端顿的时候。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反正我这辈子啊，是被你们老严家耽误了。
0: 你这不也开店了吗？你也当老板了。
1: 关键是咱们这儿的人也不识货呀！哎，别提了，越想我越觉得该下海。嗯，我就该去做那个弄潮儿，我就该时髦。
0: 你还不够吵啊！你够吵的，来，睡吧。
1: 哎呀，严宏宇，你洗洗脚行吗？臭得我头疼。再时髦也被你们这群人熏臭了。你去。
2: 你看老五找的这个人怎么样啊？看着还可以，说39岁，我看怎么也得有40多了。总不见得查人家身份证吧？哎呀，不知道那个人家里情况怎么样，就怕老五吃亏。人在外啊，就管不着了。
1: 老五啊，吃过亏，上过当，该接受教训了。你没看他都有点肚子了吗？还朋友呢？你看出来了？嗯，
2: 别到时候跟撂鸡蛋似的，东升一个西升一个。瞎说什么？哎呀，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嗯。
3: 别多喝点儿，你吧。三姐，来，再次点餐。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吃一惊，还有点害怕。但是今天见到各位，分外亲切，真是杨门女将，个个有风采啊！
1: 杨门女将呢？
3: 小黄，欢迎啊！哎，
4: 欢迎欢迎，
0: 敬各位，敬各位！
5: 欢迎小黄，
3: 欢迎小黄，
6: 欢迎小黄啊！
7: 欢迎
8: 欢迎
7: 欢迎。
9: 高了，哎
3: 呀，少喝点儿。
9: 嘿，可以。
3: 哎呀，随意随意，我不要喝你了。
10: 当初啊，我们老五去南方，哎呀，我还真是担心啊，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哎，老担心他一个女孩哈，会不会有危险啊？想到那些个，真的是，哎，整晚整晚睡不着啊。
3: 嗯，妈今天是高兴了。
10: 是，我先拿了两只给你们。哎呦呦，哎呦，
0: 奶奶啊，母亲大人在上。
10: 母亲大人，
0: 这次我和小林回来，就是打算把事情给办了，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
10: 这个
11: 小黄现在不流行这个，快起来起来。哎，
10: 你多吃点啊。
0: 好好好，大姐。哎，敬您一杯。哎，
3: 谢谢谢谢。嗯，小黄，嗯，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怪我把话说明了啊。嗯嗯嗯，在我们这儿结婚是讲规矩、讲流程的。
0: 明白明白，做人跟做买卖一样，都要按规矩办事。
3: 哎，您搬个椅子，我跟你说两句。
11: 闯买卖，嗯，
3: 你的情况啊，小林都跟我说了。嗯嗯嗯，你们俩都是二婚。嗯，这个今天这桌酒就算是走了流程了啊，咱们不讲排场，讲实惠。
0: 大姐说的是。
3: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了，那就得有个窝。
0: 哦， 我在深圳龙岗有。

0: 房子啊？
1: 啊，对，深圳有。
2: 老家，
3: 对呀，深圳是深圳，老家也得有一个。
4: 对，
0: 大姐的意思是，
3: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那将来你们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姊妹几个都是有房子，就老五没有，也显得有点不太合群。
0: 明白，明白。我看家里有不少房间嘛。
5: 哦，家里那房子是将来谁给他妈养老就留给谁的。
6: 哪，我也没说想要。
5: 你要想给你妈养老也可以给你。
6: 那养老肯定是大姐养老啊。
3: 房子的事儿不着急，你再想一想。
0: 嗯，关键是小林呢现在等不了。那个，
6: 他等得了。
3: 一会儿吃完饭，咱去找你大姐夫，他今天值班，刚好让他带着咱们转，看看。
5: 行，对对，快吃饭，先吃饭，
6: 走吧。
7: 小王，来，
8: 结果，
0: 结果，
7: 欢迎啊。

0: 还蛮大的。这厨房吧，
1: 厨房有点小。
0: 现在里面设施都挺齐全的。
1: 30啊？
0: 1室、2室、3室。咱俩要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是吧？还能跟孩子一起住。
1: 孩子谁要跟你一起住？
0: 哦，对了，这套房子的房主呢，是我战友的朋友，说是去南方发展了，就把这套房留下来，还是一楼呢。
1: 怎么样啊？
2: 3房2厅，会不会太大了点？
0: 啊，大不大呢？都是这个价。这个地段能用这个价钱买到这套房，也算你们捡到宝了。
3: 哎，你觉得怎么样？
2: 你觉得嘞？
3: 我觉得特好。
2: 特好？啊，就拿下。
1: 这下好，帮子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啊。不为你，还是得为洋洋想。
3: 行。哎，大姐，我这次回来，汤家知道吗？
1: 应该知道。昨儿碰到秋芳，聊了几句。
3: 然后呢？
1: 上次的事儿你也知道，你打电话回来，孩子一句没说就跑，闹得差点都报了警。我估计秋芳他们也是怕他受刺激吧。毕竟洋洋这孩子太敏感了。
3: 是。我就怕我这一走，
1: 你的意思我懂，不过今天有点晚了，明儿吧，争取安排你跟孩子见一面。
3: 哦，行。
1: 不过你也得有心理准备啊。
3: 明白。我知道杨他怪我，可我就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他更接受不了。
1: 争取见一面。
3: 姐，也别明天了，就现在吧。
1: 现在啊？
3: 啊。
1: 行，那我过去试试。
4: 二哥，到你了。
5: 还要吗？
0: 等一会儿。3份。
4: 三份。3个胎。
0: 管他，管他，管他。
5: 4个。
4: 大姐啊，
1: 志明，借一步说话。
6: 何佳丽，你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当着我们大家面说是吗？
4: 婉儿，
6: 佳丽，你就直说，没事儿。
1: 老五回来了。
4: 跟我没关系。

0: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虽然都过去了，但还是朋友吧。姐，你来这就是为了说这个的吗？他想见见杨洋。
1: 不行啊！凭什么你们何家说见就见呀？当时说不要的不也是你们吗？胡说话！
2: 就算过去有再多的不愉快，但有一个事实咱们还是得尊重啊。老五是杨洋的亲妈，杨洋是老五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0: 光生不养有什么用啊？
3: 当初老五离开家也是迫不得已，但他也没有不管孩子呀。
0: 管了吗？
4: 怎么管呀？是出人了还是出钱了？
0: 丽霞，
3: 嗯，
0: 哎，拿屋里屋里去。你瞧。
3: 带什么污力去啊？我看见他们家人就烦。
0: 走，回见。
3: 有病吧？别别，
0: 坐着聊。老三，好好跟你大姐说说。
3: 振明，
0: 不行。
3: 老五也没有不管杨洋呀。 但凡经济状况好一点，月月都按时寄钱回来的。
0: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3: 我也理解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可老五也想带啊。当初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风风雨雨的，好多艰难，咱也可想而知了。但是隔得远。 谁也顾不上，帮不了他。他也只有靠自己。真是有吃不上饭的时候啊！打电话回来跟老三借的钱，
0: 那他活该。
3: 这趟也是好不容易回来了，想见见孩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跟我说了，将来想补偿孩子。 振明啊，你就当做个善事。没有哪个女人不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五也是没办法。就几分钟，看一眼。

0: 这位小年高兴啊，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对他好的成个家，这不就踏实了。
1: 老五这次回来还买了房子呢，
0: 在这儿，
1: 外头的是外头的，在老家总得有个窝。将来这房子终归还不是洋洋的。
0: 佳丽，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这也不能完全怪振勇，孩子自己不愿意去。那之前的事儿你也知道，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可不行。洋洋吧，你别看他嫩不出的，但是拧着呢，七八岁的孩子该有自己的想法了。
1: 是啊，我知道，我也明白，所以不是找你来想办法吗？
0: 想什么办法？
1: 反正老五想见见儿子，那就让他见见呗。

说好不哭的。

0: 没苦，
1: 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总不会比那时候再困难吧？
0: 孩子生下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声啊。
1: 嗯，那肯定的。
0: 上车吧。
2: 嗯嗯，哎，你那房子我先帮你租出去，钱回头汇到你这儿。
1: 谢谢大姐，你办事儿我放心。
2: 小黄，不是他这个样子，坐飞机安全吗？
3: 安全的。小林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有我照顾。
2: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嗯。
4: 包括我自己在外面都注意安全。嗯。黄老板，有空记得来淮南投资啊。
3: 一定一定。
2: 小黄啊。这家里人都不在身边，你要回头要是欺负小林，那我们可就直接过去了。
3: 师姐的话我得听。
0: 小黄，拜托你了。
3: 放心。
0: 吴姐，孩子生下来跟我说啊，我要去找你玩，我都没去过深圳呢。
1: 随时打电话。
0: 行了，走吧。嗯。哦。
1: 行了，别看了，机场远，在合肥了，走吧。嗯，
0: 当心啊！
5: 带你看看。

0: 3-6-8次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办理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走了，来不及了。小林，走吧，别误了机。
1: 走，福林，走了，姐，去吧，自己保重啊。
0: 大姐，再见了啊！
1: 哎，照顾好小林啊。
2: 晚了一步，
1: 刘小玲，
2: 小玲，
1: 刘小玲，
2: 小玲，
0: 哎，
3: 洋洋，喊妈妈呀，
2: 洋洋。

0: 一会儿换水，歇会儿。哎，这个天儿，这个点儿，就没人了。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
1: 咱们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人家那是桑拿，咱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洗浴。桑拿怎么不正常了？咱们不是也有桑拿房吗？
0: 人家有女技师，还有表演，那个咱也整不了啊。细水长流，踏实。
1: 哎呀，才撑个半年就顶天了，还长流。哎，我就不明白。

0: 什么大灶头洗浴，听着像个饭店，结果是个洗澡的，生意还那么好。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也改个名字吧？
1: 改啥名？
0: 土的、俗的、接地气的。
1: 土的。俗的，宝义浴池，大灶头洗浴。嗯，我觉得不如来个洋的。哎，大富豪大洗浴怎么样？
0: 你这洋
1: 啊，嗯，
2: 名字里都带着俗。
1: 行了行了，别烦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觉得得高兴起来。
0: 啥好日子？

0: 我都忘了。
1: 忘了吧？我记着呢。来，大哥，
0: 一干就行。现在啊，怕过生日。
1: 好，那咱们就差一根。
2: 咱们吹蜡烛，先许愿。许好了就可以吹蜡烛。
3: 没花什么钱，都是单位发的。
0: 那也得谢谢你。哎呀，这
4: 妈，饭好了吗？
0: 哎，光明，这是我儿子光明。
3: 那个，光明是吧？
0: 嗯，
3: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0: 范叔叔。那我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
3: 哦，没事，我也。不吃，那个这小伙子个儿多高啊！这，
0: 我那
3: 我走了，
0: 慢点啊！怎么不叫人啊？饿不饿啊？
4: 嗯，
0: 洗手，吃饭。妈。大姐跟你说了吗？老五那房子落定了吧？
5: 好像差不多了。
0: 我听人说是办好了。
5: 嗯。
0: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是租出去啊，还是空着？
6: 这个你得问你大姐了。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0: 嗯。妈，你看我啊，你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子就是了。
6: 这不知道老五答不答应。
0: 那老五离着那么远，那不都得听大姐的呀？哎呀，反正我要是住进去了呢，妈你就跟着我一块儿住去，我给你养老。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多好呀！嗯，你跟大姐还没过够啊？你看看她给你吃的都是什么？胡萝卜，自己家的酱菜。那大米粥都看不见大米，还有那红薯，你吃多了也不嫌胀肚，这一个礼拜能有几天见肉啊？啊！
6: 我跟你搬走，这怎么合适啊？奶还在呢。
0: 奶，奶大姐照顾呀。啊，他们两口子像座山雕似的盘踞在家，那也不付房租，不得有点贡献？
7: 哎呀，哟，老六在啊？
0: 大姐回来了。
7: 哎。
0: 妈，我先走了啊，店得开门。
7: 嗯，吃了歇了再走吧。
0: 不吃了，大姐。
6: 来问你个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6: 老五那房子怎么样了？
7: 弄得差不多了。
6: 嗯，什么打算？
7: 出租。

0: 那租给我吧。
1: 啊？干嘛？
0: 不是，我想老住在这里，换个环境，透透气。
1: 是老六的主意吧？
0: 不瞒你说，我的确是打算带着老六一起住。
1: 是您带着他呀，还是他带着您，还是他打着您的名义想住老五的房？
0: 说的是租，给房租的。
1: 老五这房子啊，也算是他额外的一份工资，是要补贴给洋洋的，不能有扯皮。那老六住，我要他房租不要啊？
0: 该要当然要呀。
1: 那要是他哪个月交不上了，我能赶人吗？
0: 佳丽，这个阿喜呀，现在的确是非常困，那垫子啊，月月亏，还得支付租房的钱。
1: 老五那房子还更大呢，要算房租，比他现在租的那个少不了。
0: 我想回头你去跟老六说。
1: 没问题，我去说。妈，你就别搅和在这个里头了，老五已经够苦的了，
0: 要打他的主意。不是，这都是我们争取的，刘小玲才有这套房子。我这个做妈的想过去住几天又怎么了呀？
1: 您想住可以，老六住不合适啊。
0: 还有啊，丽亚，这都一个礼拜了啊，不见肉啊。
1: 奶说肉它嚼不动，塞牙还不好消化。有肉松你要吗？
0: 我要吃五花肉。
2: 喂，
1: 宏宇啊，老六在吗？
2: 啊，在呢。佳琪。
3: 电话，
4: 谁呀？
3: 大姐的。
1: 老六啊，真是不巧啊，老五那房子昨天就租出去了，
4: 合同都签了。
5: 哎，没事儿，大姐，我就当随口一问啊，没事儿。咱们哪天见面聊呗？啊，这么晚了，你先睡。
1: 行。
2: 怎么了？这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8: 你们搬回来住我没意见，可是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得也太快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
9: 这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
10: 对，到时候我去交。
8: 这不是谁交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
11: 李青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
12: 好，
11: 你去，我陪文姨就
12: 去。你去，肯定没事啊。那我去洗了。
11: 你先着凉了，穿暖手。
13: 你们两个啊，就跟母女一样。
14: 美心摔倒了
11: 啊！我去看看啊。美心啊，哎呦，怎么搞的？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1: 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
2: 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呢。
3: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啊。
4: 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

0: 你们怎么看？
1: 校长，这个情报
2: 我参谋总部
1: 早已经收到了。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
3: 拱卫中央。
1: 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略应该影响不大。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0: 好的。
4: 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
5: 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
4: 明白。
5: 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
6: 好了，我们坐过去讲，请吧。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4: 是。
6: 宣，开始吧。
7: 是。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怠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6: 好，先读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再往里面添加。
7: 是。哦，还有个问题。
6: 讲。
7: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
6: 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
1: 布雷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
6: 还有，我看徐恩在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8: 看报，看报，今天的报纸，看看蒋总裁新颁布的戡乱总动员令。这位先生来一份吧。
9: 报告。毛主席好。啊，
10: 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
9: 哎，谢谢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听说您有事要见我。啊，
10: 哎，坐。哎，来，抽烟。
9: 啊，不抽烟。
10: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呀。啊，
9: 谢谢主席。
10: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
11: 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三千，
10: 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
9: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
10: 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坐。
9: 哎，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
10: 好钢用在刀刃上。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
9: 是的，主席。
10: 我记得45年抗战胜利之后，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啊。
9: 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吧？一是南下到王镇部队，二是于高岗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东。
10: 书记处的同志考虑啊， 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同志啊，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勇气，啊，敢担当，能够肩负起保卫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呢。
9: 我记得，主席。
10: 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
9: 主席，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10: 对，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啊，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
11: 对，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
10: 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
11: 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
10: 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0: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
2: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
9: 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2: 仲勋同志，请讲。
9: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男儿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10: 习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2: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10: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12: 靖边线区域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脊骨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暂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13: 把握有多大？
12: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13: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14: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12: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14: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15: 报告，陈总长电报。
12: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
14: 八月初就要来啊。
12: 陈总长还询问您延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
14: 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12: 那靖边这边呢？
14: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
16: 是。
17: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
11: 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啊，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18: 好，
11: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0: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11: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 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形成

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乘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陇卫陇之际，隐蔽突然

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之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
0: 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
2: 你入住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啊。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3: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嗯，
4: 没人跟他讲解啊。
5: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
6: 毛泽东的那张床，
5: 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0: 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啊。大林，你看那个，这是什么东西？
5: 这是纺车。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我也是听村民说的。 由于我大军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

0: 报告，
1: 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2: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3: 那还用说，天天见。
2: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3: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2: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3: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4: 好好说话，别瞎说。
2: 不用害怕，

0: 照实了讲就好。
1: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2: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0: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3: 是。
2: 总裁啊，
4: 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
2: 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0: 大雷，
5: 嗯，
0: 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2: 对，就这间。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
1: 总裁，
2: 大林，
1: 嗯，
2: 你跟他们先回去。
1: 好的。
3: 陈诚要去东北，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交奖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4: 邱氏威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国统缺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3: 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的。 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市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5: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笑>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
6: 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这些
3: 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到时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6: 嗯，
5: 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笑>
7: 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扎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 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技术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我们的任务是，既有歼敌，还有大员。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

0: 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方。据我了解啊，在西方，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方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扩大我们的战果。
1: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
2: 是啊，
3: 是啊，是
0: 啊。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5: 报告政委，没有。
0: 好。哎，韩司令，
6: 哎，
0: 韩司令，谈谈你的想法吧。
6: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应该熟悉熟悉情况再说啊。
0: 那好，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形成决议，上报工作。
7: 是是。
6: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0: 韩司令，你说。
6: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火要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一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6师一口吃掉。
0: 一口吃掉？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怎么打？
3: 是啊，是上啊，
6: 这么打。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文远铺，另一部埋伏在西风和文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0: 千春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根本就不切实际。
8: 你看，从这里到威远铺
0: 至少有240里地。
6: 嗯嗯，
0: 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1: 是啊，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老政委，
1: 同志们，
2: 三纵大部
3: 隐蔽奔袭，直插文远铺，
2: 另一部埋伏在西峰和文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4: 千春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根本就不切实际。
5: 你看，从这里到文远铺
4: 至少有240里地。
2: 嗯，
4: 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6: 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袭不成，反而被119师和敌员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7: 沈司令，就是啊，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
2: 我认为，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4: 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不开油站。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总统。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源铺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
0: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 韩大胆儿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虎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大胆儿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0: 所以他叫韩大胆儿，他敢信呀。
1: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3: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4: 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四九兄，西风一线之战事你要好好的谋划呀。
5: 我知道了，光庭。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4: 四九兄，不可轻敌啊。
6: 这两年我们多少战事之失利，
4: 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做越大。
5: 好了，宫廷，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6: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5: 宫廷，大可放心啊。
4: 那就好啊。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
6: 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
4: 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子修，
5: 光铁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6: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
5: 光庭，你可以放心。
4: 四九兄，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6: 熊世辉在的时候虽然是肃贪不利，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
4: 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
6: 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
4: 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5: 光庭，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4: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6: 子兄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4: 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的。
6: 抱歉，光庭，
5: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子兄。

0: 主任，
1: 捡重要的说。
0: 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不睦，发生了严重的械斗，已经动枪了。
1: 我要肃他们的探，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台。
0: 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应该
1: 好了。116是什么情况
2: 啊？116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0: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驰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1: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
3: 西峰头营子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0: 是，
1: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我们已经失去了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我们肯定要冲在最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都要在实战中运用起来。

0: 我攻不了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
1: 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2: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3: 报告，
4: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炮阵地靠拢。
3: 看来又要大破上刺刀了。
5: 新阵地在哪儿？
2: 这里。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6: 不行，太近了。
7: 要干什么？
8: 老罗，你替我指挥。
9: 听我指挥。
10: 哎，首长。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里的炮向后撤至少1公里。林军。

0: 敌炮围阵，敌炮清楚没有？
1: 报告，敌炮围阵地，遵守你确定。
0: 来一船机动车，把他车机给我们绑平。
1: 是。

0: 我们现在该跑。
1: 报告司令，是炮兵，跑十字阵的同志们到了。
0: 好啊，朱司令来了。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顺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1点2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嗯，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呢、啊。
2: 哎，小静，哎，
3: 首长，

0: 森林，我睡着了。
1: 怎么不去房间睡啊？
0: 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
1: 看什么？看怎么入神。
0: 那这本书，你看看。
1: 这不是共党林彪的书吗？
0: 秋季共事，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1: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
0: 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
2: 以前共军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三三制啊，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一点两面，四快一慢，在这个威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力，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
1: 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
0: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
1: 达令，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
0: 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3: 主席，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
4: 嗯，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把它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3: 主席，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4: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哼，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
5: 满意啊，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工厂了。满意，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剩不下。
6: 满意啊，我后悔来东北啊，真的，我后悔啊。
7: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要你回来吧，应该还有退路。

0: 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这个宣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解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
1: 这句话，我们现在是时候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那就是打倒蒋介石，
0: 解放全中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期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已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新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抗战保北，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3: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3: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0: 这个程程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生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 他跑到他干妈那里，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哼，谁去都一样。
2: 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3: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
2: 几颗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
4: 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
3: 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0: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1: 嗯。

0: 司令员，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回电怎么还没到？
1: 司令员，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殿。 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主席，
2: 哎呦，
3: 好，
2: 陈老总啊。哎，
4: 本来陈老总一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硬给留下来了。哎呀，应该留下来吧，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采取忽急忽分的作战方式。 彻底消灭敌人一部，
2: 他的这个紫阳殿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
4: 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0: 是啊，
2: 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0: 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
4: 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也就呀，你看看这个进入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1: 来，请请请。
0: 好，您去吧。
2: 来来来来，
0: 哎，常总，老头子这次把我召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哎，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1: 不，我刚才还看了《辞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的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0: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哎，既然如此糟糕，这熊石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1: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知中国东北的形势。 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俊如一人呐！来吧，
3: 来。

0: 子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1: 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0: 叶军现在正在和君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君如还是有抵触的。
1: 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君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再好好的劝劝他。
0: 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1: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0: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2: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败局。
3: 袁景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2: 你尽管说。
3: 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麻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感动啊，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将功呢，啊，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啊，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嗯，哎，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吗？
2: 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
3: 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留了多大的面子。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嗯，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嗯，这老陈成也大斗，败也大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2: 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
3: 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啊，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寒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呢。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2: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3: 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如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啊。

0: 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美国人看过没有？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那就定下来嘛。
1: 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0: 好的，
1: 没别的事儿，简称告辞了。

0: 大林，刺绣来了。
1: 哦，校长，
2: 刺绣来了。
1: 校长，东北的事情。
2: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
1: 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绥靖区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4: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恶，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曼、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4: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子也行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3: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

0: 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1: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匹夫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2: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0: 小壮保重啊。
3: 主席啊，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
4: 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5: 东施效颦呢、啊，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嘛？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哎，
6: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7: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儿？
8: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7: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8: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7: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8: 李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7: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
8: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7: 光天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8: 是啊，希望在哪儿？
9: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

0: 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敢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
1: 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
0: 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了。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十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
1: 这样就危险了。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2: 范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3: 总裁，从东北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2: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 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两个军，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穆斯安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3: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2: 好。

0: 阿里，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
0: 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渡计划。
1: 安度陈仓嘛。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 算是赌对了。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他奶奶的！你说咱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
2: 文哪，咱们当人嘛！这仗还咋打呀？这，那我留一手话。
3: 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也许找八路，
4: 疯了吧？
3: 咱哪能出来？你要去找八路吗？
2: 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5: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
3: 要不，您给指条道，阴间的道好走。
2: 去吗？你个混蛋！你找我想死是不是？不想活了你！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龟孙子你！就你！你！我在郭有大哥军营要管禁闭。
6: 是是。娘。
3: 走吧。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呐？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6: 就是，刚才声音整挺大，嫌你啊？啊？
5: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3: 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6: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
3: 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为啥？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
6: 哎，三本啊！
3: 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
6: 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3: 就禁闭所这边人少，容易走。不是，你这干啥呀？老刘，老李。
6: 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哎，咋着？有尿没呀？没尿啊？
3: 没尿，撒一泡呗。走吧，老刘。
6: 咱俩这是不是犯错误了？哎，走走啊！哎，
3: 打我！
6: 啥？打我？
3: 打哪儿啊？
6: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打脸！
3: 得了，打脸！
0: 快点儿！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我又处对象了。
2: 哪儿了？处对象就处对象吧，这么惊讶吗？
1: 我的天哪，你不懂。
3: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
1: 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
3: 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
4: 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你错的还少啊？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5: 大姐打我。
4: 姐怎么会打你？
5: 他不同意我跟宏宇在一起，我不干他就打我。
6: 家里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5: 打。
6: 你本来就胖，你
5: 妈，你看哪
7: 儿？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4: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
7: 呀，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5: 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
8: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
4: 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8: 照顾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
4: 等等，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
8: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卖茶。
4: 什么？
9: 何佳琪，
4: 我下来，下来。
10: 可是哪来的婆婆？保安，
4: 你说谁婆婆呢？我是他妈。哎呦，
10: 阿姨啊！
4: 何佳琪，都下来了，下来，听见没有？
10: 阿姨有啥话好好说。
4: 何佳琪，
10: 不是小明，这，
4: 你污惹的，你赶紧给我回家去！你穿什么穿这么短？
5: 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11: 那咱搬哪儿去啊？
5: 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
11: 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5: 你怕个屁！
6: 刚刚老六来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12: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6: 就是这意思啊。
5: 姐夫，哎，里边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10: 好了，听到吧？哎，你们干嘛呀？
5: 老六，这是干嘛？
10: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5: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6: 老六想要占到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都过去了，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8: 是吗？
6: 在哪儿啊？
8: 香港街。二手房，
12: 这儿有一间。
6: 要的，
13: 房子在那边。哎呀，
6: 几间房啊？
8: 32厅。
6: 32厅，外面还有个院子啊？
8: 就是这院子。
6: 好，
5: 香港街，32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
6: 什么时候的事情？
5: 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
6: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5: 妈，你说吧。
14: 这费用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
3: 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4: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
15: 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5: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
6: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5: 没有
15: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8: 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5: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8: 没带回去拿呀。走，我陪你回去拿。
5: 妈，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15: 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0: 17年温暖相伴，
9: 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6: 我是方球，
9: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7: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6: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8: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小苏同志，
2: 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1: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1: 这是你啊？
4: 是我。
1: 真漂亮。
4: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双十足。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2: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色好骄傲。
5: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3: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2: 我离你远点啊。
3: 有车不骑，多奇怪
6: 呀！拉着，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漫漫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开展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备汛检查，深入开展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救援准备，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保障。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着力解决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听取了2026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会议听取了全省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创新禁毒宣传教育，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9号，省长王正浦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
1: 王正浦在省气象局查看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到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检查值班值守工作，随后主持召开调度会，就近期我省防汛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王正浦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今年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预报预警要再精准，积极运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持续提升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准确率、预警提前量，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信息直达防御末梢。隐患排查要再深入，全面落实水库、尾矿库、河道安全责任制，加强堤防巡查防守、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督促指导各地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应急准备要再细致，进一步优化预案体系，靠前预置物资装备和人员力量，做好应急演练和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极端情况下救援能力。防汛责任要再压实，加强统一调度指挥，周密安排防汛包联，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齐心协力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副省长金辉参加活动。
0: 主汛期即将来临，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做实蓄滞洪区运用准备，推进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度汛防线。
2: 严格落实防汛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提升极端天气下防汛抢险实战能力。石家庄行塘县、邯郸磁县等地日前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通过群众转移、工程抢险、水域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完整复刻汛情应急处置全流程，检验指挥调度、队伍响应、部门协同联动能力。保定涿州市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内涝险情，组织开展城区排涝抢险实战演练。
3: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健全快速响应、协同高效、处置有力的防汛应急体系。
2: 沧州献县范区作为国家级重点蓄滞洪区，承担缓洪削峰核心任务。针对蓄滞洪区启用风险，当地构建防避救一体化防汛工作体系，落实24小时雨情水情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维保，梳理完善群众转移避险台账，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自救能力。
4: 一方面完成全域水利设施隐患拦网式排查整治，另一方面细化人员转移全流程举措，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撤离路线。
2: 夯实水利工程防汛根基，承德隆化加快推进一汛河张三营段水毁修复工程建设，有序实施河道清淤堤防加固作业，河坝主体工程预计7月15号完工。
5: 本次新建护坡工程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施工，可抵御每秒925立方的洪峰过境冲击。
2: 聚焦重点领域，筑牢风险防控防火墙。衡水武义县针对河道堤防、闸涵泵站等主要风险点，组织技术人员拉网式排查。邯郸歙县紧盯全域12座水库，

0: 落实24小时住库值守和智慧平台动态监测。张家口阳原县开展全域河道清障疏浚，保障河道行洪畅通。石家庄市在全市260处低洼路段、人员密集路段等区域安装1200套储能路灯，确保极端天气下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运行。
1: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持续加强管护队伍业务指导，确保防洪工程安全度汛。
2: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对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正式印发实施，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工作。
0: 本预案适用于我省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包括河流洪水灾害、利涝灾害、山洪地质灾害、由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台风风暴潮灾害、干旱灾害、供水危机，以及由洪水、台风、风暴潮、地震、人为破坏活动等引发的水库、尾矿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供水水致被侵害等次生衍生灾害。在预防和预警机制方面，应急预案提出，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按照谁预警谁叫应、谁主管谁叫应、分级叫应、跨级提醒原则，健全完善预警叫应机制，强化预警指向性，确保基层防汛责任人及时准确接到预警信息，被叫应责任人及时反馈落实情况。市县要强化预警叫应机制末端落实。按灾害类型，我省将应急响应分为防汛、抗旱、防台风三个类别，按严重程度和范围，每类应急响应行动由高到低依次为1、2、3、4级。应急预案明确，针对河道洪水，当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队伍巡堤查险，必要时申请解放军武警支援抢险。若启用蓄滞洪区，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建议和方案，报同级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审批，必要时报同级政府决定。属地政府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分洪准备，接到命令立即执行。对于山洪地质灾害，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山区、县市区根据预报预警，合理确定高风险区域和自救能力差的特殊人群，建立提前转移工作机制。当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由当地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向受威胁区域、乡镇街道、村社区推送预报预警信息，县级及时组织乡村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突发暴雨或山体出现滑动趋势等险情时，乡镇街道、村社区果断处置，必要时请求救援力量支援。应急预案还对利涝、台风、风暴潮、干旱等灾害的防范处置进行了明确。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和人员进行表彰。我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0: 这13项获奖的科研成果中，由我省单位人员主持完成的项目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单位人员参与完成的项目1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10项。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材料的设计与创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项目团队自主研发了纳米相变卵晶组织制备新技术，成功合成纳米卵晶金刚石，其硬度达到200吉帕，是天然金刚石的2倍，创造了材料硬度的新纪录，同时断裂韧性也成倍提高。我省参与完成的12项科研项目也表现亮眼，获奖项目涉及现代钢铁、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绿色化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民生重点领域，获奖技术成果已落地转化，取得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3: 可以说，我省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正在持续升级，产学研融合创新的成效也越来越加明显。下一步呢，我省将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战略任务，积极培育更多具备冲击国家科学技术奖实力的高水平成果，为和

0: 河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1: 直播答疑服务企业出海 ，AI 行政审批线上升级。我省各地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数字化政务服务跑出加速度。
2: 在邢台市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员工们正在收看中企出海印度尼西亚专场线上直播。中企出海线上直播活动是我省税务系统为出海企业推出的精准服务措施之一。德龙钢铁在印尼建设了年产700万吨的钢铁厂，这场专门针对印尼投资政策的网络直播让企业感觉十分解渴。
3: 各部门的解答直击实操盲点，尤其是税务部门对境外税款抵免范围和限制的精准解答，实实在在帮助企业了解税收红利，让后续投资布局更有底气。
2: 出海印尼专场直播邀请了税务、商务、海关、外汇等六个领域专家，聚焦企业投资印尼的准入、运营、扩张全周期，开展全流程政策解读与实务指引，共解答企业关心的问题30余个。除了为企业送上精准政策干货和实操指南，专家们还为一线税务人员解答跨境涉税、理清部门协同流程等问题。
4: 帮助我们系统掌握了跨境税收业务相关要点，后续工作中我们将针对企业出海的不同阶段做好前置辅导和跟踪服务，真正把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落到实处。
2: 为帮助企业精准掌握海外投资东道国的政策，接下来税务部门还将持续依托税路通一起行服务品牌，加强与商务、外汇、出口信用保险及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等部门联动，以跨部门协同之力为企业出海精准赋能。
5: 想办一下那个医疗器械经营。
2: 在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在通过小时会聊速办系统远程视频指导市民办理业务。
6: 咱们远程视频导办开通以后呢，办事群众呢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实现这个线上共享屏幕、线上传输视力样本、线上传输申报材料。
2: 2025年6月，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在政务服务大厅推出 AI 小时会聊速办系统，办事企业群众可以在现场通过系统边问边答，边聊边办。运行一年来，小时不仅接入河北政务服务网、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官网，还开通了远程视频导办等功能，实现全天候上岗。
7: 我们对系统持续进行了迭代升级，目前呢已经覆盖了企业开办、职业资格、生态环境、资质许可等200多类的事项，实现了高频事项的全覆盖。
2: 在 AI 小时会聊速办功能加持下，办事群众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提交与预审，平均办理时长从1.5小时压缩至20分钟，办事材料退回率由37%降至5%以内，非工作时间业务受理量占比达15%，便民服务进一步加强。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管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2: 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出口6308.4亿元，同比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呈现出内外需协同发力、区域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充沛的特点。具体来看，出口产品方面，科技含量持续攀升。一至五月，京津冀地区出口机电产品3751.4亿元，同比增长17.4%。其中，汽车、电子元件和电工器材三类商品合计拉动区域出口增长6.8%，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进口产品方面，国内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进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一至五月，京津冀地区进口铁矿砂638.7亿元，同比增长11.9%，为区域工业生产提供有力支撑。生活资料进口同步扩大，粮食、食用油分别进口519.9亿元和4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8%和23.9%，反映出居民消费活力持续回升。贸易伙伴方面，区域合作红利加速释放。一至五月，京津冀地区对欧盟、东盟、巴西、澳大利亚分别进出口2271.1亿元、1701.7亿元、1422亿元、1317.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12.1%、58.2%、55.9%。此外，对拉美地区、非洲分别进出口2392.1亿元、1895.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2.7%、18.4%。多元化市场为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构筑了更安全、更具活力的供应链体系。
1: 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自开启以来，推出多个特色项目，解锁夏日运动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前不久，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40多组家庭参与。赛事主打亲子协作，融合航海科普与本地文旅活动，打造富有互动性的水上休闲赛事。
3: 注重于全家的这个趣味性，尤其是孩子特别的开心，每一年都期待来西港这边。
4: 能够有效的带动文旅消费啊，以及相关的体育衍生消费，能够促进本地的这个相关业态的发展。
1: 本届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从六月持续到八月，共推出4大板块。其中的特惠板块由省体育局统筹全省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
5: 最近到店使用体育消费券的顾客数量持续上涨，那不仅拉动了门店日常的消费，更带动了大量新客户进店体验。补贴力度呢，最高可达到消费金额的50%。
1: 热恋板块则推出运动小达人和体育小记者活动，全省78家场馆提供139项青少年体验项目。嗨玩板块落地49项精品赛事，打造45个融合消费场景，联动商户超2500家。游学板块推出138项研学夏令营，打造太行山徒步、坝上马术、秦皇岛帆船等精品线路，
6: 实现了线上领券、线下核销，打造活力街区、票根经济等消费新场景，串联商圈、街区和文旅地标，延长了消费链条，激活夜间经济，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丰富的体育消费体验。
1: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如今北京的花园城市建设正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截至目前，北京已建成各具特色的花园村庄34个，今年北京还将新建30个花园村庄，年底前北京将拥有64个花园村庄，营造村在园中一村一韵的独特风貌。
7: 大兴区礼贤镇董各庄村有88户村民，去年年底这里建成了花

0: 花园村庄深度激活了花园加小院经济，88户村民的家里绝大多数都变成了民宿和咖啡厅。
1: 作为距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最近的村庄，董各庄村以穿过花园去机场为设计理念，建成时尚新农村。村头休闲公园分区设置林下休憩区与健身场地，60多处特色民宿院落别具一格。今年33岁的韩潇是当地村民，之前一直在城里的旅行社工作，去年年底回到村里，将自家的村屋改造成了民宿。
2: 今年我一村，哟，这村怎么这么美了？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回村，把自己的家也改造成特别温馨的民宿，服务于咱们大兴机场的客人。
0: 那赚到钱了吗？
2: 赚到钱了，比在城里头做旅游挣的钱算起来得多好几倍。
1: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很多城里的年轻人到董各庄村来投资创业。
3: 来实地考察以后，发现整个村庄的这个样貌生态都非常好，就像是在自己家后花园一样，所以环境和人流量是我选择这儿的关键。
1: 时间回溯到2024年，北京选取大兴区魏善庄镇李家场村、半壁店村和平谷区峪口镇东凡各庄村、西营村4个村庄率先试点建设花园乡村。
4: 我们村原来就是没有产业发展，就是依托这个咱们李贤镇这个流转土地，就拿点土地流转的钱。我作为这一届村书记，我是这个村庄的发展变化这么大，我也特别欣慰。
1: 2026年5月，北京市发布1号总林长令，明确提出建设花园村庄，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
5: 通过花园村庄的建设呢，我们也会引导村庄利用现有的这个林地资源，包括一些花园场景，然后这个结合村庄的民宿啊，乡村的研学啊，这些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村民的一些这个增收的渠道。
1: 根据规划，到2027年，全市将建成100个左右花园乡村示范样板，实现从一村美到全域美的精彩蝶变。
6: 下面请看简讯。
7: 今天，雄安新区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通过市县同权、异地代收、多地联办、京雄同城4种办理方式，满足企业群众就近办事需求。目前，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今天，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地海事、航保等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海加空加电子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海上新业态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渤海海域交通安全形势稳定。行动首日，出动执法船艇25艘次、无人机18架次、执法人员190余人次，累计巡航时间120余小时，巡航里程1000余海里。今天，2026年河北省助力强军服务国防关爱部队基层官兵万里行活动启动仪式在柱石某部队举行。以此为起点，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及爱国拥军社会组织将陆续走进军营，广泛开展送政策、送健康、送文化、送温暖系列活动。据了解，截至今年，我省已连续13年举办助力强军服务国防关爱部队基层官兵万里行活动。
8: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9号12时至10号12时，承德市、承德县、平泉市、隆化县、维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双桥区、滦平县、双滦区、高新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预计9号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和邢台、邯郸2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

前有冰雹。省气象台今天下午还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十号白天至十二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七十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二十四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

0: 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2026年河北20项民生工程攻坚正酣，记者一线蹲点，看进度，问成效。
2: 在我身后的这间教室里，一堂面向乡村医生的健康管理专题培训课正在开展。
1: 乡医实训，守护基层健康。
3: 照明改造项目实施之后，
1: 照明提升护航少年成长，直击群众急难愁盼，定格百姓幸福瞬间。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近期推出，敬请关注。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山水之间遇见清凉。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副热带高压北台受其外围暖湿气流影响，我省大气水气含量丰富，高空槽带来的冷空气与之交锋，较强降水再次展开。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雨，其中在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那短时强降水呢，还可能引发次生灾害，比如暴雨、积涝等。山区呢，还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眼下呢，高温和暴雨并存，那明天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在35度及以上，要注意防暑。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7到37度。张家口雷阵雨，23到28度；承德雷阵雨，21到28度；秦皇岛雷阵雨，23到29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廊坊阴转暴雨，25到34度。

保定、中雨，26到35度。沧州雷阵雨转阴，26到37度。衡水雷阵雨转阴，26到38度。邢台多云，25到37度。邯郸多云，28到38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大雨，25到35度。定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7度。新集雷阵雨，26到38度。黄花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7到37度。西藏阿里小雨，7到1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阴转多云，19到30度。感谢关注天气。

0: 中山王措与赵武灵王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时幼年继位，同有重臣辅佐，但是胡服骑射之后，两个国家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赵武灵王在进攻中山之前进行了怎样的准备？过分宠儒，民风粗野，中山国在灭亡前夕又有着怎样的弊病？王措时代之谈梦试水正在播出。我的新王，将他对父亲深深的怀念刻画进灵动文字间，却掩饰不住他淡淡的哀伤。一切如花，一切亦如水。然后亲王将我放进王的陵墓，我便知道我的使命不是陪伴，而是将我的王的故事暂时隐匿，留待后人来找寻哪一份属于我们部族神秘的模样。子次同源湖出土于中山王措墓，与铁足铜鼎、龙纹方壶一起被称作中山三器。圆壶通高44.9厘米，腹径31.2厘米，重13.65公斤。从铭文上看，这件铜圆壶的铸造者是中山王措的儿子子次。年轻的中山王措去世之后，他年幼的儿子子次继承国君，子次对父亲充满敬仰与崇拜之情，在铭文中不惜用最好的语言去追溯、去赞叹、去怀念。
1: 圆弧铭文的开头说明印字子次，子指的是王措的儿子，是继承他君位的人。次根据广韵的记载是山里的一种虫子，类似蜘蛛。圆弧上的铭文颂扬了先王的慈爱贤明，宣扬了伐燕的胜利，是一篇纪念王措的悼文。
0: 按照历史记载，中山国的国君活的年岁都不大，且连续几代都是年幼的国君即位。中山王措30岁左右去世，他的孩子子次即位时的年龄也大概10多岁。公元前307年，距离中山王措去世已经过去了6年，中山国年幼的国君子次也进入了青年。随着慢慢长大，子次模仿父亲到新土地上狩猎，祭拜历代先君，祈求国家安宁，拆掉王车的盖顶，前往穷驴爱相拜访布衣之士。而也就是在这一年，赵武灵王发出胡服令，一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改革开始了。在改胡服、习骑射的军事训练之余，赵武灵王派遣李斯出使中山国探查，发现中山国好战尚武的习气被过度的宠儒行为所掩盖，民风粗野，耕者不种，兵士怯战。
2: 推崇儒学对于稳定统治确实是具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啊，在战国的时候，各诸侯国都在奖励耕战，都在变法图强。这个子次呢，他是一味的去模仿先人，崇拜儒学，而忽略了时代性，这就出现了不合时宜的后果。军队作战能力降低，农业生产荒废，所以啊，子次这种做法应该叫做过度宠儒。
0: 这时候，中山国来了一个名叫鲁丹的名士，来到灵寿。鲁丹多次面见游说中山国君， 但中山国君并不接纳他的观点，于是鲁丹决定用50金来贿赂中山国君的近臣。果然，中山国君主动约见鲁丹，鲁丹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说话，中山国君就赐给了他美酒和食物。
3: 从王宫出来，鲁丹连住处也没回，就乘车离开了中山国。驾车的人都很不理解地问他说，既然国君主动召见您了，那为什么还要匆匆忙忙地离开呢？鲁丹回答说，夫一人言善我，必一人言罪我。
4: 就是说，既然中山国国君因为有人说我好话就优待我，那么他必然也会因为有人说我坏话而加罪于我。那么果然，鲁丹呢还没有走出这个中山国的国境，就遭到了追捕。原来已经有人诽谤他，说这个鲁丹呢是赵国间谍了。
0: 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中山国宠辱之风只在王室及一些上层贵族之间流行，而并没有将之教化到民众之中，其普通民众仍是民风粗野。史记记载，中山土伯人多，百姓性情急躁，仰仗投机取巧度日谋生，男子们常相聚游戏玩耍，悲声歌唱，白天抢劫，晚上挖坟盗墓，很多美色男子去当歌舞艺人，女子们弹奏琴瑟，跳着舞蹈，游走权贵之家。这种养鸡立而食，起则追飘，休则绝种，做巧奸野的行为，说明中山国在移风化俗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4: 中山之地呢，它存在着严重的盗墓现象，春秋战国各时期墓葬都受到了严重的盗扰，幸存的呢多是随葬没有多大价值的陶器的那种小墓。其实呢，这种休则绝种的盗墓现象，它跟中山国的另一种就是做巧奸野的风气，它是紧密相连的。在中山国存在着私铸的现象，盗墓呢可能就是为这种私铸活动提供原料。
0: 中山王错奉先祖余烈苦心经营与倡导的礼仪之邦，并没有渗透到民间，而粗犷彪悍的民风也并没有对农业生产和军队作战形成推动力，反而是耕者惰，战士懦。此外，最重要的一点，中山王错的倾心于五国襄王，使得中山国与齐国关系疏远。中山王错伐燕，使得其与燕国结成仇家，再加上与赵国、魏国多年来的征伐不断，使得中山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局面。这些长期的积弊，在中山王错去世之后不久，逐渐显露成为不可逆改的弱点。而赵武灵王通过胡服骑射的改革，也终于抓住了进攻中山的机会。着胡服，习骑射，赵国对中山吹响了进攻的号角。一铁甲，操铁杖，强悍的中山烈士能否阻挡赵国的进攻？王错时代之谈梦试水正在播出。这只残锈的铁杖出土于中山王错的墓中，铁制的杖心已经严重腐蚀破裂，若将铁杖复原，大致能知道铁杖长159厘米，直径2.1厘米，为八棱状，铁心之外包裹木皮，如今只有铁杖两端带有错金银纹饰的铜帽和铜尊，尚能辨认出当年的精美痕迹。这种铁杖应该是中山王错所乘战车中作为仪仗的兵器之一。《吕氏春秋》记载，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吴丘鸠，一铁甲，操铁杖以战。 中山国有大历史，以铁杖作为兵器而迎敌，所迎之敌即为赵。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打开了进攻中山国的序幕，北掠中山之地，置于房子。这一次，赵国终于将房子地区纳入版图。第二年，公元前306年，赵军又掠中山地，至宁家。宁家即是现在石家庄市北部，这里距离中山都城灵寿不足50公里。经过两次试探性的进攻之后，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对中山国又发动了一次规模庞大的攻势，以赵绍率领右军，以许军率领左军，以他的大儿子公子章率领中军，赵武灵王亲自居中指挥，同时由牛简率领车兵和骑兵混合编制的部队，此外还从代地和北部各胡族招纳骑兵，由赵熙率领一同派上战场。这五路大军分别从南部和西北部向中山国发起进攻，其中牛简统帅的车骑之兵和赵熙统帅的胡带之兵从西北方向发起攻击，连克丹丘、华阳、蚩之塞，由赵武灵王指挥的南路大军攻克了镐、石邑、丰隆、东原四座城邑。镐邑的旧址位于邢台市百乡县北部，丰隆邑旧迹不存，大概在今石家庄鹿泉区与元氏县交界的丰隆山东部。东原邑旧址在现在的石家庄市北滹沱河南的东古城村，石邑城在现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北固邑村村南，如今还残存着一段古老的城墙。
2: 公元前305年啊，赵国攻打中山的这场战争呢，是以中山的割地求和而宣告结束。这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中山国的一些重要城邑相继失守，比如说在北面的蚩之塞、南面的石邑，这些啊，对于中山国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
0: 作为中山国西部的一座军事要塞，石邑城阻挡在太行山井陉口之前，失去石邑，就会让井陉口从阻碍赵国的关隘变成赵国进攻中山的通道。灵寿城中的中山王子赐在焦急地等待着战报，当他得知几座重要的城池已经被赵国军队攻下之后，一时间瘫坐于地。他能做的只有把这四座已经被赵军占领的城邑割让给赵国以求和。赵武灵王许之而罢兵，用土地换来的暂时平安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公元前303年，赵国再次发起进攻。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史书中并没有记载赵与中山的具体胜负，但一句“五歌而与赵”，能感受到中山王子赐一次又一次割弃土地给赵国的绝望与恐惧。而此时的赵武灵王却心血来潮，做出了一件令他懊悔终身的决定。

0: 匍匐骑射后的赵灵王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中山国、五哥与赵，他最终的命运又将如何？王错时代之谈梦试水正在播出。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南部的八百村，村外一堵土墙，犹能看出曾经这里是一片诚意所在地。这里就是赵武灵王招纳游牧部族组建骑兵部队、训练胡服骑射的古原崖。依靠强大的军队改革、赵国五战而取得中山国大片的土地。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突然宣布废除长子赵章的太子职位，而直接将王位传给10岁的小儿子赵和。赵武灵王自称主父，新君赵和就是赵惠文王。
1: 大儿子赵章的母亲去世的早，后来赵武灵王宠爱的妃子吴王，爱屋及乌，就对小儿子赵和有了偏爱，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但是赵武灵王不知道的是，废长立幼的轻率的举动后来给他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0: 史记记载，赵武灵王这样做是为了让赵惠文王主治国事，而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到攻打中山国和秦国的战争中。也就是在这一年，公元前299年，被赵武灵王拥立的秦国秦昭襄王以结亲为名，约楚怀王去武关相会。楚国大夫屈原苦苦劝阻，楚怀王不听，执意前往与秦王赴会，结果被秦国劫持，押送到秦都咸阳。赵武灵王意识到他曾经扶持的燕昭王此时正在招贤纳士，但与赵国关系非常友好，而他曾经也帮助拥立的秦昭襄王敢随意扣押楚国的一国之君，如此杀伐果断的行为很有可能会成为赵国的潜在威胁。正是他准备吞并中山国的当口，他需要确认秦国的态度，以及年仅26岁的秦昭襄王的野心与实力。就在他让出国君之位的这一年，公元前299年，

0: 赵武灵王派出使团前往秦国，他则化妆成使团随从，秘密潜入秦国。
1: 这个时候呢，在秦国当政的还有这个秦昭襄王的母亲，也就是非常著名的那个秦宣太后芈八子。他们在接见这个赵国使团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随从，哎，形象非常的伟岸，气宇轩昂的，那气场根本就不是一个做臣子的。后来就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不对劲，就审问使团其他的人，才知道呢，那就是赵武灵王。在派人去追的时候，赵武灵王早已经跑出了函谷关。
0: 这一次大胆的冒险使秦王大惊失色，随后使团与秦王达成默契，不干涉赵国攻取中山国。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发兵对中山国开始最后的进攻，坚守在灵寿城中的民众在赵国军队面前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惧，他们走上阵地做着最后的抵抗。吕氏春秋记载，那位手持铁杖的大力士吴秋鸠，他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头车，以人头人，所有的中山国士兵见血断骨，奋力抵抗，但个人的武勇终究抵挡不住大势所去，最后中山国都灵寿城被攻破。据说中山王子嗣仓皇逃往了齐国。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北地方从，带道大通，灭中山国，彻底打通了太行山东路，赵都邯郸与北部代地之间的交通。同时曾被中山国控扼的井陉口蚩之塞也终于成为了赵国属地，赵国站在了战国时期的无力顶峰。随后赵武灵王与儿子赵惠文王扶植了中山国的一个小王子上，做了中山国君，实则却是赵国之傀儡。赵武灵王回到了邯郸，论功行赏，大赦天下，在丛台之上置酒大蒲五日。但赵武灵王心里微微有些后悔，草率地将王位传给了小儿子，于是他转而将代地封给了长子张，号安阳君。公元前295年，灵寿城里，十多岁的傀儡中山国君上，望着依旧滚滚不息的滹沱河，这一刻，他感受到了残破家国如昙花凋落，空梦逝水。而邯郸王宫，十多岁的赵惠文王则召集近臣，一场针对赵武灵王的阴谋正在酝酿。杀秋梦断，称霸中原，壮志难酬。一代明君赵武灵王落齐，齐约无悔。赵灭中山，中山最后的国君迁返陕北，中山国还留给历史哪些回望的瞬间？请收看《王错时代》第15集《中山遗韵》。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又处对象了？
3: 哪儿了？处对象就处对象吧，至于这么惊讶吗？
2: 我的天哪！不懂，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
4: 啊！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你错的还少啊！ 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5: 大姐打我。
4: 姐怎么会打你？
5: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他就打我。
6: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5: 打姐，你看我这脸肿得比馒头都高。
6: 你本来就胖，你
5: 妈，你看哪？
7: 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4: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
7: 呀，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4: 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
8: 要说你头脑简单吗？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
4: 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8: 照顾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
4: 等等，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
8: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没唱
4: 什么。何佳琪，我下来，下来。
9: 这哪来的婆婆？
10: 保安，
4: 你说谁婆婆的？我是他妈。哎呦，
9: 阿姨啊！
4: 何佳琪，快下来，下来，别这么
9: 着。阿姨有啥话好好说。
4: 别说了。
9: 不是小哥，这，
4: 你捂着你，赶紧给我回家！你穿什么穿这么短的？太丢人了！
11: 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3: 那咱搬哪儿去啊？
11: 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
3: 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11: 你怕个屁！
6: 刚刚老六来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12: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6: 就是这意思啊，
11: 姐夫。哎。里边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9: 好了，老板。哎，哎，你们干嘛呀？
11: 老六，这是干嘛？
9: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11: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6: 老六想要占的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都过去了。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是吗？哪儿啊？香港街，二手房。
12: 这儿有一间。
6: 哎呦，
13: 房在那边。哎呀，
6: 几间房啊？30两厅。30两厅，外面还有个院子啊？
8: 就是这院子。
6: 好，
4: 香港街，30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
6: 什么时候的事情？
4: 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
11: 哎呦，哎呀，怎么了？
6: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1: 妈，你说吧。这费用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
14: 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4: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
15: 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11: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
6: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11: 没有，
15: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14: 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不是，
11: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14: 没带回去拿呀。我陪你回去。
11: 阿婶，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
15: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0: 比如啊，你们俩没走到最后，他也不知道有这个孩子，他跟别人结了婚，那你的孩子长大了以后要找他爸爸，问你我爸爸去哪儿了呀，我爸爸是谁呀，你怎么办呀？你不能提前替孩子安排好他的命运吧？
1: 没替他安排。

0: 这不是还没打算要呢。
1: 那你都这个年纪了，你再去做流产多伤身体啊。再说以后再想要的话可不那么容易了。慎重。
2: 哎，媳妇儿。
0: 哎，老公，你怎么在这儿？
2: 给你发微信你也没回，我这给你带的蛋挞送过来。
0: 哎，跟人吃饭没看手机。
2: 跟谁吃的呀？我认识吗？
0: 就那个带我做保险那个田姐，我师姐。
2: 行，那你拿着吧，下午饿了你吃了这个。
0: 嗯，好呀好呀好呀，行，那我上去了啊。
2: 哦，晚上下班我来接你，今儿咱俩一起吃。
0: 哎呦，今天晚上不行啊，今天晚上我得去见一个客户。明天吧，好不好？
2: 那明天也行。
0: 走了啊，赶紧的。怎么还不走，就坐下了？
2: 你不是心疼我媳妇吗？这一天不是笔记本就是笔记本电脑的，起早贪黑的。
0: 哎，我这不是刚开始做保险嘛，要学的东西很多，见的人也多，但是我觉得挺充实的。
2: 你觉得充实就好。
0: 嗯，
2: 你晚上要应酬的话少喝酒，你这酒量吧有限，实在不行你就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在饭店门口接你回家。
0: 嗯，
2: 好，
0: 好，好，行，那你赶紧上班去，全勤奖啊！走了，拜拜，拜拜。阿姐，你吃个热牛肉吧。
3: 好嘞。哇，这特好吃，
0: 是吧？
3: 沾点酱。
0: 这我第一次来，
3: 一定得尝尝啊！
0: 好。好
3: 呀，来了。
0: 哎，云，这儿来。哎，鹏鹏呢？
3: 怎么没带来一块吃啊？
0: 我没带他来，孩子吃完饭了。
3: 我还点了他最爱吃的酥肉，
0: 一会儿想着给孩子带回去啊。你太客气了，谢谢哈。
3: 谢什么？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红艳，是我小师妹
0: 啊，
3: 现在在我团队。这是左云云姐，
0: 云姐您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
0: 好。
3: 你俩坐坐。
0: 哎，
3: 以后你这单子啊，就由他来跟你对接。
0: 哎，我来对接。
3: 对呀，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3: 你跟云姐说说咱们这个意外险的具体事项。
0: 行，
3: 放心。
0: 哎，云姐，
4: 哎，
0: 很高兴为您服务啊。意外险是这样的，简而言之呢，就是保意外啊、突发啊，非人为本意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我们公司呢，关于意外险呢，有四大类啊。第一大类呢，是关于说就是。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嗯，
2: 你怎么那么开心呢？
0: 老公，
2: 喝多了。
0: 我要赚钱。
2: 还喝酒了吗？
0: 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2: 嗯，我们俩一起赚。
0: 嗯，我还要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2: 对，
0: 把我妈接过来享福。
2: 我们。做好多好吃的菜，嗯，自己喜欢的。嗯，
0: 在我自己的家里，我想干嘛我就干嘛。
2: 嗯，
0: 我说话的声音我要多大我就多大。
2: 你小点声，小点声。这个咱家一楼，我妈在厨房。
0: 我不要悄悄摸摸的说话。哎，
2: 对对对对对。
0: 我想要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5: 干嘛呀？怎么了？这是喝酒啦？
2: 应酬喝了点儿，
5: 你怎么还应酬上了？
0: 我最喜欢应酬了，
5: 喜欢应酬就。
0: 我想要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6: 你赶紧有个家，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啦啦
2: 啦啦，行了行了，
5: 这里的喝的醉懵懂，你这什么孩子？
2: 回来了。
7: 哎，你这么快排练结束了？
2: 啊，
7: 买什么了？
2: 吉他拨片儿，拿看看好不好看。
7: 你都用坏多少个了？
2: 拿给温水。
7: 这么贴心啊。
2: 那是，要不然现在姐弟恋这么流行呢。
7: 那要不我也给你找个姐姐谈谈恋爱。

0: 我不告你妈。
1: 可以啊，我也不告诉你妈说你怀孕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那走的时候忘在鞋柜上检查报告。
0: 哎呀，百密一疏啊。那怎么样，你发表发表意见呗。我要生下来吗？
1: 干嘛？你不打算生啊？你伟生，你别谋害我亲妹啊。我不同意。
0: 还你不同意？你哪位啊？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女孩呢？
1: 我希望是啊。你看我和堂哥都是男孩，你生个女孩多好。
0: 哎呀，生个女孩倒是也挺好哈，贴心小棉袄。要生个男的，哎，都跟你一样这么叛逆，这么不听话，那不得天天把我气死啊。
1: 我怎么了？我多正能量。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从小到大我妈和我爸就替我处处做决定，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我长大了，从今往后我的人生我做主。
0: 你吧，有的时候还挺像我的。
1: 我的妹妹肯定更像你。喝水吧，又凉了。

0: 哟，起来了。
1: 哇塞，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给我妹妹做的早餐不是应该的吗？
1: 哦，这么贴心。
0: 吃吧。
1: 哎呀。
2: 对啊，
0: 配咖啡吗？
1: 从今天开始不喝咖啡了。
3: 哎，春梅，哎，裴阿姨，
1: 那个，给你舍个丝儿，
3: 你说
1: 想着要不要给老太太买一个老年人用的那种护理床？现在啊，都是那种高科技，又按钮呢，一按嘚儿可以帮着靠背，再一按嘚儿还可以帮着翻身。
3: 谢谢你啊，李阿姨，我考虑考虑啊。
1: 啊，那你慢点啊。
4: 好，再见。
1: 嗯。哎，老太太，老太太，慢一点啊，慢一点。哎，这个门不能关，要开着。
5: 我要拉屎。
1: 我知道，开着门上吗？
5: 开着门我拉不出来。
1: 哎呀，没事，慢慢你就习惯了。
5: 习惯。
1: 老太太，你不要着急，你听我跟你说啊，早上是心脏病和高血压的高发期，像你这种病人一定要注意呢啊。
5: 我没病，我没病。
1: 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那是这，你看。我给你留个缝啊，留个缝，我保证你看不见我，只要我能看见你，
5: 我不拉了，不拉了，不拉了。
1: 老太太，老太太，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呀，老太太，老太太，开门啊！你厕所一定要上呢，你老憋着对身体不好啊！出来，出来啊！咱拉一下啊！
6: 燕儿，
7: 哎。
6: 昨晚喝酒了，你今儿啊喝点粥能舒服点。
7: 哎呀，我刚擦了口红了，我就不喝了，你带我喝啊。
6: 行，那晚上你下班我去接你，咱俩一起吃个饭。
7: 啊，今天晚上不行哎，今天晚上我有一个保险的培训课，我得去。
6: 怎么又不行了？
7: 再说老公，咱们最近还是少在外面吃吧，这一顿饭一两百的挺浪费的，咱不是还得攒钱吗？对不对？
6: 是攒钱，这一顿饭一两百的，那你这天天回来，咱俩话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没有空聊天了。之前还能又烧烤又火锅的，你现在回来掰开电脑，又文件又工作的，在外边有工作，你回家还有个老公呢。
7: 哎，瞧你说的，我当然知道我还有个老公啊，真的是。
6: 那你说，咱俩什么时候才能再在一块儿吃顿饭？再吃那顿饭，是不是就得散伙饭了？
7: 哎呀，哪有那么严重啊！再说了，咱们不是说好了现在要努力工作吗？对不对？不能拖累爸妈吗？是不是？那就不能光嘴上说说，得行动起来啊！动起来啊！走了，别迟到了啊！快点啊！
6: 不是，怎么忙的连亲嘴的功夫都没有了？
1: 哎，对了，老太太，来，坐到这个上头啊。
5: 这什么呀？哎呀，
1: 你来。你试试。咋样？这个是防褥疮的坐垫儿。你看，我跟你说啊，老年，我知道你老年人坐的时间太长了，这个透气。哎，慢慢习惯一下就好了。啊，你看，这万一以后得褥疮可咋办？
5: 得不了，
1: 咱以防万一啊。你吃鸡蛋不？我给你剥个蛋。
8: 我自己会。
9: 咋？
10: 春梅早。
9: 咋？大家早啊！哎，一会儿去茶水间喝个咖啡，我跟你说事儿。
7: 哎，姐，你看一眼，这是拍摄预算，女主编已经签字了，但是她把咱们价格都砍了对半了。
9: 啊？他如果觉得我们这个预算高不合理，他应该逐项去精简，直接给打了五折。这也太武断了吧！
7: 是啊，那你说姐，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9: 没事，你先出去吧，我来处理。
7: 行，那我先出去了，姐。
9: 嗯。
7: 这个预算 为什么做不下来啊？
9: 你直接把我们的预算打了个五折，那当然是做不下来啊。我们找的是最贵的摄影师，场景也不便宜，拍的还是老人家，拍摄周期肯定长，这些我在上报资料上都写得很清楚了。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啊，
2: 我们跟客户已经在过合同了，预算跟何总也聊好了。我理解社里需要盈利，但这么低的预算肯定会影响品质。
7: 我跟您解释这个事情，首先这个钱它没有进我的口袋，客户给的广告费留一部分作为社里的盈利，这是正常流程。您是老员工了，应该知道的。您这次做的是金婚，做的是老年人，如果市场不买单，我们还可能有亏损。您的方案这次客户给的是80万的预算，但如果用我的方案，客户可能会给几百万的预算，公司还能留出更多的盈利空间。而且如果杂志脱销了，这个营业额还会大大的增加，因为我们用的是顶流明星，这个账您能算得过来吧？春梅姐，您总是看内容，您总是看局部，但我是主编，我和 Jason 总，我们必须要看整体，要为整个社里面考虑。您要是坐在我的位置上，您会怎么选择呢？
9: 我会有办法的。
5: 你不要动，不要动！哎，我来，我来。你跪下干嘛？我又不是地主婆。
4: 你不是的，不是的。
5: 你想干啥呀？
4: 我想看连续剧。
5: 咦，现在我电视剧又哭又闹的，对你情绪又影响，咱换一个。
4: 那看看体育频道吧。
5: 体育频道太激烈了，我对心脏也不好。咱再换一个。
4: 综艺吧，
5: 老太太，你看综艺的时候，你老跟着扭来扭去，扭来扭去，你再把腰闪了，你春梅回来骂我呢。
4: 哦，那还看什么？
5: 咱看一个平和一点的，看新闻。
8: 了解啊，调查了之后发现，部分店铺在消。
5: 这中午了，你想吃个啥呀？
4: 好久没吃红烧肉了。
5: 你红烧肉，老太太，你现在这个年纪，我太油腻了，血脂高，
4: 糖醋排骨，
5: 含糖量也高，我三高，你知道吧？我给你炒个空心菜，弄个鸡蛋羹，再整条鱼，你看咋样？
4: 随便。
5: 老太太，这个可不随便了，这你看清淡营养搭配都有了啊。
4: 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还不让随便。
5: 随便，就随便。

0: 预算先不管它了，遇到问题先用脑子解决问题吧。咱们一起想一想，还有哪些场景更合适又不要钱的。
1: 我之前想过胡同，怎么样？
0: 胡同不太行，太多人去拍了。
2: 姐，您看教堂可以吗？
0: 教堂太西化了。
3: 哎，咱们要不去大学拍吧，大学里面那种反差感多强烈啊。
1: 大学这学生多，环境也复杂，再说也不好谈呀。
3: 这怎么不好谈啊？咱姐夫就大学教授啊，这不分分搞定
1: 吗？别麻烦姐夫了呀。
3: 这有什么麻烦的，咱们春梅姐在家里说一不二的。
1: 大学不费力吗？
0: 我出去打个电话啊。
1: 我都说了，大
4: 这徐雅怡北五十多，有点高呀。嗯，是这吧，以后咱都这样了。早上七点半吃早饭，吃完早饭两个钟头以后，我给你量一下血压和血糖。11点吃午饭，午休还两个钟头，到下午3点，我给你泡个脚，活活血。啊，太晚泡脚呀，对身体不好。4点吃晚饭，
5: 4点就吃晚饭
4: 啊。
5: 那春梅回不来啊，
4: 我给她说了，不用等她，你吃你的。你现在一定要养成一个规律的作息时间，这样对你的病情有好处。
5: 我没病。
4: 你咋没病啊？
5: 我有什么病？
4: 你不是有个啊
5: 啊什么啊啊？你说你说啊啊啊
4: 阿姨阿姨。
6: 二嫂，
0: 伟珍啊，我呢想拍一组片子，想找个场地，你有没有那种能不花钱则不花钱的场地给我用呀？
6: 这事为什么要找我呀？
0: 当然得找你呀，你这大制片人是吧，总做节目的，肯定有这方面资源呀，
7: 人脉又广，我不找你找谁？
6: 这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夸我呀。
7: 哎呦，伟珍，
0: 我在你台里没夸过你啊，吃饭的时候我没夸过你。
6: 行，就冲你夸我这话，你这事儿就得
7: 包在我身上了。
0: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就指望你了。
7: 嗯，
0: 好，拜拜。
7: 拜拜。
4: 哎呦，老太太，你这是要干啥呀？
5: 我洗个苹果汁。
4: 哎呦，我都给你弄好了，来来来，看看看，你把这都弄好了，给。
5: 这苹果怎么都没皮了？我爱吃皮，
4: 现在我苹果皮上都是辣，不能吃。再一个，上面还有农药，你吃到肚子里头，万一生病咋办？吃这啊，哼，
5: 吃一辈子了也没吃出什么毛病。
4: 哎呀，老太太，哎，你这是要干？

0: 哎呀，快快下来，快下来！哎呀，
1: 我要活动活动。哎
0: 呀，我的苍天，你在这摔一跤，你可咋办呀？啊，哎呀呀呀，别生气。你要是实在想活动，我就陪你在这个走廊里，咱溜达溜达，好不？哎，对，来，溜达溜达，对，把手甩上。哎，好的很。哎，对，哎呀，美的很，看你看走的多好的嘛。好，好，好，小心，慢一点，来，再转过来，再继续。

0: 土著的。土著的，
1: Aboriginal，
0: 准确的
1: ，accuracy，
0: 是吗？
1: 是啊，
0: 你确定吗
1: ，accuracy，
0: 好，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也听不懂。
2: 你过来一趟好吗？今天什么时候都行。
1: 小叶，我得出去一趟。
0: 干嘛去啊？
1: 我的那个准考证出来了，我去拿着快递啊。

0: 事儿，怎么今儿就你们俩啊？亚萍呢？
1: 哎呀，别提了，他孙子来了，一见他孙子，他挪不动步。
0: 嗨，玩不了了。哎
1: 啊，你儿子结婚这么些日子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2: 嗨，孩子的事儿我才不管呢，爱有动静没有动静。我儿子那天还问我呢，说：“哎，妈，您着不着急抱孙子呀？您要着急，我们就给您生一个。”我说：“嘿，好，你可千万别给我生，我好不容易把你养大了，合着我还得给你带孩子，你别给我生，你们爱生不生，是不是？”
3: 是
2: 啊。哎，
3: 我才过来，我看见俊杰了，和一帮人搁那喝酒呢。
2: 啊，在哪儿啊？
3: 就前面大排档。
4: 来，我给你们炫一个啊，炫一个！
5: 哇，这
0: 哎，
5: 风雨阿姨，哎，您怎么来了？
0: 怎么这大白天的就喝上了？
6: 哎，您坐下喝点吧，
2: 我可不喝酒。
4: 妈，哥几个好久不见了，我们聊聊天儿。
0: 啊哈，行，可以。啊，那个，跟妈回家一趟，我跟你说点事儿。
4: 哎妈，今儿就甭说了。那谁，小谦儿、建青都没来呢。
6: 对，
4: 咱
0: 来来来，不是小谦儿、建青，你们上礼拜不是还聚过了吗？干嘛呀？还用天天见呢？
2: 陈念找你要跟你说点事儿，这是派我过来叫你的，他在家等着你。
4: 妈，我也找有事儿，他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2: 什么电话呀？派我过来叫你的，
0: 他先回去一趟。哎，他媳妇儿找他啊，我们家里有点事儿，好吧？你们喝着。
7: 媳妇儿，
8: 我来了。
7: 干嘛呢？啊？给你带了咖啡，你看，还热的，一直捂着呢。
9: 不能喝咖啡了。
7: 为什么？
9: 去看看，桌上。

0: 什么意思啊？你怀孕了？
1: 对，我怀孕了。
0: 不是，这个检查对吗？啥时候的事儿？是上周。我记得我们俩做安全措施了。
1: 做了安全措施也有可能会怀孕的。

0: 主要是我到现在还没跟我妈说我们俩的事儿。我说她突然间知道有，而且我这个经济情况你也知道，在咖啡厅打工。怎么养孩子？我也不能把所有压力放进一个女人身上吧。
1: 其实没关系，你不用这么想。我觉得这孩子来了，就是跟我的缘分。压力再大，我也能扛下来的。
2: 没关系，你不用有负担。养孩子的事儿可以跟你没关系。
0: 怎么跟我没关系？他是我的孩子。真是你别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
1: 其实我那天跟你聊过了，你人生未来的规划里也没有孩子。
0: 不是，你那天问我计划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怀孕了。你怎么跟我说呀？
1: 那天我也没想好怎么说。但是现在我想好了，这个孩子我自己生，生下来我自己养。
0: 不是我，不是怎么，你误会我意思了。我不是说让你养，怎么能你自己养？我指定要陪着你的。
2: 没事儿，这孩子确实是个意外，所以你不用太有压力了。你原本怎么规划的，怎么安排好的，你就按你原来的节奏去走就行。
0: 不是我原来做计划的时候，我没想到有这么个孩子的事儿。我现在我知道了，我重新计划。
2: 何时超真的不用。你上次跟我说的，你的人生规划，你安排好的留学，我都是支持你的，所以你不用改变。
0: 我真的不是那意思。我是说，这本来就是个好事嘛，咱俩好好商量，好好面对。
2: 不用商量了，就这么定了。
0: 怎么就这么定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我们可以再多准备准备。
2: 我想一个人安静安静。你先回家吧，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0: 燕儿，妈，你不是燕儿找我回来有事儿吗？人呢？上班呢。上班了，您叫我回来，这建青、小千没来呢，我他们来了，我走了，什么意思啊？哎呀，
1: 你不就是想喝酒吗？妈陪着你喝。
0: 跟哥们儿喝酒聊聊天，总也不聚了，这不一样吗？能聊出来跟他们。
1: 跟你妈就聊不出来啊？
0: 跟哥们儿在一起聊天不放松吗？
1: 跟你妈在一块儿不放松，你紧张啊？我告诉你啊，俊，从你跟这刘鸿雁结婚，你就没怎么跟你妈交过心，你今天必须得跟我说，怎么了？心里有什么事儿啊？大白天的借酒消愁。
0: 我，跟鸿雁吧，我们俩这。
1: 感情可能是出了点问题，不是怎么了？怎么感情出什么问题了？吵架了？啊？你有外遇了？
0: 怎么可能啊？
1: 不是，怎么了？你说呀。
0: 就是都是，生活上这点事儿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1: 一点一点累积，你就一点一点跟你妈捣鼓。
0: 红燕因为房子，
1: 嗯。
0: 加班加点的，开始工作，想多挣两个。这
1: 也应该呀、啊，你们买房子本身就不应该啃老花老人的钱，自己努力工作挣。
0: 是啊，他这工作现在一忙起来之后，我们俩在一起接触的时间也少了，话也少了，感情慢慢就开始疏远了。我是真害怕的。

0: 我也瞪了，我一想起来这些事儿，我就心里就难受。儿子，合着你现在你是怕他给你踹了，就找一条件比你好的人走了是吗？
1: 不是你对你自己的认知，你也太不客观了。你站起来1米83大个儿，是不是咱家怎么了？原生家庭，父母很恩爱，充满温暖的一个家。就当初。 人家建明叔叔、刘鑫阿姨给你介绍的那俩真的都比他强，你说是不是？人家刘鑫阿姨给你介绍的那个英国留学回来的，你知道英国上学一年学费多少钱呢？光学费3-4万美金，这还不算住宿啊、吃饭呐、往返的机票啊，人一年能花得出大几十万给孩子。 人家家那生活条件，你少奔多少年呐？你少操多少心，着多少急呀？哎呦，人家那勾嘎的 K
0: 一串一串的英文，人，哎，就嫌人家什么戴眼镜，牙不好看，戴眼镜怎么了？妈什么呀？你妈就戴眼镜，牙不好看又不是嘴不好看，
2: 您就别提这牙的事儿了，怎么又聊回来了？跟那都没关系，那都是之前怎么还往前倒啊？
0: 不是你倒的吗？不是一点一点累积吗？我也累积呀，光你一人累积呀。妈呢也没那意思，说又提这些好像跟要破坏你们夫妻感情，要离婚似的，是没有，别离，你们俩这么相爱，好好过，啊，妈支持你。
2: 好不？妈，您说的都对。我也就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有一天，燕儿要是真的跟我离了，我就不会再娶第二个了。我就跟您和我爸，咱们三口人，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0: 你放心，这事儿啊，交你妈了。

哎，春梅啊，我跟你说一下啊，老太太吃完饭了也废了啊，我给你把菜都放到冰箱里，你回来热一下就能吃啊。没事没事，明天见啊。对。

0: 妈，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等你。
0: 你没吃饱啊？怎么还做上饭了呢？
1: 我要给你做一个肉末豆腐，你爱吃的。
0: 给我做的呀？我来。
1: 不用不用，我全都会做。你去洗个澡。
0: 那我等着吃吧。你小心点，别敲手啊。

0: 笑。
1: 我这不白减肥了吗？我。来一口。好吃吧？妈，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这个肉末豆腐什么时候？在以前老房子呀，那会儿我还怀着思南呢。有一天伟强跟我吵架，吵得特别厉害，把我气的，我就躲在房间里哭，也没跟人诉过苦啊。本来我想去找你来着，后来我一想，你是他妈妈，能向着我吗？谁不向着自己孩子呀？后来到吃饭的点了，你叫我出来吃饭，我出来一看，嚯，一桌子好吃的，伟强就跟个没事人似的，还在那儿吃的可香了。记得你当时跟他说什么来着吗？想不起来了，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你就说下去，还有脸吃饭呢？我们老倪家的规矩，做错了事就不给饭吃。我这解气呀。当时你还跟我说呀，从今以后啊，妈给你撑腰，伟强要是欺负你，你就来找妈。我从小啊就特别爱吃这个菜，我妈特别爱做这个，她走了以后就没人给我再做了。结果呢，我一嫁过来，我妈不是在这儿呢吗？
2: 梅，你真好看。
1: 你也好看。来，干杯。
3: 是这样的，我体校有一哥们儿，他最近呢给我打一电话，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事儿。他和他女朋友是闪婚，然后家里人反对，所以一直就没说。但现在问题来了，他媳妇儿怀孕了。
4: 你朋友多大？
3: 和我差不多吧。
4: 不会是你吧？
3: 怎么能是我呢？
4: 你发誓。
3: 我发誓，绝对不是我。
4: 你吓死我了！你说吧，你小姨给你分析分析。
3: 那你觉得她这情况应该怎么跟家里交代？
4: 我问你啊，你那个哥们儿跟他媳妇儿感情怎么样？
3: 特好。听说他们俩关系特好。听说他这媳妇儿吧，人特善解人意。
4: 那不就没多大事儿吗？谈恋爱、结婚、生孩子，那都是他们俩的事儿。大不了就把孩子直接带回家，就说她就是我媳妇儿，她肚子里是我孩子，甭管你们同不同意，我们俩好定了。
3: 这么横啊？
4: 那当然，这可是一辈子的幸福，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你哥们儿要敢因为这件事退缩，我保证帮你去收拾他。
3: 如果这人是我呢，你收拾我吗？
4: 他是他，你是你，他的事儿我真管不着。但这要是你嘛，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哦，这光想想就已经吓出我半条命了。我现在就能想到我姐抡起菜刀追杀你跟我的画面了，吓人！明天还得考试呢，快背单词，我先睡觉了。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
4: 晚安，何志超。

0: 哟，
1: 哎，这么早啊，起来了？
0: 啊，那个今天公司让我出去办点事儿，我得早点去。
1: 哎呦，你这怎么这公司这一天到晚的给你这活这么多呀？早晨越走越早，晚上越回来越晚。
0: 没事，没事嘛。
1: 哟，这就走了
0: 啊？对，我来不及了。
1: 没吃饭呢？
0: 啊，没事，我不吃了。
1: 哎，拿一个吃
0: 啊？不用了，不饿，走了啊。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啊！
10: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几点了还不睡？
1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6: 我是方球，
5: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7: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6: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你好，小姑娘。
1: 哎，那个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0: 啊，我想找你们领导。
1: 我们领导？哪位领导？
0: 最高那个领导。
1: 您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有什么事儿我也没法跟你说，我跟领导说，好吧，你赶紧给我找一下。
2: 啊，阿姨您喝水。
0: 嗨，我不喝。你是领导？哎呦，
2: 算不上什么领导
0: 啊。你贵姓？
2: 我姓苗，我叫苗丽啊，我是这儿的主管。
0: 苗丽，我是刘红艳的婆婆。刘红艳呢跟我儿子结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我们四个住一块儿，我跟他爸爸，我们啊一家四口住在一起。我每天看着我这儿媳妇儿啊，真是工作非常努力啊，很勤奋，很上进，没毛病。但是我觉得这工作如果影响到社会主义家庭的和谐，这就不好了。
2: 哎呦，阿姨，您看您这一上来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这个红艳啊，她在我们这儿的表现呢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同事全都看在眼里了。我呢作为公司的主管，我也特别庆幸我能拥有刘红艳这样优秀的员工。
0: 那你就得珍惜呀，是不是？你不能拿她当女使啊。国家规定每天工作8小时，朝九晚五，你要说哎呀没办法得加班，可以呀，一礼拜加一回班，是吧，加一回3钟头，但你不能天天加呀。好家伙，这早上起来一大早走了，晚上那么晚回来，我这经常是做好了晚餐没法回来吃，你这天天吃外卖，这谁受得了啊？
2: 对对对，这您说的对啊。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跟您解释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呀新兴行业，然后我们这个行业现在发展的势头又比较好，那公司呢也是发展的很好的。红艳嘛，这个年轻员工有机会他肯定是想多多的表现一下的哈。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们都是严格按照劳动法来执行的，我们都是按时按点的把这个加班费发到位的。
0: 哎，这话我就没法认同了。你不能说因为我给你加班费了我就得把你累死啊，是不是？做人做事做领导不能这么做呀。他年轻人，他刚新婚，他还面临着必须得生子，他得怀孕呢，他有生活，他不能只是工作呀。你必须得人性，你不能没有人性啊，对不对？
2: 解决啊，阿姨您别急，这我们肯定解决。我现在呢我就召集大家开个会，我们专门针对红艳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研究一下，这天大的事儿

0: 都不能影响您的家庭和睦。您放心啊，马上就解决，绝对给刘红艳充分的休息时间。
1: 好了，谢谢谢谢，来给你握个手。
0: 好嘞，
1: 谢谢领导，你这位领导还真通情达理。哎呦，
0: 也谢谢您的理解啊。啊，
1: 我本来一肚子气儿来的，我这一下全消。
0: 哎，阿姨您别生气，您慢点啊。
1: 得嘞，我走了。
0: 哎，好嘞。

0: 老太太，
1: 哎呦，
0: 你吓死我了！
1: 哎，对不起，你这是要干啥去啊？啊？咋了？
0: 我胃不舒服。
1: 胃咋了？
2: 我得下去买点药。
1: 哎呦，不用，咱家越多的事都给你买哈着呢啊。你看，这都是你的药。我给你倒水去啊。

0: 老太太，月片片你。
1: 嗯。
0: 来来来，快喝一点水啊、哦！你没有喝水，要卡的嗓子眼难受的很。来，听话啊、哦，来喝一口水。
2: 大外甥，你这一早上打了第三个喷嚏了，熬夜血压四，抵抗力下降了吧？
3: 没事儿。
2: 把这个喝的，还给你冲。
3: 谢谢小姨啊，我一会儿喝啊。
2: 东西都带齐了吧？身份证、笔啊。
3: 放心吧，都带齐了，检查完了。
2: 大外甥，我跟你说，我今天真的挺想陪你去考试的，可是我这个人你也知道。我一遇到考试我就紧张，我就想上厕所，到时候我怕我影响你发挥，你考不好。
3: 你没搞错吧？我考试又不是你考试，你紧张什么？你上什么厕所？
2: 那你是我大外甥啊，咱俩血浓于水，那我紧张你肯定有心灵感应啊，到时候你也想上厕所不就考不好了吗？
3: 嗯
2: 嗯，
3: 心灵感应到了，你是挺紧张的
2: 是吧？
3: 没事儿，等你一考的时候我陪你去啊，我今儿自己去就行。
4: 我要吃水果，我要吃香蕉，我要吃橘子，我要吃橙子，这不是橙子，不吃不吃。哎
0: 呀，我的个苍天，我算是看出来了，老太太，你就是想把我吃开，趁机跑出去。
4: 是。
0: 那你说，你非要出去，你想干个啥嘛？
4: 我想出去透透气儿。
5: 外面太阳这么好，我想晒晒太阳。
4: 医生都说了，晒太阳对老年人好。
0: 外面的空气不好呀，说不定那还有个病毒。
4: 哎呀，憋死我了！我想找人说说话。
0: 哎呀，你看你这个老太太，我在这儿不是一直陪你说话呢吗？啊，你说你出去，你碰见的有些老汉呀、老婆呀，那跟你骗的不是谁病了，就是谁又走了的，我不是害怕影响你心情呢吗？
5: 你不让我出去是吧？
0: 哎呀，没有的嘛。
5: 等春梅回来，我告诉她，你这个阿姨不合我心意。我让他给我换一个。
0: 哎呀，我的苍天呀，你这个老太太你咋这么倔呢啊。哎呀，算了算了，你要真的想出去也可以啊、
5: 哦、你同意了？
0: 嗯，我同意了。
6: 哎，老太太，等一下等一下，
5: 你干嘛？你不是让我出去吗？
0: 哎呀，让你亲呀，我害怕外边风大，给你拿个外套来。
6: 一穿哈。
5: 嗯。这下好了。
0: 嗯。
5: 我早去早回。
0: 不是你，是咱俩。
5: 你也去？
0: 肯定的嘛。

0: 这挺不错的位置啊。嗯，环境挺适合拍摄。那走吧，去下一个景点吧。啊，
1: 你等会儿，我陪你折腾一天了，我这孕妇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吗？
0: 我都给忘了。孕妇大人赶紧坐。只能喝柠檬水吧？啊，
1: 柠檬水行。
0: 服务员，两杯柠檬水。那

0: 新歌，好听吧？
1: 你行啊，伟真啊，假装带我来看景，实际上是到你斯南的说客来了，是吧？
0: 是这样的，斯南这孩子吧，最近在我那儿真的有进步，照顾老人，对吧？自己学习也特别用功，关键是我觉得他玩音乐这件事情是真的，是认真对待的。小朋友的这个追求梦想的热情，我们要保护也要鼓励，对不对？哎，这歌他自己写的，你听听。

0: 你真觉得他行啊？
1: 我跟你觉得他行不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觉得他行啊。你看，不然怎么能让他在这唱歌呢？是不是？
0: 哎，我也看明白了，他搞乐队啊，你就是始作俑者。
1: 我那叫精神导师，好吧？
2: 夏父，
3: 妈，
0: 我们还有工作呢。你搞乐队，你就好好搞，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半途而废。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乐队可不止你一个人。休息够了没有啊？别耽误我的事儿啊！
1: 走走走走，
3: 再见，妈。
4: 这个白
5: 哟，燕回来了。哎
3: 呦，媳妇儿，今儿下班这么早啊？
4: 来吧，
5: 早还不好，吃，赶紧洗手吃饭
3: 啊！我算今儿能赶上一块儿吃个饭了，来来来，快，
5: 来，我给你盛汤。
3: 多久没一起吃了？
6: 饭我就不吃了，啊？怎么了？我就想占用两分钟，说两句话。哟，
3: 啊，
6: 什么呀？从我到这个家里来也一年多了，从当初我跟倪俊是怎么结的婚，再到后来怎么怀孕又流产，这前前后后的，还有关于这房子的事儿，你们二老背后怎么算计我的，
5: 不是没
6: 我都清清楚楚。
5: 不是，
6: 妈，您不用解释，我知道。这一年多以来，您从来都没有打心眼里真正的接纳过我，包括我在这个家里，我也从来没有得。

0: 到过应有的尊重。
1: 那不会吧？
0: 我真的有想过，我要努力的融入到这个家里面，我要好好的做你家的儿媳妇儿。妈，我真的有努力过，我真的非常的希望你们能够打心眼里认可我。
2: 不是，
0: 可是很可惜。妈，今天您到我公司去闹，去干涉我的工作。妈，您知道吗？工作是我的命，您触碰了我的底线。
2: 我没有。
0: 我老板今天说了，让我尽快离职，没问题。我明天早上我就可以去离职，但是妈，我想跟您说的是，我即使我工作没有了，但是我也不会像您想的那样，我天天在家备孕，我天天在家生孩子，不可能的。我刘红艳，我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我必须要努力赚钱，我必须要有买房子的能力，我必须要把我妈接到我身边来。我是她唯一的亲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我这个决定，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影响我。所以真的，请你们理解一下我，妈、爸、老公，我今天我就从这儿搬出去。
2: 啊！
0: 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一年多对我的照顾，但是真的我尽力了，对不起，
3: 孩子。
0: 对不起。
3: 哎，孩子。
0: 啊！
3: 哎，孩子，
1: 你干什么呀？你就赶紧去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你干什么去了呢？
2: 没干什么呀。我
4: 呀，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是我让你受委屈了，媳妇儿。你消消气儿，
0: 放开我。
4: 我真不知道我妈去公司了，她跟我说，她在解决，谁知道？
0: 放开。
4: 呀，
1: 你怎么想的？
2: 我怎么了？我
1: 怎么想的？
2: 你知道我干什么了？
3: 我让你受委屈了，燕儿。
1: 孩子，您因为这个家老，您从来没说不尊重你，不认可你。我是非常认可你这个儿媳妇的啊，你不用跟你妈那一般见识，她上年纪了，她糊涂啊啊！胡燕，你消气儿，消气儿。
4: 我让你受委屈。
1: 你妈这她办事吧，她欠考虑。
4: 来，冲我来！
1: 快，
0: 放开！
4: 媳妇儿，孩子，
3: 不是你冲我来，我让你受委屈了。
1: 孩子，你那什么？哎，孩子，哎，
2: 干嘛呀？你这是要真走啊？
4: 消气儿，燕儿，
2: 胡燕，
1: 你拦住他，你来，
2: 你这干
4: 嘛？你都干什么了？这怎么回事啊？哎，
2: 我就上单位去跟那领导说说，别让他太累了。
4: 您说都交给你，这怎么让他辞职啊？
2: 我没让他辞职啊。
4: 燕，你听我解释，胡燕。
5: 匆匆数年，留恋流年，一句一

0: 你怎么来了？姐，我可以在你这儿住几天吗？这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来，进来，快！
1: 媳妇儿，你不接我电话，你给我回微信呗。 你是住酒店还是住朋友家了？你跟我说一声呗。

0: 今天是做的不对，我替他跟你说声抱歉行不行？我在这给你道歉。
1: 你美眉，你给我赶紧乖的乖的给他打开。哎，这头啊，嗯，哎，对，方圆两指。一下是一下，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好，从中间，哎，就两指，
2: 嗯，
1: 说你上下，哎，就这区域啊，嗯，来，哎，好，对，右，嗯，
2: 今天这事儿，
1: 嗯，
2: 办的可真是，敢想敢干呢，你这是。
1: 我告诉你，倪伟民，我都不跟你讨论这事儿。我跟你聊这事儿就叫对牛弹琴，早晚有一天你都会服我吴二虎。就这俩人不见得有好结果，我是不是早就说过？你以为我天天打麻将，我光为玩啊？我接触多少三教九流啊？你以为我看电视剧《法治进行时》什么《今日说法》啊，电视剧、古装戏、现代戏，我在看什么呢？我在了解人生呢。使点劲儿，你看见没有？俩人热恋的时候一回事儿吧，现在才多长时间啊？摔门就走了，这就有可能分居，分居就有可能离婚。哎，幸亏没买房吧？瞧，往右。嗯，往下。
3: 来，先吃点。
4: 我还要玉米和那个土豆。
3: 好，玉米、土豆，这些够吧？
4: 嗯，够。
5: 谁啊？
3: 我妈。
6: 我姐。
3: 妈。
6: 姐，我也在呢。
7: 志超，今天考的怎么样啊？快跟我说说啊，
6: 姐，今天何志超考得特别好，下笔如有神助，一般人压根儿都不是他的对手。
3: 你考还是我考啊？我妈问我呢。
6: 这人怎么一点都没良心？
7: 何志超，我跟你说，如果没有你小姨的照顾的话，你哪有今天啊？
6: 哎，还是我们家小超也比较聪明，随姐也随我啦。
3: 哎，行了行了，来，妈，干个杯啊，干杯。哎，别，不，这不行，你未满18岁，你喝果汁啊。
6: 我到18了。嗯，干杯。

0: 妈，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我跟你说啊，过两天啊我就去京北了。
2: 你小姨说有一个叫欣然的姑娘不错，到时候让我见见啊。
0: 那个，
3: 来喝口水。
4: 啊，谢谢。
3: 你别说，这睡衣我新买的，合着给你买的，还挺合身的。以后归你了。
4: 不好意思啊，从家里出来的急忘带了。
3: 别跟我这客气啊，想住多久住多久。不过我说你那婆婆呀也真是够了，你说平时说话难听也就算了，替儿媳妇辞职她怎么想的？这都赶上论坛上说的那些极品婆婆了。
4: 本来我之前只是觉得她是刀子嘴豆腐心，但这次他触碰了我的底线，说到底他心里就只有他儿子儿媳妇儿，根本就不算人。
3: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4: 他这么一闹，领导直接劝退了，我也只能明天一早去办离职手续。
3: 想好了？
4: 想好了。姐，我就跟你学着干，只要有出路，不管多苦我都愿意。
3: 行，我就喜欢你身上这个劲儿。以后跟着姐干，姐带你赚钱。
4: 真的谢谢姐。
5: 红艳啊，我不太明白哈，

0: 咱们公司的工作强度并没有像你婆婆说的那么大呀，你怎么会每天那么累呢？
1: 苗姐，首先我代表我的婆婆向您还有公司道歉，确实我婆婆昨天来公司这样闹，给公司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还有麻烦。关于工作时间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你也知道我一个外地人，我想要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在主动的找工作找项目去做，跟公司没有关系，公司没有压榨我。
0: 咱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昨天之所以跟你说希望你能够主动离职呢，是因为一是你婆婆的态度，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公司开除你的话，必然会牵扯到一些劳动仲裁啊，赔偿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现在你能够主动离职，应该是对我们大家都好，啊。
1: 嗯。哎，月，你在这儿干嘛？
2: 这不是在等你吗？
1: 这干嘛呀？真的要走啊？
2: 你就是太好被欺负了。要是我肯定跟他杠到底。
1: 我对公司还是有感情的，就这样吧。
2: 那你要走也不能就这么走啊，那你不就等于认输了？再说了，就算要走，你也得等被解约，拿到赔偿金以后再走。
1: 好吧，你别担心我了，我没事。
3: 那不拆吧，
1: 常联系，啊。好了，
2: 保重，
1: 你好好的。
4: 伟真，
5: 哎，来啦！
4: 你等很长时间了？
5: 没有，我也刚到。
4: 真行啊你，怎么想起这儿了呢？
5: 怎么样，这个地方不错吧？
4: 嗯，
5: 你说这酒吧呀、艺术区、老厂房，你全都看过了，都不满意。要么呢就嫌人太老土，要么就嫌人太新潮。这个地方可以了吧？上世纪就在这儿了，新潮与传统的结合，这回你客户该满意了吧？
4: 嗯。有质感，
5: 多好看！
4: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以前跟你二哥谈恋爱的时候来过这儿，拍照是挺好的，没问题。但是这连个洗手间都没有吧？我拍老人，去哪儿休息？去哪儿换服装啊？
5: 房车我都给你备好了。
4: 我可没钱租房车。
5: 知道你没钱，我这动用的都是熟人关系，我容易吗？不花钱，
4: 靠谱啊。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家人。哎哎，这张好，这张好，你看。
5: 嗯。
4: 哇。
5: 你慢点啊。
4: 快来看。这阳光也太好了。
5: 是不是这边看过去也挺好的？
4: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那事儿怎么样了？跟何志超说了没？
5: 说了。上次跟你聊完回去就跟他说了，
4: 他什么反应啊？
5: 能有什么反应啊？跟我想的一样，
2: 懵了。
4: 可能还是太年轻吧，你再给他点时间，我觉得他应该能接受。
5: 干嘛非得给他时间呀？我本来也没打算让他管。
4: 行吧，我呢也说不过你，再说了我也没什么资格去劝你，我都是个婚姻失败者。
5: 你可别这么说啊。但是我倒是觉得吧，你这思路确实该改一改。
4: 嗯？
5: 这么多年了，你哪天是为自己活的呀？你这每天保持这么精致的妆容，状态保持得这么好，都是给别人看的。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欣赏欣赏你自己啊？
4: 行，我来给我们这次的会议做个总结吧。从今天起呢，

0: 就好好给你的孩子找个爸爸，我呢去找找真正的自己。来，合张影，一二三。
1: 姐，这个景儿也太有意思了，而且我查了资料，之前都没有别的大片用过。
0: 你也觉得挺好的，那赶紧重新做个 PPT 发给客户再审一下。
1: 好嘞。
0: 现在场景不需要钱了，那我们就把这部分费用给 Alex， 必须找他过来拍。
1: 姐，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跟您说。
2: 说，
1: 您是我的偶像。
0: 加油。
1: 谢谢姐。
3: 来来来，多吃点啊，今天。
4: 螃蟹、鱼、饺子。你这把半年的硬菜都放在这一天了。
5: 我要搬出去了，至少得半年，所以你得照顾好自己啊。
4: 为什么？
5: 你记不记得我前两天跟你说的我同学的那个故事？其实我说的那个主人公不是我的同学，是我。
4: 何志超，你朋友媳妇儿的孩子竟然是你的？
5: 不是不是不是，我同学媳妇儿孩子，不是，那就是我的孩子。
4: 你给我解释清楚，何志超。
5: 一个月前我和宁伟珍已经结婚了，现在伟珍已经怀孕了。
4: 你疯了吧？
5: 所以我现在必须搬出去照顾她。
4: 你现在生米煮成熟饭了，你告诉我了，何志超，你这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
5: 小雨，你先别着急，别生气嘛，来坐坐。我不告诉我妈，的确是因为她身体不好，但是你跟我妈不一样，你年轻啊，思想也新，对吧？而且你看过那么多爱情电影，你懂爱情。
4: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何志超，但我知道疯子是什么，就是你。你说，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5: 说来话长。
4: 说。

0: 媳妇儿，你不接我电话，给我回个微信行吗？这都两天了，你再不回我都要急死了。你是住酒店还是住朋友家了？跟我说一声，报个平安好不好？
1: 这不挺能说的吗？信息一条接一条的，
0: 在他妈面前怎么就不知道？
1: 我真错了，
0: 就哑巴了。
1: 你别不理我，你哪怕骂我一顿，出出气，或者你回来打我一顿，好不好？反正这次不管他说什么，我也不会回去了。求你了。不过这事说到底啊，还是你婆婆的问题。有一说一，她这认错态度还是可以的。所以你想好了，你们就要一直这么别扭下去吗？ 其实他还挺可怜的，在那个家里，面对他那个妈，他也是受害者。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反抗我婆婆那个恶势力。至于他，唉，再说吧。有些人啊，嘴上硬，心里呢，还是软的吧。
2: 尝尝我的手艺，哦，嗯，怎么样？嗯，哎，你这手艺可以啊，是你做的？当然是我做的啦，我跟我妈学的。哎呦，好久没做了，还以为忘了呢。要不你别走了，跟我这住着吧，我也想天天吃。在他家，都是他妈妈做饭。 我也好久没吃自己做的饭了。
3: 行了行了，别让我妒忌了啊！

0: 啊，我这天天回家冷锅冷灶的，点个外卖都不知道吃什么呢。你这家里有人给你做饭，有人收拾，怎么反倒不乐意了呢？
1: 以前我还天真的以为，嫁了一个本地人，就不用再飘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走，赚钱去。田姐，哎，这就到了。哇！
1: 大家把手里活都停一停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从今天开始，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让我们用掌声一起欢迎刘鸿雁。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大家好，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1: 从今往后就是一家人了啊！大家相互帮助，相互关爱，共同进步。
3: 共同进步。
1: 好，
3: 接着忙呗。嗯，哎，
1: 位子有点局促，将就一下。过两天我找机会给你换更好的。哎，不用，田姐，咱们做保险的，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这工位说实话都用不着。
3: 有这觉悟就行。 一会儿先上人事那儿报到，好，然后上医院看看左云吧。嗯，他这车祸也算是意外事故，看看需不需要走赔付流程。
1: 好嘞，没问题，放心吧。
3: 有事随时找我啊。
1: 好好，
3: 忙吧。

0: 你不是说让我考虑几天吗？考虑清楚了。怎么样？说实话，你刚开始跟我说怀孕的事儿的时候，我真的整个人都懵了。我在想，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我怎么当个爸爸？我怎么负起这责任？但是后来冷静下来，我才发现，其实我心中更多的。
1: 是高兴和喜悦。伟珍，我想做爸爸，我想有一个我们的孩子。现在你会这么想，是因为孩子还没出生，你根本就不知道要抚养一个孩子、照顾一个孩子会面临多少的困难。孩子每天都会哭、吵、闹，你根本就睡不着觉。
0: 每天晚上还要起来换尿布，要喂好几次的夜奶。到时候你就只能寸步不离的守着他，什么也干不了。等孩子生下来，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我不怕。我承认我们从相识到结婚，再到现在有孩子，这一切都不在我的计划之内。但是不得不说，这些都是我最幸福的意外。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 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起整个家庭，但我至少可以照顾你啊！我可以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我这些都可以做。等孩子出生之后，我还可以换尿布、喂奶，然后哄孩子睡觉，这些都不用你插手，我来就行。
2: 喂奶也不用我插手啊？
0: 啊，那个喂奶我还真帮不上忙。我主要是想说，其实我小姨。
2: 就是我和我妈带大的，带孩子我比你有经验。哦，
1: 说到小姨，我怀孕的事情你还是先不要告诉她，她本来就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我怕她知道后再受什么刺激。
2: 我已经跟她说了。你告诉她了？那她什么反应？3年前，我当时还在体校做训练，有一段时间里，我状态特别不好。 一直在争那0.01秒。那天刚好赶上我脾气不好，有点情绪，结果我在体育场的时候遇到了宁伟珍。他采访我的问题是，一个体育生应该思考些什么。我当时特生气，我觉得他在故意刺激我，就没来由的跟他发了脾气。但是他跟我说，虽然我的身份是体育生。 但不应该只想这些。说起来也挺奇怪的，我之前从来都不想这些，我都觉得特矫情。但从那之后，我好像真的在想，我这一生到底要怎么过才算是有意义？
3: 然后呢，你就爱上他了？
2: 然后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0: 断裂了吗？受一大伤。我自己在这边养病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有一天，我就突然间在节目里看到了伟珍。他在思考者的节目里，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你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自己一败涂地。 你像觉得自己跌到了一个谷底一样，四面全是黑暗的，你听不见，你看不见。但那个时候，你感觉头顶好像突然间投来了一束光，让你抬头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还有一丝希望。
1: 再然后呢？
0: 再后来，我就到了我师兄那咖啡厅去工作。那天特巧，我在咖啡厅碰见了你，伟珍。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的机会。当时我就对自己说，我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如果我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所以我就追她了。
1: 我姐一直都说，姐弟恋一定会后悔。你就那么确定？确定，不后悔。那你能保证她不后悔吗？即使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2: 都抵不过两个人真心相爱。小姨，你对我这一生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1: 希望是你幸福、健康、平安。我姐不是也总说吗？
0: 说这些是钱买不来的，平安、健康，我现在都有了。我想去追寻自己的幸福。不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中银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哎呦，
5: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

0: 对待，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洋人问礼，只要选择礼。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

0: 小爷，平安、健康，我现在都有了。我想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1: 懂了，痴情小子，穷光蛋，纯爱。何志超，你要照顾媳妇儿，还要照顾我，你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又没给你帮上忙，净给你捣乱。
2: 你是我亲小姨，那是我亲媳妇儿，我两个都得照顾啊。
1: 你去追寻你的幸福吧，我不拦着你，只要你高兴就好。
0: 小爷，你真的同意了？
1: 嗯，我同意了。
0: 谢谢你。
3: 我行李都收拾过来了，我既然能收服我小姨，就一定能收服我妈。
0: 媳妇儿，但是我们家可能还是得持续一段女主外男主内的生活模式，但我会加速好好努力的，总有一天我那事业能做起来，我就不用你工作了。
4: 不用我工作，要我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伺候你啊，我才不干呢。
0: 我伺候你，现在我做家庭妇男伺候你，等以后呢你做家庭主妇了，我还是伺候你。
4: 没有了。
0: 老婆，你就相信我吧。老婆，辛苦了。
5: 啊，罗密欧，不要对着月。啊切！喂，姐。
6: 哎，小妹啊，你最近忙不忙啊？我跟你说啊，过段时间我要去新北啊，看看你跟志超。
5: 啊，姐，我们最近不忙，你不用特地过来的。
6: 哎，小妹啊，我怎么听着你的嗓子有点哑啊？啊？
5: 哦，我就是有点感冒了，姐，我那个吃点感冒药就好了。
6: 哦，那就好。啊，对了，志超在你身边吗？让他接电话啊。
5: 小超，小超，那个小超出去给我买感冒药了，姐。他得等一会儿才能回来。那个姐，我电话没电了，我先不跟您说了。好，姐，我挂了，我挂了。喂，
6: 这俩人还都挺忙。
5: 何志超，你要是回来，你必须请我吃顿饭。

0: 你叫鹏鹏吧？
1: 是。啊，
0: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你妈妈呢？
1: 我妈妈去检查了。
0: 哦。哎呦啊，云姐，
2: 你怎么来了？
0: 我听说您出车祸了，所以赶紧来看看您怎么样啊？
2: 哎呀，没事儿，我就是那个擦破打皮儿，没什么事儿。
0: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出车祸啊？
2: 我就是那个，就过马路的时候一晃神儿，我就没注意是红灯，所以呢就让车给撞了。
0: 那可得小心了。那个司机呢？
2: 这不是没什么大事儿吗？然后我想着我走医保也花不了多少钱，我就让他走了。
0: 走了？啊。那我想跟您问一下啊，就是说您出车祸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啊？
2: 就在我儿子学校旁边。
0: 大概是几点钟呢？
2: 就是放学那会儿。

0: 大概5点来钟吧，没注意看。那个车牌号您还记得吗？哎呀，我不用了解了，我真没事儿。您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也不用报销。
1: 是这样的，云姐，因为您在我们公司买了一份保险，所以我作为您的保险员呢，我是有义务了解您的这些情况的。
0: 我知道您好意，但是我真的不用了。你看我过两天就出院了，真不麻烦您了啊。
1: 行，那我过两天再来看您。啊，给您买了水果，希望您喜欢。啊，你看看，哎，破费了哈。没事儿，没事儿。那打扰您了。哎，喂，田姐，我怎么觉得左云姐有点问题呢？你看，她刚买了我们公司大额的意外险，这就马上就出车祸了，你不觉得这太巧合了吗？
2: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么多骗保的事儿啊？
1: 不是你，你是没有看到今天医院的情况。我跟他了解车祸的情况，他也支支吾吾的。然后我问他司机，他说他把司机放走了，他也没让司机赔付。然后最后我就问他一些关于车祸的细节，他反应特别强烈，而且着急忙慌的赶我走。反正我觉得状态不对，要不你帮我调查一下他有没有什么病史啊？
2: 好。哎，田姐，啊，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左云姐的事儿啊，她到底有没有什么病史啊？哎呦，
1: 我在外面跑了一天的业务，还饿着呢，让我吃口东西行不行？
2: 行，那咱们去楼下，我请客。
3: 来啦，哟，姐，关东煮包子。嗯，哎，怎么样啊？要我问的事儿，我给你问了啊。嗯，之前有几个客户都是他给我介绍的，但人家都说了，不太清楚。
2: 怎么可能啊？哎，那我们还能找到当时那个司机吗？燕儿，
3: 咱们是保险销售员。
2: 不是理赔调查员，且不说啊，他这没出事儿，就算他要真出事儿了，那跟咱也没关系啊。费那劲干嘛？
1: 不是姐，你想啊，他买的可是身故险，他要是真的故意为了骗保出什么事儿，那他人就没了，他有什么事儿他想不开的。
2: 你这典型的，我跟你说啊，你想太多。
1: 不是，真的不是这样的。 我真觉得这事儿蹊跷，我觉得他状态不对。
3: 你扯那么多没用的，赶紧吃完回去搬砖。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拍摄方案客户通过了。
1: 王倩，给女主编发过去。
2: 没问题。
3: 你带 Alex 怎么样了？
2: 我跟他软磨硬泡，少了20000块钱，他也接受了。
1: 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次的拍摄对象可是70-80岁的老人家，每个部门都要把自己的工作提前准备好再开拍，老人家身体受不了，工作时长不能太长。OK
4: OK
1: OK， 加油
5: 加油加油。

0: 看谁？不认识啊！中东头来监视我的，还虐待我，每天就给我吃这个，
1: 这挺好吃，奶奶。那应该是我妈请来照顾你的人吧？
2: 那您知道我是谁吗？你是来救我出去的。对，我就是来救您出去的。
0: 同志，现在几点了？
1: 2:30。
0: 不对，奶奶。
1: 不对，你不是邮差。啊。 对，我不是邮差，我叫邮筒，我是邮差的上级。
0: 快走，他醒了，我们谁也走不了。
1: 奶奶，拿件外套。

0: 奶奶，好吃吗？
1: 好吃。
0: 奶奶，没想到小女孩爱吃东西，你也爱吃。
2: 小女孩爱吃，我也爱吃。
0: 行，您今年二十，明年十八。
2: 八十。
0: 八十。奶奶，咱们一会儿去哪儿？
2: 去河边走走吧，好久没去了。
0: 嗯。
2: 你妈不让。
0: 妈不就那样，巴不得每个人都在她的掌控之下。她一声令下，我们就马上执行。她呢，就负责指点江山，运筹帷幄。
2: 还跟春梅置信呢？
0: 可不是嘛，奶奶，您给评评理。从小到大，她就管我学习，什么奥数、英语、钢琴，哪个我没学过？别的小朋友都是快乐成长，我呢，痛苦催熟。上学早，班里同学都比我高半个头，到现在还有人叫我罗伯顿呢，对我影响多大呀？这些他管过吗？他一心就想让我按照他的计划来，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哦，他觉得好就一定好。
2: 哎，得了得了得了，娶这么个能干的媳妇儿，你就知足吧。
0: 也是。跟您说半天，你也听不懂。哎呀，我爸他倒挺潇洒的，一走了之了，丢下您跟我妈，太不负责了，连个信都没有。有时候我觉得我妈也挺不容易的，可是也没有人让她这么操心。
2: 得了，絮絮叨叨的，一点都不爷们儿。再给我买块蛋糕去吧，要拿
0: 拿破仑，
2: 拿破仑。
0: 行。
1: 我嫁给飞猪了，好我的苍天呀，这饭还没等你，老太太。

什么？到哪儿去？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

喂，李阿姨，不见了，你等着啊，我马上上来了。

0: 哎呀，春梅，别着急，李阿姨，奶奶被我儿子带出去了，哎呦，吓死我了！走啊，走，
1: 都下床了，
2: 走。
0: 等等我，奶奶。
3: 喂，妈。
4: 李思南，你把奶奶带哪儿去了？
3: 我带奶奶坐游船呢。
4: 谁让你带她出去的？
3: 我看奶奶在家无聊，我就想她带她转转。
5: 行了，你现在立刻马上把她给我带回来。
6: 你这萨克斯吹的可真好听，有点像肯尼基。哎呦，
7: 我哪有那个能耐啊？我这是退休啊，没事儿，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增加肺活量。
6: 老伴儿没跟着出来。
7: 我老伴儿啊，前几年去世了，现在就剩我一个孤寡老头。
3: 奶奶，咱该走了。我妈知道我带您出来，在家等着我们呢。
7: 这么着急就要走啊？
3: 再见，爷爷。哎，
7: 再见。
8: 还是怪我，我打了个盹儿呢。
5: 没事，不怪你，你去忙你的吧。
8: 对啊，我给你倒杯水啊。
5: 好好。
9: 还累了吗？
5: 妈，回来了。
8: 老太太，你总算回来了，你都把我吓死了。
5: 玩得很开心呀。来，
3: 小心奶奶，
5: 快换鞋，
8: 来，脱鞋，慢一点啊，这个，哎，喝水，
5: 水在那儿呢，
8: 喝水，喝水，哎，
5: 李阿姨，你带奶奶回房间休息一会儿，
8: 好，好，
3: 好好休息，下次带你玩啊，
8: 还玩，
3: 那一天。下次奶奶买三个蛋糕啊！
8: 走了，太太。

0: 站住。
1: 那么今天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呀？
2: 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1: 你带奶奶去哪儿了？
2: 就是附近的月河公园转了一圈。
1: 为什么都不打个招呼？
2: 跟你打招呼你会同意吗？啊，
1: 你还知道我不会同意啊。你奶奶现在都是什么状况了？你出去发生什么事儿，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2: 没有什么事儿啊，你不要这么上纲上线好不好？
1: 什么叫上纲上线？
2: 本来就是啊，你根本不知道奶奶今天有多开心。你不信你可以问问她，看她愿不愿意被你每天关在家里。
1: 你给奶奶吃什么了？是不是又吃你那些垃圾食品？
2: 什么叫垃圾食品啊？奶奶就吃两个木糖醇蛋糕。妈，你根本就没有设身处地地想过奶奶想要干什么，她想吃什么，她想做什么，就像你根本没有想过我想干什么是一样的。你凭什么想掌控每一个人？你太自私了，太自以为是了。
1: 你这才是上纲上线，懂不懂？
2: 我说的是实话好不好？从小到大你让我学英语学音乐，我哪个没有听啊？你让我不要吃垃圾食品，我多少年没有吃过了。你说竞赛能参加自主招生，我从初一开始就学什么狗屁的奥数，凭什么？连你都不会你就让我学？
1: 李思南，你想说话你冷静一点啊！你小一点声，我就说你这个孩子不懂事。你奶奶现在睡觉你不知道吗？怎么了？我不让你吃垃圾食品是我的错是不是？你吃那些东西你能长现在这么高吗？我不会奥数，对，我当然不会奥数了。我那个年代没有人去学奥数，你不学行吗？不学奥数你能这么上大学吗？自己不想一想，你怎么搞上的乐队啊？我不叫你去弹钢琴，你有那个艺术细胞吗？你有那种乐感吗？你今天搞什么乐队？
2: 好好好，我的错行吗？我的错。你不要像一二三再二三的逼我行不行？我前面十几年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呀，我求你能不能放过我？还有我爸，你根本就没有想过为什么他突然要离婚，突然要离家出走，你没有一点反思过吗？
1: 我反思什么？你告诉我我应该反思什么。你爸呢？他想去放松随便。你呢也不想上学了，搞乐队 OK 啊，没问题啊。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管你们任何一个人好吧。至于你们把事情做到什么局面，好的坏的别来跟我说，不要让我再去收拾烂摊子，然后还给我扣一个帽子说我控制你们。你妈我也不年轻了，我也挺累的，我不能好好活着吗？我寻找自我，我找一找我自己的自由。你是的，好，你走吧，你走你走你走。你走

0: 你和你爸爸妈妈关系怎么样啊？
1: 关系挺好的呀，我是个80后，爸爸妈妈在老家，他们俩身体也都挺好的，还偶尔出去自驾游。现在就觉得只要爸妈开心，我就心里踏实，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能全力往前冲。
0: 非常感谢能够接受我们的调查访问，谢谢。嗯，好，再见。你好，请问你可以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2: 不方便。
0: 哎，小弟弟，啊，我们啊，这是个亲子节目，是关于原生家庭的一个调查。我看你还是高中生吧，你觉得你和你的爸爸妈妈关系怎么样？
2: 第一，我不是小弟弟，我叫倪思南，我上大学了。第二，我爸不管我，我刚和我妈吵完架出来，你说我原生家庭怎么样？
0: 哎，小弟弟，不好意思，倪同学。嗯，请问你和你妈妈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呀？我们都有和父母争执的瞬间，你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说不定他们可以理解呢。
2: 我想做乐队，我妈不同意，觉得不务正业。我就不明白了，从小到大，我哪件事没有听她的？我不过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至于吗？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她是我妈，应该是最了解我、最清楚我的人，她怎么能那样看我呢？知道她不容易，这些年来家里全靠她，我爸也帮不上忙。我不是不体谅她，可她也得体谅体谅我吧。就因为我聪明，她让我跳级，她从来没有想过我能不能比我大几岁同学一起相处，她没有。聪明是我的错吗？聪明一定要当科学家吗？
3: 你也能笑得出来啊，
4: 多可爱啊。
3: 哎，你赶紧回找人去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4: 怎么删啊，这自媒体删不掉。
3: 你说这倪思南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呢？
4: 行了，你着什么急呀？我跟思南这么大的时候也叛逆着呢，我妈我哥谁都不好使，那现在不好了，该懂事就懂事了。
3: 我看就是随了你了，你现在也没过叛逆期呢。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多乖一孩子，给他发本书都能坐一下午。嗯，当时我还在想一男孩怎么这么不活泼，还找医生给他看来着。哎，丢死人了。
5: 燕儿，哎，我不跟你一块走了，我还约了两个客户得去先见一下。
0: 行，好的，你先去公司吧。嗯，
5: 好。
2: 你好。
5: 你俩先聊，我就先走了。
0: 哦，好的。
2: 妮儿，
0: 有什么事吗？
2: 那个我
0: 没什么事，我先走。
2: 哎，等会儿，我错了。
6: 我知道我妈有问题，我做的也不好，我跟你保证不会有下次了。你不知道我这两天找你都找疯了，我找你同事朋友打听一圈，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
2: 你跟我回家吧啊。
0: 你来找我。你妈知道吗？
2: 我，他，要不先把……
0: 倪君，我是跟你过日子，不是跟你妈。
2: 红样。

0: 好喝吗？
1: 好喝。
0: 妈，我有拍摄啊，我要先出去了。
2: 啊，李阿姨。再喝一点吧。来，冰冷，我起来给你盛一点。
3: 哎呀，那医生，你不要动，不要动，小心把脚砸了啊！那不好了，这流血了，可咋办呀？可能还怪我，
4: 我咋交代嘛？你说你，哎呀，你这个老太太也是怪，别的老人都不爱动，你这老太太咋这么爱动的？
3: 是你还不听？
4: 你看这都是咋咋子？
0: 没事吧，妈？没事啊。
5: 我也
0: 不怨你，不怨你，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来，走，咱们坐沙发上去。好了啊，看电视啊，我知道，我知道啊。

0: 李阿姨，
1: 啊，我要跟你说一下啊，不管老人家他是否糊涂了，他都是有自尊心的。你刚才不应该那样说他。
0: 我不是，我也是着急，我害怕把他赏了。
1: 所以呢，你现在应该知道了，你不能指望他去分清什么东西是能动的，什么东西是不能动的。从此以后呢，只要有一点点危险的东西，就把它拿远一点，好吗？
0: 好，我会注意啊。

0: 这个是今天的拍摄计划，您看一下。
1: 给他们买咖啡了吗？
0: 啊，我订外卖了，我现在去拿。
1: 好，嗯。
2: 对，非常好。
3: 你往下看，别看我，往下看，对。哎，
0: 来啦。
2: Hello。
3: 来了。
2: 怎么样啊？
3: 天儿不错，今天的出片率应该挺高。哎
2: 呦，那要感谢天气啊。
0: 没画完呢，正画着呢，看去。
2: 大妈大爷，化妆呢？哎，怎么样？习惯吗？
4: 挺好的，挺好的。
2: 好看，嘴唇是不是有点红了？
1: 不红不红，显年轻这样。
0: 多精神呀！
1: 大爷大妈早上吃早饭了吗？
0: 安排好了啊。
1: 大爷大妈，今天啊，就是太阳有点大，可能会很热，很辛苦。
2: 哎，不怕辛苦，不怕辛苦，我们特别高兴哎，
1: 真的呀，嗯，太感谢你们了，
0: 多喝点水。
3: 来，大爷，你看着大妈幸福的笑，看着大妈眼睛，对对对，放松，来，再松一点，开心一点，幸福一点啊，笑来，胡婷好，
0: 先来，先拿给我，
1: 来喝个咖啡吧，
3: 谢谢。你看一下，这个呢是最后的构图。放松一点，放松一点。你们先互看，幸福的互看，来，看我。休息吧。我跟你说多少遍，怎么记不住呢？这灯。
2: 咱们先休息一下来。
0: 主编，
2: 哎，大妈，哎，
0: 大妈，您慢点儿。
2: 我们是拍的不好吧？
1: 没有啊，没有。
0: 来，来，咱们坐下说，坐下说，
2: 坐下看看，
0: 来，
2: 自己看看，特别好。嗯，你看那大的，啊，
0: 多好啊，拍的。
1: 哦，大爷您看，我大妈一穿这紫色旗袍是特别贵气。
0: 对呀，
1: 挺好的。
0: 主编啊，我们哪儿做的不好，你千万告诉我，别影响您工作。
1: 没有。他是跟他助手做调整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对对对，哎，咱们过去吃点东西，然后休息一会儿。
1: 对，吃点东西，不着急，慢慢来。来，
0: 谢谢谢谢了，累了，休息会儿啊。来，慢点啊，哎，慢点。来，我们喝点水。来，

0: 喂，你好。
1: 哎，云姐，我想给您做一个保险的回访，您现在方便吗？
0: 电话里能说吗？
1: 主要是这个回访啊，最好是见面聊比较好。耽误不了你们多久时间的。
0: 那你现在过来吧，你尽量快点啊，我一会儿还有事儿。
1: 哎，好嘞，好嘞，好嘞，行，那麻烦您把地址发给我一下啊。
2: 我知道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人，当然你也是为了作品负责，为我负责。你看这张呢，是不是跟你当初提案那种效果差不多吧？
3: 你觉得差不多吗？
2: 只要是两位老人家，不可能像专业模特一样能100%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完美的效果。要不然换个方式，让他们动起来，走走路啊，或者是跳个交谊舞什么的，然后你就抓拍一些，这样是不是会更活一些，表情更自然一些？

0: 哎，大婶，请问一下，这个三栋是哪一栋啊？
1: 哦，这个就是三栋楼，你呀，从这儿拐过去，有一个小门，走进去就是。

0: 云姐，啊，
1: 来了，哎，快进来啊！
0: 好嘞，打扰您了
1: 啊，没事，进来吧。来，我这请。
0: 好好好。鹏鹏在家吧？
1: 啊，在。
0: 鹏鹏，鹏鹏，阿姨给你带了一些玩具，看看喜欢吗？小足球，还有变形金刚。
2: 谢谢阿姨。
0: 不客气。

0: 我刚刚闻到一股中药味儿，是您在熬中药吗？哦，没
1: 有啊，我煮粥呢。那个可能是邻居家熬的，飘过来的味儿。哦，
0: 我还以为你病了呢。
1: 没有。哦，
0: 那就好。
1: 我刚刚上来看，这边住的病人好像还挺多的啊。
0: 啊，对，这儿离医院近，看病方便。哦，
1: 这样子啊。
2: 那个，你不是要做回访吗？哦，
0: 对，有什么你想问就直接说吧。啊，
1: 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合同吧。关于这个合同里面写的也非常的清楚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哈。关于这个责任免除的这一块，我想跟您解释一下哈。
2: 大爷这几张状态不错啊，你这提议真好。
0: 谢谢。
2: 这组片子。
0: 有了，我这有开。
2: 郑州打铁，我在保几张。
0: Alex，要不然咱们明天再来。我看两位老人家身体有点吃不消了，拍时间太长了。嗯，
1: 是。
3: 也行。
0: 您继续加油。
1: 各位辛苦了，今天收工了。哎呀，
0: 都明白了，你这不都说过了吗？啊，听这个吧。
1: 要是没什么事儿，要不然你先走吧，我还有事儿呢。
0: 啊，行行行，麻烦你啦，还又跑一趟。哦，没事没事，打扰您了哈。那有什么不明白的，您随时跟我联系啊。
1: 谢谢，
0: 打扰了打扰了啊。
1: 那你慢走，我
0: 行
1: 送了啊。
0: 行好好，有什么随时问我啊。
1: 哎哎哎，
0: 好嘞。

0: 天。
1: 我没事儿，
0: 现在还得送我们老两口回家。
2: 对，
0: 到了家你可吃了饭再走
2: 啊。对对，
1: 谢谢大爷大妈的好意啊，我改天有空了我请你们吃。我婆婆呀一个人还在家呢，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她去。
0: 哎，真是孝顺孩子。哎，
1: 喂，柳青，
3: 春梅，
4: 吕芳告诉我，客户。

0: 行，我知道了，你们先收工吧，把今天的资料整理一下。你让 Alex 连夜啊出个样片给我，我一会儿发给何总。呼叫何总。
1: 我正想打给你呢。我们这儿啊的确是个新情况，新来的那个副总特喜欢吕主编流量 CP 的方案。
2: 虽然你的方案也挺好的，这不是
1: 金官上任三把火吗？我也不好说什么。
0: 咱们这个案子是在你们那儿过了会才开始开工的，大公司不能这么不讲究流程吧？
2: 张副主编，对公司而言，这次的合作没有变动，
1: 只不过换个方案。用吕主编的方案，现在还追加了预算，
2: 这对你们社也是个好事啊。
0: 那这样，何总，我一会儿呢，我就把今天拍的样片先给你看看，然后你发给新来那个副总也看看，好不好？你们先看完样片，咱们再商量后面怎么办。
3: 不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哎呦，
14: 痛了！滚动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5: 小洋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

0: 鸡，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你现在里头啊？
6: 说话就要生了。
7: 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8: 他何尝是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呢。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9: 刘美心家属，
6: 我是
9: 小妹。
6: 啊？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10: 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呢？
6: 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8: 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6: 对，
10: 丫头。
8: 哎，恭喜啊！
11: 哎呀，又生个丫头啊！
6: 第几个了？第三个？第四个？
11: 这是第几个？
10: 三个。坐坐坐坐坐。哎呀，
12: 这可太有本事！
10: 这刚生的。
8: 三个。哎呦，你秃噜猪毛呢？哎呦。

0: 是，还是你有本事啊！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1: 有好戏看了！哎，
2: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
3: 这肯定是有误会。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4: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1: 常胜，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
4: 这人呐，
3: 未有自知之明啊。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4: 对，没用啊。
5: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哎，使不上劲儿！哎，刘灿，你干啥？
6: 老何，
7: 别着急走，
6: 没事，有人找你。
2: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
3: 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吗？我
2: 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8: 你们家闺女
2: 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8: 你要干嘛呢？
9: 你
2: 怎么来了？
8: 把我们放！
3: 放！
2: 你老几啊？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9: 别动我闺女啊！
2: 听话，孩子，先回去，
9: 回去，
2: 回去，先回去。
9: 我跟你拼了！
2: 哎呀！

0: 怎么了，老汤？
1: 疼啊。
0: 哪疼啊？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明儿就回来了啊？
2: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1: 这是怎么了？
2: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3: 回去注意休息。
0: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2: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是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1: 你被何老四打了？
2: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0: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4: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
5: 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被丞相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量，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2: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1: 别拱着火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0: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4: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1: 爸，医药厂。
0: 来，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6: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7: 你再说一遍，
6: 不要脸！
8: 哎，这是什么呀？
6: 哪来的这个本子？
8: 他在明家后头捡的。
7: 你们看了吗？
9: 好多字不认识。
7: 幸亏你不认识。
6: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7: 饭还是要吃的啊。
6: 有事儿说。
7: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6: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嗯，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7: 你想多了。老汤，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哼，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哼，那可就不得了了。
6: 看见什么东西啊？

0: 这手抄本
1: 啊，
0: 这可是禁书啊。
2: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1: 全当是
2: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3: 哎，老何，有人找你。
4: 你是何长胜吗？
1: 我是。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2: 哦，坐吧。
1: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2: 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
5: 老何，谢谢啊。
2: 啊？哦，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6: 哎，老何，
5: 谢谢。

0: 咱们这个案子是在你们那儿过了会才开始开工的，大公司不能这么不讲究流程吧？
1: 账户主编，对公司而言，这次的合作没有变动，
2: 只不过换个方案。
0: 我一会儿呢，我就把今天拍的样片先给你看看，然后你发给新来那个副总也看看，好不好？你们先看完样片，咱们再商量后面怎么办。
1: 要不这样，结婚方案我再跟领导商量商量，
2: 看能不能一并保留。但是你可别抱太大希望。
0: 嗯，你放心吧，品质肯定没问题。
3: 主编，是不是我们拍的不好影响你们了？那以后我们还
0: 没有没有。李大爷，您可千万别多想，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客户呢想看一下样片，好调整明天的拍摄方案。咱们拍着好着呢啊，别担心。
4: 喝点水，谢谢大妈。都这个点儿了，你说这吃点再走吧。
0: 大妈，我真不跟您客气，我回头啊一定找一天时间来您家吃饭来。
4: 我们老两口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很少来人，所以就想啊，如果能来跟我们一块儿热闹热闹。
0: 要不然我们明天在家里拍吧。啊，
5: 行吗？这我家太小了，你看瓶瓶罐罐乱七八糟的，这拍出来好看吗？
0: 好看，您放心，大爷，真实的生活才是最美的。
4: 好啊，主编，你要是愿意，我没意见。
0: 行啊，
4: 行，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在家里拍。
6: 哎，媳妇儿，你说哪个婴儿车好一点？哎，你看这个啊，这个它减震还是挺不错的，说是宝宝坐上就会比较舒服。再不就这个，这棚子粉色的，挺适合小公主的，是吧？要不然，
7: 你现在那么早想这些干嘛呀？离预产期还早着呢。
6: 要买的东西那么多，不得提前准备啊？这样我们小公主一降生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体验五星级的享受。
7: 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女孩啊？
6: 我喜欢女孩啊。你想啊，要真生个女孩像你一样漂亮，那我以后我一带出去俩大美女多拉风啊。那我就选这个了啊。但是说实在的，媳妇儿，我特希望你能生个女儿。嗯，但又害怕是个女儿。

0: 为什么呀？因为我觉得做女孩挺不容易的，怕她觉得自己不好看、不自信，又怕她太好看了不安全，希望她可以坚强独立，但又希望她可以不用太努力就可以得到别人的爱，永远做个小公主。你说我是不是特矛盾？老父亲的心呐，想的可真美。 也确实是啊，生个儿子呢就省心多了，生个女儿虽然是个贴心小棉袄，但是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要好好教育她，要好好的保护她的安全。哎，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呢？我们也不能决定，看老天爷怎么安排吧。
1: 要不然我问问他。
0: 嗯。
2: 谁呀？
3: 小姨，
2: 我来了。
3: 你怎么来了？小姨来了。
2: 安娜来了。不用换姐，不用换姐。
3: 我来了。
2: 快来坐。我来了。
3: 你不能叫我安娜了，你得叫我小姨。你这个外甥媳妇儿，我认了。
2: 哦，就是光我认，其实也没啥用。我姐还没同意呢。
3: 不过你放心，我姐那边有我外甥顶着，我外甥要是顶不住，就我来顶着。反正我们老何家一定没有不负责任的人。
2: 行，谢谢小姨。
0: 小姨，你这带的什么东西？两大包。
2: 哦，这个是我给我外甥媳妇儿的一点心意。
3: 你给自己带的吧，他现在不能乱吃。
2: 没事儿，这个是火腿肠，补充蛋白质的。
0: 嗯，还有这个，这个是果丹皮生津开胃的，外甥媳妇儿，我给你剥一个。
2: 行，我自己来吧。啊，好的。
0: 我没有怀孕的时候也特别爱吃这个，
2: 是吧？
0: 饿，
1: 恶心了。
0: 怎么了？没事没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闻到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香香的味道，就有点恶心反胃。
2: 没关系，你买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等我不吐了，我这些全都给他吃光。啊，好的，那这个也别浪费，你吃。
4: 我吃。
2: 外甥媳妇，嗯，我能摸摸你的肚子吗？
3: 哦，可以啊。
2: 哦。
3: 他多大了？已经开始踢你了吗？
0: 嗯，
2: 我跟他说话的话，他能听见吗？
3: 可以啊，你说。
2: 哦。 外孙或者外孙女，你姨奶奶来看你啦。你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哦，好好在妈妈肚子里长大哦。过两天，你亲奶奶就来看你啦。你干什么？你吐什么？
4: 你说什么？我妈要来。你慌什么？
2: 何志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都有计划了。
5: 妈妈就正常包局的，对，特别好。
6: 来了，哥，休息一下。来了，哎呦，快，
7: 主编，看主编，你休息一下，来点东西，来点东西，请，请。哎呦，
5: 大爷快坐。
6: 我看今天在家拍舒服多了吧？尤其是大爷，那表情可自然了。
7: 好，可是啊。
5: 没有了，拍大片的感觉了。
6: 多大岁数了，还拍大片呢？你知不知道？
4: 放心吧，这是不应样的时尚。啊，
6: 大妈，今天中午咱们就在家吃吧。我买了好多菜呢。
4: 太好了，我家老头子会做饭，让他露一手。
7: 是吧？
4: 大娘今天有口福了。
6: 应该的，应该的。
4: 搭把手啊，把裙子
6: 不用不用不用，你可别沾手了。
5: 不用了，不用了。
4: 哎呀，主编啊，咱们这照片什么时候出版呢？ 很快就出来了，我到时候都给你们拿几份，给街坊邻居都看看。
6: 太好了，我们老两口可就等着了。

0: 您好，冒昧问一下您，您在这住了多长时间了呀？我住了1年多了。哎，这楼上有一个叫左云的，您认识吗？啊，
1: 我知道他，他来的呀没我久，也就4-5个月，他还带个孩子呢，哎，挺可怜的。他得了什么病，您清楚吗？宫颈癌，跟我一样。 这楼上啊，住着好多癌症病人。哦，谢谢您啊，Alex。一会儿咱们拍张大爷的时候啊，可能要多给点耐心，毕竟他是独居老人嘛。再有呢，就是这个拍摄环境跟我们之前拍的风格差距有点大，我也没什么好招，那就得靠你了。
2: 我尽量多给你上点道具，保持这个风格跟调性的统一。
3: 感谢你。
4: 没事儿，我呢也好久没有即兴发挥 freestyle
3: 也省得进入爸爸折磨我了。
5: 你们俩放心吧，我刚才呀跟张大爷打过电话了，他特高兴，现在已经穿戴整齐等咱们过去呢。
3: 哎呀，余子就是业余的，哎呀，
6: 累了吧？大爷喝点水，快来。
3: 哎，好，
7: 歇会儿，咱们接着拍。
3: 好，还拍啊？
7: 还有一组呢。
5: 对呀。
3: 好，您啊就放松就行，就跟平时您自己在家里一样。
5: 哎，我懂。
3: 嗯，
5: 拍出来多帅呀！跟10年前没变化呀。
3: 你在恭维我？
5: 没有。
3: 你张大爷老了，啊，哎，不过年轻的时候还挺帅的，不少姑娘喜欢我。 我都没看上，那当然了，要不沈阿姨怎么被您迷倒了呢？没事儿，我的心态啊好着呢。虽然你沈阿姨不在了，但是她这几十年和我在一起啊，开开心心的，都没红过脸，值了，是吧？就在你们来之前啊，我还给她炫耀着。
5: 我说，完美生活又要给我拍杂志了，你是干不上汤吗？张
3: 大爷应该给您评一个中国好丈夫。10年前我写您跟沈阿姨的故事，感动了多少读者呀？
5: 是吧？
3: 嗯。
5: 本来今年呢是金婚呢，老想让她精气神好点儿。 也来给他搞个什么仪式，是吧？哎呀，可是他没这个福气啊！怎么能叫没福气呢，张大爷？只要您的爱不断啊，这婚姻就还在，照样是金婚。要不然我们干嘛来拍照啊？<笑>
3: 对，还是你们文化人会总监啊！<笑> 大爷，
5: 哎，
3: 总之一句话啊，您跟沈阿姨啊。
8: 那绝对是真爱。准备好了，可以拍了。
3: 咱们走着。哎，好，走着。
8: 加油。
4: 跳绳你还得坚持跳啊，每天。
8: 嗯，妈妈。
3: 哎，
8: 今天语文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语文作文写得好，有头有尾的，让同学们向我学习。
4: 云姐，哎。
8: 你怎么又来了？哦，我刚刚看您不在，我给鹏鹏买了点炸鸡，拿着吧，谢谢阿姨。谢谢阿姨，我最喜欢吃炸鸡了。
4: 不客气。你找我有事儿吗？嗯，我想问一下您的病史，屋里说吧。
8: 哎，好。 您的邻居说您得了宫颈癌，云姐，我不知道您对保险公司了解多少。保险公司有一个岗位，叫做保险调查员，是专门调查那种可疑的理赔案件的。他们个个都经验丰富，见多识广，而且我们这个意外险呢，他们也是查得最严的一种。 如果说真的被他们发现了。

如果你们真的要离婚的话，那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坐牢。 我不是吓唬您啊，只是我在想，难道您真的要为了这点保金，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吗？您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你家孩子怎么办呀？对吧？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保险调查是在保险赔付的时候才会启动的，可是到那个时候就晚了呀。 你想想，如果他真的要是查出来什么，那不就人财两空了吗？对不对？云姐，我呢，真的是觉得孩子可怜，我不想看到你们走到那一步。现在您还在犹豫期，您要是后悔了，您交的保险费我们是可以全额退还的。 当然了，我也查了，这个宫颈癌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治愈的嘛，您不用现在就完全放弃了希望啊，对不对？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您的犹豫期是15天。 如果说您想好了，您可以随时打给我，好吧？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

0: 回来了，回来了，儿子。
1: 回来了。
0: 哎，那个，咱可说好了啊，我可一句话不说。
1: 哎呀，你别说了，你别说，我说。
0: 这就行了，你别说，别吱声。
1: 儿子，回来了哈。来，赶紧吃饭吧！你妈把饭菜都做好了，你
2: 不吃了？
1: 不吃，干啥呀？
2: 不饿。
1: 你干啥？你俩儿子，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快，你坐下，你这多多少少你得吃一口啊！你不能这样，你知道吗？是不是儿子？儿子啊，你不吃饭啊，咱们得坐下来啊，因为这几天就发生这个事儿哈，咱们得交流，因为咱是一家人啊。咱得把这话都得说开了，要不堵在心里面那是个病，是不是啊？我这跟你妈交流，你妈充分认识到了，说哎呀，这事儿我确实做的不对，我不应该就到公司去闹，然后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影响啊，就确实不好。这些明明是好心，但是办了错事儿。但你妈妈出发点是好的，无论是对咱们两个，就包括对那个你媳妇儿红艳，你妈妈那是一片真诚，毫无保留，不掺杂任何私心的那种爱，给了咱们。十六七岁，父母就相继就离世了，她没有兄弟姐妹，这个世上唯一最亲、对她最重要的人就是咱们两个，你知道吗，儿子？你妈妈可以说怎么的呢？可以说是为了咱们俩可以去拼命的这样一个女人，你知道吗？你这是你小时候你就在外面跟人打仗，人家家长找来了，你妈妈先不管别的，你说我儿子不能受欺负，拿起棍子就跟人拼命，这女人呢，那是怎样的一种爱呀？那包括。

我过去我在单位我就遇到啥事儿了，我又不能跟人去吵，你妈妈听说之后上去就是找人家，为啥呀？因为太爱咱俩了，知道吗？就包括他都到处去选食材，然后去想方设法的去调剂，让这个鸿雁身体能好起来，然后给你们生个一儿半女的，是吧？所以你这两天吧，你的情绪这变化很大啊，然后你妈妈这个连续就睡不好觉，我都听她在下铺那样呜呜呜哭，你知道吗？你不吃饭，你以为你不吃饭就行了？你妈妈这也不吃啊。你心疼你媳妇儿，我不心疼我媳妇儿吗？所以饭得吃啊。来来来，儿子，来来，你听话，来，你拿起筷子来，我跟你妈都看着你，来，你吃两口，来。行了行了，儿子，那不哭了，不哭了。

0: 来了，
1: 妈，
0: 来来快，坐下吃点。给你点了好几个，都是你爱吃的。
1: 那个，啊，我不饿，您吃吧。
0: 不是，这都中午了，你怎么也得吃午饭呢？
1: 啊，来，您不是发微信跟我说有事要说吗？您说吧。
0: 那行，那咱们就直奔主题。我今天呀、就是特别想彻心彻肺的，叫推心置腹的跟你谈谈。自打你嫁到我们家来，说老实话，我从来就真的在心里没觉着你是我们家人，知道吧？我就觉得我们家还是我儿子，我老公，这个是家人，你是个外人。结果呢，现在我发现，我儿子的幸福，我儿子的快乐、开心，都必须得有你，是吧？然后你这工作一忙，你们俩在一块儿待的时间不够。是吧，我儿子心里可能不舒服不开心，这我就找你们单位领导去了。我觉得我自己好心好意在帮你们俩的事儿，其实是做了背道而驰的事儿，反倒让你们俩分开了，所以我这心里啊就特别难受。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就在想，要想让你们的日子好，我这当妈的我就应该，我闭上眼睛，捂上耳朵，我就应该当大龙虾。人家孩子过自己的日子，人家该怎么过，人家自个儿会。我在这儿干预什么呀？妈，今天正式跟你道个歉。

0: 谅我行不行？
1: 其实，其实我这个人吧，性格也比较急，说话比较直接，所以我觉得，我不管是跟您还是跟俊，可能还需要很多很多的磨合，所以我想再想一想，也许我确实有很多地方要改变的。
2: 你不用变，你就直接挺好的。其实我就接受直接，你痛痛快快，你好好的，你就过你自己的生活。是妈不好，妈做的不对，啊，回家跟俊好好的过，行不行？妈改。

0: 吃点东西，这是你爱吃的羊肉。哼，这里有孜然啊，来点青菜。
1: 我给你夹吧。
0: 哎，不用，没事，我自己来。我胳膊长。
1: 谢谢，
0: 吃吧。燕儿，我跟你说啊，将来等你有了孩子，孩子再长大点，你就能理解当妈的那心情了。你想想，我们俊从小啊就得搂着妈妈小胳膊睡，这要不搂着我胳膊，这就闹觉。哎，必须得把这胳膊贡献给他。这都九岁了，得自个儿睡了，是不是？只要一害怕就往我怀里钻。小时候哇，走哪儿得搂得紧紧的，他胆小啊。突然就长大了，爱上个女孩子，当妈的就明白，儿子没了。他幸福就行。
1: 跟您说件事儿，您别生气啊。
0: 啊，
1: 他现在睡觉也是搂着我胳膊睡的。
2: 妈，我回来了啊。

0: 媳妇儿，你回来了。
1: 我不在家，衣服都不会叠啦，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2: 你是说不会叠衣服呢？
0: 我连饭都不会吃了。
3: 冷静，冷静，冷静。
4: 这吕帆看来早就受到风了。
5: 客户那边换领导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不提前通知社里啊？而且新领导刚上任就换成了他的方案，
6: 他就立刻安排拍了。
7: 他在哪儿拍啊？
5: 咱们杂志社的棚里啊。
4: 他助理刚刚还打电话让我转告你一声。
7: 哎，从一开始我们这个方案就一波三折，吕帆那么重视客户也正常吧。
4: 春梅，你还有心思被他说话呢？现在已经换成了他的方案了，咱们继续做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啊？
7: 那怎么办呢？不能放弃，这对大爷大妈们意义重大，总要完成吧。
8: 还有这个摄影团队的钱咱们垫付的，那客户如果不付款，你全公司能把钱补给咱们吗？啊，
9: 你先不用管这些了，我们先把它完成。
8: 可完成也没地方印杂志啊，亲爱的，非法出版啊。
9: 内容我都审核过了，也不差我们这一篇吧，先完成了。你去印刷厂印一个样刊，核算一下成本和重量。
8: 这能行吗？
9: 行。
0: 不好意思啊，各位宝宝，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货直播，所以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哦，我刚刚说的这件衣服它是预售商品，对，我刚刚已经说了，可能发货还要等几天，好吧，请大家稍事等待。请大家不要着急退货，不要着急退货。这样，那个为表歉意呢，我给大家以我个人的身份送上一些小礼物给你们邮过去，好吧。 OK， 好的，谢谢大家支持。那好的，今天直播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0: 你怎么开始带货了？
0: 回来了。

0: 要是现在知识博主变现太困难了，我挂上小黄车呢还能容易一些。
1: 跟我喝呀？那你卖啥呀？
0: 就卖衣服啊，小商品，还有化妆品，反正女生多嘛，什么变现快卖什么。
1: 你会吗？
0: 那有什么不会的，学呗。我现在学的可好了，人跟我说这个带货主播情绪必须得高涨，然后语速要快，要把他们的购买欲刺激出来，然后最好再准备几个才艺节目，像什么唱歌跳舞。我今天试着跳了一段，虽然跳的不太好，但我估计明天他们还会让我跳。
1: 哪有直播还干这个的呀？
0: 哎呀，逗他们开心嘛。
1: 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开始觉得我是你的负担了啊？
0: 你说什么呢，瞎说。
1: 那怎么不是啊？那不然你说你以前一直都直播，你为什么没想着带货呢？怎么那么突然？
0: 我那以前不是就是没时间吗？我现在有时间了。
1: 少来了，你那是没时间吗？你是不喜欢，你不擅长。哎呀，
0: 媳妇儿，我是不擅长，但是我可以练呀，可以学呀。主要是吧，我现在马上就要当爸爸了，不能跟以前一样像小孩一样，咱得给孩子挣奶粉钱嘛。
1: 钱的事情你也不用那么担心，我有积蓄，我不是说了吗，孩子我可以自己养，而且我快找到新工作了。
0: 啊，
1: 综艺节目制片人。
0: 综艺节目制片人那得多辛苦啊，我总不能看着我媳妇儿每天挺着肚子还要去打卡上班，还要去开会录节目吧。
1: 怎么了，怀着孕就不能上班了？我又不是个废人，那多少职场女性不都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吗？
0: 我这不心疼你吗？
1: 知道了，家里有个心疼我的老公。你放心吧，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实在我干不动了，我知道我会回家躺平，让你养我。
0: 行
1: 吗？但是我想跟你说呢，我们结婚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现在结了婚，我希望我们依然还是独立的个体。你不要放弃你喜欢的东西，你不要放弃你的坚持，好吗？不然你会让我觉得很有负担的。
0: 知道了，来，喝一个。
1: 不喝。
2: 师妹，我刚从印刷厂出来，拿到了整体的排版，我让印刷厂啊出了一本样刊给我们，但是有一个坏消息，果然超重了。
3: 超重多少？
4: 3克。
3: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社里见吧。
4: 好的，一会儿见，挂了。
5: 2000，
2: 看看。
5: 行，走。
2: 怎么那么多人呢？这只是后援团的骨干，大部分粉丝啊都在外面呢。
5: 不好意思，让一让。
2: 对不起，来让一让，
5: 请让一下。
2: 来，谢谢。
6: 你好，请出示一下您的工作证。
2: 哎，我们就是杂志社的呀。
6: 不好意思。我们要的是这个。
5: 我是这个杂志社的副主编。
6: 那也不行。
2: 你们怎么回事啊？
5: 给李帆打电话吧。
2: 啊，是。啊，我知道。哎，再见啊。好。
5: 春梅姐，不好意思啊，被拦了吧。经纪团队请的安保，我们也没办法。您找我有事儿？
7: 你们拍顶流嘛，我们也过来学习学习。
5: 哎，说什么学习，您说笑了。
7: 是这样的，小吕，金婚那个主题啊我还是做完了，这是我们做的样刊，给你看一下。
5: 这件事情已经决定了，客户选择了我的方案了。
7: 是你的方案放在封面，你看封一封二都是你们的，我们这个就放在封底就行，这个位置你看一眼。

0: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问题，超重了3克，看杂志社能不能支持一下我们团队。
1: 一克也不行，社里有社里的规定。
0: 不是小吕，你看看内容，这篇文章内容真的非常的深刻，行业内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么深刻的文章了，只要我们登出的话，一定会引发新一轮的探讨的。做都做完了，不出实在太可惜了。
1: 春梅姐，您说的行业，这些年行业里有多少纸媒公司都倒闭了，您不是不知道。再说深度，我也想做有深度的好文章，但是市场上读者不爱看呐，读者不买单怎么办？现在市场是年轻人的市场，年轻人不爱看这些，爱看他们，这些粉丝光拍个杂志就能这么疯狂，他们才是购买力。他们不关心什么深度稿件，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 idol 今天在哪里，今天他们的 idol 漂不漂亮，他穿什么。您写的这个是金婚，写的是老年人，他们不爱看，年轻人没有共情啊。
0: 那也就是说，以后我们这本杂志不用关心什么内容不内容了，全部都登上这些 idol 这些流量的照片就可以了吧。
1: 你要这么说，那我只能说您这话不一定错，如果真到那一天，我们也只能就这么做。不是，咱俩别较劲。春梅姐，您想一想，客户为什么选择了我的方案？他可是您多年的老客户啊，不是我在背后说了什么，而是他们选择了市场。人家客户投广告是要效益的呀。完美生活20年了，您在完美生活也待了20年了，我相信您对他是有感情的。不希望他就这么消失吧，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游戏规则变了，您得跟得上时代啊。完美生活落伍太久了，我吕帆是负责把他拉回来的。您是我的前辈，同时您也是我的下属，我希望您尊重我的决定。
0: 好，我明白了。超重的3克，我来付钱。这篇文章必须刊登。

0: 志超啊，小妹，
1: 没人儿。
2: 喂，姐。
0: 喂，小妹啊，我问你啊，家里怎么没人呢？啊？
2: 哪个家？
0: 志超家呀。
2: 你来金北啦？
3: 来了，最后一个菜。
4: 辛苦了。
3: 多吃点。坏了，炸弹。
0: 什么炸弹啊？
3: 炸弹是我和小姨的暗号，代表我妈来了。
4: 啊，那你妈不会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了吧？
3: 那倒不会，我现在得跟小姨去碰个头去。
4: 行了，你赶紧去，赶紧去。哦，
3: 你吃着啊，多吃点。
4: 你去吧，去吧。慢点啊。
3: 啊。你那情报靠不靠谱啊？你不是说我妈下周才来吗？
5: 那脚长在她老人家身上，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来嘛？
3: 你不是说早就做好计划了吗？计划呢？
5: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来了。
3: 谢谢老师。
5: 志超，现在情况是这样，我姐提出非要见新人，估计是想撮合你们俩。我想的是就

0: 小姨，我早就想好了，今天正式跟我妈摊牌。
1: 不行，绝对不行！
0: 凭什么不行？
1: 你知道我姐来金北是来干嘛的吗？
0: 干嘛？看我？
1: 看病。

0: 我想帮你们这一次，志超，你快给我姐介绍介绍。
1: 那欣然，要不你自己跟我姐说吧。阿姨好，我叫欣然，是志超的亚瑟老师。
2: 你是做老师的？哎呀，老师好，老师我喜欢。哦，对了，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哦，我跟志超经常在一块学习。哦，
0: 那你们俩认识了多久了呀？
2: 认识了得有3个多月了吧，3个月零8天。
3: 何志超，你不说点什么？你看欣然多大方，你太腼腆了。我说点什么？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欣然老师你也见到了，以后呢你就多关心关心自己，你别没事就关心我的情感生活。
2: 怎么说话了？真是的！欣然，我跟你说，我这儿子啊，平时啊别看他像个刺儿头，其实啊他心眼儿特别的好，绝对不会有花花肠子的。这点我敢打保票啊！阿姨，这些我都知道。哎，志超的脾气秉性我都清楚，我觉得挺好的。
0: 哎呦，你看看欣然，人长得漂亮，孩子们会体贴人，真好。哎，欣然，过来坐这儿来。哎，好。哎，欣然，你多大了呀？是哪儿人？父母都是做什么的呀？
2: 阿姨，我今年26岁了，是津北人。
0: 嗯，
2: 然后我的妈妈去世的早，我爸也是个老师，至今也没有再婚。
0: 姐，其实我觉得您可以跟他爸见一面。
1: 你给我闭嘴！欣然，你比那个志超啊小2岁，年龄也合适。哎，那个志超要出国的事儿，你知道吗？
2: 哦，我知道的，阿姨。
1: 我有一个想法啊，你看，要不你们俩在那个志超那个出国前呢，多相处相处，先处个对象，是不是？
3: 你瞎说啥呢？我们俩。
2: 姐，是这样的，您别把欣然姐姐给吓跑了。
1: 啊，那个欣然，你看我这人说话就是心直口快，别往心里去啊。
2: 哎呀，没事的，阿姨。

0: 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爱，用心陪伴。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哎呦，
7: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5: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8: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9: 巧剪金
8: 刀琢毫厘，
9: 锻造美好生活。
8: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0: 我有一个想法，你看，要不你们俩在那个志超那个出国前呢，
1: 多相处相处，先处个对象，啊，是不是？
2: 瞎说啥呢？啊，我们俩。
3: 姐，是这样的，您别把欣然姐姐给吓跑吧。
0: 啊，那个欣然，你看我这人说话就是心直口快，别往心里去啊。哎
3: 呀，没事的，阿姨。嗯。姐，嗯，这快吃晚饭了，您那个药是不是还没吃呢？
0: 哦，对，该吃药了，你先聊啊。哎，
2: 何美莲，
0: 靠谱吧，何志超？
2: 你什么靠谱吧？那过俩月我还得跟他说魏真的事儿，到时候又得骂我一顿。
4: 谁让你非要在姐姐那一棵树上吊死，活该！
2: 行，你去看我妈去，去去去。
3: 姐，我来看你吃药了。
2: 欣然老师，怪难为你了，但我保证啊，这是最后一次，以后绝对不会再难为你了。
3: 哎，没事的，没什么难为的。哎呀，说实话呀，我还挺羡慕你的，我妈走得早，我都好久没有像这样跟她一块吃过饭了。
2: 阿姨要是知道你现在这么优秀，肯定挺开心的。
3: 别说这些，你呀，之后找个机会好好跟阿姨解释解释，我相信阿姨会理解的。嗯。
2: 啊，谢谢欣然老师。
1: 阿梅啊，其实呢，我这次来呢，是来看病的。你们也知道呢。我心脏不太好，哎呀，我怕哪天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所以呢，我得好好想想啊，这以后的事儿啊。
3: 姐，您瞎说什么呢？我看您脸色和身体都挺好的，是不是您在医院的诊断结果出来了？是出什么事儿了吗？嗯，
5: 没什么事儿。我呀，只是想先立个遗嘱，防范于未然啊。没事儿，嗯。
3: 那姐，您说吧，我听着。
5: 哎呀，我是在想啊，我是把钱留给你，让你照顾志超好呢，还是把钱留给志超，把你托付给志超？
3: 姐，我觉得吧。按理说你应该把这个钱给志超，
5: 这事啊我还得好好想一想啊，你别急。嗯，
3: 姐您慢慢想，反正您能活到99岁呢，想的时间还长着呢。嗯，不过姐，您到底有多少钱啊？
0: 我得规划规划。
1: 来，你吃吧你。

0: 喂，佩珍，我今天晚上在家陪我妈吧，不过去找你吧。好，你妈没说你吧？没有，放心吧。行，拜拜。
1: 您看看有什么方法能开出去啊？
2: 小姑娘，我也着急，我的车又没有翅膀，前方出现车祸，只能等到交警来。
0: 不是我今天有个考试要迟到就完了。
3: 我的本科生上班，我哪有这么多车？

0: 大早晨的，
1: 还有什么办法呀？
2: 那您看，要不您扫一个共享单车，骑过去差不多3公里吧，应该10分钟就能到。
1: 行，那也只能这样了。
2: 开门看点车啊。
1: 啊，好。

0: 老公，哎，你怎么来了？
1: 准考证呢？
0: 兜里呀。那我准考证呢？
1: 在我这儿呢，落床头了。快，哎，你摸我兜里，给你带了什么？
0: 你给我泡的？
1: 大枣红糖，你自己不张罗，只能我给你泡了。
0: 嗯，怎么这么贴心啊你？哎呀，
1: 慢慢学呗，不贴心你能爱我吗？

0: 燕儿，燕儿，哎，
1: 考的怎么样？哎，老公，你没回去啊？是啊，
0: 我都把你送过来了，我和你把你在接回去，别挤公交地铁什么的，顺便咱俩一起吃顿好的。哎，不行，老公，我今天得去见一个客户，那个他情况比较特殊，那咱们改天再吃吧，好吧？
1: 别，等会儿，先吃饭，吃完我给你送过去，走吧。
0: 哎，不行，吃饭我怕来不及了，他今天最后一天，那个我晚上跟你解释啊。
2: 哎，云姐，哎，来了哈，您考虑好了？哎，咱别走边说吧。啊，好，我今天找你来呢，哎，就是我也不想瞒你了，您猜的没错，我就是得了宫颈癌，我的家庭条件你也都知道了，孩子上学要花钱，吃饭也要花钱，租房子看病都要花钱，上次那个车祸。 也是我故意制造的，我就想买份保险，我要是被车撞死了呢，那就能给鹏鹏留下一大笔钱，这样能让孩子过得好点。没想到都被你们给识破了。鹏鹏啊，从小体质就弱，有个风水草动的呢，就得往医院跑。好不容易上了小学了，我觉得体质好点了，也不怎么生病了，然后我又查出来这么个病。 学校上个月说要组织夏令营，让每个孩子啊交4000块钱，我拿不出来。我鹏鹏特懂事儿，跟我说妈妈，我不想去参加夏令营，一点都不好玩。你没当过妈，你不知道，我这个妈呀是太不中用了。孩子从小跟着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现在反过来，还得让孩子来安慰我。我知道您挺难的，我就是想帮你。怎么帮？没有人能帮得了我，我只能打掉阎王肚子里咽。这么些年，我们娘俩就是这么苦过来的。哎呀，啊，
0: 云姐，你怎么了？
2: 哎呦！
0: 没事，我有点低血糖。
2: 啊，那我扶您进去坐吧。
0: 不用，你去帮我拿块糖就行了。那个就在饮水机旁边的柜子上。
2: 行，那您扶好了，扶好了，
0: 好。

0: 冷静！
1: 我不想活了。今天把你请过来，我就是想把鹏鹏托付给你。咱们认识

0: 时间虽然不长，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值得信任。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你帮我把他送到孤儿院就行。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偶尔的去看看他，我感激你。
1: 不不，云姐，你听我说。我虽然没有做过妈妈，但是我也当过孩子啊。小时候，我爸也走得早，我也是我妈一个人带大的。说来也巧了，我跟萌萌差不多大的时候，我妈也生过一场重病，真的。那个时候我们家也很穷，也没有人能帮我们的。我那会儿每天就往返学校、医院。我那会儿我再累再苦，我心里就有一个愿望，我就是要全力的把我妈给照顾好了。如果是那个时候我妈要是走了，我也活不下去的。鹏鹏他比我懂事，您太低估了一个孩子对于母亲的需要了。你要是不在了，他这一辈子就完了。再说你这个病还在早期，对吧？是完全有可以治愈的机会的。现在社会上那么多爱心福利啊、基金会啊，我们完全是可以去众筹，我们可以帮您的。就算您只能活个3年5年，哪怕是多活一天，对于鹏鹏来说那就是希望啊。您一定要去争取，你为什么要不去争取，你就这么轻易的放弃了呢？难道你要让您的儿子从此以后就永远的活在孤独、恐惧、悲伤的阴影里出不来？他会恨您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我买了鹏鹏最爱吃的炸鸡，我来的路上我还高兴呢。我们今天晚上三个人一起开开心心的把它吃完。今天是您保险的犹豫期最后一天了，我们吃完这顿饭我还想着把保费退给您呢。
2: 我累了，我太累了。
1: 我懂我懂，鹏鹏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们等他一起吃炸鸡好不好？
2: 我能做一个好妈妈吗？
1: 你当然可以做一个好妈妈，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妈妈。

0: 谢谢你，谢谢你。会好的，会好的啊，相信我，相信我。感冒了？吃药了吗？
1: 没事。

0: 那吃药吧。
1: 我不用，明天就好了。
0: 还生我气呢？
1: 不生气了。
0: 没有就把药吃了。
1: 你喂我。
0: 行，我喂你。
1: 哎，我自己来吃。我晾一下，有点烫。
0: 你知道吗？你老婆

0: 我今天办了件大事儿。
1: 我得亏今天没有跟你去吃饭，要吃了这顿饭，一条人命就没了，一个妈妈就没了。
2: 这么夸张啊？你给我讲讲。
1: 那你过来气我一下。
2: 哼。
1: 你清空气了你啊，我让你亲这儿亲这儿亲我脸。亲不行。
2: 亲亲亲。
3: 谢谢。
4: 你之前发表的独立女性演说视频我已经看过了。
3: 嗨，您见笑了。
4: 说吧，你有什么想法？
3: 陈总，之前你想要签约我，所以我想我的资料您肯定都看过了。我在电视台这么多年，其实主要经验是节目制作这一块。
4: 嗯，
3: 我了解到那个未来传媒最近也是在大量的签约素人，想要打造自己的网红矩阵。但是我觉得从您看上我想要签约我这点来看，您看上的应该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工具人网红，您更需要的应该是网红自身的运营能力。
4: 我认识很多优秀的节目制作人，你有什么竞争能力？
3: 对，您人脉很广，优秀的制作人确实很多，但是有名的那些我知道基本上已经都被平台签去做综艺了。当然你可以高薪把他们请来，那肯定也是捧着来的，但我不一样，我可以跟你签一个对赌协议。
4: 怎么签？
3: 5年之内我可以给你出2个爆款节目，让未来传媒的广告收入翻倍。
4: 你没做过网络节目，怎么有底气跟我对赌？
3: 其实我也没什么底气，但我就是觉得吧，人生嘛，到了某一个时刻总是要赌一把的。当然我愿赌服输。
4: 3年给我做2个爆款节目。
3: 3年。
4: 不敢赌了吗？
3: 年薪再加20%。
1: 有什么事吗，姐？
5: 出大事了！你的保险从业资格考试
1: 通过了。
5: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6: 从今天开始，你的保险生涯正式开始了。
7: 王爷，请客，请客。
8: 王爷，这也太快了吧！是不是都破纪录了？咱公司以前可从来没有过。
1: 哎，我不敢相信。
5: 你说这人聪明真是不一样啊，才考一次就考过了，我当年费劲巴拉考2回，好不容易，
1: 是吗？
9: 红燕，
1: 哎，老公，我老公来了。要不你们先去餐厅等我，我跟他说2句话。
10: 红燕，你干嘛去啊？老公来不会不要我们了吧？
1: 怎么可能？
11: 要不能够我在呢。
1: 行，那我先去啊。
5: 你先把老公一块叫来。
1: 嗯，好呀好呀，走
10: 走吧。
1: 你怎么来了？
12: 我来接你下班啊。
1: 正好，你知道吗？我考试通过了。
12: 问我上辈子是积了多少德，娶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媳妇儿啊！
1: 哎，要不这样，正好我跟我同事要去庆祝，你跟我一块儿呗。
12: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我都不熟，我去干嘛？别瞎掺和了。
1: 没事，正好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一块儿庆祝呗。哎呀，去吧去吧去嘛，为什么不去？去嘛，去去去。
13: 行，那我买单。
1: 好，
11: 你买单。
14: 媳妇儿，我回来了。
11: 回来啦。
14: 哎，怎么让你坐上饭了？你这怀着孕呢？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11: 没事儿，我这都做好了，你去洗手，洗手吃饭，快。
14: 啊，你慢点啊。怎么样啊？今天谈得顺利吗？
11: 那还用说，那是相当顺利啊。
14: 真的，
15: 给我讲讲。
11: 我跟他们签了个对赌协议。
15: 嗯，
11: 3年之内至少要做

0: 两个爆款节目，并且推出三个头部网红，怎么样？你要不要签给我？
1: 三年两个爆款节目，你知道这得多大工作量吗？普通人都很难完成。你现在是个孕妇，从怀孕到生产至少半年不能工作，你签协议之前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0: 这是我的工作啊，有什么好商量的？
1: 我们俩现在结婚了，你是我媳妇儿，我们一家人不得商量商量？媳妇儿，我知道你是为了孩子好，想给孩子一个好点的未来，但是养孩子穷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嘛。咱家条件也不至于说是养不起孩子，对吧？你干嘛那么拼？嗯，
0: 你说的没错，穷有穷养，富有富养。但是我的孩子，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他最好的，否则我宁可不生。
1: 孩子需要的不只是物质，还需要陪伴，对吧？你说你签了一个对赌协议，你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我不需要你啊，孩子不需要你啊。
0: 孩子不是还有你吗？怎么，你别告诉我孩子生出来你不管啊？甩手掌柜啊你？
1: 我指定管啊。我这不是担心你，这么大的工作压力，身体再吃不消怎么办？
0: 放心吧，心里有数。再说了，我跟他们签这个对赌协议，虽然说风险很高，但是收益也可能很大呀。反正我决定已经做了，作为我的另一半，我需要你的支持。
1: 好，吃吧。
2: 诊断结果：轻度房室传导阻滞。姐，
3: 嗯，
2: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说啊，身体没什么大事儿，定期复查就行了。
4: 真假？
3: 嗯，
4: 姐，那太好了。一会儿何志超回来，他知道了，一定也会很开心的。
3: 哎呀，看来我这遗嘱啊，是先不用立了哈。你们俩也那么忙，这过两天啊，我就走了。
4: 您要回去啊？这么着急？
3: 我这还不走啊？你看我在这儿待的这段时间里啊，把你给志超给吓得都找了一个女孩来糊弄我了。我再不走的话，你们俩不定又出什么幺蛾子呢。嗯，
4: 姐，您怎么看出来的？
3: 这还不明显啊？那天啊，志超啊满脸的不高兴，还有那个叫什么欣然的啊，说话驴唇不对马嘴，还有你啊，那天紧着忙着打岔转移话题，紧张的拿手啊不停的搓着。我跟你说，你从小到大一撒谎就那个样。我跟你说，你这表演学得太差了，你得好好学学啊，再好好学学。嗯，
4: 是的，姐，姜还是老的辣，您行走江湖多年，当然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你就饶了我们这一回吧，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3: 我告诉你啊，我从来啊也没怪过你们。我知道你们是觉得我身体不好，也知道我想让志超啊早点结婚，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才演的这一出戏，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不怪你们啊。
4: 我老姐最聪明，最漂亮，又善解人意，又……
3: 哎呀，行了行了，跟我来这一套。哎，这么晚了，志超怎么还不回来？
4: 志超在夜校补习呢吧，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姐，您就先别操心他了，您操心操心我吧，我这都快饿晕了。
3: 行了，你啊就给志超发一信息啊，说我们先吃了，就不等他了啊。
4: 好，
3: 嗯，马上就好。
5: 恭喜燕儿顺利通过考试，
6: 恭喜恭喜！
5: 谢谢大家最近对我的帮助啊，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家长，我们要谢燕儿老公请大家吃这么丰盛的晚餐，
7: 谢谢
8: 谢谢，别客气别客气。我发现你们这单位啊，怎么人都这么客气呢？今天不就是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吗？不够再点啊！
7: 我跟你们说呀，我最羡慕咱家红燕了，人好，工作能力强，不说找个姐夫都这么 nice。
8: 嗯，
9: 嗨，我跟你们讲，

0: 结了婚啊就没有自由了，我还羡慕你们呢。哎
1: 呦，我后悔还来不及呢。
0: 你后悔啊？你敢后悔？
1: 啊，不不，我后悔啊。
2: 哎，对了，姐夫，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体制内的。
4: 可以啊，姐夫，国企编制员工，这可是铁饭碗啊。
1: 可以吧，就比较稳定，然后福利比较多。
2: 对了，姐夫，我可听说很多国企单位工资还是挺高的。
1: 这坐办公室能赚多少钱呢？反正肯定没有你们赚的多。哎呀，哎，但是我有副业，有一些小生意。
4: 哎，对了，姐夫，这个户口问题你没解决吗？
1: 我本地人，哎呦，有房子。所以这个户口啊，指标啊，无所谓。
0: 真好，
2: 真好，
5: 真好，来，这俩喝一杯。啊，
2: 这汤真好喝。
5: 姐，感谢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带我做保险，让我重新有了信心。真的，真的感谢你。
6: 你要感谢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0: 哎，俊，啊，快来帮我敬姐一杯。在你媳妇儿无家可归的时候，可是姐收留了我啊，知道吗？
7: 好好照顾我们家燕。
1: 哎呀，放心吧。
0: 多跟姐喝几杯。
1: 我好好爱她。哎呀，
8: 今天晚上禁止撒狗粮啊！
9: 不好意思啊，路上有点堵。晚上几分钟，对不起。
4: 行，没事。哎，放这儿吧。
9: 您那是检查一下，检查一下看看。给个五星好评。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
5: 姐妹一起喝一个来。刚还夸他呢，说他学得快又努力，一定能在这个。
10: 肯定的呀，
0: 那时间也短呀，那能跟你们比吗？你们都那么长时间了。
10: 我们也每天在摸鱼啊。
5: 对呀，
10: 没听出来吗？
5: 人家呀，我告诉你，别跟我，你得跟自己比，跨越自己才能到新高度
4: 啊。姐夫，吃啊，姐夫。
0: 姐，你说话就是不一样啊。姐，好好学。

0: 燕儿，今天咱们吃饭，我看见我爸了。
1: 你爸？
0: 嗯。
1: 他在干嘛呀？
0: 隔壁桌点外卖，他给送过来。我们都知道他送外卖，但今天亲眼看见，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0: 回来啦，
1: 是
0: 洗手吃饭。我给你做的炸酱面筋儿。行，去洗手去。先喝一口啊，暖暖胃。外面今儿挺凉的。怎么了？你今儿不高兴了？那啥，出什么事儿了？谁欺负你了是吗？
1: 哎呀，没什么大事儿。
0: 别呀，没什么大事儿，也有小事儿啊。你把那小事儿跟我说说，怎么了？啊？
1: 今天那个送外卖啊，
0: 嗯嗯，
1: 碰见。

0: 俊他们在吃饭。
1: 哦，是吗？碰见儿子了？
0: 我是那个给隔壁那桌给送个蛋糕，看见他们一堆人在那儿，然后我就哎呦，就我说
1: 啊，儿子说什么了？
0: 他没有
1: 啊？他什么没有啊？
0: 他就他没跟我打招呼，人太多，他怕丢人嘛，这是。
1: 嘿，这孩子，他没跟没理你呀、啊？
0: 哎呀，他这不，
1: 他装看不见。他是嫌你丢人了是吗？
0: 哎呀，没有，我没当回事儿。
1: 什么？你没当回事儿，我得当回事儿。他干嘛呢？他？
0: 哎呀，行行，是。
1: 什么东西啊？他？他爸送外卖嫌丢人呢、啊？他爸干嘛送外卖呀、啊？不为他吗？不是为他买房吗？
2: 今天你跟我同事说你是在国企上班，还做了一些什么小生意。我知道你是在为了维护我的面子。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老公要是真的以这些为目标，多好啊。想说你呀、啊，你也能不能多去学习学习，去真的考一个编制什么的，为咱们这个家也分担一些。嗯，
3: 我明白你意思。你现在工作越来越好了，职位越来越高了，赚的也越来越多了。就是我工作没编制，我爸送外卖，我妈当保姆。就我们这一家子是不是都配不上你了？
2: 不是这个意思，你想哪去了？
3: 那你什么意思？我现在都看不清我们俩这感情状态了呢。
2: 怎么就看不清了？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少玩点游戏，多花一些心思在工作上，说白了就是多赚点钱，为父母减轻负担，就这么简单。你想到哪去了？
3: 那我想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你接触的这些人现在层次都特别高，然后能力都特别强，你想让我好好学习学习，考个编制，离他们这些人距离近一点，你在朋友们面前有面子，很体面，是不是？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是什么？我就不明白你当初嫁给我到底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我们家户口。
2: 一句为什么我每次跟你说这些你永远都是曲解我的意思。为什么你永远都是意识不到你自己的问题？你现在还怀疑我对你的感情，你简直不可理喻。
3: 对，我不可理喻。

0: 丑狗不嫌家贫，他还不如狗呢。他
1: 行了，你别
0: 什么我什么行了，不行。就那网上你看见没有，就那孙女儿踢他姥姥，还有那儿子打的妈满地爬的，我看那玩意儿我就生气，活该。为什么孩子这样？那怪你。孩子生出来，你一路都得教育，你必须得让他明白，太过分了。

0: 嫌他爸丢人，你什么玩意儿你？你啃老不丢人？你天天在我这儿吃，你不丢人？
1: 哎呀，自己儿子，你这是叫那净干什么呢？你在这
0: 自己儿子怎么着啊？自己儿子就得原谅他。就我告诉你，咱现在是没老呢，真老了，他要这样下去，有一天真能揍咱们。
2: 告诉你啊，你别拦着我，你今天非得好好教育教育。
3: 别说这事儿，别提这事儿，行不行？

0: 俊。我今天在车上跟你说那些话，真的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我真的是想为你好，为咱俩好。当然我知道我的态度确实不够好，我跟你道歉。而且我也知道你今天发火其实也不是冲我，你是因为看到爸的事儿心里难受。我当时应该多理解你一些的，你不要生我气了好不好？
1: 燕儿，你也别这么说，是我没理解你当时说的话，我也有问题。第一次跟你发这么大火，我心里也不得劲儿，该道歉的人是我。我跟你道歉，
0: 是我不好。我买了点酒，还有菜，待会儿你进去跟爸喝一杯，跟他说个对不起，啊，他今天心里估计也不好受。
1: 嗯，还是我媳妇想的周到，都回家。
2: 哇，爸妈。燕儿给你们买点吃的，还给我爸买了一瓶好酒，咱一起吃点呗。
3: 回屋，你们爱吃什么吃什么，爱喝什么喝什么，我们不吃。
2: 爸，今儿您送外卖没跟您打招呼，我不对，向您道歉，对不起。
3: 你道什么歉呢？你为什么不打招呼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0: 妈，那个倪俊今天这事儿确实做错了，我俩为这事儿还在车上吵一架呢。我们也知道爸今天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不过俊他也一直在反思，他今天回来一路他都特别的难过。
2: 是啊，我在燕儿同事面前我确实有虚荣心了，我确实觉得丢面了，我心里也反思，也挺难受的。您跟我妈这28年，把我捧手里怕掉了，含嘴里怕化了。我今儿却觉得您给我丢人，我太不是个东西了，我被惯的惯坏了，爸，对不起。
4: 哎呀，没事儿，我都没往心里去都。嗯。
0: 我今天也反思了我自己，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们二老对我们确实真的非常的照顾，我其实有的时候吧也挺不懂事儿的。说实在的，我们俩可不就是啃老族吗？不过妈，我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的保险从业资格证考过了，以后啊我挣的钱可比现在多得多了。那买房子这事儿呢，就靠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就完全不用花您二老的养老钱，请你们相信我们啊。然后妈，也请您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允许我们慢慢长大，我相信我们会越变越好的，别生气了啊。哎，俊，今天我不是给爸还买了那个爸爱喝的酒吗？
2: 对，燕儿给爸买了瓶好酒，
0: 咱们今天喝一杯吧，好不好？
2: 是。
4: 哎，二虎，
5: 不行。
4: 我觉得啊，这个两个孩子呀，就为了这么点儿小事儿哈，能检讨啊，反省这么深刻，我觉得这是成长。
0: 来，爸，

0: 给您买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还有妈，您最爱吃的虾，你闻闻多香啊！
1: 来来吧，
0: 您不吃啊？妈，
1: 来，
0: 这外卖不便宜，好几百块钱呢。
1: 是吗？
0: 不吃白不吃啊！哎呀，多浪费啊！
1: 哎呀，谢谢干杯！好嘛，来吧。
2: 妈嘴硬心软，
1: 来吧，来吧，来来来，
0: 谢谢妈妈，
1: 来来碰一下。

0: 哎，想什么呢，大明星？发愁你的事儿呗，我都没食欲了。你说，伟珍姐姐的肚子一天天大了，如果我姐发现怎么办？ 这都什么年代了，年纪根本不是问题。侯志超，我想好了，我今天不艺考了。不考了？不考你干嘛？带我姐去环游世界，带她去美洲、欧洲，等我们玩一圈，大概也一年了，你和伟珍姐的孩子就生出来了。你这脑子里都想什么呢？
1: 你觉得我妈真能跟你出去周游世界吗？但是小姨，谢谢你。这个学你还是得去考，因为那是你的梦想啊。你的梦想也很重要。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9: 我说方球，
8: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0: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9: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妈，妈妈，
1: 你还有我这个妈？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明知道我不喜欢那个女的，不仅在一起，还领证了。
0: 妈妈，我不是想骗你，我只想等您慢慢的接受，慢慢的同意，慢慢的，慢慢的。
1: 你要是让我接受，除非我死。
0: 这都什么时代了，姐弟恋满大街都是，怎么到了您那儿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了？年龄应该是爱情的绊脚石吗？

0: 你们俩看过妈妈？今晚还演啊？
1: 是，年龄是不应该是爱情的绊脚石，但在咱们老何家，姐弟恋就是绊脚石，是大罪。
2: 妈妈，但是我对他一见钟情，一往情深。我相信她就是我此生的那个女子，你就忍心拆散我们，让我痛苦，让她流泪吗？妈妈，
1: 我忍心。孩子，你是忘了你妈妈我的故事了吗？你是忘了我难受的时候的样子了吗？看着你爸再抛弃我们一次吗？孩子，孩子，
2: 妈妈，
1: 孩子，
2: 妈妈，
1: 孩子，
2: 妈妈，妈妈，
0: 看我干嘛？忘词了？
1: 让我吓一人。
2: 妈妈，
1: 孩子，
2: 但是他已经怀孕了。如果我此时走的话，那我还是人吗？我不就和我的爸爸一样了吗？
1: 什么？他已经怀孕了？你放心，你们的孩子我一定会养，但是这个婚必须离。
2: 妈妈，
1: 你要是不离，从今天开始你出了这个门，我就没有你这么个儿子了。
2: 妈妈，
1: 孩子，
2: 妈妈，妈，
0: 有了，
3: 精彩精彩精彩，特别精彩啊。
4: 谢谢姐给您献丑了。
3: 哎，我跟你说，你演的比咱们在老家时候强多了。
2: 是吧？他老拉着我练
3: 啊。是吧？你也还行。
4: 姐啊，先不说表演，您觉得我们这个戏编的怎么样？
3: 这编的吧，说实话，这其中有的小地方吧，还真有点让我感动啊。尤其是那个男孩对爱情那个执着坚持，可以。哎，不过我觉得那戏里那个妈呀，这个思想太陈旧，太古板，不行。
2: 是。
3: 不过这个戏嘛，是讲究那个矛盾，这个冲突，是不是？我理解。
4: 姐。其实我们也觉得戏里那个妈思想太陈旧了，所以我想问您，如果这个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话，您的思想一定开明多了，对吧？
2: 那当然，肯定的，我妈一定开明很多。
4: 那肯定是。
3: 你们是问我在现实中会怎么样，是不是？
4: 是。
3: 哎呦，我当然跟那戏里的妈一模一样了。我告诉你，戏归戏，这生活归生活，是不是？哎呦，这都几点了，我赶紧给你做饭去。让开。
4: 来，你过来。演多少遍了？这事儿还是没戏，我早就说了不可能。

0: 我这回来一看啊，你们俩互相照顾的挺好，我呀就放心了啊。小妹，我跟你说啊，你就大胆的啊去追逐你的梦想吧。你说姐吧也帮不了什么忙，这么着吧，我啊就给你转点钱，好吧？
1: 好，谢谢姐。
2: 开心了吧？
1: 嗯。对了，姐。
0: 啊。
1: 最近小超为了出国留学，在咖啡厅打工也挺辛苦的，您能不能给他也转一点？
2: 妈，我就不用了，我不用，我这几年打工攒了一些钱，钱就留着自己花，买点好吃的。
0: 他不用，他自己赚着花啊。
1: 何志超，你养孩子不需要钱？
0: 什么养孩子？什么孩子啊？啊？
1: 姐，我是说。何志超在咱们长辈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所以他应该需要钱。
2: 我妈，我永远都是你的孩子。
0: 这吓我一大跳，我以为要当奶奶了呢，真是的。哎，对了，
2: 哦，
0: 你那个什么思什么思啊？
1: 雅思
0: 啊，考得怎么样啊？
2: 考的成绩不太理想，四分。
1: 四分。为什么是四分？
0: 四分什么意思呀？
1: 就是没戏了，姐。
0: 嗨，没事儿啊。这志超本来就是搞体育的，这英语水平也不怎么样。要实在不行的话，那就算了，咱就不出国了，是吧？咱们在国内发展，别费这劲了，你说呢？啊？
2: 对呀，我也觉得，出国哪有那么好啊？还不如在国内待着呢，是吧？嗯。
1: 何志超，你说什么呢？出国留学不是你的梦想吗？
2: 喂，是。啊，好，我马上过去啊。啊，那个，妈，我临时有点急事儿，小姨，你把妈送火车站去啊。
0: 哎，志超。
3: 刚才抽血的时候你晕倒了，平时有晕血的症状吗？
4: 没有。
3: 那可能是没吃早饭，有点低血糖，现在葡萄糖已经给你输上了。你这个年龄的孕妇呀，小毛病会有很多，下次再来产检的时候最好是叫上你的先生陪你一起过来，有个照应啊。
4: 知道了，
3: 一会儿不舒服的话随时叫我啊。
4: 谢谢。
5: 今儿一大早就抽了我五管血，哎呦，都不知道查啥呢。
6: 我也抽了三管了。哎，你多大了？
5: 我26，你呢？
6: 差不多，我24。这不早怀早好吗？
5: 是。哎，你呢？我看你像刚怀孕吧？
4: 嗯。
6: 哎，你第一次产检吧？不用紧张啊，就是常规检查。你抽血了吗？
4: 抽了，刚抽就有点不太舒服，改天还得再来。哦，那个刚才医生说我孕酮指数偏低，这个没关系的吧？
6: 你检查报告给我看看，我帮你看一下数值啊。
4: 谢谢啊。
7: 你35了，大龄孕妇啊。
6: 不过看不出来，你好年轻啊。
5: 是呀，姐姐你好年轻呀。你老公陪你来的？
4: 没有，我是不刚怀嘛，也没什么行动不便的，不需要人陪。
6: 那不行的呀，你这身边还是要有个人的呀，尤其是你这个年纪怀孕更加要注意了。
5: 就是啊。
2: 这个单子你进去吧，我在这等你。
8: 可是我不知道啊。
2: 哎，小珍。
4: 杜正阳，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好，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未婚妻小小，我们来做婚前检查。
9: 你好，
4: 你好，
2: 快进去吧，啊，我在这儿等你。嗯、
9: 好、
4: 嗯。要结婚了？
2: 对。
4: 恭喜。
2: 谢谢啊。你怎么也在这儿？
4: 来做产检。
2: 我们俩这也都算安定下来了。

0: 这些年在国外飘着，一直不踏实。这次回来，也是要落叶归根。只不过，我原来觉得我跟你最合适。
1: 嗨，我们的事情早就翻篇了，也不存在合不合适了。不过，就算退回到以前，我跟你在一起也不是为了合适。
0: 当时我也没这么想过，只不过现在觉得累了。真的很羡慕你能一直这么纯粹。小镇，希望你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
2: 说你今儿产检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3: 我不就是想着那么小的事儿我自己能解决吗？你说你又要打工又要上学的，这么忙。
2: 什么叫小事儿啊？我现在是你的合法丈夫，这不是丈夫该干的事儿吗？你说你现在怀着我们的孩子，万一你们俩有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办啊？
3: 我也没想到啊，做个产检怎么就还晕倒了呢？行呐，还真生气啊。
2: 倪维珍女士，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孩子，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说你什么事儿都自己干，显得我特没用。
3: 那我不是一个人独惯了吗？你想，你没出现之前，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不能你出现了，我就成废物了吧？
2: 你还废物？你是女强人，我才是那废物。
3: 反正你迟早都要出去留学的，我呢就当提前适应一下，那个叫什么留守配偶的生活。
2: 我不去了。
3: 什么叫不去了？
2: 雅思成绩下来了，成绩不太理想，暂时还升不了。
3: 没考上？嗯。那应该也没关系吧，反正很多人都是考三四次才能申请上的。再考一次，再接再厉。
2: 会不会觉得我特没用？我妈我也搞不定。雅思又考不好，连你也没照顾好。
3: 怎么会呢？你还这么年轻，关于如何平衡事业和生活这件事情，你要跟我多多学习。哎呀，今天跟你说实话，我还真的有点后怕。我后来在那输葡萄糖的时候，我就听几个孕妇在那叭叭叭一直在那说、啊、说怀孕期间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尤其是高龄产妇千万得注意，所以下次产检一定让你陪我去啊。
2: 行，咱说好了啊，不光产检，其他事儿你也得让我陪着你。上班我送你，下班我接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连你上厕所我都可以抱着你去。哎，
3: 太夸张了吧，上厕所就不给？
2: 不夸张啊，只要你需要，我就可以抱进去。
3: 你赶紧开吧，磨磨唧唧，我快饿死了。
2: 行了，媳妇儿，坐好了啊。

0: 妈，吃饭呀。
1: 春梅，那老太太不让咱俩，我叫了半天，就是不吃，更愿生气呢。
0: 怎么啦？不吃饭呀？
2: 不吃，没消化呢。
0: 那下午让李阿姨带您出去转转。
2: 不去。
0: 哎呦，那我这费劲买的钟晓坤的演唱会的票给别人吧。
2: 你晚上有空带我去。
0: 我原来是这样想的呀，那你又不想出门，那我还是给别人。
2: 别，那么难得的票，不能浪费了。
0: 早饭还吃不吃啊？

0: 拜拜。妈，晚上6点我回来接你。嗯，咱俩先去吃个牛排，再去听演唱会，怎么样？
1: 你早点回来，我等你啊。
0: 好，拜拜。
1: 早点回来。
0: 好嘞。
2: 没要带我出去听音乐、吃大餐。

0: 喂，谁啊？
1: 哎，你好，请问您是倪思南吗？
0: 对。
1: 我是未来传媒公司的经济总监，我们在海选资料里啊找到了您的简历。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能不能来我们公司谈一谈啊？嗯。
2: 小李。
3: 哎，
2: 你看着好看吗？
3: 好看呀。
2: 给你围上。
3: 嗯，是让个围上。嗯，你看，美得很。你把俺弄这么好看干啥嘛？
2: 下午跟我一块儿出去听音乐会。
3: 啊，就春梅说的有个音乐会，我是晚上还早着呢。
2: 春梅那个是晚上，
3: 嗯，
2: 下午还有一个，是我跟思南在外面认识的一个老先生。咦，那老先生可有本事，岁数跟我差不多，这么大年纪了还开音乐会呢。
3: 哎，老太太，来来来，
4: 你坐到这儿。啊，我跟你说啊，下午这个去不成。
2: 为什么？
3: 你想想，你这才认识几天嘛，他总能请你去听音乐会，今儿去听音乐会，明儿就能上家来吃饭，那猴子这一来二去的，这可得了呢。不是，老太太，你先听我说，你都不知道人家心里头有个啥企图心，对不对？
2: 呦呦，什么企图，什么企图啊？是你说的话怎么这么不好听？
3: 就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我说话直，说话可能不好听，但是说的都是实话。我见过的例子也不少呢。有些人啊，他老了就是没人管他，你知道不？他就想找一个人来照顾他，给他养老，这还是轻的。还有的我，你他家里头要是有一个不成器的娃，再把你给赖上了，你这以后你咋办？你这老太太你都没想过这？
2: 那我跟你认识也没几天，你怎么到我们家来了？你有什么企图？
3: 我跟他不是一回事儿吗？老太太，你看，我真是为你好，你这咋还怼开我了吗？
2: 你说吧，你跟不跟我去？
3: 我可不敢去，去不成。
2: 啊，随你。啊，你去不成，你那走吧。
3: 我把这个都给你，
2: 我这送给你了。
3: 对，
2: 我送给你了。去吧，李阿姨，出去，给我把门关上。
3: 那我去给你弄饭去，
4: 好不好？

妈，啊，是我，你咋样？你好着呢吧？哎，我给你寄的药你收到了吗？哎呀，我跟你说，你不要嫌贵，你就你要按时吃呢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干活的这家人好得很，人家人也好，对我也好啊，你放心。哎呀，那个肯定跟人家好好干嘛，啊，人家老太太今天还。

我给你说了，我还要给俺做饭呢啊！对对对，你把自己照顾好啊，挂了。

0: 找谁带我去呢？思南，给珍珍。珍珍也过不了我。珍珍，思南。
1: 喂，妈。
2: 春梅，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我等着你回来，一起吃大餐。
1: 哎呦，对不起啊，妈，我这工作呢，
2: 有点突发状况，晚上不能陪您吃晚饭了。
0: 那，你先忙着吧。
2: 嗯，我跟李阿姨一会儿说一声，让她晚上给您做点好吃的，好不好？
0: 你别管了，忙你的吧。
2: 啊，那么我挂了啊。

0: 胡嫂子。啊，
1: 你说怎么了？
0: 啊，是这，老太太让你和春梅马上过来一趟。
1: 你说我们家老太太这几个意思这是啊？
2: 你嫂子，我还想问你呢，老太太把我的活都干了，我干啥呀？我白拿着春梅给我的工钱，这啥都干不了。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身上都不得劲儿吗？
3: 行了，你就是闲不住。要我是你，光拿钱不干活，我乐不得了呢。
4: 妈，我来吧，宝宝。你说我在这儿呢，哪儿让您这么自己忙活啊？啊？
3: 不是，您说您叫我来，然后我来了，我跟李阿姨在这儿闲着，您自己亲自下厨，那您叫我干嘛来了？
5: 没别的事儿，就是让你们看我做顿饭。陪我吃顿饭。你
3: 出去，出去，出去！
5: 您这
3: 出去，出去！
2: 哎，是小心手，小心手。
6: 嫂子，你还省着，你也闲不住。
1: 嫂子，怎么了？哎，
3: 赶紧看看，哎，
2: 给换了。
3: 妈亲自下厨呢，拦都拦不住。啊，
2: 把鞋换上。
1: 怎么回事啊，李阿姨？
6: 春梅，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头还大着呢。
1: 那姑娘，你问谁啊？发生什么事了？今天？
6: 没有发生啥呀。今天，哦，对了，中午老太太想让我陪她去听过个人音乐会，说是一个吹萨萨斯的一个老先生，就是思南上一次带着老太太出去发认得的，就见过一回。我一想，这刚认得的人，这咱也不知道人家是个好人还是哈人。
1: 不是你等会儿你
3: 能不能你慢点说，你就说普通话，我怕春梅听不懂。哎
6: 呀，嫂子，我说的就是普通话呀。
1: 我能听懂，嫂子让继续说。
6: 所以我一害怕，我就没敢同意让老太太出去。
1: 这事儿没问题，还有别的事儿吗？
6: 别的。哦，对了，下午你给我发的微信，你说让我晚上陪老太太去听我演唱会。可我一问老太太，她说是票丢了。
1: 票怎么能丢呢？啊，
6: 那我也不知道。
3: 老太太会不会又犯糊涂了？哟，那她这病可这都发展的够快的，这个。啊？

0: 恶心，我来签约的，你呢？没签成。你也来签约啊？嗯。你要做网红啊？
1: 做网红怎么了？那何志超不也是网红？再说了，我还没签成呢。为什么没签成啊？条款问题吗？是合同上的道德条款，上面说我不得出现学业上的负面舆情，必须完成学业。那没毛病啊，你是要完成学业呀。
2: 你一个学生不上学，你干嘛呀？哦，选秀就不上学了。吃吧，阿姨，你也坐，吃，坐吧，叫你坐，你坐。哦、妈，您是不是因为票丢了就不高兴了？
3: 春梅，这个事情主要还是怪我，老太太下午收拾票丢了，我在展武行李一圈都没寻着，我想着可能是我倒垃圾的时候没注意。
4: 你下回一定得小心点了。
3: 没事嘛，演唱会开两场，我再买明天的，咱俩一起去。嘿，好，票的事儿，不赖阿姨，阿姨对我照顾的好，那是寸步不离的守着我呀。
4: 二胡，你这辈子啊，没干几件明白事儿，啊，请了阿姨，算是干明白一件。嘿，
3: 行，那我妈，我都不知道您那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4: 妈，你呀，
3: 哦，
4: 可你们知道我的感受吗？把我关在家里，啊？ 我只能隔着玻璃看外头，我就像个犯人。哎，我就是想出去透透气儿，晒晒太阳，溜溜弯儿，跟大家伙说说话。现在不行了，我请求你们把快乐还给我。妈，
2: 没有人要夺走您的快乐。 您必须得有人看着您了，您不能再单独行动了，因为您得的这个病啊，不能再让您像从前那样了。
3: 得病
2: 啊？
3: 什么病啊？
2: 大嫂，你说，春梅，今儿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必须得跟妈说清楚了。您得的这个病，在医学上名词就叫阿尔茨海默症。 这个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您也知道吧？就什么都忘。哎，比如说您上街上买个菜，忘了家在哪儿住了，完全可能啊。然后您也忘了我们都是谁了，您忘了您有几个孩子，都叫什么，更甭提打电话了。哎，这时候您站马路当中间呢，您说您都找不着我们，我们上哪儿找您去啊？是不是？

0: 你说我现在还没糊涂啊？这桌菜是我做的。哎，你是二胡啊？你是春梅。哎，
1: 妈，
0: 我就是想出去透透气儿，晒晒太阳。那你们就让我活一天高兴一天，等我死了，我不赖你们。
1: 妈，你说什么呢？你已经千年康康的，长命百岁了。
2: 我不求长命百岁，我就是要出去透气儿晒太阳。我就是想出去透气儿晒太阳。
1: 没人不让您出门，只不过有个人看着点您。
0: 我让您把快乐还给我。
1: 还给你。没事啊，答应你啊。
3: 丧什么呀？不就没签成公司吗？至于的吗？不然乐队不是你的爱。

0: 道吗？你就继续玩呗。
1: 小姑，那你说我们能靠音乐才华出头吗？你大制片出出主意呗。
0: 作为一个制片人呢，我给你分析分析啊。我觉得你要签公司出道吧，那你至少得有个人设，对吧？什么人设呢？你得是个学霸，而且是个真正的学霸。我建议你呢，把你们家这个倪伟强先生和张春梅女士都一起打包，把你自己呢包装成一个高知家庭、书香门第出生的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然后在这个造型上再好好捯饬捯饬。我们家倪思南还是很帅的，这样子差不多，我觉得就有可能出道了吧。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音乐才能呗？
0: 那也不能这么说，音乐才华嘛，那肯定还是有的，对吧？但是
1: 吧，有才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签我，对不对？
0: 自己不是想挺明白的吗？小朋友，出来社会打工没那么容易的。你以为每个人都能包容你，每个人都能让着你，你想干嘛就干嘛，四海之内皆你妈呀。
1: 哎呦，行了，当我没说。哎
0: 呀，其实吧，也不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呀，可以给你出一个主意，你真的可以找你亲妈试试。
1: 我才不去呢。

0: 春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你看给家里头再找一个人吧，要是找到了，我就不干了。哦，你后边的钱也不用给我。
1: 怎么，李阿姨啊？是不是因为我妈说那番话你不高兴了？
0: 啊，不是不是。
1: 你真的别介意，她不是针对你的。
0: 我知道，春梅。其实啊，老太太不糊涂。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吧。
1: 好。
0: 俺爸去世好几年了，俺妈一个人在老家。我这些年啊，一直都在外头打工。我原来的想法就是，我要多挣一点钱，让俺妈过好一点。我挣了钱，我可以带她去看病，给她买药，我可以给她买新衣服、新鞋，给她换新手机。我觉着我这就是孝顺她了。
1: 对的。
0: 但是呢，你看今天老太太说的有些话啊，让我突然觉着这个事情好像还不是这样子的。你看啊。我在外头一直照顾的都是别人的妈，我自己的妈一个人在老家守着个老房子老书，也没人陪。我今天看见老太太的有个样子啊，我突然就特别想俺妈。我想着去回家陪陪她。我刚到你家的时候，我可羡慕你了，真的特别羡慕。你家的房子这么大，这么好的，你人又漂亮又能干。要不是我来照顾老太太啊，你就是为着我根本够都够不到的人，你知道吧？
1: 别这么说，李阿姨，我们都是拼命的打拼，使劲赚钱，也都是希望家里人能过得好一些。
0: 你看你工作那么辛苦那么忙，一天都不着家，就是在家里头，就是我陪着他吃饭。

0: 哎呀，说话呀，就是我对他再好，就像自己妈一样照顾他，感觉还是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我是一个外人，就我觉得他需要的不是我，是你，他不快乐，你知道吧？
1: 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够努力，这个家就会好。我也没想到，其实家里的人都不怎么快乐。
0: 就是我以前我也想不到，老太太今天说的吧，让我突然感觉好像这两个字还挺重要的。
1: 是，李阿姨，快乐特别重要。这样，李阿姨，这个月的钱我还是照给你。你不用客气，真的，我非常感谢这段时间你对我妈无微不至的照顾。你想什么时候回去，我给你买一张回老家的车票，你回去好好照顾老人。
0: 春梅，谢谢你，
1: 别客气。

0: 你根本就没有设身处地的想过奶奶到底想要什么，想要做什么，想要吃什么。我就
1: 想出去透气儿，晒太阳。
0: 还有我爸，你根本就没有想过为什么他突然要离婚，突然要离家。
2: 是你太负责任，太操心，什么都要管。
3: 不需要这种帮助，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0: 你凭什么想掌控每一个人？
2: 你是不是在睡觉都想控制我啊？
4: 够了，张春梅，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3: 你放过我行不行？
0: 我求你了吗？你能不能放过我呀？我求你了呀！
1: 把快乐还给我。

0: 论能力论资历，不是马一样配不上主编这个位置吗？
1: 以后我们这本杂志不用关心什么内容不内容了，全部都登上这些 idol 这些流量的照片就可以了吧？
0: 只是说我年纪大了，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2: 想要留住之风，电子刊它80%以上的受众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那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读者嘛，他们会不会点进去看，看完了以后会不会分享，这才是最重要的。
3: 这些年行业里有多少纸媒公司都倒闭了，您不是不知道，现在市场是年轻人的市场，年轻人不爱看这些。我也想做有深度的好文章，读者不爱看呢，读者不买单怎么办？您在完美生活也待了20年了，我相信您对他是有感情的，不希望他就这么消失吧。

0: 妈，你一会儿吃完了，你千万别收拾啊，你就放在这儿，我去趟杂志社，回来我再收拾。
1: 李阿姨收拾。
0: 李阿姨啊，辞职了，她要回家照顾老人去了，以后不来了。
1: 哟，她不挣钱了。
0: 你可真操心。她跟我说呀，她也想回家照顾照顾她自己的妈，毕竟年纪也不小了。放心吧，我连车票都给他买好了。嗯，唉，我昨天晚上也想了很久，我也准备去辞职了，以后我就在家里安安心心的陪着你。
1: 你就辞职？喝西北风家？我真诚。
0: 哎，别着急，
1: 真成大麻烦。
0: 妈妈，别着急，别着急，你听我说，听我慢慢说啊。我辞职呢，有非常多我自己的原因，但是不管为什么，这样我能好好在家照顾你，就咱们娘俩，多好的事儿呢。
1: 不好，不好。
0: 你先好好吃饭。
1: 我不吃，你
0: 说。那你不吃，我不说。

0: 一边吃我一边告诉你啊。
1: 你说。
0: 妈，你说的对，人活着开心快乐多重要啊。
1: 嗯。
0: 我杂志社这份工作我也干了20年了，其实最近我真的是很不开心，所以呢我就在想，我把它辞掉，我慢慢的再找一个能让我感觉快乐的工作。
1: 再找个工作？
0: 嗯，
1: 那成。
0: 这段时间就咱们俩在家待着多高兴啊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啊！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

0: 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

0: 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母亲在里头啊，
6: 说话就要生了。
7: 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8: 他何尝是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9: 有美心家属了。
6: 哦，我是
9: 小妹。
6: 啊，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10: 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了？
6: 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8: 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11: 对，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12: 对，丫头。
11: 哎，恭喜啊！
13: 哎呀，又生个丫头，
6: 第几个了？第三个、第四个？
13: 这是第几个？
6: 三个。坐坐坐坐。哎呀，
14: 这可太有本事！
12: 这是刚进来。
6: 三个。哎呦，你秃噜猪毛呢？哎呦。

0: 天天，何胜，还是你有本事啊！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1: 有好戏看了。
2: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3: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4: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5: 常胜，
6: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
5: 未有自知之明啊。
6: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5: 对，没用啊。
7: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哎，使不上劲儿。哎，刘春英，
8: 干啥？
7: 老何，
9: 我也先回去，
7: 别着急走，
8: 没事，
7: 我来找你。
10: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
11: 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7: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8: 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你要干嘛呢？
7: 你怎么来了？
8: 不让我们放！
11: 放！
7: 你老几啊？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11: 别动我闺女啊！
7: 别动我孩子，先回去，先回去，回去，先回去。
8: 我跟你拼了！
11: 哎呀！
8: 怎么了，老汤？
12: 疼啊！哪疼啊？哎呀，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哎呀，
13: 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2: 明儿就回来了啊！
14: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12: 这是怎么了？
14: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15: 回去注意休息。
8: 魏明。

0: 一半，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师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1: 你被何老四打了？
0: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在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2: 北明，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
3: 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被丞相当了，这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呀，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0: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
3: 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别光着活了，还想上这么大呀？
4: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爸，医药厂。
5: 来来来，轻点，轻点，轻点。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6: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
5: 不要脸！
7: 你再说一遍，
5: 不要脸。
6: 这是什么呀？这哪来的这个本子？
7: 汤镇明家后头捡的。你们看了吗？好多字不认识。
6: 幸亏你不认识。
8: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饭还是要吃的啊。有事儿说。
9: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儿，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6: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哼，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那可就不得了了。哼，
9: 看见什么东西啊？
6: 这手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8: 全当是
6: 不知道。
10: 赶紧的，要不凉了。哎，老何，有人找你。你是何长胜吗？
11: 我是。
10: 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11: 好，坐吧。
10: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0: 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老何，
1: 谢谢啊。啊？
0: 哦，那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2: 哎，老何，
1: 谢谢。

凤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

0: 大家好，你好，我叫刘红艳，我之前也在这上班。哦，你好，你好，你们好，这是你们的孩子在跳舞啊？
1: 对啊，太可爱了。今天我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保险，大家可以看一下。哦，苗姐，怎么样，舒服吗？哎，你别说，哎呀，你这平时工作上。
0: 没想到按的还挺好。哎呀，苗
2: 姐，我跟你说啊，这个得按45分钟才有效果，
1: 按完以后神清气爽。啊，嗯，那你多累呀？不累呀，有什么累的？愿意为您效劳。
2: 在座的各位妈妈们应该也都是30+的女性了哈。 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呢，也是各种癌症以及妇科疾病的高发阶段。
3: 我想各位应该也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们要是倒下了，那么这个家也就瘫痪了。那这个时候谁能顶上来呢？只有保险，可以在你生病的时候或者最需要的时候继续支撑这个家。
4: 不是，你有完没完啊？
5: 刚才你说孩子，
4: 孩子那好好的，
5: 这意思。
4: 又让孩子，又让孩子。
6: 什么事儿啊？
7: 这能有什么事儿啊？家长聊天呢呗。
8: 啊，孩子好好的，行了。

0: 不对，不是，有什么事儿吧？喂，
1: 没事儿，苗姐，你这时间还没到呢。
0: 不对，不对，不对，肯定有问题。
2: 咱们现在大家都别着急哈，哎，你看孩子下课了，马上下课了，我们孩子为重，好吧？
3: 对对，
4: 说卖保险，卖呢？
2: 别生气，别生气啊！
1: 不好意思
2: 啊，
1: 不好意思。
5: 苗姐，不好意思。
2: 鸿雁啊，大家同事一场，你能回来看看我们，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制度吧，
5: 是是是，
2: 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你应该更清楚吧。你以为谢绝推销那几个大字是贴着玩的吗？
5: 哦，没有，
2: 还是你认为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呢？
5: 哦，没有，
2: 你自己觉得你这样做合适吗？
5: 呀，我是觉得
1: 我正好要报保险呀，给我办一个，我就要那个贵的，我不要便宜的
5: 啊。
2: 工作时间先谈工作，下了班你爱怎么花钱怎么花。刘鸿雁，
5: 哎，
2: 我现在请你出去
5: 啊。好，对不起啊，你刚才跟苗姐那么说话，你不怕她把你开了呀？
6: 这有什么的呀，咱俩这几没情谊，我干不干其实都无所谓，你就别担心我了。还有我那保险的事儿，你给我上点心。
5: 那必须的，你的事我哪件不上心啊？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关键时刻还是姐妹靠谱啊。
1: 你呀、啊、工作再拼注意身体。
5: 嗯，放心吧，改天约饭啊，我先走了啊，你快回去吧，外面聊
6: 啊。好的，嗯，
5: 拜拜拜拜。
7: 什么？你要辞职？
8: 是的。哎呀，
7: 我还以为你要来跟我解释，没想到你是来逃避的。
8: 我不会逃避的，我走之前会把所有的工作交接好。
7: 那好，那我们就来说说吧，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安妮，你是主编，所有的事情到你这是最后一关，你这最后一道防线是怎么守的？春梅，你也是，你仗着自己在杂志社待的时间长倚老卖老是吧？你的稿子有多金贵啊，超重也要上，是杂志重要还是你的稿子重要啊？这件事你俩都难辞其咎。
8: 苏总，这件事情跟吕主编没有关系，是我执意要上这篇特稿的。当然我也知道违反流程，没有经过审批，所以我引咎辞职。
7: 范姐，你先出去吧，我跟春梅姐单独聊聊。哎，春梅姐，坐下说吧。
8: 好。
7: 喝点吗？这酒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经常喝，口感不错。
8: 好啊。
7: 春梅姐，您刚才说辞职是威胁我吗？
8: 没有，我真的只是想换个工作环境啊。
7: 哎，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把你当做杂志社的核心，也因为对你的尊重，我一直管你叫春梅姐。但是这件事儿您做的确实有些欠妥。
8: 是。
7: 那承担责任下不为例不就完了吗？你干嘛非要辞职呢？我知道你一直对我让范妮当主编这件事儿有意见，但是我也是有我的考虑的。我们完美生活必须要跟上新媒体时代的脚步。那范妮她年轻啊，求生欲强，首先我们得让杂志社先活下来。当然了，

0: 因为他的年轻经验不足，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再坚持一年，一年之后我就去总部了。我走了之后，我这个位置就是您的。我相信我们的完美生活的掌舵人必须得是您这样的，我们未来的路才不会走偏。
1: 不是这个原因。
0: 那要不然就得留白杂志再挖你。我可听说了，留白杂志一直在四处高薪挖人呢，您是要去那儿吗？
1: 苏总，从2000年我大学毕业，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来咱们杂志社。我要是离开完美生活，我不会在出版界再出现了。
0: 你要退休？
1: 或许吧，我还没想好。我现在只是觉得，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做一种工作，真的是一件非常无趣的事情。或许我是想做不一样的烟火吧，希望你能理解。
2: 春梅姐，刚才在苏总办公室，谢谢您替我说话。
3: 没关系，本来也不应该你担责。
2: 其实这件事情说小不小，但说大也不大。您是社里的老人了，没必要因为这件事情就辞职啊。
3: 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已经不适合完美生活了，或者说我的完美距离他越来越远了吧。
2: 如果不是因为我，主编这个职位本来应该是您的。
3: 不重要了，你也很合适。
2: 春梅姐，您可能觉得我对您有意见，处处都跟您对着干，现在大环境不好，纸媒它就是夕阳产业，社里又要养这么多人，如果我们不把销量放在第一位，那我们每个人面临的就只有失业。
3: 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我要走了，跟我来一个世纪大和解吗？跟你开玩笑的。小吕，你年纪轻轻能做到主编的位置，说明你有你自己立足的资本和能力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你，你为这本杂志的付出不比我当年少。是呀，这个行业夕阳西下了，其实我离开只是想走出去试一试，看看哪里能有我的朝阳吧。
2: 过去的20年是纸媒的时代，您绝功之位，但未来的20年是新媒体时代，我相信在我的带领下，完美生活还会再辉煌20年。你相信我，我一定不会辜负您，也不会辜负那些老编辑们的付出。
3: 我相信你。好了，我先走了。
2: 春梅姐，祝福你，真心的。
3: 我也祝福你，相信你一定会把我们的完美生活做得更完美，加油。

喂，哎，王总您好。是，杂志出刊了，特稿也出了，但是是我们副主编自己出钱做的，因为和您的品牌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就拿掉了您的产品。好，再见。

0: 秋蕾，什么情况啊？他开除你了？
1: 没有，我自己辞职的。
0: 你辞职？你干嘛要辞职啊？
1: 不想干了呗。
0: 老苏他没挽留你啊？
1: 挽留

0: 我已经想好了，不重要了。春梅，你怎么想的呀？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再说了，也没给杂志社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失，你道个歉不就完了？你就算再讨厌，不喜欢老孙不喜欢吕帆，忍一忍就过去了。你干嘛非要辞职啊，亲爱的？诺一下，我真的想好了，别劝我了。
1: 送给你，挂到你办公室去。这不是你的获奖作品吗？所以呀，我才给你做纪念呀。这张照片呀，还是很多年前我们一家三口去度假的时候拍的。我跟伟强去散步，这对老人家走在我们前面，手牵着手，那个画面特别动人。 夕阳下，他们的身影像镶了个金边儿。我赶紧顺手拍下来，结果走了狗屎运，还得了个奖。<笑>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陪你走到天荒地老”。那天我跟伟强离完婚，从民政局走出来。 恍恍惚惚的，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我回到了办公室，看见这张照片，就在想，其实我是应该跟伟强走到天荒地老的，但是我没有做到。今天呢，我也没有跟杂志社一起走下去。
0: 春梅，
1: 没事的，亲爱的。你替我一直跟杂志社走到最后。

0: 这边姐，您给我在这期特刊上签个字吧。
1: 没事，我也要，我也要，给我签一个。
2: 春梅，也给我签一个。
0: 看看这是什么？不愧是我带出来的团队啊，跟我好有默契。我还想让大家在我这本杂志上，每个人都签上自己的名字，因为没有大家的努力，就不会有这本特刊。 我们当初做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赞助，没有明星，但是我们有一份执着。你们是我合作过的最好的团队，谢谢大家。春梅，你不要这样，这都是我们应该的。
2: 春梅姐，我们都愿意跟着你。跟着我去哪儿啊？ 我自己还不知道要去哪儿呢。哎，20年了，在这工作20年了，真要走，其实还挺舍不得的。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里面说，人生分三重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我用了20年的时间，见到了真实的自己，一个失败的自己。我呢，是一个让人压抑的妻子，是让孩子没有办法信任的母亲，还是一个被时代淘汰了的编辑。但是没关系。 就是因为我终于看见了这一切，我才能勇敢面对失败的自己，才能勇敢地去面对我并不完美的生活。所以呢，我要去看一看我没有见过的天地了。至于见众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拥有这样的智慧，也许20年，也许30年。

0: 到那时，如果大家还有缘分，我们就找个机会，聊一聊又过去的20年，都发生一些什么。王倩，到时候你一定要跟我说一说，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到主编的位置的。还有你啊，那个时候你是大出版人了吧？我老了要写小说，还要求你帮忙呢。好了。短暂的分别只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朋友们，加油了！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5: 加油！
0: 谢谢。

0: 回来啦？你去哪儿了？
1: 想办法去了。
0: 想到办法了吗？
1: 我，你再给我出出主意呗。啊，你看看你这么美丽动人、落落大方的，你忍心看你小侄子梦想之花还没绽放就穿上裤尾吗？
0: 我给你出过主意了。
1: 你那要什么办法呀？让我去找我妈，还不让我死了秦月的心？
0: 没有别的招了。你这聪明的小脑袋瓜，你不知道你只能找你妈吗？
1: 我不去。
0: 真不去？
1: 我宁死难死都不去。

0: 喂，伟珍。
1: 二嫂，一级警报。
2: 我先给你提供一下情报，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0: 你一点正形都没有，快说什么情况？
1: 你的小蝌蚪可能要回去找妈妈了。
0: 什么意思啊？混不下去，要准备回家了？
1: 哎呀，不是，
2: 有个公司呢，看上你们家小奶狗了，想让他签约出道做艺人，还能参加他们公司做的这个乐队选秀节目。但是呢，人家看中的是他的学霸人设，那如果他退学了，这学霸人设不就不保了吗？
1: 所以人家就不想签了。
0: 连学都不上了，还什么学霸人设？爱签不签，反正我也不愿意让他弄这些乱七八糟的。
2: 关键是倪思南想签呀，而且你为什么不让他签呀？赚钱不积极，
1: 思想问题。
0: 他才几岁呀，就赚钱，到他赚钱的时候了吗？
1: 好好学习也不耽误赚钱呀，每个月有点补贴，当自己零花钱多好呀。
2: 我昨晚上给他敲过边鼓了，我就跟他说，让他回去找你哭去，结果他还挺倔，宁死不从。
0: 行啊，那我就坐等他回来求我吧。嗯。
3: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那个好风光，好地方那个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4: 妈妈好，
5: 你回来了。
4: 我大嫂呢吗？
5: 我孙子回来了，他就回家了呗。
4: 那一会儿我做饭。
5: 没。
4: 哎，
5: 你儿子回来了，你没看见啊？
6: 妈，
4: 你回来干嘛呀？
5: 他说他错了，那你别生气。
6: 不应该退学。
5: 不该退学，

0: 是奶奶犯的错吗？你让奶奶说。
1: 妈，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不听你的话非要退学，我太幼稚了，太不成熟了，我辜负你的培养和一片苦心，我现在已经深刻认识到错误了，也明白读书的重要性了，我现在就想继续上学。
0: 倪思南，你台词说的这么虚情假意，还想红啊？
1: 我已经红了呀。
0: 三月红，跟你小姑说的一样，一点水花都没有。
1: 你们两个背着我串通一起了？
0: 怎么啦？让奶奶休息一会儿，我们俩的事我们俩单聊。
2: 好好跟你妈说。
1: 你放心。
0: 倪思南先生，你现在是成年人了，我认为我们应该用成年人的方式去交流。
1: 好啊。
0: 你上次的真情流露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作为一个妈妈和一个成年女性的形象了，但是没关系啊，我不介意，毕竟嘛，如果你不接受采访，他们就发现不了你，就不会想找你签约。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一下呀。你签约以后是不是公司会给你补贴呀？除了公司给你的补贴以外，是不是商务活动还有分成啊？
1: 合同上面说是有，不过刚开始肯定没多少钱。
0: 那没关系，你不是有自信吗？你会红啊。一个当红的艺人收入是老百姓一辈子都赚不到的，等你红了赚到钱了，我们俩三七分。
1: 妈，我就让你解决一个学习问题，你就拿走三成的钱。
0: 你三我七。
1: 什么？你七我三？
0: 对。
1: 妈，你也太社会了吧。
0: 我本来就是社会中的人呀，你也是啊。只不过以前呢，你看到我的是做妈妈的一面，现在坐在你对面的只有张春梅。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只谈感情的，还要谈利益。好，我给你时间，你考虑一下。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用考虑了，我答应了。
0: 确定吗？
1: 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
0: 你说。
1: 手续办下来，我要上学了。上学的话，我偶尔回来住，看看奶奶，看看你。这房租你可不能收我的。
0: 够孝顺的你啊。可以。等一下啊。好了。仔细看看合约，你刚才说的那条我也加进去了，如果行咱们就签。
1: 妈，你可真够快的。
0: 看仔细了啊，同意就签吧。
1: 我签了。
0: 确定吗？
1: 确定。
0: 请那份好好留着啊。合同既然签完了，有个事我得告诉你啊。我本来就没给你办退学。是是，您都说的对，我们家长也需要好好复盘一下我们的教育模式。主任啊，我现在想法是，暂时先不让他上课了。
3: 不上课？还要继续旷课？
0: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先让他休学。您看明天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找您一下，需要什么资料。
1: 张春梅女士，你这是诈骗行为。
0: 什么叫诈骗呀？你自己看的合同，你同意你签的字，对不对？妈妈跟你说啊，从你出生开始，你走的每一步都将成为你的历史。我也一样。来吧，给你看看，这是你老妈在杂志社20年的历史。
1: 您把这些带回来干嘛？您被人炒了？
0: 我把他们炒了。
1: 不管谁炒谁，

0: 反正您失业了呗。
1: 对。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您现在没有收入了？
1: 是的。
0: 怪不得要和我三七分成的，我这么小就要开始养家糊口了。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份合同不公平，咱们俩得重新商议。
1: 公平？这个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儿多了。就像我离开杂志社，是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了，那我就跳出舒适圈啊，找一条新的路，看看能不能走下去。你不也一样吗？你觉得上学没意思，你想搞个乐队，结果呢，人家需要你有学历才给你签约，要不然你回来找我呀。记住吧，只要是自己做的选择，不管将来结果是什么，都要去承担它。自由永远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0: 行，你说服我了，合同没什么问题了。妈，最近一段时间您挺辛苦的，和我爸离婚，现在又失业了，我看奶奶那个样子，以后还得靠您。你想哭就哭吧，在你儿子面前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妈怎么样？她还好吧？我想看看她。
1: 妈在屋里休息呢。
0: 哦，那我去看看。
1: 你等一下，我还是先跟她打个招呼比较好吧。
0: 哎，
2: 哟，妈，都醒了。
1: 我跟您说件事儿啊，您可不能激动，好不好？
3: 说什么事儿？
1: 伟强回来了。伟强，老二回来了。
3: 老二
1: 啊，那你别激动啊，伟强啊。
0: 妈，
3: 强，黑了。
0: 妈。

0: 你不会想我吧？
1: 想你。
0: 对不起，妈，对不起啊，
2: 我也想你。

0: 妈，您的状态可真好，比我临走之前见到您的时候状态还要好。
1: 有四十了吧？
0: 啊，不到，只有二十多。我妈永远不老。
1: 你从哪儿来呀？
0: 妈，我从西藏回来的。我骑着我的摩托车去了一趟西藏，那儿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嗯，天高云淡的，嗯，景色特别特别的漂亮。有的时候一天你会经历四季，春夏秋冬，而且我去了一大圈很多地方，什么林芝啊，纳木错湖啊等等。哦，嗯，回头我带您一块儿去啊。嗯嗯，
1: 好。嗯，不去。嗯，到那儿，到那儿喘气儿去。哎，那儿有什么好吃的？
0: 好吃的多了，牦牛肉啊，糌粑，还有什么酥油茶，还有，哎呦，我给您买了礼物了，你看我都忘了。妈，你看，这是松茸，这是当地的特产，对，这个，炖汤特别好，非常有营养。嗯，回头我给你做汤。
1: 没会做。
0: 对，他那么聪明，肯定会做。

雷真，今天我店里有事儿，来不及给你做早饭了，给你点了你最爱喝的海鲜粥，你热热再喝啊。我把你的咖啡都换成无因的了，你每天可以喝一小杯，不能多喝。等我晚点回来，陪你去吃好吃的。

0: 妈，您这又看电视又看 iPad 啊？啊，看半个小时必须休息一下啊，要不眼睛受不了。一会儿吃药啊。你去歇会儿吧，我来收拾。
1: 不用，你别站手了，我马上弄完了。要不你帮着擦干吧。谢谢你啊，把妈照顾得那么好。
0: 那也是我妈。
1: 每天工作那么忙，还能把妈照顾得这么好，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
0: 我不忙，我辞职了。
1: 出什么事儿了？为什么辞职啊？
0: 没什么，就是不想干了，想换个新环境。之前你说的很对，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始。
1: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0: 还没想好呢。
1: 哎，思南这臭小子最近怎么样？
0: 他呀，跟那几个朋友搞了个乐队。
1: 组乐队？那不耽误学习吗？再说他是哪块料吗？
0: 他是不是那块料，我们也说了不算呢。他也不小了，人都应该做自己吧。你这次回来还什么时候走啊？
1: 哦，我不走了，我打算跟学校先说一下，我专心陪妈一段日子。我那个白天过来陪妈，晚上我还回学校宿舍去住啊。你放心，不会打扰你。
0: 今天是大哥的生日啊。
1: 哦，还真是啊。
0: 本来我想着组织一下，也很久都没跟大家聚了。那既然你回来，你组织吧。
1: 哦，我组织，我组织。嗯，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刚好也可以告诉大家我回来了。春梅。
0: 嗯。
1: 对不起啊。我为我之前所有不理智的行为，还有伤害你的话，跟你说声对不起。
0: 不重要了。妈，别看了，该睡午觉了。关了啊，明天再看。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2: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1: 这是你啊？
3: 是我。
1: 真漂亮啊！
3: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招师傅。
5: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6: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5: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4: 我离你远点啊。
5: 有车不骑，多奇怪！
7: 拉一下，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8: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多月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
1: 数据显示，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单月 CPI 已连续五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

0: 但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的汽油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
1: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其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像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需求旺盛，带动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温和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带动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明显上涨。
0: 专家表示，下阶段虽然国际市场价格走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物价平稳运行有较多有利条件，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
2: 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3: 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激发零售新动能，将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在系统规划新布局方面，将制定商业网点规划等相关国家标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布齐超市、便利店、菜市场等民生业态，开展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在引领零售新供给方面，鼓励零售经营主体提供商品定制、配送到家等增值服务，整治售后安装、维修服务乱收费等。在创造消费新需求方面，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鼓励发展融合型、时尚型、策展型、主题型、社区型零售。此外，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存在的问题，提出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刚性约束，优化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2: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
3: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
4: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十五期末，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达到6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3%，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97%。
3: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构建覆盖全民、普惠均衡、智慧高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4: 规划部署了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和区域协调发展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2: 规划布局了十五五时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重点任务，提出一系列新举措，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具体有哪些举措呢？我们来看一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的解答。
3: 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立高质量充分就业评价体系，建设中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实施人工智能就业创造计划，加强

0: 专精特新、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培育等。围绕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突出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人才培养在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
1: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用服务平台。
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实施意见提出5年建设目标，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2027年普及应用一批人社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根据实施意见，我国将从发展数智就业、深化智慧社会保险、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深化智慧劳动关系、开拓智慧人力资源服务以及构建人社智慧治理模式6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同时制定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全景图，细分为67个场景。此外，还将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人工智能语料库，建设人社行业算法模型，以及建立制度标准和发展生态。
2: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工程核心枢纽海上换流站开始发运，预计一周后到达广东阳江。
4: 在江苏南通振华码头，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项目的海上换流站正式装船出发，船队将航行近1000海里，抵达广东阳江深海作业区，完成海上就位安装。这座海上换流站体量庞大，整体高度43米，相当于15层楼高，单层平台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海上风电项目为何要专门修建这么一座巨型海上换流站？简单来说，海上风力发电机产出的是交流电，如果直接通过海底电缆远距离输送，电力损耗会很高。这座500千伏、输送容量2000兆瓦的柔性直流换流站，就是海上风电专属变电转换枢纽。它先把周边海上大风车发出的交流电统一收集，再转换成损耗更低的直流电，大幅降低长途海底输电的电能浪费。这座换流站也是当前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能力最强的海上柔性直流转换平台。经它转换后的清洁风电会通过总长115公里的海底直流电缆、180公里陆上输电线路，一路输送至江门，最终并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电网，转化为千家万户日常可用的稳定电能。项目计划今年10月全面建成投产，投运后将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绿色电力。
2: 在司法机关办案的过程中，一段录音、一段视频往往可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声音、人脸视频等正在成为最容易被伪造的数字内容之一。从冒充亲友实施诈骗，到伪造录音、视频干扰纠纷处理，越来越逼真的语音和影像正在挑战人们对于证据真实性的判断。如何发现隐藏在声音、视频背后的伪造痕迹？跟随记者镜头走进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去看一看。
5: 司法鉴定人向记者展示了一段3人视频会议片段，其中有部分人脸是人工智能换脸生成的。
6: 大家好，今天开始今天的会议，然后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产品。
7: 我感觉这个张三第一个人看着有点好像有点假，因为感觉他

0: 貌似是被换脸悬浮在屏幕上的那种感觉，李四好像也
1: 有
0: 点
1: 木讷，对，
0: 对，然后这个女孩好像比较真实一点。
2: 根据记者所发现的视频异常点，是否可以判断视频中张三和李四是经过换脸的呢？
1: 实际上这个张三我们是没有换脸的，是真实的人脸，他当时录制的画面是质量是没有其他两个的清晰，所以第一眼让人觉得有点假，因为他的一个图像质量是最差的嘛，或者说他的一个前景和背景他的一个反差是不高，所以让人觉得他是换脸。我们细微分析的时候会发现他张三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图像轮廓和背景的轮廓有时候会融合在一起。
2: 在鉴定人逐帧慢速观察下，看似完美的换脸视频还是露出了破绽。
1: 如果逐帧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个正常人的眨眼动作肯定是有个完整的一个闭合再睁开的一个过程，是要逐帧分析，你不逐帧分析的话也是没法判断出来的。
3: 看上去没什么破绽的李四和王五竟然是 AI 合成，而给人感觉一眼假的张三反而是实拍影像。接下来司法鉴定人又向记者展示了一段貌似完整连贯实则经过拼接的录音，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发现其中的造假痕迹。
4: 姐，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
5: 但是投资全靠自愿。
2: 鉴定人告诉记者，录音鉴定技术通常包括听觉识别和频谱分析。听觉识别主要靠鉴定人的经验，逐字逐句记录每一句话、每一个停顿，将说话人的发音、声调、咬字习惯、语句连贯性、口头禅等细节逐一识别。
6: 这明显一听啊，从我们听觉上，它是来自于另一个设备。
2: 除了听觉识别的判断外，鉴定人还需要对声纹频谱，也就是语音信号的频率、能量分布图进行科学分析，找出隐藏其中的破绽。
6: 声纹这个紫色的这种像乱纹一样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设备本体噪声，哪怕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它也会保留这些特征。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本体噪声。那么您看它这个设备呢，它对于本体噪声的处理，在这个六七千赫兹这里，它是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黑色的块，这种空白。那么但是这个呢，后面这一部分，它对于这个六七千赫兹黑的部分就没有这么多。这就是说是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本体噪声，这就是我们检验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从另一个设备录的音，然后插进来的。
2: 除了句子的拼接外，在司法鉴定中还经常遇到一些录音将短短的两三个关键字插入，从而改变了说话人原来表达的意思。
6: 常见的就是，他们会把录音中一些需要的词，然后呢来剪切到这里，比如说这里。
5: 可我没这么多本金啊。
6: 这个这里面可能就是他说的是一个我没有本金，但是呢他把这个录音中另一部分的这个这么多贴在这里面了。虽然一个人说话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但是呢也不可能出现就是同样一模一样的这个频谱，因为你找到这个发音人让他说10遍100遍这么多每一次的这么多，他即使是就是他整个趋势啊声纹是符合的，是相符的，但是不可能像这种是一模一样的。这里出现了，就说明了这是复制粘贴的。
3: 随着 AI 伪造的技术持续更新，鉴伪手段也在不断更新。面对新技术新情况，司法鉴定如何才能保证客观公信力？我们接着来看。
2: 司法鉴定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迭代步伐不断加快，也在倒逼司法鉴定行业不断保持技术识别的敏锐度。
1: 他提供的这个伪造视频素材，他可能比如说经过了一个网络传输，导致他的一个质量下降，或者是经过其他的一个反取证、反鉴定的一个方法，很多的这个伪造痕迹就会消失。我们能证明一个东西是假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证明一个东西是真的是比较难的。我们要必须把市面上我们所有的专业技术工具全部用过一遍，没有发现它有造假的痕迹。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未发现这个东西是经过 AI 合成的或者剪辑的。
3: 暑运已经开始，近期带孩子出行的旅客明显增多。

0: 站列车内儿童与家长走散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
1: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上，一名小朋友脱离家长看护后突然跑向列车，因年龄尚小缺乏安全意识，一脚踩空，不慎跌入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内。此时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冲至事发位置，俯身贴近缝隙，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呼叫工作人员协同救援。
2: 小朋友，小朋友，来，
3: 悠悠，拉手，悠，
2: 手，
3: 悠悠，
2: 对，哎呀，
3: 把你抓起
2: 来，来。
1: 随后，民警抓住孩子手臂，迅速将孩子拉回站台。经后续检查，所幸施救及时，孩童身体并无大碍。除了站台缝隙险情，近期车厢车站内孩童与家人走散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日，高8253次列车运行至无锡新区站至苏州站区间时，民警在巡视车厢过程中发现两名女童一直在各车厢来回走动，身边没有大人陪同，便主动上前询问。
4: 找不着家长了，是吧？来，没事，跟我走，慢点，来，小朋友，你跟我走。
5: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6: 妈妈，
5: 跟妈妈一起来的，
6: 都是妈妈。
1: 民警带着两名女童一路寻找，最终在6号车厢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执勤民警在车站北门巡逻时，发现一名4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徘徊，民警随即上前安抚询问。男孩虽无法说清住址，却告知民警自己会写字，并当场写下母亲姓名。凭借这条线索，民警迅速通知车站广播寻人，很快联系上了正焦急寻找孩子的赵女士。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仅隔数日，成都东站再次发生孩童走失事件，一名小男孩在安检区域与家人走散，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并立即开启车站广播循环寻人。孩子母亲听到广播后迅速赶到现场。
4: 你好，这是你孩子吗？
6: 对，
4: 身份证麻烦出示一下。
1: 好在民警迅速处置，这一家人的后续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0: 一系列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接连发生，也折射出不少家长在出行中的安全盲区。那么车站哪些区域最容易发生意外？家长们又该重点留意哪些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铁路民警的提醒。
7: 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是暑运期间儿童意外事故的高发地带，小孩子好奇心强，看到停靠的列车总想上前观望触摸，一不小心就会挣脱家长的手往前跑。加上孩子身形小，重心不稳，如果在上下车时追逐打闹，脱离看护，很容易发生踩空遇险的情况。
1: 除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需要家长们格外留心外，车站内还有哪些区域暗藏安全隐患，需要家长时刻看紧孩子，多加注意呢？
8: 检票闸机通行速度快，不少家长刷票先行，孩子没能及时跟上，很容易被闸机夹碰到。而车站出口的旋转闸机，小朋友觉得好玩就会随意钻闯，也极易发生夹伤意外。除此以外，候车室座椅缝隙、开水间这些区域，也请家长务必多加留意。
1: 磕碰、夹伤等人身风险需要防范，儿童走失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那么，车站哪些位置最容易和孩子走散？家长又该在哪些环节提高警惕？
9: 高铁安检区域人流拥挤是家长和孩子走散的高发地。过了安检以后，家长忙着安放行李、查验物品，而稍不留意，孩子就会脱离家长的视线。列车到站以后，站台上下客流交织，这样呢也会出现家长上车而孩子被遗落站台的情况。出站口客流比较集中，孩子很容易被人群所裹挟，这样呢也会出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走散的情况。
0: 带娃出行与突发状况该如何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铁路民警的建议。

0: 家长带孩子过旋转闸机时，应该怎样快速安全地通过？乘坐扶梯时，万一发生夹手或摔倒等情况，又该如何应对？
1: 走检票闸机，携带小孩的家长优先选择人工通道更稳妥。如果走自助闸机，一定要让孩子走在身前先行通过，家长紧随其后，别自己刷票先走。遇到出口旋转闸机，也要把孩子护在身前，一家人同步通行，不要让孩子单独穿梭。乘坐自动扶梯，务必让孩子站在黄色安全线内，抓牢扶手，严禁在梯面上奔跑、跳跃、蹲坐。一旦发生夹伤、摔倒等意外，立刻按下扶梯首尾及中部显眼的红色紧急停止按钮。
0: 暑运期间客流密集，若家长与孩子在车站不慎走散，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平日里又该教会孩子哪些安全常识，以便执勤民警可以快速找回走失孩童？
2: 和孩子走散后，第一时间向就近的民警、车站工作人员求助，求助越及时，搜寻效率就越高。同时也建议家长提前教孩子三个自保要点，一是和家人走散后要原地停留，不要四处乱跑；二是认准身着警服、车站工装的工作人员主动求助；三是牢记父母姓名和联系电话，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就能很快帮助亲子团聚。
3: 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东北部一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到美军袭击。
4: 伊朗官方暂未公布铁路桥遭袭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9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两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坚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
3: 巴林内政部9号说，巴林当天拉响了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9号也发表声明称，该国国防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提醒该国居民根据安全和防护指示采取行动。卡塔尔内政部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布安全威胁升级警告，称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和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传出爆炸声。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0: 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1: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 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0: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7月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要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开展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备汛检查，深入开展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救援准备，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保障。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着力解决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听取了2026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会议听取了全省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创新禁毒宣传教育，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9号，省长王正浦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
0: 王正浦在省气象局查看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到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检查值班值守工作，随后主持召开调度会，就近期我省防汛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王正浦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今年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预报预警要再精准，积极运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持续提升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准确率、预警提前量，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确保信息直达防御末梢。隐患排查要再深入，全面落实水库、尾矿库、河道安全责任制，加强堤防巡查防守、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督促指导各地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应急准备要再细致，进一步优化预案体系，靠前预置物资装备和人员力量，做好应急演练和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极端情况下救援能力。防汛责任要再压实，加强统一调度指挥，周密安排防汛包联，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齐心协力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副省长金辉参加活动。
1: 主汛期即将来临，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落实蓄滞洪区运用准备，推进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度汛防线。
2: 严格落实防汛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提升极端天气下防汛抢险实战能力。石家庄行塘县、邯郸磁县等地日前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通过群众转移、工程抢险、水域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完整复刻汛情应急处置全流程，检验指挥调度、队伍响应、部门协同联动能力。保定涿州市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内涝险情，组织开展城区排涝抢险实战演练。
3: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健全快速响应、协同高效、处置有力的防汛应急体系。
2: 沧州献县范区作为国家级重点蓄滞洪区，承担缓洪削峰核心任务，针对蓄滞洪区启用风险，当地构建防避救一体化防汛工作体系，落实24小时雨情水情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维保，梳理完善群众转移避险台账，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自救能力。
4: 一方面完成全域水利设施隐患拦网式排查整治，另一方面细化人员转移全流程举措，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撤离路线。
2: 夯实水利工程防汛根基，承德隆化加快推进伊汛河张三营段水毁修复工程建设，有序实

0: 实施河道清淤堤防加固作业，河坝主体工程预计7月15号完工。
1: 本次新建护坡工程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施工，可抵御每秒925立方的洪峰过境冲击。
0: 聚焦重点领域，筑牢风险防控防火墙。衡水武义县针对河道堤防、闸涵泵站等主要风险点，组织技术人员拉网式排查。邯郸歙县紧盯全域12座水库，落实24小时驻库值守和智慧平台动态监测。张家口阳原县开展全域河道清障疏浚，保障河道行洪畅通。石家庄市在全市260处低洼路段、人员密集路段等区域安装1200套储能路灯，确保极端天气下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运行。
2: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持续加强管护队伍业务指导，确保防洪工程安全度汛。
3: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对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正式印发实施，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工作。
0: 本预案适用于我省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包括河流洪水灾害、利涝灾害、山洪地质灾害、由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台风风暴潮灾害、干旱灾害、供水危机，以及由洪水、台风、风暴潮、地震、人为破坏活动等引发的水库、尾矿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供水水致被侵害等次生衍生灾害。在预防和预警机制方面，应急预案提出，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按照谁预警谁叫应、谁主管谁叫应、分级叫应、跨级提醒原则，健全完善预警叫应机制，强化预警指向性，确保基层防汛责任人及时准确接到预警信息，被叫应责任人及时反馈落实情况。市县要强化预警叫应机制末端落实。按灾害类型，我省将应急响应分为防汛、抗旱、防台风3个类别，按严重程度和范围，每类应急响应行动由高到低依次为1、2、3、4级。应急预案明确，针对河道洪水，当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队伍巡堤查险，必要时申请解放军武警支援抢险。若启用蓄滞洪区，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建议和方案，报同级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审批，必要时报同级政府决定。属地政府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分洪准备，接到命令立即执行。对于山洪地质灾害，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山区、县市区根据预报预警，合理确定高风险区域和自救能力差的特殊人群，建立提前转移工作机制。当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由当地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向受威胁区域、乡镇街道、村社区推送预报预警信息，县级及时组织乡村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突发暴雨或山体出现滑动趋势等险情时，乡镇街道村社区果断处置，必要时请求救援力量支援。应急预案还对利涝、台风风暴潮、干旱等灾害的防范处置进行了明确。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和人员进行表彰。我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0: 这13项获奖的科研成果中，由我省单位人员主持完成的项目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单位人员参与完成的项目1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10项。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材料的设计与创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项目团队自主研发了纳米相变卵晶组织制备新技术，成功合成纳米卵晶金刚石，其硬度达到200吉帕，是天然金刚石的2倍，创造了材料硬度的新纪录，同时断裂韧性也成倍提高。 我省参与完成的12项科研项目也表现亮眼，获奖项目涉及现代钢铁、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绿色化工。

0: 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民生重点领域，获奖技术成果已落地转化，取得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1: 可以说，我省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正在持续升级，产学研融合创新的成效也越来越加明显。下一步呢，我省将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战略任务，积极培育更多具备冲击国家科学技术奖实力的高水平成果，为河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2: 直播答疑服务企业出海， AI 行政审批线上升级，我省各地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数字化政务服务跑出加速度。
3: 在邢台市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员工们正在收看中企出海印度尼西亚专场线上直播。中企出海线上直播活动是我省税务系统为出海企业推出的精准服务措施之一。德龙钢铁在印尼建设了年产700万吨的钢铁厂，这场专门针对印尼投资政策的网络直播让企业感觉十分解渴。
4: 各部门的解答直击实操盲点，尤其是税务部门对境外税款抵免范围和限制的精准解答，实实在在帮助企业了解税收红利，让后续投资布局更有底气。
5: 欢迎收看由
3: 出海印尼专场直播，邀请了税务、商务、海关、外汇等六个领域专家，聚焦企业投资印尼的准入、运营、扩张全周期，开展全流程政策解读与实务指引，共解答企业关心的问题30余个。除了为企业送上精准政策干货和实操指南，专家们还为一线税务人员解答跨境涉税、理清部门协同流程等问题，
6: 帮助我们系统掌握了跨境税收业务相关要点。后续工作中，我们将针对企业出海的不同阶段做好前置辅导和跟踪服务，真正把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落到实处。
3: 为帮助企业精准掌握海外投资东道国的政策，接下来税务部门还将持续依托税路通一起行服务品牌，加强与商务、外汇、出口信用保险及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等部门联动，以跨部门协同之力为企业出海精准赋能。
7: 想办一下那个医疗器械经营。
3: 在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在通过小时会聊速办系统远程视频指导市民办理业务。
8: 咱们远程视频导办开通以后呢，办事群众呢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实现这个线上共享屏幕、线上传输视力样本、线上传输申报材料。
3: 2025年6月，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在政务服务大厅推出 AI 小时会聊速办系统，办事企业群众可以在现场通过系统边问边答，边聊边办。运行一年来，小时不仅接入河北政务服务网、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官网，还开通了远程视频导办等功能，实现全天候上岗。
9: 我们对系统持续进行了迭代升级，目前呢已经覆盖了企业开办、职业资格、生态环境、资质许可等200多类的事项，实现了高频事项的全覆盖。
3: 在 AI 小时会聊速办功能加持下，办事群众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提交与预审，平均办理时长从1.5小时压缩至20分钟，办事材料退回率由37%降至5%以内，非工作时间业务受理量占比达15%，便民服务进一步加强。
10: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11: 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出口6308.4亿元，同比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呈现出内外需协同发力、区域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充沛的特点。具体来看，出口产品方面，科技含量持续攀升。1至5月，京津冀地区出口机电产品3751.4亿元，同比增长17.4%。其中汽车、电子元件和电工器材三类商品合计拉动区域出口增长6.8个百分点，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进口产品方面，国内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0: 进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一至五月，京津冀地区进口铁矿砂638.7亿元，同比增长11.9%，为区域工业生产提供有力支撑。生活资料进口同步扩大，粮食、食用油分别进口519.9亿元和4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8%和23.9%，反映出居民消费活力持续回升。贸易伙伴方面，区域合作红利加速释放。一至五月，京津冀地区对欧盟、东盟、巴西、澳大利亚分别进出口2271.1亿元、1701.7亿元、1422亿元、1317.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12.1%、58.2%、55.9%。此外，对拉美地区、非洲分别进出口2392.1亿元、1895.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2.7%、18.4%。多元化市场为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构筑了更安全、更具活力的供应链体系。
1: 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自开启以来，推出多个特色项目，解锁夏日运动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2: 前不久，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40多组家庭参与。赛事主打亲子协作，融合航海科普与本地文旅活动，打造富有互动性的水上休闲赛事。
3: 注重于全家的这个趣味性，尤其是孩子特别的开心，每一年都期待来西港这边。
4: 能够有效的带动文旅消费啊，以及相关的体育衍生消费，能够促进本地的这个相关业态的发展。
2: 本届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从六月持续到八月，共推出四大板块。其中的特惠板块由省体育局统筹全省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
5: 最近到店使用体育消费券的顾客数量持续上涨，那不仅拉动了门店日常的消费，更带动了大量新客户进店体验。补贴力度呢，最高可达到消费金额的50%。
2: 热恋板块则推出运动小达人和体育小记者活动，全省78家场馆提供139项青少年体验项目。嗨玩板块落地49项精品赛事，打造45个融合消费场景，联动商户超2500家。游学板块推出138项研学夏令营，打造太行山徒步、坝上马术、秦皇岛帆船等精品线路，
6: 实现了线上领券、线下核销，打造活力街区、票根经济等消费新场景，串联商圈、街区和文旅地标，延长了消费链条，激活夜间经济，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丰富的体育消费体验。
1: 金融活水，筑起纾困。今年，宁晋农商银行聚焦企业发展融资痛点难点，依托精准化、定制化普惠金融服务，实现全县6大产业集群授信全覆盖，有效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激活县域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7: 在邢台市宁晋县大路村镇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记者看到生产线开足马力，企业正加紧赶制电缆导体订单。据了解，随着这家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合作伙伴的逐年增加，他们遇到了流动资金周转的压力。在了解这家企业的需求后，宁晋农商银行迅速开启加急服务通道，最大限度简化办理流程，5天时间完成1000万元贷款投放。
8: 我们调查沟通以后立马上报，启动小微企业加急审批流程，接现在不是特别急需的材料可以后期补办，同时3个部门一起审批，这样的话把时间能压缩一半以上。
7: 今年以来，宁晋农商银行打破坐等办贷传统模式，安排工作人员深入一线，常态化开展网格化走访，精准掌握企业融资需求。在此基础上，宁晋农商银行还结合一线走访情况，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金融产品。位于贾家口镇的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随着高端农业生产设备的不断购入，企业同样面临着资金短缺瓶颈。
9: 从今年春天，我们就开始小井并大井，都实现了水肥一体化，引进的是这个国际上最先进的以色列的

0: 滴灌技术，投资400万，这是咱们农商银行及时的把这个项目资金就拨付到位，让我们龙上行得以实施这个项目。
1: 截至目前，宁晋农商银行已走访企业近2000户，发放贷款超过8000亿元，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有效破解企业融资瓶颈，持续夯实县域产业发展根基。
2: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如今北京的花园城市建设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截至目前，北京已建成各具特色的花园村庄34个，今年北京还将新建30个花园村庄，年底前北京将拥有64个花园村庄，营造村在园中一村一韵的独特风貌。
3: 大兴区李贤镇董各庄村有88户村民，去年年底这里建成了花园村庄，深度激活了花园加小院经济。88户村民的家里绝大多数都变成了民宿和咖啡厅。
4: 作为距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最近的村庄，董各庄村以穿过花园去机场为设计理念，建成时尚新农村。村头休闲公园分区设置林下休憩区与健身场地，60多处特色民宿院落别具一格。今年33岁的韩潇是当地村民，之前一直在城里的旅行社工作，去年年底回到村里，将自家的村屋改造成了民宿。
5: 今年我一进村，哟，这村怎么这么美了？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回村，把自己的家也改造成特别温馨的民宿，服务于咱们大兴机场的客人。
3: 那赚到钱了吗？
5: 赚到钱了，比在城里头做旅游挣的钱算起来得多好几倍。
4: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很多城里的年轻人到董各庄村来投资创业。
6: 来实地考察以后，发现整个村庄的这个样貌生态都非常好，就像是在自己家后花园一样，所以环境和人流量是我选择这儿的关键。
4: 时间回溯到2024年，北京选取大兴区魏善庄镇李家场村、半壁店村和平谷区峪口镇东樊各庄村、西营村4个村庄率先试点建设花园乡村。
7: 我们村原来就是没有产业发展，就是依托这个咱们李贤镇这个流转土地，就拿点土地流转的钱。我作为这届村书记，我是这个村庄的发展变化这么大，我也特别欣慰。
4: 2026年5月，北京市发布第一号总林长令，明确提出建设花园村庄，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
8: 通过花园村庄的建设呢，我们也会引导村庄利用现有的这个林地资源，包括一些花园场景，然后这个结合村庄的民宿啊，乡村的研学啊，这些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村民的一些这个增收的渠道。
4: 根据规划，到2027年，全市将建成100个左右花园乡村示范样板，实现从一村美到全域美的精彩蝶变。
2: 近日，首都博物馆携手秘鲁大使馆举行秘鲁文化周活动。作为文化周的主要活动，美洲豹号游船在蓝色港湾码头正式起航。
9: 在我身旁就是全新亮相的美洲豹号主题游船，它是首都博物馆立足于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所重磅打造的。在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大展当中我们见过的标志性的元素，可以说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沉浸式的南美文明水上移动展厅。
10: 本次航行依托亮马河1.8公里精品夜游航线，沿途串联贝壳剧场、好运桥、友谊桥等10余处城市特色景观节点。乘船夜游既可饱览京城滨水璀璨夜景，又能近距离品读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深厚底蕴，实现博物馆展览从封闭室内展厅向城市公共滨水开放空间的创新延伸。
11: 我认为这对北京市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大家意识到这个文化活动的重要性，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可以抓住机会在秘鲁文化周期间欣赏这一独特的展览。
12: 这次呢，也是首博首次引入在游船上推荐和宣传北京市的重要展览，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市民、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今年北京的重要展览，能够带给观众更多的文化体验。
10: 后续美洲豹号游船将进入常态化运营，持续作为本次古文明大展的长效宣传窗口，释放文博 IP 活力。
13: 昨天，雄安新区政务服务实现

0: 全域通办，通过市县同权、异地代收、多地联办、京雄同城四种办理方式，满足企业群众就近办事需求。目前，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昨天，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地海事、航保等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海加空加电子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海上新业态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渤海海域交通安全形势稳定。行动首日，出动执法船艇25艘次、无人机18架次、执法人员190余人次，累计巡航时间120余小时，巡航里程1000余海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山水之间遇见清凉。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